来到这一个整点哦，八点到九点，台北在飞跃，微微一样和你空中相会。周一，周一，周一总是特别的累，说三次。从礼拜一都从早上七点半哦，一路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啦哦，八点到九点。但微微早上七点半到八点马西话诶嘛哦，所以一早就陪伴大家一个半小时咯。在这个整点呢，一样跟大家分享有趣的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并且呢，也跟大家提醒哦，这一周开始应该很多人开始上课了，小朋友终于要出门了啊！我今天一早来的时候遇到同事，那个某某某某同事就跟他打招呼，讲说啊，然后早安早安，我就看他的脸啊，他今天好开心。我说啊，对了，你们家小朋友去上学了吧？他就笑脸迎人的说，对呀，终于去上学喽。对于很多爸爸妈妈来讲哦，其实上班很累啦。那暑假期间，可能孩子在家嘛，或你可能要安排他做一些事情，其实是真的蛮辛苦的。那当然有很好的这个亲子时间是很不错，但是同时要兼顾家庭跟工作也不容易，所以一到开学，有很多爸爸妈妈觉得我终于让孩子一整天有事做了哦，去学校好好念书啊，好好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哦，也是一个蛮让人开心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啦。Sunday mornings were your favorite. I used to meet you down on Woods Creek Road. You did your hair up like you were famous.

现在时间早上的8:07，听了好音乐 In the Stars，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才聊到啊，开学了，对于上班族来讲啊，就是，我节日人真的好多、哦，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多人穿着制服，运动服啊，现在。我觉得现在的那个学校的服仪规定，我觉得真的是比较有弹性啊，对于学生来讲也舒服蛮多的。那对于比较中生代以上的听众朋友，就讲说，哎呀，我们以前啊那个制服规定是很严格的，甚至有法禁之类的。其实到我这一代呢，我是30岁这个上下的这一代哦，就已经没有什么法禁了。那那个服仪规定就学校规定。那当然之后又有更多的讨论，就是学权嘛，学生权利哦，就说这个服仪规定不仅仅只是学校的规定哦，学生的意见哦，同样非常值得参考，并且它是毕竟是施行的主体嘛。那以现在的台湾的天气条件啊，或者是一个便利性来看，是不是可以穿得比较轻便？因为我记得我们以前学校的规定是说，你进出校门一定要穿制服。那制服当然就是衬衫布嘛，然后裤子也就是那种裤子或裙子的布料，也不是那种吸汗的，并且是比较绷的。我所谓比较绷是说，不像运动裤是这种比较有弹性的布料。那你说啊，你不是进出个校门，也又不是要做什么运动，这个弹性布料有差吗？其实不能这样讲。为什么这样讲？你进出校门的情境是什么？上学跟放学嘛，你是从你家穿着那一套衣服出来一直到学校嘛，你不会说我到学校附近然后找个地方换衣服然后再经过学校的大门嘛，对不对？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有像刚刚讲的，你当然也说可以遵守，当然也是可以遵守嘛，但是举凡像这个夏天如果很热的时候，这个衬衫布其实真的是比较没那么排汗，并且你想嘛，制服的布料能做多好呢？这种统一规格的嘛，然后变成是大家都可以买，都要穿的嘛。所以就会有一些变动说，只要是校服就可以了。例如说你也可以穿运动服。你也可以穿运动服进出校门，只要是学校的衣服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弹性哦。你说这个弹性不是改一下就好？没有，我跟你说要改这个，其实对学校来讲也非常困难哦。很多人有不同意见啊，老师有他的想法啊，家长有他的想法，然后更别提哦。以前因为我高中念女校嘛，所以很久我们的夏天的制服是裙装，百褶裙，黑色，我们是白衣黑裙。那冬天的时候就是白衣黑裤，黑长裤。那也有人讲说，那我穿制服，我可不可以夏天穿长裤？就我不想穿裙子，可不可以？但是因为学校一开始有规定说，夏季制服跟冬季制服是不同的组合，你知道吗？白衣黑裙跟白衣黑裤分别是不同的组合，一个是夏季，一个叫冬季。那上半身的衬衫也是有短袖跟长袖。那一开始是这样绑定的，所以觉得夏季好像就要穿夏季，冬季就穿冬季。可是有人讲说，那我能不能夏季穿长裤？我可不可以不穿裙子？只要都是制服啊，为什么不行？因为学校就不行就说不行啊，女生就应该穿裙子。那这话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就不一定那么的适切了，因为包含行走的一个便利性或者是个人的取向都不见得是说我想要选择裙子。所以讨论说是不是能够夏季穿制服的时候穿制服裤而不是制服裙，至少在我们学校来看也花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我的立场，我说我那时候当学生的时候立场就是，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是可以自由选择，既然都是校服，没有理由说为什么只能穿制服裙？因为是夏天所以只能穿制服裙吗？那冬天的时候只能穿制服裤吗？我冬天能不能穿制服裙？然后再回到刚刚就是个人意愿还有便利性来讲，并且我觉得从实际穿制服的一个经验来看啊，因为我们通常高中职吼，你都是离家有一段距离的一个通勤，因为不太，当然你也可以是社区学校，所以你就

都是在家附近走路就可以到学校，距离并不远。那很多都是要通勤，所以我指的是搭公车、搭捷运。其实穿制服裙在这种路上行走的时候，还有像是搭手扶梯的时候，真的有一些麻烦之处。因为通常以台湾的女学生的制服裙来看哦，当然我知道有些学校做的是比较窄的窄裙，但是大部分是百褶裙。你知道百褶裙有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它风一吹就吹起来了，变那个风不用很强哦。又尤其像刚刚讲手扶梯往上走往下走也一样，那个因为你进捷运站的时候那个就会有对流嘛，通风，你很容易把裙子吹起来。你知道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裤子嘛，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穿裤子，那当然要不要穿安全裤或其他裤子也是自己决定的，但我的意思说那个裙子飞起来其实是蛮麻烦的。当然你里面穿裙子里面穿裤子你就说我不担心裙子飞起来，但如果你是飞起来你也是得压一下，你可能手上要大包小包啊，提着你的便当盒啊，又是什么学校的作业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啊，你还要抓裙子。我自己是就是对此是也是觉得很累啦。有些人讲说累什么累啊，我们以前都这样。我觉得很难这样讲，因为回到一开始，那为什么不穿制服裤就好了？为什么不可以穿制服裤？对吧、啊、它也是制服啊，也是学校规定的合法合规的制服，只是说一开始设定的时候是没有考虑想过他可能夏季穿，或者是正早年在设计制服的时候想说哎，女生就穿裙子对吧，就是一个很直觉的我们过往留下来的一个习惯，也许在现在不见得这么适用，并不是否定以前的选择啊。以前说女生穿制服裙男生穿制服裤，我们并不是否定这件事情啊，以前有它的背景跟条件，但现在也许我们可以更灵活的应用跟弹性，然后彼此去协调。所以我觉得单纯讲啊，以学校端哦跟学生讨论制服运动服服仪规定这件事情来看，其实当然这是学校自己内部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个讨论哦就几乎是我觉得就算到现在来讲哦，也是很多人在思考哦，我们在面对规则跟权力下哦，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个都是需要花很长时间哦。你不要想说，不就开个会讨论就决案投票就结束？没有，我跟你说，这种讨论好几年哦，是好几年哦，讨论到可能一开始提案的这个同学都可能要毕业了，甚至已经毕业了还没有讨论出个结果，还没有正式拍板，或者是就算拍板之后大家可能还是有其他的意见希望再进一步的思考。但这就是民主的一块。我所谓什么叫民主的一块，民主是有点耗时间的，在现实执行层面上来讲是这样。你如果只是下个规定你就遵守，你哪有什么讨论啊，遵守马上就决定啊。可是民主需要讨论的地方就在这，你要去了解不同的立场嘛，然后就算你说我们民主说我们投票多数决，那多数决之后少数人的意见就不是意见了吗？不是啊，你要考虑少数人意见，虽然他是少数人，但是他真正的隐忧是什么，你可不可以透过制度来帮助他，或者透过制度来让他的担忧比较不容易发生哦，所以不是投票完就结束了。这几乎是我们最早最早学习到在学校端学习到讨论民主一个很实体很实际很具体的例子哦。好啦，早上8:15聊到的是学校的故事，会不会觉得很怀念呢？我还听到这首再一次就好理想混蛋的歌曲。

0: 富伯啊，哎，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间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节目现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喽。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学生开始上学啊，衣服穿什么嘛，然后这个对于学生来讲会跟学校做很多密切的讨论哦。那我相信也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你去学校主要是念书嘛，穿什么这个重要吗？只要不要太离谱就可以了嘛，并且反正都是学校规定的制服或运动服哦。当然我也认为这样的说法是蛮正确的，因为穿的衣服不是

去学校的一个重点。但是你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哦，穿的衣服是你一出门就穿那一套，穿一整天，穿什么对他来讲应该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吧，不管是舒适度或者是对于这个场合的适切度。并且另外一件事情哦，在跟学校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学生之间彼此在讨论这个议题上面，他是不是学习的一块呢？我觉得是诶，并且这是一个很从学校拉到未来社会当中，比课堂当中教的国音数立地功还要重要，因为它是一种实践嘛。所以我反而也觉得说，这不是什么浪费时间啊，或者是你讨论这个没用吧，你不如好好念书吧。我绝对不会这样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讨论，并且这是让大家学习去倾听不同意见的一个关键时刻哦。所以有些人讲说学生运动或者是学生权利哦，听起来好像那你去学校念书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哦？我觉得这可能是过往对于学习这件事情想的比较刻板一点哦，其实并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反而这个关系更为重要。那我觉得跟成长的世代有关诶，就每一个世代成长的需求跟背景不一样，我们也是承接着说过往我们的例如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哦，这个努力工作啊，然后把所谓的经济条件生活水平往上拉之后，我们在更多学习上啊价值观上的提升已经可以进化到这种程度了。我们已经不是纯粹只谈这个生存，我们更谈论到自己学习的各种层面哦，这其实是蛮不一样的地方哦。我觉得其实是很有趣的啦。然后虽然现在已经我自己跟学生阶段已经脱离蛮久的十来年了，但有时候也觉得现在不同世代对于应该要会应该要做或者应该关心的话题其实不太一样诶，所以我蛮羡慕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人你有时候听自己家里小朋友下课回家聊学校的事情，也有时候也是知道说原来现在小朋友在讨论这个我们家可能是国小的，可能是国中或高中的讨论的事情关心的话题还真的不一样，并且蛮有趣的一方面了解孩子做的事情，一方面也是一种增进彼此亲子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首歌曲凤小岳只想对你唱首邓丽君，回到我们的台北再飞跃咯。我们来关心一下最近的时事消息哦。大家知道运动部啊有一个最新的活动受到大家热烈的回响，叫做挥汗有礼哦。这个挥洒汗水怎么会有礼物呢？哦，大家知道运动部最主要的核心工作就包含了推动全民运动，因为运动带来的好处真的很多，鼓励全民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呢，并且也响应这个国民体育日的活动。运动部呢在9月1号明天开始哦，一直到11月30号推出挥汗有礼的活动。这是什么活动哦？只要你是98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完成运动任务并且上传相关记录，经过审核哦，你可以到台湾最便利的各种超商、超市、量贩店合作通路兑换健康好礼哦。这个真的是一个蛮棒的这个做法，因为以运动来讲，我们运动不一定是说啊我要去重训或怎么样哦，运动它可以是很日常的。那当然它也考虑到哦，我们民众有不同的年龄、体能跟生活形态，本次活动以每天多动一点点为概念哦，所以就是容易参与的运动任务啊，不强调竞速啊或者是高强度的挑战，所以呢是几乎人人都有机会可以来参加哦。有三种运动任务，第一种叫做时间型，叫做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第二个呢叫做步数型，就是走路的步数，步数型单日累积8000步以上。再来是距离型哦，就是距离比较长，健走或跑步5公里以上，或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哦。参加者只要择一完成就可以了，你可以日常健走、慢跑、骑自行车。那很多人想说，那我要怎么证明我有做这件事情？我怎么证明我有单次运动30分钟哦？因为民众只要在手机当中呢使用具有运动功能记录的 APP 哦，完成指定任务，上传你的运动记录的截图，审核通过就可以获得好礼，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在活动期间呢最多可以兑换14次哦，其实蛮好的。那你可以兑换什么商品？这就是大家健康这个运动会吃的啊，沙拉、豆浆、乳品、优格、茶叶蛋、鸡胸肉等等哦。我们最常见的四大超商，有四大吗？好像只有 Seven、全家、来福，不太确定 OK 有没有。然后大家可以查一下哦。那还有什么全联啊，然后以前叫家乐福啊，现在叫万家福哦，乐家康，我现在还是不太会念哦。这些很熟悉的超商哦，都可以来做兑换。那这个相关的规定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查询哦。那很多人讲说，那我什么手机，我平常

下来哦，先去查清楚相关规定哦，然后记录下来，然后有截图，你就可以去申请兑换。那兑换的，我觉得像刚刚讲的什么沙拉啊，然后鸡胸肉，这平常大家运动常吃的嘛，还有什么豆浆哦，这些真的是很实用。甚至我自己在里面，我最喜欢吃的是茶叶蛋，换个茶叶蛋也好哦，这个我蛮喜欢的、哦。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哦，这个9月1号开跑，那当然不用着急啦，不要想说诶那明天开跑，我现在不知道这个资讯还没有查，这一两天稍微研究一下哦，或者是你也可以找你的这个子女来协助你。一下，哎，其实查一下很简单，很容易哦。主要是透过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养成运动的习惯。那当然增加这个挥汗有理哦，就是让你拿一点这个吃的，算是一个鼓励嘛。哦，主要就是让大家先开始哦。你可能会因为说我想要去拿个茶叶蛋，我想要去兑换个沙拉哦，稍微来努力一下。那久而久之，你看14次嘛，哎，你就养成了运动的习惯，可以持之以恒下去。这都不，我认为政策并不是一个每一个政策都要长久执行哦，因为有些就是一开始作为一个鼓励性质的动机，但是让你养成习惯之后，政策就会改变。哦，所以大家也不要想说，那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从11月30号之后还继续或怎么样，这个也不一定啦，这个看政策的规划。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参与哦，因为确实这个活动参与算蛮容易，也蛮方便的，并且实际上兑换的东西实用度很高哦，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啦。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跟大家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我们也是稍作休息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些人事物。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现在时间早上的8:40，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收听正声呢，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点开之后啊，就会听到现场的节目，就会听到我现在在碎念。那如果你想要听这个重播的话，在 APP 里面有一个留声机的选项哦，点进去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来重播收听咯，非常的方便。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可以赶快来下载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那当然在今天台北在飞跃，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了。这个天气说多变真多变，上周说有台风啊，然后就是不来了。不来之后，突然又下了一个大雨，然后又突然大爆热，现在是怎样啊？我们要提前来了解一下天气动态哦。
1: 天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没烦恼。

Hello， 来看一下今天大台北地区，这个温度27到33度、也是热啦。那以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报显示哦，就是一个下雨又打雷哦。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我看外面天气挺好的，我今天出门也觉得蛮舒服的，当然是比较暖和啦，毕竟夏天嘛。这一周整个台湾呢都在低压带哦，天气不稳定啊，所以这个风云是会变色的，好吗？好，我们这一周来看喽。一整周台湾哦，今明两天呢，就是台湾海峡的低气压接近哦，所以西南风增强，南部、中南部还有东南部降雨比较明显。中部以北地区是局部较强的午后雷阵雨，所以像我刚刚讲的哦，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外面亮亮的吼，热热的吼，但是它还是会这个下雨打雷哦，有可能的哦，午后雷阵雨要注意。那9月2号是礼拜三咯，礼拜三的话是低压带向北向西移动，那台湾附近变成一个偏南风哦，南部有雨，那花东雨势则有增多的情况。那另外哦，要注意一下咯，就说因为9月2号开始哦，这个台湾海峡的低压减弱，那大家知道前一个曾经说要来但不来的那个台风叫什么吗？叫做沙德尔哦，沙德尔台风残留的低压哦正在移到南海，并且重新组织发展中，所以网络上还有民众讲说不来的沙德尔去了一趟中国之后咧，然后他残留的低压带还在发展啊，当然并没有说一定会怎么样齁，我先讲齁，只是说还在发展，就想说说不来哦，但好像有一个什么回马枪嘛哦，这个大家这个预报方面可能要再留意一下。那9月3号也就礼拜四开始咯，礼拜四一直到周末，也就是9月6号礼拜天，台湾都在低压带当中，那不同地方因为风场不同所以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哦。预料哦，9月3号也就是礼拜四因为刚刚讲到沙德尔残留的低压带比较靠近哦，所以各地或短暂阵雨或雷雨。那礼拜五开始五六日三天呢，东方海面热带系统哦，琉球附近哦，还是有机会哦，带来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哦，不知道会不会变成台风，但是值得关注哦，为台湾附近带来偏北风，这个是都要留意的地方。听起来就是都有一些东西在发展，但是都还没有成型，也不知道方向如何，是会消散吗还是成型都还不确定，但是可以预料的是说这一整周都在低压带，所以天气比较不稳哦，所以大家自己稍微留意一下哦。就算看起来今天早上出门可能天气还不错，有点太阳，但是伞还是必备的，那毕竟是夏天嘛，所以气温总是比较高，所以大家在户外工作啊，或者职业驾驶等等哦，这个水分是要多补充的哦，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一定是要多喝水的，确保自己的水分补充的是很足够的。那茶跟咖啡是不可以替代所以大家也要留意注意一下哦，这是关于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相关的资讯。那当然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油价部分哦，这周起哦汽柴油价格也是维持不调整哦，一样是专案平稳机制哦，所以925千汽油 30.5 95无铅 32.0 98无铅 34.0 超级柴油 29.3， 这是关于油价的变化，不过也是因为平稳机制所以才没有调整哦，但是相信有很多通勤的朋友职业驾驶哦，对于油价的资讯还是蛮关心的，快速为大家整理一下咯。

0: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
1: 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大小事，让你一手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有没有发现捷运不一样了呢？昨天呢，台北市捷运局啊、举办了广慈奉天宫站的一个通车仪式哦。这个站体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捷运工程哦。那一直说要开，但一直在做，然后终于哦可以开始通车了。这个广慈奉天宫要直达这个淡水，它的线是红线哦。这个路线是从广慈奉天宫一直到淡水哦。这个顺利通车之后，大家应该对于在地民众来讲，应该也算是一大好处哦。那红线上其实有很多点哦，像是象山啊、台北101啊、大安森林公园啊、中正纪念堂也会行经台北车站哦。那因为这个站体呢，是在25公尺左右的福德街下方开挖深度有10层楼哦，真的是蛮深的。那当然周边还有民宅，所以工程上才会非常的艰困。那它的地质也比较辛苦一点，就是上软下硬哦，是当地的地质啦，所以真的是很花时间又很花这个刚刚讲说技术面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通车之后

后呢，首月哦是有优惠的。那择日会举办音乐会啊，还有一些市集活动，让民众哦哎可以一起共享这个美好的消息。这是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哦，原本是象山站，象山站在往后多了一站叫做广慈奉天宫站哦。哦，这个大家可以稍微研究一下，而且通勤的朋友。那另外一块呢是今天的消息哦，最近大家有一些外交方面的一些资讯，包含呢意大利的参议院副议长前议有预定呢，今天会率团访台，这次有10多名哦，这个意大利的国会议员组成，将会觐见总统赖清德，也是迄今为止有意大利国会有派往台湾规模最大的一个代表团哦，一个跨党派的一个代表团。虽然是外交方面的一个消息跟资讯，那民生相关的就是小心诈骗哦，这个资安署近期示警哦，有骇客篡改研讨会官方报名的 QR code 大家都会扫 QR code 要报名一些活动啊，然后来骗取民众个资哦，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哦，扫描前关注一下条码哦，是不是有奇怪的痕迹哦？扫描之后要你填写一些相关资料，它的网域拼字是否正确，并且要注意哦，如果让你输入什么信用卡号码、个人资讯啊、下载 APP 啊，听起来都是超不合理的。这个要注意哦，这可能都是诈骗哦，所以就算是扫了 QR code 也要注意 QR code 有没有问题哦。好累哦，好多要注意的地方，但也没办法哦，现代人生活就是这样。那另外一块呢，这周大家关注的是半导体展哦，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登场，那论坛的话应该是今天就要开跑了，目前要关注的就是矽光子族群哦，还有跟 AI 人工智慧相关的基础建设、光护这个相关的传输架构效能。那大家也知道半导体展，这也是会带来一些产业资讯跟消息，大家可以持续来了解。那除此之外那当然生活当中有很多烦心大小事哦，要认真上班上课，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要加加油咯，毕竟也快要到九点咯。稍后九点，罗基夫老师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在飞跃。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消息、精彩节目通通都在这里。明天早上8点，微微和你在台北再飞跃空中相会咯。来听到的是 Tank 的歌曲《三国恋》。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那先跟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哦。虽然上个礼拜的天气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哦，那现在台风远离了，不过呢这个礼拜的天气依然不是太稳定哦。今天早上中央气象署呢在清晨还发布了大雨特报，高雄、屏东、花莲、台东都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中南部的雨真的不能再下了齁，这我们也看到一些灾情传出来了齁，希望呢这个老天爷保佑了齁，这个礼拜

0: 虽然天气不稳定呢，可是呢这个下雨呢还最好少降一点啦、啊、但是依然会有降雨的机会啊，所以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啊、要这个出门的时候，尤其中南部的民众呢出门要带把伞哈。那今天呢各级的学校陆陆续续开学了啊，那今天呢这个搭公共交通工具来上班的时候呢发现啊这人潮开始多了哈，因为暑假期间呢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上班时间呢还蛮舒服的，都不会跟一些学生挤啊。今天呢哎各级学校陆续开学了哈，那也希望大家呢哎能够那个收拾好这个暑假的这个放松的心情啊。今天很多人大家都蛮痛苦的，家长也很痛苦，要叫小孩起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啊总之呢一个礼拜开始，而且今天呢是8月31号8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呢要迈入9月了，很多这个情况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尤其金融市场迈入9月之后，很多人关心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会有什么表现呢？那尤其是在7月份我们看到了有全球的小股灾的发生这震央呢都来自这个韩国哈，那韩国的这个股市到底稳定了没有呢？那我们在前两个礼拜呢，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讨论过啊，最近在台湾募集的基金里面有很多都包含了韩国股市在内，那未来韩国股市的布局应该要怎么做呢？来，我们马上进行礼拜的基金我最通单元，请专家告诉大家。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今天在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邀请到的来宾是中信投信台日韩 PCB ETF 的基金经理人叶松炫，炫哥，炫哥早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那今天请炫哥来呢主要呢我们要现在跟他聊韩股的部分，因为刚刚也提到他的 title 了，最新的 title 是你们要发一个台日韩的 PCB 的 ETF 对不对？
2: 没错。
0: 好，那我们待会再来讲 PCB 这个产业，先来跟炫哥聊一下韩国股市我问一下韩国股市，你们觉得这个7月份的风暴到底过了没有？因为看到在8月份到上个礼拜为止，韩国股市的表现还是不太稳定的，就是也是大涨大跌，你们怎么看韩国股市？
2: 我觉得韩国的空头强弩之末
0: 强弩之末。
2: 对，
0: 我怎么说呢？看到什么样迹象了吗？有什么证据？
2: 因为其实那个该洗出场的都出场了，因为之前是杠杆型 ETF 造成整个筹码很乱了。好，那大家都知道只要主管机关管制措施出来那慢慢就会消停下来。所以我觉得筹码因素应该最危险的时候应该过了。
0: 那筹码的问题解决，那回到这个基本面的部分，基本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变化吗？
2: 大家知道韩国股市其实权重最大应该说是 DRAM 嘛。
0: 对，没错。
2: 以前我们常常说那个三星在跟我们台积电护国神山在竞争。那最近好像比较少听到的，好像三星的新闻都是 DRAM。
0: 是。
2: 因为其实到两奈米以后，其实三星确实是比不上台积电。但是他们 DRAM 的产量其实远高于台湾。
0: 他们 DRAM 产量基本上占了全世界的比重还蛮高的，对。
2: 非常高尤其是三星跟海力士这两支占了韩股可能就将近6-7%了。
0: 就跟台积电占台股的地位是一样的，对。
2: 对，没错。
0: 是。所以基本面上面，我想这个大家如果有在关心韩国股市，应该就知道从去年开始它的涨幅比台湾还要厉害不过经过七月份那一阵子之后，大家就比较有疑虑那问一下就是说在不管是台湾或韩国这一波这两年走的都是 AI 的行情那 AI 现在发展到底是要什么样的这个阶段然后到底 AI 受惠的产业有没有什么变化嘞？
2: 对，我们最近一直在跟投资人说AI 它是个大行情，它不会一两年就结束因为我们看当年NB 跟 PC 起来的时候也走了15-20年后来手机起来也走了20年那这个行业起来大概就是3-4年吧。
0: 是。
2: 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大家应该都听过淘金客跟卖产值的故事。
0: 是是是。
2: 所以在 AI 里面呢，大家应该要站在卖产值那一边。那反倒是那些现在一直在砸钱的。

0: 哦，大家一直担心他自由现金流量不足的，
1: 嗯哼、
0: 哦，他们每花出去的一分钱都进了卖产值的口袋里，
1: 嗯哼，
0: 好、哦，那DRAM是卖产值，半导体是卖产值，其实DRAM也是半导体的、哦、
1: 嗯哼，
0: 那其实还有没有？其实有啊，哈、哦，就是我们刚开头的 PCB， 它也是卖产值的，
1: 嗯哼，所以。你既然讲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问一下，因为之前大家看到一些大公司在花AI 的资本支出的时候，都很担心他们钱花的太多，甚至出现你刚刚讲这个自由现金流就变负数这件事情，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也很多人担心说这钱花出去没有回收啊，那现在大家大笔的花钱会不会两三年之后开始就要尝到苦果？
0: 好，这个齁、哦、那个、就是我们举几个例子齁、哦、淘金科跟卖产值什么关系投资人会比较清楚。
1: 嗯，你说、
0: 哦、这个原始就是旧金山淘金热的时候，
1: 嗯
0: 齁、哦、其实很多人没有淘到黄金。
1: 是。
0: 就算有淘到黄金呢，其实也是一点点。
1: 嗯齁、
0: 哦、现在就很像这些 CSP 厂在做资本支出。
1: 嗯、
0: 哦、可是就地卖产值给淘金客的那赚翻了。
1: 啊、哦、是。
0: 立刻就变营收嘛齁、
1: 哦。对。
0: 所以现在AI 也有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好、哦、，CSP 一直花钱，好、哦，然后卖产值的这些就一直收钱，
1: 是，
0: 好、哦，所以，将来 CSP 可能会面临价格竞争的问题啦，
1: 嗯，
0: 好、哦，但是卖产值这个是扎扎实实的，你花多少钱我就赚多少钱。
1: 你的意思就反正我管你这个有没有赚钱，反正我设备卖给你，我先赚你的再说，对不对？
0: 对，一直都是这样啊，哈、
1: 欸哦，会不会这些大厂花太多钱，发现说他？可能没办法回收的时候，哎、欸，他就减少这个支出，那卖产值不就惨了吗？
0: 我举个例子哈、嗯，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 CSP 最终会很像电信行业？
1: 怎么说？哦、
0: 大家有没有刚才发现，本来网络的流量很贵，
1: 嗯，
0: 啊，最后吃到饱。
1: 对，
0: 好，那现在呢？这些 CSP 以后卖的就是 token 嘛 ，token 不就是流量吗？
1: 嗯，
0: 现在已经开始用流量在计费了。
1: 嗯哼，
0: 好、哦，所以。这些他不会倒啦，只是说他赚的钱没有卖产值给他那些人多啊。
1: 嗯，那卖产值会不会我刚刚讲的就是、嗯、等他的资本支出突然间变少的时候开始他们的获利就会、嗯、那这个情况可能发生吗？或者说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0: 好，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嗯、刚其实有提到过当时齁、哦、那个 NB 跟 PC 刚起来的时候，
1: 嗯，
0: 大概起来三四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1: 是。
0: 结果一问问了二十年。
1: 你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是
0: 会他有一天对但是不会在现在发生。
1: 不会现在发生。
0: 对。
1: 是是是。
0: 那等到这个产业又成熟的时候又有新的产业跑出来。
1: 嗯嗯嗯、啊。那你刚刚也说你们这次上市啊、后天啊九月二号就要挂牌上市的这个台日韩的 PCB ETF、哦。主要就集中在 PCB 这个产业，那你说 PCB 也是做产值的行业，那怎么看 PCB 这个行业呢？在整个 AI 的整个产业链里面，它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0: 好，好，其实这次 AI 带起来哈，不仅是半导体，
1: 嗯，
0: DRAM 跟 PCB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起来的，
1: 嗯，
0: 好，就是因为 AI 采纳哈，啊，这两个呢，你也可以说它是难兄难弟，
1: 是
0: 因为 DRAM 跟 PCB 其实沉寂了快二十年，应该有吧？
1: 嗯哼，
0: 好。那重拾大家的记忆力呢，就是 AI 开始使用哈，大概是去年的第四季，好、
1: 嗯
0: 哦，所以大家看一下股价几乎是同步起来的，
1: 是
0: 好、哦。那这个领域算是伺服器比较慢的哈，因为伺服器呢慢慢的需要用到高阶的 DRAM、高阶的 PCB。
1: 我记得两年多前 AI 该起来的时候，大家的火力都集中在伺服器上面，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好、哦，所以才有老 AI 嘛，哈，
1: 是是老 AI， 那现在是新 AI 的
0: 新 AI 嘛，因为新的应用啊，哈、哦，确、嗯、实是，如果你要说它是元年，去年才开始，
1: 哦，新 AI 的部分，
0: 对，
1: 嗯嗯嗯，那 PCB 跟 DRAM 你说都是难兄难弟，那为什么这次发不把 DRAM 也放进来，那集中在 PCB 这个产业？
0: 其实 DRAM 哈、哦，它是规格化的产品，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陆？最近要挂牌两家
1: 啊，好、哦，
0: 只要是规格化产品，大陆会做的，其实价格将来都是红海
1: 啊、哦。
0: 比如说太阳能，
1: 嗯、
0: 面板
1: 是
0: 电池
1: 对，
0: 哦，所以这方面呢，虽然它现在很好了哈，但是我们发的产品希望它可以长长久久，可以走久一点。
1: 嗯、
0: 那 PCB 呢，它现在高阶的部分呢、啊，哈，
1: 嗯，
0: 其实美国那些客户其实是有要求台湾厂商禁止在大陆制作。
1: 哦，是是是，
0: 所以最近很夯的这个，好、哦，可能有涉嫌洗产。

0: 地的行为啊，哈，可能跟高阶的牵扯可能会低一点。
1: 那一般中低阶的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啊，你的意思是？
0: 中低阶可能还要认定的哈，因为有说在台湾附加价只要超过多少就不算嘛。
1: 嗯，
0: 其实要认定的，但是高阶的部分基本上大陆本身也做不太出来，那我们台湾的厂商也几乎应该是在没有在大陆制造。
1: 哎，如果赵迅哥你刚刚讲的话，低润的部分在大陆加入了这个竞争的行列之后，可能情况就有发生不一样的变化啊，那。这似乎也是最近大家担心的事情。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影响会是立即的影响吗？
0: 对，我觉得姐夫问这个问题很好。每次我讲个这个，大家都以为明天就会发生。它是一个趋势啦。那一般哈，你从它扩大产能到量产了哈，可能是3到6个月了。
1: 才3到6个月，那其实很快。
0: 因为标准化产品啊，你只要有厂房机台摆进去就能生产了、
1: 啊。是是是，那所以这样看起来，低润最近的涨势受到影响，也是关于这方面的担心。
0: 其实只是要分哈，低润真正值钱的是伺服器要用的 HBM
1: 哦，
0: 但是现在没有一个纯做 HBM 的厂商吗？
1: 嗯
0: 嗯，其实。记忆体比如说 DDR4 DDR5 他们营收比重还是非常重、欸、那这个是大陆可以赶上 HBM， 我觉得大陆可能一时半会还赶不上来。
1: 现在 HBM 基本上还是韩国为主，
0: 海力士最多，
1: 海力士嘛，对不对？所以高阶的部分也许中国大陆还赶不上，但中低阶威胁性就很大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在投资低润相关产业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哈。那我们回来讲 PCB， 来先请这个迅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科普一下 PCB 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在 AI 的产业里面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好，这个 PCB 哈，这个就要简单说它
1: 印刷电路板了哈。
0: 对，印刷电路板的哈，但是。我记得我说过，它其实未来会变成印钞电路板呢。
1: 印钞电路板，哇，有那么强的力量吗？
0: 对，因为在 AI 应用之前，它确实哈，因为大家知道它的规格啊，大概15到20年才换一次。
1: 为什么那么久才换一次？
0: 因为大家
1: 科技的产业不是更迭的速度蛮快的吗？
0: 大家回去可以检查一下你的 PC 跟 NB 里面那块板子有没有变过。
1: 一般人是不会去拆啦，对不对？
0: 因为它已经很成熟了，规格不太需要做太大的变化。
1: 是，
0: 可是 AI 伺服器要用的，你可以把它当成它是一个新的物种，新的应用，而且毛利高非常多，技术也非常高哈、
1: 哦，是。
0: 那它的规格变化被要求在1到1年半之内就要提升一次。
1: 嗯，
0: 好、哦，那这个显然它已经从电子里面的传产变成科技成长股了。
1: 嗯、
0: 哦，所以已经大变身了。
1: 是那个 PCB 印刷电路板，如果大家比较资深一点的投资人应该都清楚啊，这过去一段时间 PCB 的这个股价呢，真是低到不行，已经沉寂很久了。要不是 AI 的话，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记它的存在了哈。我听说这个炫哥刚入行的时候，刚好就碰到 PCB 这个行业这个突然转变的这个时刻啊、哦。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炫哥话说从头、哦、来讲一下 PCB 的历史，它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产业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中信台日韩 PCB ETF 009828的基金经理人叶松炫，炫哥呢来跟我们聊聊韩国股市以及 PCB 哈。那刚有提到这个 PCB 这个产业哈，我先问一下这个炫哥哈，韩国股市已经涨了一年多了哈，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想要发行跟韩国相关的这个 ETF？ 有人就会问说，涨那么多了进去会不会有点晚啊？
2: 好，这个问得很好啊。问题是我们刚刚有讲韩国指数是第一轮在主导啊，
1: 是
2: 好，但是为什么 PCB 要包含韩国？因为韩国有两家很厉害的公司，第一个叫斗山，
1: 嗯，
2: 好，斗山呢是目前NVIDIA AI 伺服器 PCB 的独家供应商。
1: 哦，独家啊，
2: 独家，
1: 台商都还没有打进去，对不对？
2: 对。
1: 哦，是。为什么他可以进去？他的技术真的比台湾好吗？
2: 因为大家都还不认识辉达老黄的时候，他伸出了友谊的双手跟着他一起开发。
1: 是。
2: 因为可能假设六年前那个有一个人跟你说啊，我的 PCB 啊的传输速度要比现在提高很多，
1: 嗯，
2: 好，按你的层数要提高很多，
1: 嗯，
2: 好，那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吗 ？PCB 的规格大概快20年没变过了，
1: 对，嗯哼，
2: 每个人都觉得你是疯子吗？
1: 嗯哼，
2: 哦，不想跟你玩嘛，
1: 嗯，
2: 但是韩国就答应了，好，所以韩国的 PCB 呢，斗山是全世界最早起涨的，

0: 所以他六年前就答应了回答黄仁勋先生的这个请求，愿意配合他们做这一款产品。
1: 对，第一个去做认证啊，第一个被 NVIDIA 商业化的。
0: 我听说你们在发行这个 ETF 的时候，也跟斗山那边有过这个会议，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是他
0: 一般发行 ETF 会需要到各公司开会，好像据我所知应该不需要吧？
1: 这个是中信投信的特色
0: 啊，怎么说？
1: 因为我们虽然是被动式的，可是投资人买了我们产品，他还是会问我们看法所以我们募集前都会做成分股调研。
0: 是。
1: 那斗山这一家呢，是台湾第一家投信，是我们过去的。
0: 哎，他神秘吗？我的意思说，他通常会接受像这种投资机构的这个访问吗？
1: 事实上，我们去之前书信往来大概10多次
0: 哦，
1: 因为他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台湾的台光电他很怕我们问到资料流到对手去。
0: 对啊，有这叫保密防谍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答应你们呢？为什么后来答应了你们？
1: 因为呢，我们是一个 ETF， 他们也需要外国股东的加入，然后增加他们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0: 是，
1: 因为其实大部分只认识台光电，还不认识斗山。
0: 那所以聊了之后，目前斗山你说是独家跟辉达合作嘛，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在你们的这个 ETF 是被动的 ETF 啦，它的这个成分股的比重大概占多少呢？
1: 大概接近 4% 左右。
0: 4%、
1: 比台光电小很多。
0: 那你说另外一家这个韩国的 PCB 厂又是怎么样的？
1: 另外一家是信泰。
0: 信
1: 泰呢几乎是三星跟海力士御用的 PCB 载板
0: 就他们韩国的国家队啦，这样讲。
1: 对，就是三星好，海力士好，信泰就好。
0: 是哇，所以呢，一家跟辉达一家跟三星跟海力士，那基本上就全吃了嘛。
1: 对，但是这个跟他们的走势跟第一轮的走势其实是
0: 比较相关。
1: 很不一样。
0: 那好，那韩国的主要是这两家，对不对？那你们的这个ETF 是台日韩嘛？那日本的部分呢？日本做 PCB 的可能台湾投资人比较没有在听到
1: 日本其实讲名字大家应该会
0: 有印象，
1: 很熟啊比如说日东纺织。
0: 做纺织的
1: 因为大家知道 PCB 的最上游就玻纤纱嘛。
0: 是。
1: 玻纤纱大概如果日东纺织说到第二，没有人敢说到第一。
0: 了解
1: 因为大家知道日本的产业政策全部都抓上游。所以日本的公司偏上游。然后还有一个伊斐电伊斐电大家可能比较早听过就是非 NVIDIA 阵营，它的市占率超过70%。就 AI 伺服器用的 PCB
0: 那么高
1: 非常高
0: 那这可能大家真的比较少听到，就是
1: 对
0: 是，所以日本的部分的比例呢，在成分股里面占多少？
1: 大概30%多。
0: 30%多，那刚韩国的两家加起来，跟其他加起来的话，
1: 台湾大概5×5，扣掉就是日韩。
0: 台湾5×5所以台湾还是重点，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台湾做 PCB 的厂商，刚刚有讲到这个勋哥刚入行的时候，刚好碰到ECB 大崩跌的时候，对不对？来讲一段那段历史，因为我刚刚也讲 PCB 已经沉寂很久，本来大家都已经忘了它，已经是早就已经不在自己的投资的地图上面看到这个 PCB 的公司了。那因为 AI 又起来，那当时有怎么样的情况呢？为什么会崩跌？
1: 刚刚好我们在讲说大陆会做的规格化产品那个价格都蛮危险的，忘了讲 PCB
0: PCB 当初也是吧
1: 大家记不记得有一阵子台湾的厂商大举西进其实 PCB 就 是现在很多大陆的 PCB 厂商其实母厂都是台厂
0: 了解
1: 对、
0: 是
1: 所以就遇到了大陆会做大量生产价格又低，
0: 是杀价竞争又来了，
1: 没错，
0: 对不对那这样子一路也低了快20年了。
1: 对啊
0: 那还能生存下来不容易耶。
1: 你的手机 MBPC 还是有
0: 还是有需求啦没错所以现在台厂里面 PCB 的主要的公司是哪些，是不是也请勋哥帮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可能有常常听到 ABF 载板其实 ABF 就是未知数薄膜的英文，那我不太会念了
0: 没关系。
1: 其实我们日常里面的成分股有一个未知数
0: 是
1: 那做味精的当初味精不要下假料，现在变成

0: 白板的高科技产品，
1: 从味精到科技产品，这有点跳太大了吧？
0: 对，这个很强哈、哦。所以是那个刚没有提到，那是比较小，也是我们的成分股叫味之素。
1: 嗯哼哼，
0: 好、哦，它其实就是应该是味丹的母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 是是，味之素不是大家常常讲的那个味之素、啊，是一家公司的名字、啊。
0: 做味精的。
1: 对，做味精的。啊、对，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应该觉得蛮讶异的，就是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是是。
0: 好，那个 ABF 就是日文的味之素薄膜，好、的简称了哈。
1: 是。
0: 那ABF 三雄哈，其实新兴、锦硕、南电都有了哈。那铜箔基板。其实就是台光电，
1: 嗯、
0: 哦，它是应该是全世界最强的公司，这个领域的台积电啊，
1: 嗯嗯，
0: 好、
1: 哦，你说台光电是不是？
0: 台光电在铜箔基板里面、哦、
1: 是、哦、是 是, 是
0: 世界最强的公司，
1: 所以这三家就是 PCB 在台湾产业里的三巨头就对了，对不对？
0: 对。哦、
1: 那整个台湾在你们的这个台日韩 PCB 的 ETF 的比例，你刚刚说大概50%左右，
0: 对，
1: 对
0: 没错。
1: 那如果是只集中在 PCB， 因为过去台湾发了很多 ETF， 也有根据特定产业，但是似乎没有像你们那么集中的，很少了哈。这个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产业，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这样子特定产业其实可选择的公司应该也不多吧？
0: 没错啊，因为过去可能都倒光了，
1: 啊，
0: 活下来都是强者
1: 啊，活下来都强者哈。那你们？在可以选择的范围，台日韩的 PCB 的厂商，你们可以选择的家数大概有几家呢？
0: 其实我们的资产池可能有50-60档，但是我们成分股只有30档、
1: 嗯。成分股只有30档，
0: 哈。
1: 哎，那这样子的话，换来换去会不会都是这些公司？有没有可能呢？因为条件大概就定在那边了嘛，对不对？
0: 其实第一轮也是啊。
1: 哦，第一轮也是哈、哦，是。
0: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其实 PCB 啊哈，刚好趁这个周末哈，有很多。网红在帮我们整理谁有 PCB， 对不对？
1: 哎、
0: 哦，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啊！
1: 你是说 ETF 里面吗？
0: 啊、对
1: 对
0: 啊，
1: 哈哈、
0: 啊。其实大家都很看好，
1: 是、哦嗯、
0: 那他们限于他们是主动性的，他不能压更满了、
1: 啊。
0: 好、
1: 嗯
0: 哦，那如果我们认为就是说，如果这个产业趋势是对的，是好的，
1: 嗯，
0: 其实可以提供投资人100%参与的一个工具。
1: 嗯嗯嗯，就如果你相信 PCB 未来可以好的话。你有一个投资标的是集中在这个部分，就不用去挑个股。有些个股，坦白说你一般投资人大概除了买零股之外，你不太可能买到整股了，哈，对不对？
0: 对啊，比如说今天一开盘 ，PCB 有人涨停，有人跌停，
1: 对不对？是 是。
0: 那买 ETF 就没这个问题了。
1: 是是是。那这个你们多久会调整一下持股呢？
0: 大概半年。
1: 半年哦，好、哦，半年。所以有配息吗？因为现在很多投资人买 ETF， 虽然都在赚价差，但是还是很多人注重要配息的、你们呢？
0: 虽然 PCB 是高息股的哈，但是这一档没有配息。
1: 原因是？
0: 不是大家现在说不太喜欢配息？
1: 你真是白说大白话，就像我刚刚讲，因为看到这个股价这样在涨，很多人已经忘记，当初买 ETF 是为了配息，都希望赚价差就对了，对不对？哈、好了，那个市场总有不同的需求，有人想要赚价差，有人想要赚配息，所以你们这档是没有配息的，
0: 对，
1: 是的，哈。好，那回来讲整个 AI 的产业啊，刚刚我们也讲到说，现在市场上对一些AI 的产业有一些疑虑，包括了刚刚讲的这个花太多的钱在基础设施，还有包括这个财报的问题啊。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有一些 AI 的相关产业财报都不错，可是市场上都还蛮担心的，因为公布之后呢，股价没有因为财报好而涨，反而跌。为什么这个原因呢？是不是跟我们分析一下？
0: 好，那个其实一样有历史故事可以依循哈。
1: 来来来，我们还有时间让你慢慢讲。
0: 对，因为我就是我在市场活得够久哈。
1: 是是，你也活下来了，活下来都是强者，你说的。
0: 有故事可以讲。
1: 好，来来来，
0: 大家知道哈，其实苹果啊，在 iPhone 4之前啊，大家一直赌它会倒。
1: 哎，有吗？我已经忘记时间太久了。
0: 时间太久了哈、那在此之前，其实，在 iPhone 4之前，其实 Nokia 还是很强
1: 啊。对啦，你这样讲我就有印象。那时候 Nokia 还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哈。
0: 对，所以我的第一支苹果手机是 iPhone 4
1: 啊、是。
0: 那在此之前呢，其实苹果一直在做基础建设。
1: 嗯。
0: 一直到为什么 iPhone 4正式干掉 Nokia， 是因为呢，iPhone 4上面有 Line， 有 WhatsApp。
1: 嗯哼哼，
0: 就软体出来，应用出来
1: 哈，它的、
0: 你总不能跟老板说我用 Nokia 啊，没有 Line 你不要找我，对不对？
1: 啊，对啊，那 AOS 出来之后，好像就已经奠定它 成功的基础了，对不对？
0: 对，那现在 AI 都在做基础建设，

0: 哦，其实每个产业刚开始都是这样啊。
1: 嗯，
0: 哦，那软体呢会一直出来，
1: 嗯，
0: 哦，那会逼到大家可能家里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1: 嗯，
0: 这个装置啊，哈，
1: 是，
0: 所以这个趋势是对的啊，产业是对的。
1: 那问炫哥一个问题，大家都投入，好像觉得说我不投入就会输人家，可是投入不一定每一家都会赢。那你觉得现在大家的这个公司投入的情况，谁会可能是最后的赢家？

0: 啊，没有赢家那怎么办？那么投资不是要投资赢家吗？
1: 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刚说他以后这个性质会长得很像电信公司。
0: 嗯，
1: 哦，刚开始网络啊，哈，流量很贵，
0: 嗯哼，
1: 好啊，最后变吃到饱，
0: 哦，
1: 其实 AI 以后也是用流量收费啊，
0: 嗯哼哼，
1: 哦，那你是比流量的，那别家比流量啊，开始就杀价，嗯，其实受惠的会是消费者了。
0: 是，那还有啊，你讲到消费者，就是接下来问哈，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价格一直在涨，包括低院也在涨，哈，哦，这个原料的部分都在涨，那最后一定会反映到终端的这个产品上面，那会不会？物极必反，我的意思是说到时候一直在涨价，到最后需求反而减少，那整个产业就会有很明显的变化。
1: 其实不会，大家看一下那个电信公司是不是还在
0: 啊？当然还在，哦，
1: 所以当年，哦，电信公司也曾经是科技成长股，欸，只是变成高息股而已，
0: 嗯，
1: 所以这些 CSB 厂最终的走向可能会变成高息股。
0: 嗯，是。好，那在我们节目中啊，就是现在几乎每个月都会谈到 ETF 的相关的话题啊。那今天呢就介绍一档我们在后天啊 ,9 月2号就会挂牌上市的啊台日韩的 PCB 的 ETF 啊，在这边也跟大家稍微聊一聊，让大家了解一下咯。嗯，让大家呢在投资 ETF 的时候呢可以再多一个选择啊。至于要不要投资，大家看自己的情况就是啊。不过今天的听完炫哥的分析之后，大家不知道对 PCB 的产业是不是更有信心的呢，哦，那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档 ETF 上市之后的表现了。好，今天非常谢谢炫哥来接受我们访问，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0: 掌握即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财经周报单元呢，跟我们连线的是安联投信的产品经理赵鹏宇。鹏宇早安。
2: 来，主持人早安。
1: 是，来，这个先请鹏宇跟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金融市场的变化哈。上礼拜当然这个大家很关注的辉达的财报公布了，先讲一下这辉达财报公布之后市场反应是如何，各个相关产业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2: 好的啊，我想其实我们先讲一下整个市场大盘的一个指数表现。
1: 嗯，
2: 那上礼拜的话，其实包括在 S&P 500哦，甚至纳斯达克还有这个道琼，其实周线都是一个上涨的，所以说其实整个礼拜的话市场表现行情是还不错哦。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类股，你会发现到其实是有些分歧的哦。
1: 嗯、
2: 那包括像科技金融啊这些跟成长景气联动比较相关的领域表现是比较好的。但是防御类股的话表现比较弱哦。那科技股当中的话其实也是分歧的。那刚刚主持人这个节目提到这个辉达财报哦。
1: 嗯。
2: 当然因为也是现在目前大家在关注这个 AI 发展，我们讲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财报。那以整个数据来讲，我们觉得其实很亮眼，非常的强劲。那它不论是在营收或是说整个就是获利来讲都是超越市场的预期哦。
1: 嗯。
2: 那当中其实大家很关注一个，就是甚至在现在大家预期那么高的情况之下还能超过大家这个预期的，其实是他对于明年下一个财年2027年的一个营收的展望他认为营收成长大概会再来到 70% 哦。那之前预估大概是只有 45% 哦，所以这个是其实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亮点哦。那另外的话，其实他们这个在这个电话财报会议当中，其实他们有提到一个关键，他们在讲说现在的客户需求非常强劲哦，但是呢他们受限主要是在哪里，就是供应链的部分比较受限，因为受限供应链的影响不然的话他们觉得这个财报的数据会是更好。
1: 是，所以

0: 辉达的财报公布之后，市场反应是偏比较正向的，就是了哈。那整体的部分，我们今天已经是8月30号，8月快到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哈。那我们知道7月份发生了一个小股灾，那8月份整体看起来的话，全球市场回温了吗？
1: 好，其实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叫去杠杆的一个交易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那一波一个整理之后，其实市场有开始比较一个回升的一个情况。那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比较一个健康的情况，就是说其实之前比较集中的涨势可能在我们讲说可能在科技半导体特别这一波哦。那不过其实最近这个回升的情形，其实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涨势哦是比较扩散的。好，包括你看现在如果以科技股的一个主要指数的话，你说距离高点它大概比较多一点空间，大概还有4-5%。但是如果以大盘包括以 S&P500 指数来讲哦，大概就是1-2%而已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类股的涨势哦是比较扩散比较健康的。那当然科技股里面也是主轴，但是它的涨势的话同样是扩散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以现在的环境来讲是比较健康的哦。那再加上其实哦大家知道除了企业基本面获利非常好之外，以第二季来讲 S&P500 这个的企业获利成长是超过了 50% 哦。好，之前6月底的时候大概只有大家预估大概是20几个%，但是其实缴出来的成绩是超过 50%。那对于第三季 S&P500 的企业来讲，获利成长也是接近预估有接近30%哦。所以说整个基本面其实是支持我们讲说这一波的市场在做一个回升哦。那不过我想当然这个主持人或这个观众听众朋友也会留意到上周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包括我们这个联准会主席这个 Kemal Walsh 他在这个全球央行的年会来做一些发言。那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他发言有几个重点，那也是因为他发言之后其实市场对于9月好像升息的预期有点提高了。他提到几个重点，第一个他有强调到说联准会 2% 的目标还是非常重要，重申齁。那因为其实市场之前有认为说如果说他对于 2% 的目标觉得可能会再高一点齁，或者说他觉得态度语调是更鸽派的话，也许就不会升息齁。那他上礼拜是在重申说 2% 是目标齁，而且他有提到说他认为要达到这个 PCE 2% 的目标齁，要透过政策齁来去做一个达成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礼拜在这个联准会升息的这个我们讲说升息的预期的几率齁其实是有上升的。
0: 嗯，是，你既然讲到华许在这个央行年会里面的谈话哈，我们知道这个华许上任之后呢，他的讲话都非常的谨慎哈。那你刚刚说在他讲话之后，大家对这个九月份升息的几率增加，他是有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明确的数字出来呢？还是说市场根据什么样的判断认为会来增加呢？
1: 好，其实华许他从上任之后，他就一再重申到，他觉得说他不喜欢做前瞻的指引，就是说他不喜欢说太多。他认为说，他上礼拜有特别解释到一下，他是讲的是说，他觉得如果联准会给出了前瞻指引，那市场会根据联准会的讲的话，去做反应。那他认为说，如果他们不给出这个前瞻指引的话，市场才会做出一个最真实的反应哦。那做出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反应之后，他们才可以去进一步来去做评估。那其实的话，他在上礼拜，他刚刚我们说嘛，他重申一次，他要达到 2% 这个通膨的目标，而且他要说他要透过政策利率的调整来去做达到哦。也就是说，他 PCE 不会自己动，那要透过政策利率去动的话，所以也让大家对于说，那接下来九月升息的整个预期哦，就往上去做一个提升。
0: 是，那其实这也牵动到整个联准会未来的决策了哈。讲到联准会决策呢，升不升息对债券市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债券市场哈也有比较大的变化啊。大家很担心就是利率一直往上升，不过后来这个美国的官员出来讲话说，似乎情况有改变，可是好像效果也不大。怎么看债券市场未来的发展？那上个礼拜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1: 好，其实以上个礼拜的一个债市来讲，不论说是比较美国的公债投资级的债券或非投资级的债券，其实表现大概是持平的齁，就是说它的振幅不会太大。那因为包括之前这个公债殖利率比较偏高的时候，大家也听到这个美国的财长这个贝森特他有说他觉得这个他们财政部要进行一些操作手段所以说在这个财政部释出一个就是说希望这个控制不要让殖利率往上攀升太多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说整个市场开始在这边其实有一些支撑了所以整个殖利率的话大概是以十年前来讲大概在维持在 4.72 左右。那我们再如果看上礼拜五其实我们刚说联准会华许 这个主席华旭讲话之后，这个升息预期上升嘛，那是短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两年期的大概就上升了11个基点，上升的比较多。那如果是长天期的10年期大概就上升了5个基点，所以说整个殖利率曲线是趋平。那其实这代表什么？第一个就是市场对于升息的反应是比较一个比较高的，开始 price in 在这个短年期的公债殖利率里面。但是也因为联准会有发那个释出一个就是说控制通膨的一个态度，所以反而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没有上了那么多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长短天期的这个表现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说如果联准会是比较正面积极愿意去控制通膨的话，那在这个利率上面看起来我们认为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接近上缘的一个部分那包括其实十年期或是更长天期的都已经来到一个长二十年期左右一个区间一个大上缘，所以我们觉得短线来讲是看起来殖利率应该有在这边有做一个控制的一个情况再进一步往上升，我们觉得空间来讲稍微就会比较小一点那在这样子来讲对于债券市场来讲也会比较正面。
0: 那我们怎么布局债券市场在现在这个阶段呢？
1: 好，其实以债券来讲，我们认为说，现在的收益率的水准还是有吸引力的如果说是以这个你布局债券来讲的话，你现在是可以建立部位，但是呢，以债种来讲，我们认为可能还是一个中天期的，你不要布一个太长天期的因为毕竟一个长天期的就是说现在，因为它还是会受到一些通膨的担忧那包括我们可能也听到周末就是今天早上这个中东看起来这边又有一些地缘局势一些事件的一个发生所以对于油价来讲它肯定会有一些支撑，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长天期这个利率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不会降的那么多但是如果在短天中短天期这边来讲，只要市场 price in 反映完了这个升息的预期，我们认为大概就是升息一次就是说接下来这可能会一个预防性的这样升息一次之后，如果市场反应完之后，他们可能就会比较有一个缓和的空间所以说如果现在大家以债券来讲要去做布局的话，我们认为你可能就会用一些中短天期的，不论是复合债或是一个就是建立一个这个收益水准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债种的一个部位。
0: 嗯，那彭宇刚刚说升息大概一次，那你们预测的升息的点是在九月呢还是年底的时候呢？你们认为？
1: 其实我们觉得现在快的话，其实九月是有机会的。但是当然，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还没有办法那么确定？因为其实包括像联准会主席华旭他自己有提到他们还是会持续观察数据。那我们现在在开会之前，以这个礼拜来讲包括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礼拜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前几次的非农数据，我们看到它是有一些比较降温的一个情况我们不能说它恶化是相较之前来讲比较紧俏的环境是有些降温的我们觉得这个可以继续做一个观察。如果说它还是表示一个比较温和一个降温的情形的话，那加上其实在上礼拜我们看到这个公布这个 PCE 的数据还是在比较高大概 PCE 年增大概还是在 3.7%， 小小的高于市场预期那如果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话，我们想最快有可能9月就会来进行一次的升息
0: 九月就有可能升息。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美国的金融市场表现，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回到台湾。我们知道台股呢在经历了七月的波动之后，八月份呢到上个礼拜五表现都还不错，在礼拜五收盘的时候也站上了46000点的大关。来讲一下对于台股未来的看法跟分析，还投资策略应该怎么布局呢？
1: 好的，其实我觉得以台股来讲，我们今年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抱持一个相当正面的一个看法因为不论你从基本面或是甚至我们看到最近在回答财报之后，其实它都是进一步的强化，是说其实这个需求AI 带动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那以这一波来讲，我们知道 AI 最受惠的是什么？是产业链实体的一个供应链，那台湾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制造重镇嘛，那甚至在亚洲一些区域，所以我们觉得以基本面来讲，我们持续看到就很好的一个基本面来支持我们讲说整个台股的一个市场展望。那以展望接下来，我们讲说包括这个礼拜也有这个国际半导体展就是说整个这个技术或是一些产品的一个推出规格，我们认为它这样子不断的升级迭代，对于接下来下半年就是说到年底其实都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多。那另外我们也观察到，其实 现在包括除了这个辉达之外，其他很多大型的科技，这个美国科技公司也自己开始投入一个 AI 基础建设或是一些自研晶片的发展。那整个台股的产业链其实就是最受惠我们讲说这一波的一个这个需求啊，所以对整个台股来讲我们是很正面。那以整个企业获利来讲其实我们在今年看台股的企业获利大概觉得说大概成长

0: 超过 20%， 但其实之后也是持续来做上修，那现在预估整体企业获利的成长率可能会达到65%，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数据非常强劲，甚至远远的优于我们年初的一个预期哦。所以整对台股来讲，我们认为只要基本面没有变，每一次的震荡我们认为都会是很好的一个拉回布局的一个机会。
1: 是，好，那请这个彭宇帮我们整理一下，这个礼拜在投资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呢？
0: 其实这一周来讲，其实我们刚刚就有提到，其实重点就是这礼拜有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半导体展嘛。那其实市场其实在震荡之后，其实大家最终还是要回到什么基本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这礼拜的话，我们觉得可以第一个观察半导体，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周五的美国非农的一个就业数据哦。那其实整个经济的基本面和企业获利表现才是支持市场一个往前走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我们觉得大家可以留意这个半导体展以及这个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那以整个政策来讲，基本面我认为对市场的前景都还是抱持一个很正面的看法。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安联投信的经理彭宇来跟我们做了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彭宇，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呢有明确的指引的方向哦，给大家做参考了哈。至于要不要投资呢，大家自己做判断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 到 15%， 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哦。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可是呢也是一个月份的结束哦，所以呢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明天呢就进入到九月份哦。好，那今天呢这个小学、中学啊、大学可能还要比较晚才开学，然后小学、中学都已经开学了啊，所以呢，很多小朋友都出笼了啊。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一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我们的李同弄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李长，李市长早。
2: 大家早。
1: 是，理事长最近火力全开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想。
2: 有吗有吗
1: 我就火力十足、
2: 一直都是如此、
1: 啊。一直都是。好，我们现在聊聊那个啊这个多元新建社宅了，因为最近有民团跟这个内政部齁、这个住宅的主管机关啊，这个刘世芳齁、这个杠起来了齁、那这个政府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要多元新建社宅，不要说只单押一住这样子齁、就觉得说诶、那个啊如果政府跳啊把太多的资源拿去新建社会住宅，到时候搞不好盖完之后又变成文字屋哦。所以呢他想说要多元性的来盖来提供社会住宅。这个部分理事长好像呢也有蛮获益蛮大的一个批评。我们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哦，大家早。这个内政部当然最近讲到这个多元新建住宅。
1: 社宅。
2: 社宅啊、我觉得这个政府现在也越来越会创新了。所谓创新就是创新名词。
1: 对，诶，我觉得这个
2: 政府公益住宅啦，公益社宅啦，哦，这个啊什么怎么多元新办社宅啦，啊，到后来社宅就是广义来注解的话，百万户都是社宅，所以呢，就我们就民间就不缺社宅，
1: 对，没错，
2: 大概就可以不用盖了。
1: 嗯，对啊，
2: 那当然经过大家的这个批评以后啊，他说啊没有不要盖了，是要这个130,000户是要这个逐年的这个完成了，但是 KPI 也没有出来了。
1: 对，没错。
2: 啊，他这所谓多元新建就被逼了说啊也是要新建了，那就是所谓民间嘛。
1: 对
2: 啊、就是鼓励这个容积啊，
1: 还有空屋移转。
2: 对，空屋移转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1: 现在是过去，现在是要给建商容积。
2: 空屋移转呢、其实当初啊，也很多，包括官学还有所谓的民间社团都支持嘛，
1: 对，
2: 都觉得说哇，空屋才是我们空屋率那么多啊，应该是要空屋活化啦，不见得要广建社宅。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呢、这个空屋移转社宅啊，已经是真的是过去式啊，因为根本不可能实现。就是理论上可行，实务上就行不通嘛。
1: 而且你也讲过嘛，以前是把一些已经这个租出去的要把它纳进来统计这样。
2: 我们讲了很多齁、政府都不听啊，但最后结果就是如我们所预计的嘛。跟他讲，当初我们就提醒政府说这个行不通啊，为什么行不通呢？啊，你政府官员很简单的逻辑啊，80万的空屋，我8万户，
1: 对，
2: 一层啊来空屋，把那逼出来当
1: 社会住宅
2: 啊，这个是很简单的、我当时就直接批评说啊， 假如成功的话，绝对不止一成，不得了。
1: 对，
2: 哦，假如不成的话，1% 都会有问题啊。结果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啊。
1: 哎，理事长记忆力真的很好哎、欸啊。那时候就是花进群，就说：“哎，我们有800,000空屋，我们只要有一成出来就可以了。
2: 哦”对啊，然、啊、后来转向了、啊，后来就转向了嘛。啊，转向了就说啊，这个再来就说这个，我就讲说，哎，为什么那个这个哦违建呢、啊、也纳入这个？嗯所谓的空屋移转的租赁专法里头，
1: 嗯，
2: 啊，然后这个官员就跟我争辩说不可能啊，没有这回事。但是内政部的简报就明明第15页，我都还记得很清楚，
1: 马上两包，
2: 就是违章建筑包括在里头啊。我当时还问了这个司长啊，
1: 嗯，
2: 那个王司长呢，他说为什么连违章都纳进去，这个以后会有问题啊？不是说我们不照顾弱势啊，啊，这个要会违章建筑这个纳入这个整个这个社会住宅的补助，这个会有一些问题嘛？
1: 嗯、
2: 那这个司长回复说啊、哎，这个是因为立法委员哦，这个不是官说的，是照顾弱势，替弱势陈情嘛。
1: 对，
2: 所以就把它纳入了。
1: 嗯，
2: 那营建署就发函说，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去让违章建筑去让、列入在包租代管哦、那既然不可能也好，
1: 是
2: 你就不可能就不可能，但是呢。活化空屋这件事情啊，遇到挫折以后啊，他们就紧张了，就量就要有80,000户啊，
1: 对，
2: 来履行这个证件，所以才会有包租代管，赶快去市场上找，才会有这种集中发包的这种现象嘛，
1: 嗯，对，
2: 这种现象出现嘛，那这样子的情况呢，这个。就连违章也要纳入了，因为量不够嘛。
1: 对啊，
2: 啊，就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啊。虽然就是一直发文说我是以讹传讹啊、不应该有这个，那结果呢，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去年开始说，2026年以后。违章建筑都不能纳入租金。
1: 对，就是今年开始有这个。
2: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忽然之间这样子？
1: 嗯，
2: 因为量大了，量够了嘛。
1: 开始在太弱留强，
2: 过河拆桥。
1: 过河拆桥。
2: 啊，你这样子不是养套杀吗？对不对？把你养了，然后容许你，纵容你，然后呢，再来忽然之间把你 close 掉。
1: 嗯。
2: 那就这个政策哈、啊，就是。我们批评他真的是这个很糟糕的一个社会住宅政策。
1: 嗯嗯。
2: 那你现在都是完全都是在种数字，然后再打数字迷糊仗。
1: 嗯。
2: 你现在让民间呢、哦、根本就感受不到哈、哦。
1: 嗯。
2: 这个到底你社宅到底盖多少？
1: 对。
2: 啊，你我每一年都说增加，然后呢用几十万变成上百万。
1: 嗯。
2: 那每一年增加了从哪里来？这个历年累积的嘛，虽然它是一年1000了哈、嗯，但是其实都是。从这个马英九政府到现在，就一直有每一年都有5万、6万到10万不等的这种租金补贴。那当然隔年他也会再重新再申请。
1: 对，
2: 所以这个你用这种累积的数字把它堆到100万，那当作你的政绩，这也说起来是比较混淆视听啊。
1: 嗯嗯。
2: 哦，就变成说，那现在我们要问的其实就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玩数字游戏没关系、我们要问的就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到底社会住宅多盖了多少户？哦，有啦，现在就3万户啦。
1: 嗯，
2: 3万户大概有2万户是前朝规划
1: 留下来的，
2: 对，留下来的、
1: 哦、对
2: 啊、真正在这一在我们这个任内，赖清德这任内啊，其实都几乎是少之又少了。
1: 听说是零啊，听说
2: 对啦，我们不少之又少的结果就是数字，你算数很会算的、啊、所以这样子让人家觉得就很纳闷啊，那你就社会住宅不盖了嘛、
1: 嗯、
2: 啊，你用其他的东西来补贴，那你补贴的租金又跟不上这个租金上涨的幅度，房价上涨的幅度。那你这样子永远没完没了啊、
1: 嗯、
2: 你没有增加供给这件事情，你怎么去让来让社宅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的方向、
1: 嗯、
2: 啊，所以现在说13户会啦，要跟民间合作啊，没有关系啊、嗯、那你 KPI 要出来嘛那个只是方向，
1: 对，
2: 我经常讲这个你只是政策方向，
1: 嗯，
2: 但是政策要执行，是不是说我们哪个地方有这个可以让这个民间来做都跟来奖励啊， 的多大的范围，那大概一年可以有交换公益回馈到底有多少、
1: 嗯、多少户
2: 多少户，那我逐年要怎么样完成，不是嘛，你到最后来讲的话这个政绩又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又打走浑水摸鱼的这个数字又出来、嗯、
1: 是，
2: 我觉得这个多元兴办这个名词啊，以后这个社宅啊，以后真正要新建社宅啊，这个增建的社宅啊，就要另外创一个名词，不然的话你现在社宅已经被腐烂，
1: 对，
2: 用到你现在都不晓得是什么是公益社宅，什么是真正新建的社宅，是增建的社宅，
1: 包租贷款的社宅，
2: 对啊，你的那三轨都把它混淆在一起啊，三轨要并进，没错，三轨就一个是租金补贴，一个是包租贷款补贴，那这两个补贴呢，这两个不能把它称为社宅，这两个就是补贴，就是补贴。
1: 是
2: 啊，我记得这个内政部前面有一个部长，我不好意思讲另外一个部长，啊，因为上台他很内行嘛，他一说，他直接就讲这个是补贴政策的，不是社宅政策的，对不对？啊，那就很坦白了，
1: 是
2: 啊，就知道。但是你现在不是来政务，就是。要掩盖他政策上的失误，从蔡英文的政策上的失误，八万户的活化空屋，我一直记到现在，这个政务一直 K 我说这个你这样讲不对啊，什么东西不对啊，就证明在最后是政务不对嘛，
1: 政务不对。对，那对于这个多元兴建社宅的这个政策，你各位在这边帮我们整理一下，你说有四大迷思，都好像是一个政治的庞氏骗局这样子。
2: 刚刚这个讲就是说，我们就因为重这个数字嘛，所以第一个迷思啊，就是三轨的政策，刚刚讲过混淆不清、啊，
1: 混淆不清。
2: 你三轨你要把它分开来，
1: 对，没错。
2: 到底增建的社宅数量是多少？我们民众只要这个答案就好了。
1: 对，这个第一个，
2: 你这四年或八年，你。

0: 要增加供给哦，
1: 嗯，
0: 供给假如没有增加的话，那永远是房价、租金都会被炒高了，
1: 是，对，
0: 哦，然后第二个迷思呢，就是130,000户的承诺，刚刚也讲过，
1: 嗯，
0: 真正你要怎么样来完成，
1: 嗯嗯，
0: 哦，你现在本来被供给说要不盖嘛，
1: 只剩下三万户
0: 、嗯，那现在说不是，我还是要盖哈，哦，你误解了，我还是要盖，那你就告诉我，那真正。什么时候要增加多少户嘛，
1: 嗯，
0: 哦，欸，要有 KPI 啦，
1: 对，没错，
0: 哦，要有 KPI 才不会再让人家打迷糊仗，
1: 嗯嗯，
0: 第三个迷思是你要容积奖励要换住宅多元新建，
1: 嗯，
0: 那你现在只闻楼梯讲啊，
1: 对，
0: 那你这个刚刚讲过，就是说一定要有把那个数字逐年的数字要呈现在我们民众面前，
1: 嗯，哦，
0: 那第四个迷思啊啊，就是说供给啊不增加的话，
1: 嗯，
0: 我都称为这个补贴当社宅，就是狸猫换太子。
1: 狸猫换太子，没错，
0: 啊。所以这个四个迷思啊，假如要能够要解决啊，嗯，啊，我个人啊认为啊是要有几个方法了，啊。
1: 嗯嗯，好，
0: 啊。第一个啊，这个租补的社宅啊，嗯，三本账要把它分开。
1: 哦，三本账要分开，没错。
0: 哦，你三本账，你租金补贴
1: 多少，让大家可以很清清楚楚。
0: 包租贷款多少？
1: 对对对。
0: 哦，新建的是多少？
1: 嗯嗯。
0: 第二个就是你要公布新增的供给的净额。
1: 嗯嗯。
0: 像你现在讲说三万户你也不能讲只有三万户，三万是前面规划的跟这个陆续执行完工了就几户，嗯嗯，
1: 对
0: 啊，你本届啊这个规划的，
1: 嗯，
0: 啊，完工是几户啊，这个要公布净值要出来，
1: 嗯，
0: 第三个你就130,000户刚刚讲的 KPI 要出来，
1: 嗯，
0: 逐年要完成，第四个政策要回归啊，供给的本质啊，
1: 嗯，
0: 就是只有增加供给啊，你不要想要活化空屋了，不是说活化空屋不好，因为你不可能做到，而且我已经节目讲过好几次，
1: 嗯，
0: 那些空屋啊，在台北的空屋率啊，就是五万户不到嘛，
1: 嗯，
0: 哦，五六万户嘛，
1: 嗯，
0: 那新北市啊，大概是12万户不到嘛，
1: 嗯嗯，
0: 两个加起来还不到20万户，你全部都把它，你就有办法全部都把它赶到这个社宅的话，嗯，还不是不足嘛，
1: 对，
0: 那何况这一些空屋啊，其实啊，大部分这些空屋都不是小平数了
1: 啊哈，
0: 所以你也逼不了他，你要用税制逼他，只能到交易市场，嗯，他也不会转到租赁市场，
1: 对，
0: 他们本来就是储屋的概念嘛，
1: 嗯嗯，
0: 其实你现在不用去管那些东西了，空屋会越来越少，
1: 嗯，
0: 为什么？他没利头啊，没利可赚的，啊，他储屋觉得发现说以前豪宅都一储就一户两户三户嘛，
1: 是，
0: 现在大家不去储豪宅了，
1: 这
0: 豪宅就下来了嘛。
1: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

0: 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每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最近的一些房市的讯息哈。那我们李市长的一个解读啊都非常的深入，而且呢都是有条不紊的哈，一点一点的都跟大家点出来哈。那刚才我们李市长已经提出出来的多元新建社宅啊，这个有四大迷思哦，那这个也揭露出说政治的庞氏骗局了哦。这个部分理事长要不要再补充，还是说我们就直接跳到这个围绕都更这部分
2: 啊、哦？我们希望就是总结，就是政府不要再玩数字的游戏了、因为这样子哦，太轻估了这个所有民众的智慧了。哦，用这个数字在填补。我为什么讲说庞氏骗局？因为你就挖自己挖了一个洞嘛，就是八万户，你要活化空屋，就做不来的时候，你就硬要把这八万户啊当成社宅来做。那包租代管不是不好，而且但是不应该是成为你政策履行政绩的一个工具啊。你现在让大家依赖你政策来支持这个行业呢，从500家变1000家变2000家，但是其实它的发展的它未来的前瞻性很好，但是不是完全要依赖政策。只要全部都依赖政策，有一天政策转弯的时候，那这些2000多家的这个业者怎么样，生计会如何？所以它应该有正常的一个辅导的方向，而且它辅导的方向啊，应该要很正确的把它引导到所谓包租跟代管，你大到成平的这种包租的方式，小到分享办公室，那以后这个租赁的部分呢，其实每个月都可以跟房东要来收钱了。那房东会说，为什么我每年呢、不是每个月，每年。那房东现在习惯就是说，你跟我一次那个中介以后，那3年合约到了，那我每一年隔年呢，我自己跟房客收房租就好了，就不用你中介服务了嘛。他就没有代管的收入嘛。那以后照理讲，是因为房东，他就是因为忙嘛，没时间的话，他所有的事情，包括房客要找你很多麻烦的事情，都可以让代管业来负责来帮你服务嘛。那这些服务是很琐碎啊，因为几乎每个月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一年再多付个服务费，这个也是合理的。对，至于会不会转嫁，那个是市场的问题吧。
1: 是。
2: 这市场啊，这个租金啊，是永远都会往上走。因为除了你供给没有增加，那租金一定往上走了。那可转不转嫁，那个是市场的机制。那服务该做到什么程度，你该付费到什么程度，那你的收入，你房东的净值，收入净值，当然自己也要去做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包租代管业，它将来有一个很好的前瞻性发展，而且租赁的市场会越来越大，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那以后的老屋怎么办？不能都更怎么办？那就要靠这些这个包租业啊，他去把你包租下来，他去改装，花一点钱改装，他自己去增加他自己的利润，靠他的竞争优势去挣，这样才是产业，才是正常的发展嘛。
1: 对，
2: 我苦口婆心讲这些东西，有时候业者啊听了还不是很高兴、
1: 对，没错，
2: 对不对？因为他现在这个大家在享受现有的福利嘛，
1: 现有的福利，
2: 当然是听不进去这种话。但是事实上，这种政策将来一定有一天啊会有一些转变嘛。那我们的产业还是要往正常的方向去发展，这样才是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正常的路线。那我一直支持这个包租代管业，它应该是要未来要怎么样让这教育房东，你本来是收一次的利益，你变成一个循环的利益，那多好，你有2倍3倍，甚至于 你可能他服务他一辈子，可能还五倍六倍都有可能，还以租再转卖都有可能。
1: 哎，对。
2: 所以这样的一个服务套式啊，就是包租代管业发展的一个核心，这个才是真正产业的核心。
1: 嗯，
2: 那我们也预祝这个产业它能够有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未来。
1: 嗯，好，这个是我们理事长针对这个所谓社会住宅这个部分哦，政府真的是啊，让大家搞得不煞煞。理事长刚才提到是说，因为不要啊，这个小看民众的这个智慧。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智慧就很低，我已经被这些数字搞迷糊了，
2: 搞迷糊
1: 了，真的搞迷糊了。我真的，他就是要让你大家那一锅粥的跟你搞混。
2: 觉得百万户啊，好棒啊，好棒棒啊。
1: 然后又是3万户，又3万户，啊、嗯嗯哦，那真的是搞混了哈、哦。好，那另外一个让大家也蛮担心的，就是都是围绕这个跟老旧建筑物的加速重建条例跟都市更新条例已经在上个月、哦、行政院已经有修正草案出来了、哦、包括这个围绕删除了落日条款、自主都更全案管理、还有信用保证跟公益容积奖励等等啊，这些的条件都会做一些改变。那这个部分我们理事长也有一些蛮直接一针见血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我们理事长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2: 好，其实啊，我的观点哦，就是应该都是5年、10年前都提出来了，
1: 嗯，
2: 哦，也没有改变。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到现在为止啊，当然政府已经听了5年、10年了，但是
1: 还是听不进去，
2: 听不进去嘛，
1: 听不进去没办法。
2: 这最后啊，很多事情我建议了以后，最后都发生了，哦，都请政府注意的事情。
1: 嗯，
2: 那行政院大概在今年7月16号了，是很善意的通过了这个都市围绕跟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的修订、嗯、啊，跟还有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的修正。这个草案呢是行政院通过了，他还要送到立法院去审啊。
1: 是，
2: 所以这个包括当然是围绕现在都有什么3年、5年啊，再延了、啊、哈、
1: 嗯。
2: 那干脆把它落入条款，把它确定了、啊
1: 嗯，
2: 然后呢用一个比较常态性的政策来修正啊、哦。那自主性的都更呢、啊、也有加强在辅导上政全案管理的部分、
1: 嗯，
2: 怎么样来协助这个社区自主都更呢、啊？啊，能够去执行的、啊、
1: 哈。对，
2: 那包括这个很多自主都更，它当然还有一些所谓的带电资金的问题嘛。
1: 哈、嗯，
2: 这些现在有的这个机构已经都在做了哈。
1: 嗯
2: 嗯。那信用保证的部分，还有公益容积奖励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多元新政以后、
1: 嗯、
2: 新建以后就要有这个公益容积的奖励。那容积的奖励换回来啊。大概啊，只要有多的话换回来的时候，那就可以当社宅，
1: 当社宅
2: 啊，这个我是赞成啊、
1: 嗯，
2: 但是就是一定要 KPI 出来，
1: 嗯
2: 啊，以及这个调整围绕适用条例啊，很多措施啊，现在已经都草案都定了，
1: 嗯，
2: 那我个人是觉得啊，这些草案定啊，我一直从5年前、10年前都在讲，围要重一老，所谓围老。
1: 嗯，
2: 那为是在第一个字，
1: 对，
2: 但是我们都是现在以老为优先呐、啊
1: 嗯嗯，
2: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不应该是以老去论讲，
1: 嗯，
2: 而应该是转向以为去论这个秩序了、
1: 啊，对，没错、
2: 哦，这个秩序啊，就以为论序了、
1: 嗯哦，论序对，嗯，
2: 所以这个为把它作为优先，
1: 嗯，
2: 啊，危作为优先就是危险房屋，
1: 嗯，
2: 那危险房屋是不是应该要优于我们现在所有的都跟一个开宗明义，最重要是要保护人民财产安全，也就是说有一些老旧的房子是不是有危险？
1: 嗯，
2: 那么地震来的时候，天灾来的时候，它经得起这个风暴吗？
1: 嗯，
2: 所以都跟的一个除了要整顿市容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要防止这个危险房屋啊、嗯、这个的问题啊、哦。
1: 对。
2: 啊，所以老屋我是觉得假如你危险的部分，现在有的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屋龄为主嘛，啊，你说一定的屋龄，然后一定的面积、嗯、啊，你就达到一定的标准、嗯、我就让你这个围老跟都更。
1: 嗯。
2: 但是呢这个是被动式的。
1: 嗯。
2: 因为你是它整合起来你才有办法做，整合不起来没有办法做，就算危险的房子整合不好也做不了，动不了。
1: 对。
2: 哦，那这个危险的房子你变成你没有公权力去 去强制去做都更这件事情。
1: 嗯，
2: 所以我认为那什么是危险的房子啊，所以就必须要渐减嘛。
1: 对，
2: 哦，以前我们政府曾经有所谓的这个奖励渐减制度嘛。
1: 对
2: 啊，因为那个也是失败的政策，
1: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2: 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说啊，你补助我没有关系，你来筛选我，来快筛我的房子。那我的房子只要有危险的话怎么办？我被定了标签，那我房子卖不出去啊，
1: 标签化，
2: 我是不是自找麻烦呢？那政府都没有考虑到这些人民民众的想法嘛。啊，你说我鼓励你来建检，我来帮助你是好意啊。啊，我要看看你的房子是不是你自己要检测自己的房子安不安全呢？那问题我检测出来，我是怕我检测不来不安全的话，我房子就以后就变打六折了。
1: 先判死刑。
2: 对啊，被打六折嘛，你浅显的知道这个政策会失败嘛。那这个政策要真正要执行呢，只有说政府公权力拿出来，我就是全面快筛，就是规定嘛，你就立法嘛，就30年或40年房子嘛，哦，你现在一开始先40年嘛，以后再进展到30年嘛，以后甚至于20年以上，也不一定说屋龄新就不一定没有问题嘛，哦，那你把这个筛选的费用啊，其实也不会比你在那边补助300亿的还多嘛， 对不对？
1: 没错，
2: 你列一个预算出来嘛，啊，以后预算怎么办呢？我有设计，我认为有循环应用的基金来做嘛。那你一块筛出来，你第二个你就要分类嘛。那你分类是这个危险一级、二级、三级。三级可改善的，政府是不是也奖励你，然后你对等补助你多少，你去做改善。
1: 对，
2: 哦，那也帮助你。那假如你帮改善完了，当然你屋子反而会增值嘛。
1: 对啊，
2: 反而
1: 增值。
2: 那你假如是危险一级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当然要强制都更嘛。啊，强制都更，你说我强制都更，我这样我会缩水，房子会缩水。好，你政府就针对这个，就针对这个危险的房子啦。啊，就是算他倒霉，也算他幸运啦。
1: 对啊。
2: 有人说，我就给你一平换一平嘛，换新的房子。你要什么话讲？你要再有话讲，我就强制拆除嘛，对不对？我已经把你的足够的坪数回馈给你，而且你是危险的房子，我还帮助你改建。
1: 对，
2: 照理讲是政府可以不用做到这种程度，但是你未来要强制执行这件事情，你只有先要这样定下规矩，那你就没话讲，就强制都更嘛。那强制都更了以后，你以后这个你都更有奖励容积嘛。那让他一平换一平，你甚至于再放宽一点点，就变成公益的回馈回来嘛。啊，公益回馈回来，看你是要换现金，换什么？政府要换现金换什么的？你把它变成一个循环快筛，要做这个筛选的这个基金用途。

0: 嘛，这样就有循环的基金来用，就不用再去补这个再编列预算嘛。
1: 嗯，
0: 那我们这个都是设想好好的，只是说政府他也不见得这个
1: 听得进去，
0: 听得进去啊。至少也要回应一下啊，你这个好像有哪个地方没有考虑到嘛。这个我们心里也舒服一点。
1: 对，没错。
0: 我们在这么底下狂叫
1: 狗吠火车。
0: 没有用啊，他不告诉你的是

0: 未来
1: 不客观。
0: 现在都更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多了。那当然也有学者说，你干嘛都更呢、啊？都更你把这个都尉这个贵族化了。把它定义为贵族化。这个说都更没有办法解决房价，我认同都更不可能靠都更就解决房价。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觉得提高供给，那也是一种调节房价的工具之一嘛。
1: 对，
0: 提高供给本来就是调节房价之一。啊，你说把台北市这个都更了，就贵族化了，就把穷人全部赶跑了。那这个不是这个似是而非的问题的。这个你说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这个黄金地段的这个地方啊，它当然会间接性的把穷人赶到郊区了、
1: 对，
0: 这个无可厚非了。但是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你说你曼哈顿，你说你穷人你要住曼哈顿啊，你当然你说那政府有什么责任？政府就是扩大都会嘛，加强交通建设，这个是政府的责任嘛。
1: 对，
0: 你让穷人有地方去嘛，你不是把穷人赶跑了以后让他没地方去，让他睡在露宿街头，那就不对嘛，对不对？那我现在有三环六线嘛，我扩大台北都区还不行的话，我在桃机嘛，那我在绿线嘛，再来就是把桃园北北区全部都纳入大台北的生活圈嘛。那你这个穷一点的人啊，你就往郊区走，你就花多一点时间啊，换取这个住宿居住的代价嘛，啊，这个也是合理啊。啊，你要怪政府说，那你就有钱人就住都会啊，我没钱人就住郊外，那这也没办法的事情。你要怪政府，你要怪的话，怪有钱人为什么这个大家分配不均？那么老板都住做老板这个企业大赚钱，那员工当然所得嘛，你所得要增加嘛，你所得不增加的话，你当然穷的人会越穷嘛，啊，所以这个是有些是政策要去调整的，啊，你不能说啊，都更就是把这个都会变成贵族化，这种话我也听不进去了，啊，所以你在都会里头啊，真的是很难呐，这个你一都更的话，当然价格会变高，啊，价格变高就要租房子的人，当然他有
1: 比较辛苦，
0: 对，比较辛苦一点，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1: 好，这个是我们李通龙理事长针对围绕都更修法的，他提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也是有一些给政府的一个建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

0: 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年会的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做一个最完整的分析分享。好，那刚才是针对围绕都更这部分的修法，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提出来的他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我们理事长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常常说提纲挈领，然后那他也提出了四大优点四大缺点，我们就请理事长跟他这个一点一点的来剖析这样子。
2: 好，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把它做一个结论了。
1: 对，
2: 其实这个政府弄了这个围绕修法，它是有四个优点。第一个，他就把围绕去落日化。第二个就是自主都更啊，它可以有一个很制度化，来协助甚至于这个全案管理的制度，怎么乱了
1: 哈？对。
2: 第三个就是容积奖励，它结合到了公益啊，
1: 对
2: 这一点也是有好处。
1: 好处。
2: 第四个就是说修正了围绕有一些滥用的状况，它有一些商办呢，一个所有权人呐、成品啊，类似这一种啊，台塑啊这一种啊，那结果这个企业啊。他不一定有危险房子啊，但是呢却他却可以享受到。
1: 他赚到很大的容积耶。
2: 所以他现在就是说你没有二分之一住宅啊什么的，你就开始这个。所以我觉得也有四大缺点了。第一个我们刚讲的老重于为了齁。
1: 对。
2: 第二个商办制度啊，商办限制制度其实也是过硬了一点。那你假如这些是有单一所有权的这些商办，他虽然都全部都是商办，没有住宅二分之一，没有达二分之一，但是他有危险之余，你也是要放宽了、
1: 是
2: 哦，他假如是危险的话，所以这些商办也不用一下子把它限制的过高了
1: 哈、
2: 第三个就是说，诱因现在加法是很多了，奖励加法很多，但是整合啊、审议啊、时间的成本呐、它这个流程呐、这个改善呐、就没有比较具体的政策出来。
1: 是。
2: 哦，这个真的是延宕很多时间在审查各方面哦。第四个就等价的交换不足了，就等价你到底怎么样去交换这个容积，那个以后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有图利建商啊？
1: 对，
2: 这个是大家比较诟病的地方嘛。你把它合理的计算公式要把它合理的透明化出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四大缺点了、所以我们只要方向正确，但是呢，就是说下一步应该是以老不把以老论讲啊，要转向以为论序了。
1: 对，以老论奖要改为以为论序啊、就是危险的还是要排在最修前面这样子啦齁、而不是以老再来做评论这样子齁、好，那这个是针对围绕都更修法这一部分，李同荣理事长做了一个提纲挈领让大家的能够了解

0: 哦，好，那刚才我们也有提到这个社会住宅重数次轻供给哦，那因为最近发生了这个造机事件，所以呢，我们李通理事长也针对这样的一个这个造机啊，这个出现了这个资金的缺口这个部分，提出了社宅政策的致命三刀，这个部分又是哪三刀
1: 好，这个当然造机事件只是单一事件了哈，也不是说包租代管业这个都是很糟糕，但是只是单一的事件。但是单一事件，因为我们政府啊，这个过去啊，他未来要这个刚刚讲过嘛，未来要8万户的
0: 冲
1: 空屋
0: 数
1: 一整，
0: 字了，
1: 会冲数字嘛，所以就没有轻供给啊。所以这个社宅政策第一刀是我个人认为是第一刀，第二刀是因为你大量的补贴，那因为你要大量的数字要出来，所以你变成集中在少数业者，啊，所以这个就一旦这些少数业者出了问题，那它的占有率在市场是超过50%，那不是整个产业都要
0: 都要看他的脸色。
1: 对啊，对啊，都要遭殃。哦，当然现在有把它稳住了哈，造机本身的公司把它稳住，有一些洞先要去补，把它稳住以后，这个市场上就比较平静一点。啊，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监理过去有监理制度，但是呢，审查其实是很比较敷衍了，
0: 是，
1: 也就是说风险控管呢，你是机制失灵了，那不应该就是说这个其实民间都已经有风声了，那政府是最后一个知道，发生问题了，那自救委员会开记者会了，政府才哦有这么一回事，那政府真正不知道吗？那我就觉得水也蛮深的
0: 对，水真的
1: 啊，
0: 很深。
1: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这三刀就会造成这种现在这种情况来出现，
0: 对，好，这个理事长提出了这个致命的三刀。那实际上我蛮佩服理事长的，除了就是说他对一些问题这个一针见血的这个提出来，实际上他也常常会针对同样的这个政策或是问题点提出他的解方所以我们李同荣针对这个包租代管产业，他认为也是一个有可能创造一个新蓝海所以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提了租服市场8大发展的趋势跟展望，哇，这个8大到底有那怎样的一个趋势跟发展展望？我们也请理事长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后来分享一下。
1: 好，包租代管业其实它有一个良性驱动的循环，这个未来这个应该朝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把它的制度健全，然后管理所有的制度健全管理以后，到让业者能够呢 focus 在他本身的服务品质的提升。
0: 是。
1: 当他业者服务品质提升，在健全的机制管理下，服务品质提升以后，客户的体验就会获得改善。客户获体验改善以后，他信任度提高了，他客户就有机会，他会持续的来请业者来服务。
0: 对，没错。
1: 那这个粘着度，客户的粘，我们在行销里头，我们就注重客户的粘着度。
0: 对，
1: 当你提升了客户的粘着度以后，那再来啊，宠物的服务就会增加。宠物的服务增加以后，延伸性的产业，周边的产业服务就会出来，包括搬家啦、服务啦、保险啦、这个什么家庭修缮啊，什么这一些都会出来嘛。这些就是周边产业就会带动起来。那这样的话，那你每一年都可以多收这个房东的这个服务费、代管服务费，那循环的收益就会提升，
0: 是，
1: 所以市场的规模就因此扩大嘛，再加上制度就持续健全，所以这样就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这个良性循环，我们希望未来是有机会发这个能够产生了
0: 对，
1: 所以我对这个产业，其实我认为它的长远的趋势，我为什么说这个产业这个未来的发展潜力相当大，大家只要业者能够专注在这一方面去，你一方面现在有政策在支持，你还可以维持你的生计的过程当中，你假如没有投入你自己的这个本业的这种持续的开发的话，那以后政策转向，你就被淘汰。所以你现在要走的方向就是，市场它现在是需求是很庞大，越来会越多。那我们这个现在老年人要支援这个小孩子买房，越来越没有力道了。所以呢，小孩这个租，而且小孩子现在年轻人他也是 收入有限，他就不想储蓄，他宁愿花。

0: 观光，
1: 对，
0: 所以这样子租屋的市场绝对是越来越大，
1: 嗯，
0: 所以这个产业的规模会持续扩张，这是第一个趋势，
1: 嗯，第一个趋势，
0: 啊，第二个趋势是政策的导向会走上市场的驱动的导向，
1: 哦，
0: 现在是依赖，完全依赖政策在走，
1: 对，这是依赖政策，对，
0: 完全是依赖政策在支援，
1: 嗯，
0: 啊，所以未来应该走向真正的市场驱动，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真正的服务的产值在哪里，
1: 嗯，
0: 服务的产值是在房东跟房客的服务，
1: 嗯，
0: 不是政府的政策的支持，
1: 嗯，
0: 政府给你的政策支持，
1: 嗯，
0: 所以这个第二个趋势大家要 认清，
1: 嗯，
0: 第三个是要从管理复数走向服务的产值，
1: 哦，
0: 现在是说谁能够帮政府啊，这个拉拢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公益啊社宅，那你管理户数越多，你就赚越多的钱，
1: 嗯，对，
0: 以后是要看你的服务产值多少，
1: 嗯，
0: 你的服务决定你的产值啊，
1: 嗯，
0: 啊，所以服务是挂帅的啊，哦。那第四个，所以现在这个包租代管业当然是才刚开始嘛，哈，哦，
1: 嗯，
0: 啊，刚开始，所以就像房仲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多麻烦的事情啊，
1: 嗯，
0: 也是很多这个业者这个客户不满的事情出现嘛。那你透过制度管理以后，他会越来越上路，然后这些人越来越接受到一些训练，当然服务品质就会提升。所以第四个呢，就是说包租的行业，它会靠微经营创造它的竞争优势。
1: 微经营，
0: 微经营就是说我呢利用一点小资本，然后呢啊把你包租房子老旧包租下来，我花一点成本去整合以后，
1: 嗯，
0: 哦，不是花大钱，整合以后我去创造我再分租给别人的这种利益啊，这个是包租业啊，大可以大到我们现在讲说成品去包租这种，那你没有大到这种程度，整栋商场啊，也是有机会，所以商用的市场还有很多包租的价值存在啊。那，啊，第五个是代管业，它服务的品质提升以后，它未来是靠循环服务创造循环收益。
1: 对，
0: 哦，刚刚讲过了，嗯，循环服务的每年都可以收钱嘛，所以这个市场就有两倍三倍大，啊，这个就市场就很大。
1: 嗯，
0: 啊，第六个客户的体验跟粘着度一提升的时候，那它是决定租屋产业的个别竞争力。
1: 嗯，
0: 所以你对客户的体验好不好，是决定你产业的这个竞争力。
1: 嗯，
0: 现在好像大家一视同仁呐，啊，就是反正你拉多少户就
1: 对，没错，
0: 也没有这个服务品质是好是坏，是不是你就可以多拿一点钱？没有嘛，
1: 没有，
0: 对不对？一视同仁嘛，
1: 对，一视同仁，
0: 所以你服务品质就比较难提升。
1: 嗯，
0: 但是呢，当然你也会做好服务，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假如呢，这个事情是要你去开发的哦，你要去做服务的，那你可能呢，你就很重视这种租屋产业的这种竞争力啊，这个是第六点趋势。
1: 第六点，嗯，
0: 第七点是政策要从创造户数转向创造成长的环境。
1: 嗯，
0: 所以政府是要不是要提供给你什么资源？
1: 嗯，
0: 你要创造一个产业一个很好发展的环境。
1: 对，
0: 不是创造一个产业将来有机会被养套杀的环境，真的啊，把你养大了以后，但政策一转弯，就把你 K 掉了，
1: 嗯，
0: 哦，所以这个第七点哦，大家要提升。
1: 嗯，
0: 第八就是说，制度的健全跟专业升级啊，才能奠定这个永续发展的基石啊。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重复，就是说这个产业还有很多制度需要健全，还有很多监理的制度，包括以后这个产业可能呢，这个政府其实就光政府发包的好了，
1: 嗯，
0: 你就一套系统标准化系统，你就可以监管它资金的流程嘛。
1: 对，
0: 哦，这个政府可以做得到的啊，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想不到？
1: 嗯，
0: 我也搞不清楚啊。但是说政府呢是要这样子去做了啊，
1: 嗯。
0: 但民间的话，你当然就刚刚讲的话，你就是要跟建立做好服务，让房东房客他购买的是价值，
1: 嗯，
0: 购买你的是服务的价值。
1: 对，
0: 那这个是一个包租代管业它未来八大趋势里头发展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啦，
1: 嗯，
0: 所以这个所有的产业，假如你能够你边做政府的案子边开始去 计划未来的路怎么走，你才能够永续发展，不然的话政策转弯你就被先被淘汰的第一个。
2: OK， 这个是我们理事长帮大家提纲挈领啊，抓出来的有八大啊，这个发展的趋势也大概都蛮正面的啊。如果说大家能够朝这个方向去走的话，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新闻都在关注，就说新青安啊，他这个这两年多三年来啊，他已经有帮助了17万

0: 的民众呢，这个买房子了哈。可是呢，这个所谓的清安或是现在的清安 3.0 这个部分对市场接下来会有什么影响？
1: 啊，清安呐、啊，讲到清安呐、啊嗯，这个也是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是在选举的时候哈、哦，这个尤其是清安 2.0、嗯、也就是新清安，
0: 新清安，
1: 新清安这个1.0啊，叫清安2.0啊，
0: 2023年
1: 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房市高涨的时候嘛、嗯，那你这个时间点不对嘛，但是你为了选票嘛，嗯、啊，所以就弄了这个清安啊、这个2.0出来、嗯、那、弄到后来就变成限贷啦或者是抢贷啦、嗯、那中央银行就出来收拾，再用第七波2024年用第七波来、嗯、来管制，那变成就是说这样杀下来也是一种养套杀、嗯、如果你鼓励我奖励我、嗯、我去买了，我要买了去追价，然后我买到最高价，然后你在第七波把我杀下来，然后我就套在最高点那不要怪政府还是怪市场啊、嗯哦？当然就是说这个政府的政策啊，我一直在讲应该是常态性的、啊、不应该三年来弄一次的，三年在一个 1.0 2.0 3.0、嗯、所谓 1.0 2.0 3.0 就代表说前面的都不好啦，
0: 都比较
1: 不对，所以一波到六波就代表一到五波都无效才有六波，那有七波就是一到前六波都不灵光嘛、嗯啊，所以这个哈、哦，这个政策就是没有办法这个一气呵成，所以我就觉得，啊，清安这个补助年轻人买房子是一种要常态性的政策，嗯嗯，利息补贴也好，利率补贴也好，或者是说这个首购款补贴也好，怎么去做？所以我经常在讲，应该是鼓励年轻人储蓄，
0: 对，
1: 对等的储蓄，我给你对等的补助，然后你不能随便卖。啊，这样子就是说，哎、欸，你有一百万，你储蓄一百万，我政府来补贴你一百万，那这个我也赞成啊。哦，这个就是取代所谓新加坡那种什么这个，哎、他主屋他是有这个提存的制度嘛，他的提存制度，然后政府再帮助你，给你一些这补助嘛，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设计的。那至于清安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房价？当然，在2023出来是让房价又甩尾嘛，
0: 甩了一波
1: 嘛。那现在就出来只是延续啊前面的这个政策，然后再管制再严一点，所以对房地产来讲是好是坏，其实是中性啦，
0: 已经是中性了。
1: 这个房地产就走它的原来的趋势，还是在缓跌的过程当中了。所以这个市场来讲的话变化不大、嗯、啊，所以但这一波大概跌势也不会太久，跌幅也不会太深、
0: okay. 嗯、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李同龙理事长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理事长的一个啊这个分析跟解读，谢谢，
1: 拜拜，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区。

0: 您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识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张韶涵所演唱的《暮色回响》，然后也是电影《默杀》的推广曲。好，那不知道这个周末大家过得如何哈？啊，那这个我觉得哈，就是感觉上了哈，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跟我一不一样了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周末哈，就是以这个新闻媒体上来讲的话哈，很多新闻都不是好新闻哈，首先呢，就是以台湾来讲哈，就是这个投资股票的朋友哈，今天大家就是很好奇，就是这个星星哈，星星这档股票会怎么样的表现哈？好，那讲到星星电子呢，在礼拜五的时候哦，它很妙哈，礼拜五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价的状况哦，是创新高哈，然后创新高之后呢，接下来快要近中午的时候哈，曾经杀到跌停哈，那最后尾盘再拉起来哈，大概就是当天的价格是跌 5% 左右吧，然后等盘后之后呢，新闻就出来了，就说星星被减掉搜索啊，然后接下来网络上哈，整个周末全部都是讨论串，就说啊，到底为什么被减掉搜索啦？啊，严不严重啊？好啊，接下来交保是多少钱啊？好啊，接下来礼拜一开盘会怎么样啊？好，然后那个接下来就开始讲说，那所有持有星星的哈，00501、00501也有，然后一堆主动式 ETF 也有哈，然后就开始表格都做出来了哈，就说啊，00501它占10%多少？哈啊，多少钱？啊，买了多少股了？好，然后另外呢，所有持有的这个主动式 ETF 哈，各自占有比例是多少哈？啊，接下来礼拜一大家后续怎么看，会怎么操作哈？啊，到底会跌几根？好，那反正呢，结论就是今天哈，现在目前股票一开盘的时候哈，今天星星就是毫无悬念的哈，就是如大家预期的跌停板哈。啊，到底会跌多久哈？后续有没有最新更新的新闻哈？这个是大家所关注的啊。不过在这个事件当中哦，其实我觉得在网络上哈，我真的觉得现在是一个很神奇的年代哈。有时候就是那个网络上可以讨论看法的时候，当然你要去做一些就是筛选哈，或者是说看谁讲的有道理哈啊，不然的话哈，就是有时候在看这些大家的讨论串的时候还蛮有趣的，也会学到一些东西哈。首先呢，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今天如果哈就是这个星星哈，很多人想要卖嘛哈，那你也觉得说他今天应该状况不是很好，那有些人可能他会觉得说他会连跌好几天哈，那如果你要卖，你真的要把它卖出去，然后要抢在人家的顺序前面的话，来给大家选择题，你觉得哈，挂市价卖会比较顺位在前面，还是挂跌停价卖顺位会在前面？好，就算今天开盘已经先跌停了，还是很多人在那边排队嘛，哈，所以新闻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今天早上在9点开盘的时候，已经有30000多张在那边挂着了，然后接下来一路就是越来越多张，越来越多张，越来越多，越多张。我看到最高的时候，曾经排队的有120000张，哈，好，所以问大家，你觉得哈，在这个一定要卖掉，然后现在很惨的情况之下，哈，市价的顺位在前面，还是跌停价的顺位在前面？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题是属于送分题呢，还是要思考一下？好，来这边跟大家公布答案，哈。其实如果你要比顺位的话，哈，以电脑牌的顺位来讲的话，市价卖的顺位，哈，市价卖的顺位会比那个现价的顺位在前面。好，就算你是跌停价也算是现价嘛。好，所以以今天就算同样是跌停啊，大家一起来排队来讲的话，你如果是市价，你的顺位就在跌停价前面。好好，那另外呢，因为星星在礼拜五的价格大概也是1000多块，好，那1000多块如果假设以一张，好，一张就是1000股嘛，所以换算起来就是一张股票要100多万的意思哈啊，所以有很多的小资投资族哈，他可能买的是零股哈啊，当然有些比较资本雄厚的哈，你可能就是几丢几丢几丢啦哈。好，那今天网络上还很多网友就说，请问那个卖出去了没？有没有人卖出去？哈，然后于是就有人就说，哟，他卖出去了。哈，然后大家就会问说，请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卖的？你什么时候挂的？哈，那因为其实不管你周末的时候你已经听到一堆新闻了，好，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我要先去排队，我要抢得先机，我要先去挂说我要去卖，好啦，其实它都是
1: 8:30才开始，管你多久以前去设定，他8:30才开始把那个顺位排下来，这样子哈。好，那接下来呢，大家就是要逃命嘛。那逃命之后呢，逃命的时候呢，来你就是先挂市价，好，他的顺位会高过于跌停价，然后呢，整张的卖不掉哈。有人一开始就先很聪明的先去先领股卖卖看，好，有些就是领股的时候他就先逃掉了哈。好，那另外呢，就是网络上在讲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讲说，诶，他是检调单位调查，你知道什么叫做调查局吗？齁，诶，那如果是调查局不是警方哦，齁，警方跟调查局是不一样的哦，齁，然后网友就会说，我跟你讲齁，调查局的就是表示说齁，他已经跟监很久了，他已经都有证据了啊，确定了齁，然后才开始搜索这样子齁，齁，所以就表示说一定有事，只是真实的事项齁，就是到底是如何，好，细节的部分可能还要再稍微调查一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新闻出来就说啊，那个交保，好啊，交保金额啊，最大的是1500万嘛，好，那就开始网络上就有网友就说，啊，如果是1500万哈，这个金额严重了哈，那如果是这个金额，好，就要看会不会就是要拘押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就说没有，就是交保候传，然后开始网络上就说什么叫做交保候传，交保候传就是我放你回去啦，反正该有的证据我都有了啦，我也不怕你出去之后你们就是会在那边串啦，因为其实都就是我不怕你串，我可以放你回去，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开始就讲说，哦，那星星做很多事情啊，齁，啊，那个 ABF 嘛，齁，啊，他现在出事的是什么，齁，所以网络上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就说，哦，是 PCB 啦，齁，不是 ABF 啦，然后 PCB 占他的收入是总共是多少，齁，并不是他公司里面占最大笔的，齁，然后呢，新闻公告他官方也出来讲说，不会影响我们的财务，齁，然后网友就说，当然不会影响财务啊，因为呢，你订单收入或什么的数字是你的确不会变啊，但是现在问题是大家觉得就是对你的处理事情跟信任诚实这件事的看法，齁，不是说你今天是哪一块出问题，而是大家就觉得我就是看你这个公司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诚不诚实，齁，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看要事态发展到哪一个阶段，好，就包括说，诶，其他人有没有在做，好，然后美国的态度如何，好，然后还有呢就是你现在本益比就已经很高了嘛，那接下来我要不要调整估值，我要不要降低你的本益比，好啊，所以就会影响后面的结果，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齁，就是同个新闻出来，我觉得最近的新闻都不是好新闻，但是最近的新闻都可以让大家学习到一些东西齁，齁，像有关这个新兴股票的一些大家的看法齁。好，那另外当然就是之前陈信瑜的新闻也是一样啊，陈信瑜的新闻大家就觉得说，哦，原来不是有爱就好，有爱也要有法律常识，有爱也要保护自己，好，然后有关那个财务的部分，好，还有投资理财的部分，好，像那个投资理财部分啊，不是大家都有看到那个新闻吗，就是那个儿子就跟爸爸讲说，啊，2300万帮我拿去投资啊，如果你买0050啊，现在应该已经翻倍了吧，那翻倍的话你是不是要还4600万给

我哈啊、哦，那就是很有那个 sense， 有没有哈？大家突然觉得说，哦，对耶，就是那个投资报酬率、年化报酬率，然后被拿走多久啊？那应该要有多少钱啊？啊，但是投资理财不一定是赚啊，那只是说以这几年的市况来讲的话，哈，这个均值哈，这个赚的机会比较大。那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合理的趴数计算的话，的确有可能这个数字是这样增加的。好，那另外大家也会去探讨说，啊，那个租金合不合理呀？啊，如果那个护士要去买那个房子，他有没有能力呀？哈，啊，大家都有去估算，哈，去沙盘推演，然后去算那个数字。好，那也告诉大家说，他现在买不起，好，可是当年，好，当年的房价跟现在的房价不一样，好，啊，当年的房价跟以他的收入所得比的话来算的话，诶，也许是有可能的。好，所以呢现在就是很多新闻，好，主新闻在这里，但是其他的衍生性的东西，好，大家去探讨就会开始学习到一些东西，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好，然后呢就讲说最近都不是好新闻，因为除了股票市场现在这样会受到震荡之外呢，最近的国际新闻齁也不是很好齁，就是要么就是哪里地震啊，要么就是哪里，就是你知道那个像尼泊尔的新闻齁，你知道那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诶，人真的很渺小齁，然后建筑物也是一样齁，不堪大自然的力量齁，同时如果有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齁，诶，是不是往前跑，不是往旁跑，最好是往上跑齁。齁，但是其实也有看到一些新闻，就是你跑的速度真的不好啦，齁啊，就也有看到那种真的他已经往上跑了，齁啊，往上跑总是会累嘛，谁知道他跑多久了，齁啊，那个上面的人回头拍啊，你就还是会看到一些画面是那种比较他已经往上跑了，但是他比较靠近河道，齁，就是水淹过去的地方，齁，也是瞬间齁就没有了，齁。好，那当然今天有看到一个稍微比较感人的新闻啊，齁，因为我们只要看到好新闻就会比较高兴，齁，就看到某个学校是因为接到他亲戚的电话，就说啊，我们这边已经出事了，齁，那个往你们那个水往你那边冲了，齁啊，赶快走这样子，齁啊，那个校长就非常果断的把所有的学校的学生就说走，齁。然后呢新闻一开始报是说啊 ,1600 人都没事，因为那个就是他们先撤了嘛，齁啊，大概10分钟之后水才到。齁啊，后来校长说啊是900多人。严格说起来，我觉得不管是900多人齁 ,1600 多人，不管那个数字对不对，反正都是人。齁，然后呢就是真的就是因为他接到那通电话，齁，然后呢就逃离一劫啊，齁。好，那当然也有人讲说，哦，那真的只能依赖这种私人电话吗？齁，哦，然后也有一些那个幸存者就讲说，啊，其实大家都有听到消息，可是一开始风和日丽，齁，哦，大家想说，啊，没下雨怎么可能？齁，哦，那所以动作慢的就不见了，齁，哦。然后呢，后来也有新闻就讲说，其实阿尔卑斯山，齁，哦，其实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预防的作为，好，因为他们不管是水面上的好或地底下的，他们都有那种检测的仪器，好啊，那个仪器如果说今天达到危险的波度的时候，好，水位的时候，它就会自动预警，好，不用公文，不用人为，不用签，不用联络，好，它直接就警报器就响了，好，下游就响了，好啊，这样速度才会快，要抢时间的时候才够。好，那所以呢看新闻也看一些额外学习到的东西，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

0: 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然后这首歌曲 Umbrella 非常经典的歌曲。那这个礼拜齁，大家还是要准备一下雨具齁，因为看一下这礼拜好像每天都有那个降雨几率哦。那中央气象署在31号的时候也表示哦，台风沙德尔在登陆中国大陆之后减弱齁，但是呢它今天31号早上8点的时候又恢复成热带低压齁，那预估24小时内发展为轻度台风。好，所以简单的来讲，它曾经是叫做沙德尔的台风，然后后来就没有变成，就是变成不是台风了，现在又要复活变台风，好，所以就是还是沿用旧名，好，就是还是那一颗，好，还是叫它沙德尔，然后预估它会从海南岛转向广东附近登陆，那是不是会发布台风警报需要再观察，但是几率是蛮低的，好，几率是蛮低的啊，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台湾齁，目前在大低压带的环境当中齁，那所以有可能齁，因为这个相对的影响啦齁，我们还是会下雨啦，还是会下雨齁。好，那其实过去曾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又复活的台风齁，它并不是第一个齁，像这个1986年的韦恩台风，还有1991年的奈特台风齁，都曾经复活过齁，所以就是台风也是会复活的啦齁。好，那所以它回马枪齁，会接近台湾海峡齁，会接近台湾海峡，那我们就是密切看最新的新闻。那严格说起来，它会影响的话会是比较影响南部台东地区，怕会有雨势齁。然后这两天南部台东地区需要留意西南季风强风轴北上带来的大雨或豪雨，那宜兰花莲也是有局部大雨的机会，中部北部则是有午后局部大雷雨。那未来这一周呢，台湾将持续在低压带的环境当中，好，那这两天一开始是西南风增强，好，那中南部跟东南部降雨比较显著，那西南季风强风轴会带来大雨或豪雨，宜花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在9月3号的时候，也就是礼拜三，沙德尔残留的低压将进一步带着水汽逼近台湾，所以那一天的风雨会稍微比较大一点点，好了，那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随身携带雨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We Found Love， 一起来欣赏。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8月31号的时候就是开学日。好，那开学日很多爸爸妈妈都非常的开心，终于把他们送回学校了。但是呢，有件事情是大家都有相关的，因为就是开学了，然后那个疾病管制署指出，目前是新冠处于流行的高原期，流感疫情则是持续升温进入流行，因为感觉上每次放了一个大假，不管是暑假寒假或者是过年之后，就是因为大家都啪啪照嘛，就会是那种传染的高峰期。那除了流感，除了新冠，还有肠病毒跟登革热，风险都是同步升高的。所以提醒所有的学校家长共同落实校园跟居家环境的清洁，当然就是要落实肥皂勤洗手，注意呼吸道礼节，那当然还有生病啊，就不上学不上班。好，那疾管署署长罗义军日前说明，整个八月份单周类流感就诊都超过9万人次，创10年的同期新高，而且今年的主流病毒株是 A 型 H1N1， 较去年的 H3N2 更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流行与重症，预估开学之后流感疫情将持续上升。那九月进入流行期，疾管署已经放宽公费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对象。那至于新冠，这个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指出，上周门诊就诊的是24,995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6%， 疫情达到高点之后略降，处于高原期。那另外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与19例死亡，死亡病例创本流行季从去年10月以来的新高，预期这个疫情将持续到9月。那肠病毒疫情方面，疾管署监测上周肠病毒急诊的就诊人次是6,546人次，跟前一周差不多，所以是持平。那近四周实验室监测显示，社区肠病毒是以克沙奇 A6 型为多，其次是肠病毒 D68 型，还有克沙奇 A16 型。那至于登革热，国内

近期确认高雄发生本土家庭群聚事件，而另外彰化县卫生局也揭露了国内有菲律宾游学团返国的人有四个人确诊是登革热。那疾管署初步了解，这个游学团同批有100个学员，分布在17个县市，那部分团员因为身体不适提早返台后确诊，那现在目前全团的身体状况由地方的卫生

啊，为什么？因为就觉得说啊，游学团嘛，然后呢，让他们去学英文啊，好，那事实上都是，简单讲就是去菲律宾比较便宜啦，好啊，但是就是像这样讲的哈，他们可能有些登革热的风险哈，就是要特别留意防护。那机关署表示，校园人际交流频繁，容易增加这些传播的风险，而且近期气候炎热，然后常有降雨。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风险也比较高，好，所以呢真的是要落实防疫措施。那出入人潮涌起或者是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建议佩戴口罩。好，那如果说有些状况不对的，该看医生的就赶快去看医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 Rock You， 一起来欣赏。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

0: 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梅艳芳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女人花》。哦，当初这首歌哈，哦，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好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在那个梅艳芳离开之后哈，哦，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就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哈，哦，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梅艳芳的故事哈，哦，那也许不是知道这么的细节，但是就觉得啊，真的还蛮辛苦的哈，哦。好，那最近哈，哦，可能大家又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原因是因为他的妈妈疑似因为进食不慎噎到送医之后不治，好，然后就是102岁过世。好，那就是在新闻稿上面我们看到的，他是写享其寿，好，其是这个其老的其。那其实每次看到有一些新闻，好，就是社会新闻事件，好，有人走了之后就会讲说啊，得年啊，享年啊，好，然后呢，常常就会有人写错，然后就被骂。好，那说真的，其实有时候有些用语，我们现代人不是这么的熟悉，尤其是熊后卖用掉哈，没有什么用过这些的时候，你不是这么的清楚哈啊。但是呢，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哈。回到我们以前学生时代在学古文国文哈，那种标准的用语哦，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差别哈。如果说是写得年，好，就是有所得的得，好，得年这个字的话，好，其实它是适用在30岁以下离世的人，好，意思就是说他获得到的岁数。那如果是享年，好，它就是适用在30岁到59岁离世的人，好，就是他走过多少年啦，啊，齁。那如果是享寿，寿命的寿，好，这个适用的年龄是60岁到89岁，好 ,60 到89岁，好，离世的人叫做享寿。那如果是享其寿，好，就是这个其老的其，好，它是适用在90到99岁离世的人，好。那不过其，好，当这个其这个字，我们常常都会讲说啊，这个在地的其老说，好，啊，如果是其老，好，谁什么样的年龄可以用其老这个其这个字，好。这个其老是指60岁70岁以上或者是年高德少的，好，就可以用这个叫做其老，用这个字。但是如果你要用享其寿，它就是要用90岁到99岁的，好啊。如果是超过100岁，就是那种百岁人瑞离世的，好，叫做享松寿，好，那个松呢就是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高，好啊，这个字就是有高大崇高的意思，好，所以好100岁哈，虽然说以后未来也许科技进步哈，啊，现在不是有人讲说以后我们都有机会活到100岁哈，啊，不过就以目前来讲啊哈，百岁就已经很厉害了哈，所以呢它就叫做享松寿。而且你要知道这些用语哈，是

什么那个诗词文章好，或者是在历史记录上有名的那些人，好，古时候那些人其实活得都不长，很多三四十岁就拜拜了。好，然后我们听到一些古文，不是说什么什么几岁的时候就是什么发苍苍事茫茫，有没有？好，好，啊，我们现在是比较长寿了，好，但是他们以前的用法就是这样，得寿享年，享寿享其寿跟享生寿。好，所以勾扎席尊要活到100岁，哈，哦，那更是稀有，非常的难，哈。但是话说回来啦，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也有这个年代的难处，哈。啊，我们现在常常每次出一些食安问题的时候，就会讲说，哈，以前的人哈都没有塑化剂啦，啊，吃的东西都是天然的，啊，拢是家己种的，哈，啊，物件都无掺一些有的无的，哈，啊，所以我们的困难。

是102岁过世，然后跟长子梅启明长达20余年的豪门争产也随之落幕。那律师吕秋远就写了一篇文章有关这个方面的内容哦，哈，啊，因为他是律师专业嘛，哈，他说呢，他回忆起梅艳芳当年的遗嘱内容，他就感叹说，这比较像是一个已经很累的女儿，最后替自己画下的一条界限。好，他说呢，梅艳芳是从四岁开始就跟她的姐姐梅爱芳赚钱养活全家，那得了癌症之后，妈妈还是不断的跟她要钱，甚至是这个钱还长期帮这个哥哥好梅启明偿还债务，然后不幸过世之后呢，妈妈还跟兄长联合诉讼超过20年，不断挑战遗嘱的效力，让外界好奇这种有毒的家庭关系里面，为什么这个梅艳芳不选择离开。那吕秋远说呢，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家很少只是一段感情，反而算是一种责任跟算不清楚的账，那往往家中最有能力的孩子就成为最没有资格任性的人。那吕秋远表示呢，梅艳芳她透过信托安排母亲终身的生活，让她晚年衣食无余，还能够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准，那甚至连整个家在她离世之后要怎么生活都已经安排好了。好，那接下来她就说呢，他觉得他看那个遗嘱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已经很累的女儿，最后为自己画下一条界限。好，那感觉上就是这个遗嘱里面的感觉，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还是会照顾你们但是只能到这里。然后他说这个遗嘱内容爱恨分明，清楚的表明说哥哥不能继承，那他香港的跟伦敦的不动产会给好朋友，然后妈妈百年之后所有的遗产都会捐给妙境佛学会。好，那所以呢，吕秋远强调说，人哦，在生前要好好的过，好啊，遗嘱要好好的写，好，爱恨分明处理所有的身后事，那要记得特别记住，不要让血缘绑架自己的人生。好，那像梅艳芳等了20多年终于卸下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好，但是她早已经不在人世间，啊，因为她40几岁就走了嘛，好，其实我觉得你知道每次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很感伤，对不对？像最近大家有很多人会去看那种 AI 影片啊，那其实你看久就会发现，你现在目前在网络上看的很多 AI 影片，它有很多的故事公式模组是一样的，然后其中有一个模组大概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家里的人偏爱某个小孩，好啊，永远要叫另外一个小孩啊，通常那个小孩都是女生，好，姐姐之类的，好，就一定就是要帮家里就是撑腰，好，然后最后呢常常出现的经典的句子就是说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呐，啊，一家人要算得这么清吗？啊，一家人不是就是要互相帮衬吗？啊，但是问题讲这句话的时候，永远都是叫那个吃亏的有能力的去帮衬，然后就跟他讲说不要这么计较啦，啊，那个就是那个你不帮谁帮啊，好，好，那所以呢其实还好啦，这种片子一开始看，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会有那种投射心理，很生气，然后但是呢感觉上是身边的日常，还好现在的剧有时候是让你发泄用的，所以通常剧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一种大快人心的结果，所以为什么就是 AI 虽然就是很多人都批评觉得说啊做得不像啊很无脑啊还是有些 bug 啊，但是还是很多人很爱看。好，那就是目前来讲，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吕秋远他写有关梅艳芳的文章，接下来就有很多网友在下面写，就是说很多人有同样类似的经验啊，那个最有能力的小孩最后往往成为最没有资格任性的人，那他说这几句话听起来很有责任感，但是就是很感伤，很感伤。那所以呢就是现在目前最近我们看到很多新闻，都是那个不 OK 的人都很敢，对不对？好，然后呢心存慈善的人，好，或是在爱里面的人有时候就比较傻，然后就吃亏。
好，然后呢有些网友有讲说齁，自私自信自私任性的人就比较长寿，好，难怪以前古人会讲说祸害一千年，好，然后身边看到很多故事，好，都是会内耗的人最后就生病了，好啊，最后就早走了，好啊，反而是那种那个外放的人齁，整天就是在骂东骂西齁，啊，有什么事情脾气就发出来齁。

啊，永远都是死别人，自己不会死的那种，才会活比较久，齁，才会活比较久，齁，所以千万不要内耗啦，齁。所以呢，就是有人的妈妈就会比较有智慧，齁啊，就跟他的小孩讲说，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齁，要学会不要被血缘绑架，齁，要常常就是不要被血缘绑架啦，齁啊，难怪会有人讲说，幸福的原生家庭治愈人生啊，不幸福的原生家庭要用一生治愈。好，那当然大家就是很多就是看这些东西看一看之后齁，就会觉得说啊真的是很辛苦齁，啊连走了之后齁，那个家人齁，你知道他明明就已经信托了齁，啊刚才有讲到说他妈妈还是哥哥还是都要挑战遗嘱的效力，因为他你可以查到一些新闻，大概就是他妈妈就跟他讲说本来安排的齁一个月25万的港币，好，二十五万港币，如果假设乘以五的话，就是100多万台币，对不对？哈，哦，100多万台币，很多人的年薪哎，好，搞不好有些人的年薪还不到，哦啊，但是梅艳芳安排的是让她妈妈每个月可以领25万的港币，啊，妈妈还一直说不够，不够，不够，已经花完了，好，那我要多一点，我要多一点，然后我还要。就是还告上法庭，就说我需要多少钱去环游世界哈，然后就一直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啊，然后呢，你去看新闻就发现他本来妈妈有好几个小孩啊，好几个小孩都走了，好，都比他走得早哈，唯一剩下的就是现在跟他互告的这个哥哥，然后这个哥哥也跟他没联络很久了，好，那连着妈妈走了，哥哥也是从新闻媒体上看到相关新闻啊，接下来继续争说那个孙子就是孙子，儿子就是儿子，好，妈妈的后事应该还是由他来办，好，那我就觉得就是已经很久没联络了，现在要跳出来说他要办丧事，大家心里想都知道是什么原因跟理由。好啦，所以齁，有时候人齁可以善心齁，但是不可以危害到自己，不管是危害到自己的健康或危害到自己的人生齁，还是要多为自己着想一下齁。好，那很快的节目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班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哎呦，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跟着悠悠啪啪照，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回到了我们的北海岸。不知道呢，大家是不是已经都准备好了呢？是的，因为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感受一下哦，北海岸呢浪漫的时节，以及呢有非常多的活动要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呢在生活中有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那我们当然也要来开放呢023729202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赶快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哇哦，邱瑜婷，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了，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说到了哦，这可以说从上个月一直到这个月到下个月，我跟大家讲，都是让大家呢，哇，叫做这个不安静啊，要吵到大家呢非常非常的 happy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和屏岛阿拉堡湾，我们要来找大家了，对不对？
2: 对，没错。我们呢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呢跟我们的和平岛阿拉堡湾的日出呢是今年的就是特别的亮点哦。那尤其呢是今年是适逢基隆的400年哦。
1: 嗯，
2: 那我们本次的活动其实除了结合400年的海洋历史记忆跟和平岛的独特的地质景观之外呢，那我们今年的2026岛屿生活节呢主题是以白潮之岛先锋潮为主来做推动。那尤其是我们今年呢特别加码，就是日出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的部分，然后办理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哦。
1: 哦，是周小姐说是可以在那边住一晚的意思吗？
2: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基隆来住一晚。但是其实我们日出的活动，当然知道大家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大概4点多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对再来在我们 CNN 票选全球最美的21大日出之一的阿拉堡湾，带大家一起来赏日出。
1: 嗯，所以哦，不是住在这里哦，是带大家呢在相约凌晨，对不对？我们是说凌晨，就是在那日出要刚刚好，那个将将好要升起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呢涌入在这个地方呢，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日出。日出，我们的阿拉堡湾是非常特别的哦，对吧？
2: 没错，我们这次呢就是限定了日出了美学的体验的活动呢。那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的阿拉堡湾。那刚刚提到说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就是我们活动是从凌晨4点，大概4点钟开始，一直到7点这样子。然后活动的时间是这个礼拜天8月30跟9月13的礼拜天。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礼拜可能会有台风的影响，那如果有任何的异动，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团来做公告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齁，这个不用担心哦。好，等一下等一下，这胡小姐说请问一下怎么报名啊，然后呢基本上是自己前往吗？然后还有没有要准备些什么的？然后他有限名额吗？哦，一次问太多了。
2: 哦，哇，
1: 等等，
2: 没关系，这个资讯呢就是于婷这边来一次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对对对，美少女会告诉大家，来，我们美少女秘书告诉你我们的钱到底多少钱。对，
2: 没错，我们这次的日出美学体验非常的超值哦，每人报名费只要100元，那有包含了日出体验一次之外呢，还包含了就是我们在9月19跟20号的白潮永续的市集50元的折价券2张。那这个使用的期限就是像门票的话其实一直到12月31号都可以，那秘境的体验券是在9月30日为止，所以其实我们只要100块就可以包含了日出体验，然后折价券一张就是100元的折价券，和平岛地质公园的门票一张，还有秘境体验券一张，非常的超值哦。
1: 欸，真的很超值耶，欸，这个是没话讲的哦。但是呢，欸，刚才有讲到这有限名次嘛，就是这个名额的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了。
2: 对，没错，那因为阿拉堡湾其实它是地址比较特殊一点，所以我们为了安全性，所以就是人数的部分有做限制。那有特别了，有提供免费抽奖的这个报名的部分， 只要到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呢的指定的贴文下面按赞留言分享，那每场就会抽出30名的免费的名额哦，
1: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在我们那一个贴文下面，
2: 对对对对，日出美学体验，
1: 对，不是贴我这里哦，谢谢，好，不要贴错，我
2: 怕也可以贴美丽的主持人这里，但是可能就报名不了这样子，对，
1: 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而且呢，这是清晨非常不一样的日出体验，而且我们还带给大家那种不一样的一个冥想，而且在9月19跟20呢，我们还有一些亮点要跟大家讲，是从下午就要开始了，对吧？
2: 没错，除了刚提到日出体验，我们和平岛呢岛屿生活节的主轴活动其实是在9月19跟20礼拜六日的部分，那主场的活动呢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那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跨文化的音乐表演，那佛朗明哥的舞蹈舞啊，然后岛彩乐团等等，有超过7组的团队来共同的来演出。那另外呢也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是，当天我们有结合了白草野餐，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然后以纯白色的美学为基调，搭配我们和平岛的蓝色的海洋跟夏日的热情呢，然后融合在我们的和平岛公园里面的草地来做野餐的这个非常 chill 的一个活动哦。
1: 哇哦，大家有听到了，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很特别的就

0: 就是因为又刚好是基隆四百年了，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做这个所谓的导读哦。然后我们不要讲说导不导读啦，你光看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这个主视觉，就让大家已经发现了怎么样让大家认识基隆跟我们的和平岛，对吧？
1: 对，没错。像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今年还有结合了海岛走读的部分，然后从海。主要是呢，以就是基隆四百年的这个历史为基础，然后把我们这个历史文化转换为旅行的游程。那以海上看岛、登岛的寻基、和平岛的体验，还有海港的生活为故事。那带领游客呢，从和平岛从大航海时代开始，那如何走进正滨渔港到和平岛地质公园？那带领民众以阅读、走读的方式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美好。
0: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一次有做这个行程吗？或者是游程吗？
1: 我们这次其实我们的活动的部分都有结合，像走读的部分是有游程的规划。那报名的资讯都有在我们脸书粉丝团，还有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都有相关的讯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讯息，欢迎参观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0: 对，我们呢不定时的齁会透露出一些这个应该是说惊喜呀、啊、齁，不要忘记了。而且你不要忘了，在基隆跟和平岛这一段来讲非常的漂亮，因为呢如果以和平岛为中心的话，串流周边就有很多打卡点，对吧？
1: 没错，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真的是非常漂亮，有山有海的一个地方。它以和平岛为核心，其实周边有非常多的海景特色的打卡点，例如彩色屋的正滨渔港啊，以及呢就是潮境公园的部分。那结合了历史跟人文的部分，则是在和平岛地质公园旁的阿拉堡湾旁边的有个阿根纳造船厂的遗址，还有圣萨尔瓦多城的考古的遗迹等等。其实呢就非常适合让各位亲子朋友或者是游客们呢来体验一道非常深度的旅游。
0: 嗯，
1: 那如果对，那刚刚其实因为这些地方其实都比较像户外，那如果就是需要有点知识性，或者是可能有时候天气炎热天气下雨的话，我们周边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哦。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而且如果说你想要这种所谓的军事的话，这边也有，这边也有，这边有那个百米翁炮台，是吧？
1: 对对对，我们这边其实不止地质文化历史，我们还有就是百米翁，就是有一些就是军事的一些炮台的遗迹，所以就是可以从这边来一览基隆港跟整个就是山边的一些山景的部分。那除了这个旅游之外，当然大家最喜爱的当然就是要吃美食啦。
0: 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齁、哦、这个美食齁、哦、不是只有海鲜哦，不要每次都想说我们都讲海鲜，没有啦，还有啦，还有很多的地方特色啦，对不对？
1: 没错，最知名的大家就是莫过于有听过我们基隆庙口的部分，以及在地人呢就是最爱的仁爱市场。那在庙口跟仁爱市场部分呢，有在地很特色的营养三明治啦、顶边错啊，还有奶油螃蟹啊等等之类的不同的美食。那也有就是点心的部分，例如说芋头酥啊等等，还有就是叉边等等之类，为我们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和平岛周边的海岛的之旅画下完美的句点。
0: 哇，大家有听到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关注关注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我们的 FB 或者是我们的官网。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哦，日出体验哦它一定要报名哦，如果有报名的话是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走入一起看这个日出这个游程哦，对不对？
1: 对，没错，就是这个记得要提醒，因为就是阿拉堡湾那边其实是管制区，所以要到那边看日出，为了大家安全，就是一定要提早报名，那我们会有一些保险的动作。那每场呢，就是刚有提到说我们免费加码，就是免费抽每场30位免费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没有抢到免费，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线上网站付费的方式来报名哦。
0: 哦，付费的也可以就对了。
1: 也可以，也可以。
0: 如果你没有报到的话，哈，如果没有
1: 对
0: 没有抢到
1: 的，
0: 对对对对，没有抢
1: 到的话，
0: 对，没错，它就是两场啦，对不对？就这两场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而且近期呢我们一些大型的活动还在进行中哦，可能也要利用这个时间呢赶

0: 话来让我们美少女秘书来提醒大家一下了。
1: 对，除了刚刚提到我们的岛屿生活节之外呢，其实我们2026的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展期也持续进行中哦。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9月27号截止，那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的展览的地方有包含我们的三芝游客中心、白沙湾游客中心、著名美术馆，还有沿线的这老梅公车站的部分。那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接下来的时间，安排一趟我们艺术北海岸之旅哦。
0: 嗯，没错啊，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好我们的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邱瑜婷秘书。我们将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呢，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阿拉堡湾，还有去走读，甚至呢，我们要来看日出，不要忘记了吃美食。我们就相约幸福北海岸见哦。
1: 相约幸福北韩见喽！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艰巨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呢，今天呢是一点到一点半哦。那由这个台北地检署以及呢，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共同呢与您有约。那么要来解决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被害人跟被害人家属，还有实际的这个案例的部分呢，来让律师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而这时候呢，就要邀请呢刚下庭，也是我们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事务官回到我们的现场哦，因为他来帮我们大家解决。不要忘了今天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呢会碰到假检警啊。那么当然呢，我们有网银网络银行，对吧？诶，如果你的网络银行真的被冻结，是真的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然后呢，这个假检警很厉害啊，先锁你的网银，再骗你的账户，再监管，你觉得呢？好，那当然呢，怎么升级法，以及如果碰到账户不能登入了，是不是代表就被冻结了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这个法律红线，要让大家一次搞清楚。而且他们真的很会演，他们比专业演员还厉害。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更加的了解。赶快来让静怡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的，辛苦啦，我们要赶快来提醒大家，提醒自己啊，叫做不忘提醒自己，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常在讲到哦，常常在这个跟大家一直讲，然后呢，身边的人也讲，然后讲完了以后呢，讲到最后，哎，好像自己都忘记了耶。好，所以这个时候呢，真的，你的账户真的被冻结，就表示呢，你真的有问题吗？好，来来来，提醒你，因为他们太会演了，所以要来看看你有没有被骗。好，哪一招最恐怖啊？更重要的就是那个过程哦。所以呢，我们就要特别邀请我们的静怡检察官呢，告诉大家，如果真的被锁了，哪一些是新的形态的一个手法哦？卖金丢啦，对不对？
2: 嗯，现在那个诈欺集团的花招真的是
0: 太厉害
2: 了，太厉害了，而且我们都想不到，
0: 真的。有时候我们讲跟自己跟我们两个自己讲一讲完，然后我说，哎，他还突然会问说，哎，我的账号怎么进不去？我说等一下。我们不是才刚讲完，对，不要乱了阵脚，等一下哦，真的有时候讲到最后会自己忘记耶，所以我们赶快来让静怡检察官、检察官也来提醒大家一下。诶，不过他们真的太厉害了耶，
2: 对，
0: 到底信还是不信啊？有没有破绽啊？真的好烦哦。
2: 他这个破绽都是藏在细节里面，所以说真的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0: 真的，
2: 因为今年确实有一个案例吼，就是媒体有报道，台中有一个33岁孕妇啊，她遭到假检警诈骗，损失177万。
0: 真的，
2: 然后她在电话里面就诈欺集团就告诉她说，你的账户被冻结了。然后这个疑似她有先掌握她的个资、身份证字号，然后知道她使用哪一家银行的网络银行。然后再利用网络银行的安全机制，

0: 故意连续输入错误的登录资料，
1: 哇，
0: 然后让他的网银被
1: 锁住，对不对？
0: 因为我们现在人用，就是网络上我们好多东西都要密码账号啊什么的，
1: 那怎么办？
0: 真的是连自己都搞不清楚。
1: 嗯，
0: 对啊，那有时候久久可能这个账号忘记登录，哎，真的会忘记，
1: 会。
0: 对，记不起来。
1: 我也是。
0: 对，我也曾经自己被锁过，
1: 真的锁得莫名其妙，然后呢，忘记了原来是那个大小写，你知道吗？
0: 对，然后就说，你三十分钟以后再试。
1: 对
0: 对，然后他们就是利用这个
1: 中间，对不对？
0: 这个也不是漏洞哦，这个其实是银行要保护你的安全机制。
1: 他怎么会被他们拿来吓大家？
0: 被他们拿来用，
1: 嗯，真的。
0: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是。为什么不来考司法官呢？
1: 哎，对，是不是？对呀、啊，我们怎么都没有想过，真的耶！我就跟你讲，而且比演员还厉害哦，真的。
0: 脑袋真的很灵活，
1: 是不是？所以我就说，这，而且你知道吗？真的还被冻结了。
0: 对。
1: 所以你看看，如果以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呢？这反应，天哪！你看，连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好像是这样，这很可怕哎。
0: 那他其实不是被冻结。
1: 是因为我们自己锁住自己啦。
0: 对，
1: 我先把答案讲出来。
0: 对
1: 对,
0: 对，
1: 真的，我们自己都有被这样子锁过，然后所以才会讲说，连我们自己都会说，等一下，不是才讲完了吗？自己还在紧张干嘛？
0: 对,
1: 对，等一下，还有时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哦，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尤其是用这个银行的安全机制啊，哎，这很可怕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值得让大家哦，这个保护自己的密码，你有没有方法？真的，我已经想不出方法了。
0: 我也没有，我都自己写在笔记本上面。
1: 我也是了，人家就说你惨了，而且我写完还拍照，
0: 白
1: 痴，你知道吗？可是没有办法哎，真的耶，我会忘了啦。哎呦，这个不能怪
0: 我们。因为我们买东西啊、加会员啊什么的，都要去 mail 啊，然后都要账密啊什么的，谁会记得？
1: 真的，可是这一招真的是。不是骗得了别人，连自己都会被自己吓到，然后被骗。而且你看看哦，怎么样验证哦？我们还是要再教大家一次，对不对？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的个资其实可能都掌握在诈欺集团手上了，
1: 对，
0: 所以就不要惊讶了。
1: 对，你也不用啊，
0: 对，
1: 不用，真的不用啊，
0: 不用啊、嗯，他怎么会知道？他真的就知道。
1: 对对他只是不知道怎么从你的口袋把钱拿出来。
0: 对对对，那我们他说，你的账户被冻结，跟我们的密码被锁住那是两回事。所以他会跟你说，如果你不相信，你现在就上去登录看看，你现在没办法登录，可是没办法登录跟你的里面的钱被冻结不能用，那是两回事。所以你要看清楚。你那个你进去网银的时候，它上面秀出来是什么字？
1: 嗯，
0: 要看清楚，是因为账密输入多次被那个，所以现在不能输入，要等待三十分钟、还是说你的银行已经被银行的存款已经被冻结了？那基本上呢 ，App 不会出现说你的账户已经。被冻结的这个字眼不可能。
1: 嗯，什么样的情形会有？林小姐在问。
0: 我们的司法程序没有说侦查中没有说
1: 给你写出来的啦。
0: 对，
1: 简单讲就是这样。
0: 对，都是我们都是直接透过银行端，然后一个韩文过去。
1: 嗯，
0: 然后
1: 银行会来通知你，不会
0: 是我们对银行再来通知。
1: 嗯，
0: 对，因为我们怎么可能第一时间通知你？第一时间通知你，如果你真的是诈欺集团的成员，那你就赶快先去领钱啊，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对啊，
1: 大家所以
0: 一定是先走司法程序，然后再走到银行，然后最后你才会知道。
1: 嗯，是周先说他也是一样，就是差一点被骗。他想请教一下，就是常常说这个被冻结啦，然后呢还要再重新这个设定密码，然后他也搞不清楚到底对方是不是检察官或者是警察。他说像这个会不会还有他说他还接到说什么监管他的账户啦，他说这个讲的好像真的一样，该怎么办？
0: 没有监管账户这件事情，就像我上次讲的，哇，检察官已经不是高一书了。

0: 高一叔现在已经
1: 人家升官了，对对对，升官了，升了，人家那个已经哎没有没有，人家现在去高分检了，谢谢。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都已经高分检了，对。
1: 那个很抱歉哈，没有高一叔了，好吗？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有人问我高一叔是高医生吗？我说。我说你要骗我，你也骗个内行人好吗？真的，哎呀，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我、哦、这真的已经在变我们业界的大笑话。他说：“哎，我的名字真不错，哎，蛮好的，
0: 对
1: 对，还可以当做医生，你看多好。哦”好，所以呢，大家就知道这有多么的让大家吓一跳。不过真的，刚刚就像刚刚静怡讲啊，事务官讲的，就是呢。如果对方说，因为你涉及了洗钱，好，我们要来这个清查你的资金，把你的钱啊汇到指定账户，帮你监管。我们也一再的告诉你，没有监管这两个字，好吗？在我们这里面没有监管账户，好，这都是假检警，非常典型的关键字。所以当你听到监管账户，就是骗你的。好好，不会叫你汇到指定的安全账户。再来一个就是呢，诈骗集团为什么知道你的身份证字号，还会电话，甚至这银行啊，其实有很多人都疑问说，天哪，怎么会有可能这么清楚知道我的身份证，我的名字，我的电话，甚至我有哪一家银行的账户，知道这么多，这不可能是假的啊，我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被误会了，然后被告了什么？麦金丁，我们赶快来问一下静怡假事务官，这个是真的假的？
0: 真的，他们会知道，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很多在网络上购物，
1: 嗯，
0: 然后什么填写会员资料，
1: 他就很清楚了。
0: 对，其实就很清楚了。然后还有就是 ，FB 很多免费的，比如说。测你的什么人格、啊、
1: 生辰八字啊？
0: 对对对，
1: 是
0: 这个时候他都要你输入你的个资啊。
1: 你什么时候生的都知道吗？
0: 对，你什么时候被拿走了？其实你自己没有知觉，但是是你自己贡献给他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
1: 不能怪别人。
0: 对对对，就是大家平常在玩游戏或什么，在用手机的时候，就是要有那个警觉性。
1: 嗯，
0: 他要叫你输入，然后免费的东西。
1: 不要
0: 觉得好玩你就输入了。
1: 嗯，
0: 对，我们宁愿不要，
1: 真的，
0: 免钱的最贵。
1: 真的免钱是这个，如果真的遇到这个状况，而且还有一边会打电话给你说，哎，我跟你讲哦，你现在已经涉及到刑案了哈、嗯，然后一边又跟你讲说，你看看，你现在不相信我，你开扩音，来来来，来你试一下，你是不是已经不能进入你的网银卡了？
0: 对，
1: 这个怎么处理啊？这个要来请教。
0: 这个你就要把他电话先挂掉。
1: 嗯、
0: 然后你自己去银行打电话给银行查证。
1: 嗯，
0: 对，银行就是
1: 你的卡后面都有银行的，
0: 对，卡片后面都有0800。
1: 嗯，
0: 对，
1: 不要再去打什么电室内电话，不用，我觉得那个是最快的。
0: 对，那个是最快的，就不用那个，不用相信他，电话先把它挂掉、嗯，跟他说你等一下再打电话给我，这样子，他其实自然就知道。你有警觉性会去查证 ，maybe 他就不会再打电话来给你了。
1: 嗯，是。不过还有一个妙招啊，你就直接打165。可是我们两个会被打，因为他会马上锁住了。
0: 对，
1: 对方就你也接不到对方的电话，这是最快的。
0: 老人家他常常他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嗯、你就直接跟他说去派出所。
1: 嗯。你怕
0: 他们最信任的就是派出所、嗯、不见得信任我们。
1: 真的。啊如果是独居的话，或者是齁你的长辈齁都一个人白天在家的话齁，你就要跟你的居服员齁，因为现在蛮多居服员的。
0: 对。
1: 然后呢你就直接跟居服员要保持一个很畅通的。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呢很多都是因为利用那个中间的空档。而且呢这个老人家齁没事就是望着电视。
0: 对，
1: 真的
0: 要走出门去派出所找警察，
1: 没错。
0: 对，派出所就在你家附近，
1: 没错。哦，黄先生在问说，请问一下，还有就是会叫我们提供验证码？
0: 哦，千万不要给
1: 啊！对，听到了哈。
0: 那个等于是说，你给他验证码，他很有可能把你的账号归哇旁起。
1: 哎，这是真的哦，不是跟你开玩笑哦。
0: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们最近手上有在办案的。哎，真的有人就是这样被骗走了，然后他的财产被骗了很多很多，
1: 哇，
0: 里面的钱都没了。
1: 真的，所以真的还有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啊。刘先生说有一种情况就是对方叫你把钱领出来，甚至说他帮你保管，然后他是群主的，然后呢，然后真的如果照做的话，然后还中间还会帮你，就是有这个什么什么车马费这些。他说这个就是车手了，对不对？
0: 对，这个就是车手了。
1: 你不要变车手了，
0: 对，
1: 变被害人变车手，很多哦。

0: 对呀、啊。
1: 真的，你千万不要在群组里面哈、哦，这个相信太多，
0: 对，哦、
1: 你一切都是假的，
0: 对，真的。你如果不想被骗，赖也不要用，手机也不要用，但是他们还是会锁定。
1: 你还是你家里对一个人
0: 独居，然后一个人，
1: 没错。
0: 你有室内电话，
1: 是真的，而且有时候还会上门拜访哦。
0: 对，
1: 他会先去查询看一看你是不是独居哈、
0: 哦。
1: 最近我们有一些这个派出所的案件啊，然后呢，因为刚好在我们有刑事部来开枪，我们刑事部就说，
0: 真的，他现在就是他会锁定独居，然后只有室内电话。
1: 对，然后先去拜访你，然后跟你嘘寒问暖。然后还要给你什么名称，谁的什么助理啦、啊，或者是什么里长的助理啦、啊，哈、
0: 嗯，
1: 这个哈千万不要乱开门哈，不要乱相信哈，
0: 真的不要乱相信，
1: 真的家中如果有这个长者一个人在家哈，尤其是我们现在讲出来了，已经就告诉你了、嗯，这个东西都是叫做以防万一呀、啊。
0: 对，
1: 哦，真正
0: 门不要开，
1: 嘿，
0: 直接打165或110，
1: 对，请人家来
0: 检查到家门口、嗯，对，
1: 来帮忙你处理，说，哎，这到底是不是里长的助理啦？啊，这是不是那个议员啦、啊，或者是委员的助理啦？好、哦，因为有些都会说，哎，我是社那个，听说哈、哦、你有困难哦，然后我要来帮你哈、哦，
0: 嗯，
1: 那就完了。
0: 不过我们都宣导就是打电话给警察，然后去派出所，
1: 对，
0: 会不会？警察也不想做了，已经找不到人了。
1: 今天我觉得我们两个会被打，
0: 会被警政署打。
1: 不过重要的是啦，就是我们几个那个关键字还是要提醒大家啦，什么监管账户，
0: 没有所谓的监管账户，没有什么
1: 安全账户也没有啦。
0: 对对，什么交给我保管那个也没有。嗯、
1: 没错啦。好，这是我们就是我们已经牺牲小我告诉大家。
0: 对，然后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别人。
1: 对，真的就是再好再怎么样都没有哈，请大家没有什么借不借的问题哈。
0: 对，
1: 这个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哈，这就是保护你的钱财。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官一下庭哈，就来牺牲小我。把实际的案例讲出来，这是真的，真的，请大家不要认为我们两个用很轻松的话语，因为中午了，那大家要让大家吃得下饭，
0: 对，
1: 然后刚好滑手机又不小心滑到了，那就讲赶快跳过了，好，就不用看了。好，那个要管你的钱，就是简单来讲165就告诉他就好了。
0: 对，
1: 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有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慢旅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这个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了，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1: 哇，那我们现在哈，大家很喜欢你啦哈，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哎，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照，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个名额啦，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嗯，
2: 哎，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是小旅行啊，如果宝丽龙那个，
1: 那个是用抽的，对，那个是抽的，
2: 嗯，对对对对对，
1: 不一样，
2: 嘿嘿，
1: 嗯，
2: 那，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1: 我们现在先把九月会乱掉，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最后一天了，所以九月份开始哈，嗯，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2: 好，我刚刚讲到宝丽龙哈，哎，那个宝丽龙是这样的，当然很简单，那是用。哎，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
1: 嗯，
2: 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一个我们那个网页哈，
1: FB,
2: 就到我们官，嗯，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嘛，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
1: 嗯，
2: 好，那边完成的就是。减碳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骑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
1: 嗯，
2: 你把它那个减碳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一个截图，那再到那个福永游客中心，好，在那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一个，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抽乐。
1: 嗯，
2: 啊，那扭蛋车抽日，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啊。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个宝丽龙，好，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都还蛮充足的。你看，
1: 嗯，
2: 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宝丽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
1: 嗯，
2: 哎，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扭蛋，
1: 嗯，
2: 不一定可以得到宝丽龙。
1: 嗯，是啊，哦，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2: 哦，
1: 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宝丽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2: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1: 我跟你说，
2: 会不会太直接？
1: 我跟你说，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

0: 的偶像不是嗨嗨熊，是偶像的表妹。哦，所以
1: 嗨熊也是
0: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是但是是表妹，是妹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宝丽龙跟福气龙，她是男女朋友，哈、哦，所以大家不要报告，不要搞错了 ，OK， 哦，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聊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1: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评审是那个都可以
0: 抽抽
1: 可以来玩哈、
0: 嗯，
1: 那个那简单的，
0: 嗯，
1: 啊，这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0: 付费的
1: 付费行程的哈、嗯，我们在月就是六月时候就已经有说有四条的行程嘛，
0: 没错，
1: 那四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了，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名额出来。
0: 真的，
1: 哦、就是有剩下有两条，好、哦、有两条哈、哦，我们瞧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
0: 嗯，
1: 哦、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
0: 嗯、
1: 啊大概21公里，哦啊它就是从它是比较有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0: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条。嗯，
1: 慢慢对，对啊，这个是要699啊。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那、啊、你拉下来这个路线2，哦、啊，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结。
0: 嗯，
1: 哦、啊，这个是699啊，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晚起礼品都有。哎、
0: 嗯，
1: 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0: 抵用券，
1: 地方结合，嘿，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它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形道路，就是北38道路哈、哦，那就是沿着那个双溪河这样骑，
0: 嗯，
1: 哦、慢慢骑。那秋高气爽的时候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
0: 嗯、
1: 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啊，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0: 嗯，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好、哦。
1: 对。啊，从芙蓉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啊，就是可以往北骑哈。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哈，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鸟自行车道哦，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啊，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从北38就鱼形道路到共寮车站啊，在共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哦，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哦，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共寮老街，然后再回来芙蓉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慢慢
0: 一整天。但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欸。
1: 中午哈、哦，中午对啊，他中午哎，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0: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1: 对对嗯，对啊，所以说这么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0: 嗯，
1: 哦，
0: 这两条，
1: 啊、这个还有、嗯，对对对对，还也是699，是5个名额，哦，目前是，
0: 反正就是各
1: 5个
0: 就对了啦，是是
1: 对啦对啦，哎，对对对，啊，9月13是宜兰县宜兰端的哦，
0: 嗯，
1: 宜兰县的哦，哈，这是路线，哎，路线4，
0: 嗯，
1: 哦，啊也是699，哇、哦啊，它也很好玩，那。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的了，好啊。
0: 对，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对，
1: 对，把它打开，
0: 外加，嗯，再加5个，
1: 再加5个，对，
0: 再加5个嘛，哦，你不要跟人家说谎，人家我也会完蛋，我跟你讲。
1: 对啦，对，
0: 他没办事是会被拆台，我跟你讲。
1: 我早上就点进去，我想啊，怎么会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长生那边，不行啊，你要再开5个，不然我会被
0: K。我跟你讲，我会骗你，真的。
1: 这条路，
0: 这条路线又不一样哦，要讲清楚。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
1: 这条路线是在宜兰。
0: 嗯，
1: 宜兰哈、哦，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安河口，
0: 嗯、
1: 哦，他骑到那个礁溪那个芳草闸门那边，
0: 嗯，
1: 孩子。就是骑到壮尾了，
0: 嗯，
1: 好、哦，那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就会去午餐了，在那个关老爷农场、嗯，
0: 哦，
1: 可以吃午餐，
0: 嗯
1: 嗯，关老爷那边也还有草冰，好、哦，啊，关老爷玩完之后呢，再走到骑到壮尾沙丘， 那中尾沙丘之后呢，再骑到永

0: 站滨海驿站，就是那个等日出那边下去看、看那一个沙滩啊，玩玩沙这样，然后再到大埔旭日观景平台，然后再骑回到头城车站。那所以这是整个就是头城滨海自行车道这样子骑，啊、哦，还蛮惬意的。那都是自行车道了，不会有那个汽车包包叫。这当然是乡道那边会有啦，去关岛岩那边新南那边，哎，也是都是乡村道路啊，不会像那个大卡车。那么多，哎，蛮有趣的，
1: 所以再次提醒，一个九月十九，一个九月十三，好，
0: 对，
1: 现在你赶快哦，我们现在打开的，好，待会呢，如果你再点不进去，就表示又没了，我们先讲好啊，不要害我啊，
0: 对，原来现在在 iU Pass 上面，
1: 对，
0: 还可以进得去，
1: 好，进得去哦，哈，请大家赶快直接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就是2026奇遇东北角了。简单来搜寻这几个字比较快，好，或者东北角之
0: 友，
1: 这个是
0: 有，对，
1: 这是最快的，我觉得这样比较快，而且除了我们这一次的小旅行，我们还有一些自由的玩法，对吧？因为我们有出套票，
0: 对，现在好要讲九月份每天都可以的，旅点慢旅自主骑乘活动，好，啊，这个呢，这个有 A 套票150块。哦，那就是有含租车券哦，所以你不用自己带车来。租车券哈、然后还有那一个，抽奖的账号，然后还有优惠券，还有平安险晚起好礼，这个还晚起好礼，也不错有那个多功能头巾，还有环保水杯，2得1，
1: 真的
0: 是150，对，那还有一个299，当然也是有那个。然后车租车店，这租赁券，好、然后刚刚讲的之外呢，还加一个便当，
1: 哇，你看，
0: 福隆便当几个，这么几个100块呢，
1: 很贵呢，
0: 然后还有另外还有100块的那一个观光消费券，那还有这个秋季游费券，就跟地方合作的啦，还有刚好还有2选1，都有，这么好康，你看，怎么上去，怎么报名呢？第一个方式就是报名连结，那还是一样那个 iU Pass 那边，可是它只是5、6日，因为怕大家来这边等啊，对，怕大家来这边等啊，如果礼拜一到礼拜四甚至说礼拜一到礼拜日也都可以到福隆游客中心来现场，来现场这边做那个报名都可以，所以今年还比较方便，去年也是只有假日啊，今年赶快就应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活动，平常也可以来，就是每天都可以来做这个自主骑乘的活动。可是骑乘都扣回来这边那个一鱼双吃啦，你就拍照子完之后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保利龙那个活动，
1: 对，扭蛋，
0: 对，扭蛋那个可以，这个除了玩这个之外，你拍那玩那一个碳排放计算器之后呢，就可以来抽扭蛋。
1: 是黄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扭蛋是现场扭吗？
0: 对啊，现场扭啊，
1: 你就看你会扭到扭到什么而已啦。
0: 我们不是大颗的那一种，不是外面的投30、50那一种，不是啊，我们是桌上型那种小颗的啦。
1: 哦，就看那个啦，看里面是什么，然后就这样小，
0: 对，
1: 一个小签呐、幸运签呐。
0: 对，幸运签，看抽到什么。
1: 黑拿哈，这个
0: 透露一下好了，有那个有那个宜兰笔，还有那个自行车的帽子等等，还蛮
1: 实惠，然后又对呀，然后又很当地，对不对？然后呢，又有机会把我们的保利龙带回家，你看看。
0: 对，
1: 他说没有福气龙吗？周先问。
0: 福气龙已经玩过啦，已经到这个月底
1: 了。哎呀，
0: 我从到一月一直玩到8月底。
1: 哦，白玩到今天呐，今天呐，最后一天呐。
0: 对，最后一天。
1: 你哪哦？Hello。
0: 今天共聊，天气还不错。
1: 真的。
0: 秋高气爽的，骑车
1: 很
0: 舒
1: 服。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一个是9月13，这个是探索路线，对不对？地质的部分。然后9月19就是那个小镇共寮双溪的，好、哦，山海线。
0: 一条。
1: 对，因为呢，这两个都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两个都是有包餐，好、哦，一定要特别听啊，吃的那个餐食哦，两条路线不一样，所以他们所用餐的点也不大一样哦，所以呢，这个请大家要看清楚哈、哦，就是呢，你要看你是要选哪一个哈、哦，就只有这两个。

0: 天有而已，剩下都没有了啊，剩下的就是自主的。好，自主的部分呢，就是在我们九月份的部分，好，可以让大家自己来选择，看你是要用套票的方式，不要自己带自行车也可以。那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那个活动虽然是有小旅行跟自主旅行哈，还有那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保利龙，如果来这边的话，其实不用自己开车啦。但是我们也可以结合那一个，台湾好行，像要怎么玩呢？因为，比如说你来这边就是早上骑完哈、哦，早上骑完车在福隆，好、哦，那福隆就可以搭台湾好行，好、哦，那台湾好行可以搭到马冈那边，好、哦，马冈那边呢再换一个，绿十八，本来是856改成绿十九，就是东北角宜兰。
2: 宜兰县
1: 东北角海岸线啊，好、啊，这个呢各买一个套票啊，怎么，像比如说我买了一个那个，黄金福隆线的套票啊、或者是搭汤的线，或者是搭就再买一个，礁溪的温泉的套票，这样子加起来不到500块，就可以骑脚踏车，又可以那个又可以泡温泉，然后再从礁溪直接回家，这其实是还蛮实惠的。蛮实惠的玩法啦，就是说时间点要
0: 抓紧，对，
1: 要抓紧。比如说你在三角角那边可以玩久一点，三角角就是我们国境之东嘛，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最东边啊、那边其实还蛮值得
0: 漂亮。
1: 对，
0: 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要用我们的自行车骑进我们的东北角山海老街的故事啦，还有真的让大家呢，真的叫做哈一起骑遇见哈，在我们的山海漫旅的部分。不过因为大家要进我们的直播时间了，所以也要非常谢谢哦，我们这一次阿福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哦，我们只有开放哈就各五名哦，请大家赶快哦把握时间在东北角之友，好，赶快上 FB。好像是最快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让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跟我们的保利龙，不是保利龙不等你，是看你的手机好不好，好我故意的然后呢看大家的手机好不好咯，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
1: 好，欢迎大家，谢谢，
0: 拜
3: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新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r Life 就与您有约。当然呢，今天是由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陪伴大家，以及呢我们在右手边，相信大家呢对他也非常的熟悉，尤其是有一些社会案件哦，常常会有他的身影啊。我们黄忠林律师，那其实呢，每次请他来哦，这个我们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第一个呢，义务律师。然后他就很尴尬，不过他很专情，对，因为他对我们台北分会专情，才会对You Life Show也很专情，我们都很爱你的，爱你爱你，
1: 谢谢谢谢。
0: 哦，赶快这时候一定要把他留住，你知道现在愿意帮忙这一块真的越来越少了哦，因为也要养家糊口嘛，对吧？
1: 是。
0: 嗯，所以呢，我们再次的呢，有邀请了也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黄忠林律师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1: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分会黄忠林律师。
0: 嗯，而且呢，这个帮助了非常多的这些这个加害人或者是被害人，甚至是被害人的家属跟子女。好，所以我说常常会有他的身影在，而且呢，常常会是在第一线的时候，就是杀人案件的部分。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台北分会呢，也会实际上要有一些案例呢，也会来请我们的律师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台北分会也帮大家。

0: 准备好，就是包含了我们联名的石块组，就很时尚嘛。然后还有大家求来的不锈钢组，然后还有就是不求人，连不求人都拿出来了，就让大家放松一下。真的有不求人、啊，
1: 真的不求人。
0: 我刚才、我那时候是不求人的时候，我还跟主任说：“嗯，不求人。”他说：“真的有啦，真的有不求人。”这一次有新的不求人，对对，为了你，对，不要求别人。
1: 谢谢。
0: 然后呢，让大家哦舒缓一下。不过呢，今天主要呢就是由我们这个钟麟律师要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于这个重大凶杀案来讲哦，很难不能就是说很难不知道。好，尤其是一发生的状况之下，然后加害者又违反了一些这个保护令，那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实际案例里面呢，我说常会有他的身影，也是都是在电视上面，或者是现身说法，所以我们今天也让他来跟大家聊聊。然后我今天的一个话题哦，在我们的直播广播跟这个所谓预告的时候，有设了一个，就是什么是违反保护令罪。好，我想让大家清楚什么叫做违反保护令罪。既然有这个保护令呢，然后你还故意去违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让大家清楚，不是只是传讯息而已哦，也不是只是说哦，这个去楼下看一下哈、哦，跟他近距离的，这都不行的。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请我们的律师帮大家解决一下。那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来宾还有我的主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赶快来看看哦，比较让大家担心的不是案件，而是知道说当危险出现的时候。怎么样更早发现，对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比较快。
1: 对，
0: 然后更早发现的状况之下呢，然后还有被害人能够做什么？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去让我们的各分会陪我们的这些家属哦，可以走下去。好，这是三个阶段。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常第一时间会看到这类型的案件，那也会看到我们这个律师在我们的现场。你觉得每次的这个案件里面，你当你碰到的时候？我们知道每次第一件事情呢，都会先通知你，
1: 是
0: 最快的方式。对，而且他都会第一现场先到，这才重点。你每碰一次哦，你的心情是什么？
1: 其实犯罪被害保护协会指派给我的案子哦，这几年来有5件的国民法官案哦，那我们都知道国民法官案都是故意致死、故意杀人哦，这一类型的案件哦，所以。其实，家属的创伤跟对案情的渴望去了解的这个程度哈，其实非常的强烈。
0: 嗯，
1: 所以在我每一次接受范保的指派案件的时候呢，其实第一时间我是想就是会去接住被害家属他们的情绪，就是我会去了解说他们现在最需要帮忙的是什么，然后去跟他们说明说我们接下来会面临到的诉讼上的不管是刑事的还是民事上面的法律程序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去协助检调单位去进行侦查跟后续的国民法官案件他这个
0: 的
1: 流程嘿，是那我就会担任家属的这个窗口，跟法院也好，或者检察官或警察的窗口是。
0: 而且我发现呢，每一次这个钟麟律师哦接的每一件这个案件，我常常说他已经快要变杀人律师了，不是他杀人，是他专门在接杀人案件，真的。然后呢，他都无怨无悔。其实他每次说被指派，我们都很不好意思讲。是我们拜托，
1: 没有，
0: 对对对，受托来帮忙这件事情。然后呢，我觉得很还有一个就是，他不会因为案件到底有多重大，是第一个他有没有听到一个重点，就是第一个怎么样来让家属的情绪好从一个空白键，我们常常讲的那个是叫空白键。然后呢，让他呢赶快回神，然后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不过倒是哦，这类型的案件已经现在越来越多，是因为国民法官而备受瞩目的吗？
1: 其实我承办的这些案件哈，多为社会重大瞩目案件。
0: 对，
1: 那只是说刚好这几年国民法官推动施行之后哈，所以变得媒体当然会更加的关注。
0: 嗯，而且很紧跟哎。
1: 是，尤其刚好我这几件都发生在台北市，不管是大安区或信义区哈，它都是一个首善之都，一个密集区域。
0: 嗯。
1: 包括例如说金色杀人案，它是发生在大安捷运站旁边。
0: 对。
1: 好，那像我去年承办这个信义区威秀女公关的割喉案，它也是发生在信义区威秀的这个周边。
0: 而且都是时尚年轻人，对。对。

0: 欸，都会常常会去
1: 出入
0: 的地方是。
1: 而且我们会发现一个就是，每一次这个我们看到这些法案哦，常常会发现就是应该说被告跟被害人的关系哦，其实都有时候会有点小小的复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案前哦，都有一些特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律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知道现在手上蛮多的类似，而且年龄层真的也很年轻，应该这么说。
0: 对，像我承办的国民法官案件里面，包括我今天上午召开的这个国民法官的庭转通常程序，都是大概被害人女生都大概29岁、28岁，
1: 对，都没有到30，
0: 对，都是20几岁的年轻女生。好，那有的是被男朋友杀害，有的是这个被酒客杀害。
1: 不过在以这样子的一个案情里面呢，你看到有是不是有一些特质，然后呢，以及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民众啊，还有这网络上的朋友哦，跟听众哦，可以了解一下。其实我也觉得有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
0: 是。
1: 然后有一些事发性的哦，其实它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我们常常就是会去可能不是故意有意的，好，然后呢，可能那个点不小心戳到了，就是激怒或激发。其实这个时候有时候有一些退路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黄律师来告诉大家？
0: 其实像我承办这几件年轻女性被杀害的案件，其实前阶段都会有迹可循，就是被告会不断的纠缠。哦，不管是用通讯的方式，或者说到现场、到工作地点、或到住处去骚扰、纠缠。好，那在这时候，其实我们就讲就是恐怖情人啦。那对于这种恐怖情人，其实我们法律上能保护的哈，如果是同居男女朋友，法律上能保护的，就是无外乎就是申请保护令。哦，就是申请保护令。
1: 可是常常大家对于这个保护令视而不见，你会发现，
0: 因为现在我们违反保护令罪，我们也知道，如果假设他没有。连结到其他犯罪类型，违反保护令罪很常就是判一个一颗罚金，
1: 对，
0: 或者有期徒刑几个月，所以其实对于这个犯罪吓阻或者说犯罪预防的效果上，其实并没有这么的强烈，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最近有这个，譬如去年跟我承办发生在同一个月的这个土城前夫杀害前妻跟小儿遗子的案，
1: 也是差不多，
0: 也是保护令开完之后，他们就马上
1: 没多久
0: 就马上在路上杀害。那像我承办这个威秀割喉案，他是保护令通知的当天晚上，这个被告就前往这个工作场所去把被害人给杀害。
1: 而且都是其实如果以这样子来讲，很多人都会去质疑说，那为什么还要有保护令？这曾经有人在下面就是讲说，保护令对于他们这些被害人来讲有什么保护作用？对，
0: 是因为保护令它就是一个违反的效果，它就是一个3年有期徒刑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其实禁制力上面它不像说我们如果防止脱逃，它可以戴电子手环、戴电子脚环，可以去关注到这个被告他的行为动向。可是现在保护令没有这种什么电子脚环啊或科技监控这些措施，其实被告就算违反保护令在接近被害人的时候，其实被害人是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被告已经危险已经靠离他的身边了。
1: 而且那个临界点哦，有时候真的不要太过于刺激，宁可哦就是，退一步，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已经下保护令的状况之下哦，就基本上就是不要跟他有任何的接触哦。这个因为不管是你说的逃避也好等等，那只是让时间先去缓冲。好，这个是一个可以去保护大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那个当时当下哦，尤其是找不到的那个重点哦，尤其你又是他的对象的同时哦，他就会像这个着了魔，我们常在讲，
0: 没错，
1: 那个着了魔，那个真的很难拉，好，连当事人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我们常常会看到在问笔录啦，或者一些看到他那个案件写出来的一些。这个字数啊，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就这么一点，好，这个点就是过不去吗？好，其实他自己也觉得他为什么会过不去哦，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当作说，我们先退一步一下，好，先不要去在这个时候呢去犯冲他，或者是说去激怒他，甚至呢对他口气。好，也不是让他哦，好，这是要重点要讲，并不是忍让哦，好，这只是一个缓冲期。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中立律师常会碰到，就是我们的家属哦。其实我觉得家属，尤其是接触到被害家属的同时哦，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因为有时候，尤其是对这种杀人案件哦，你可能面对的可能是 先生

0: 或太太身，或者是父母，甚至呢是子女，
1: 是
0: 好，尤其是这个对话，还有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属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1: 信义区女公关割喉这一件案件哈，因为他们的家属爸爸跟妹妹都住在高雄南部，
0: 嗯，
1: 所以当时其实他们对于冗长的司法程序他们是抱有疑虑的啦，所以一开始其实我第一次会面完之后，接下来程序上面其实爸爸是很反对让妹妹再上来台北开庭，那一方面是很遥远，另一方面是担心说爸爸亲口跟我讲说他已经失去一个大女儿了，不想再失去，他怕在妹妹在上来台北，国家如果没有办法好好保护她，她又会失去一个女儿，所以那时候我有特别到高雄，我跟范保的专员我们有一起搭车到高雄去跟爸爸说明这一个流程，那我也跟爸爸承诺说他小女儿来到台北如果有需要有我们范保，我们会愿意陪同他小女儿去法院，好，路程中我们会直接到高铁站然后什么我们会陪同他，是是是，然后我们也会跟检察官密切联系来确保这个证人出庭的这个安全，那所以这个我很印象深刻，因为一般我们台北分会的案件我们都会在台北做一个咨询，
0: 对，
1: 但是因为这一件刚好他们家属案家是在高雄南部，那我们一直透过通讯软体跟他们联系，其实是效果有限，
0: 嗯，
1: 啊，我们常讲见面三分情，后来我就跟范保讲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到南部去，啊，就这个家属也愿意，所以经过我们说明之后，后来我们国民法官那两个礼拜密集审理，妹妹天天到，
0: 嗯，
1: 天天到哦，天天到，所以确实是需要沟通跟理解。
0: 哦，
1: 那他爸爸后来也很感谢我们范保这边的协助哦。那后来也现在我们案件虽然判决下来了，但是爸爸对无期哈，那爸爸也是非常感谢。那现在我们还在进行后续的程序，这样。
0: 以这个后续程序，也就是说，当判这个无期的同时哦，就是这个家属哦，他第一个反应，他认为 OK。
1: 家属第一个反应当然是非常感谢检察官跟国民法官还有职业法官的一个协助跟判决啊，嗯，但是他们会认为说，杀害一个女儿，嗯，尤其是违反保护令，而且当下违反保护令当下杀害这种恶性，
0: 嗯，
1: 还有犯后的态度，家属都没有办法接受。那家属会觉得说，这个嫌犯如果四十几岁就假释出狱，哦，他们会觉得台湾这样不像是真的无期徒刑，不像是美国说真的有类似终身监禁这样子。家属当然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判处死刑啦，
0: 嗯。
1: 我想这是我接触这么多被害家属，他们会觉得说杀人就是偿命，有一个应报或者预防的效果。他们会认为说无期徒刑在台湾25年就假释，他们会觉得说这样没有一个对他们没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交代。
0: 你怎么后来这样说服他们，跟他们解释？
1: 他们现在当然还是有去对台北地检署有请求检察官来做一个上诉的动作。那当然我们还是会跟他说明说，因为现在有113宪判第八号，就是有一个大法官释字在那边是相对的有困难，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尽力的在量刑的加重因子上面去主张，但是我们还会尽量跟他说明给他听说现在台湾的法律制度跟大法官的解释，那当然对于死刑会一个很严格的限缩在，
0: 嗯，而且我觉得法律上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死刑，这也是我们现在全民一直在很关注的点。对于这个律师，您自己常常一直在接触类似这个案件，你对于这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因为我研究所刚好是念公法组，那所以我们 公法组其实一天到晚都在讨论说死刑存废的问题，所以那加上法律人，我想很多人都是不支持死刑的。但是因为我做了范保律师接近10年以来，我了解当时我后来有深入去了解这个被害家属的这个感受，我觉得确实死刑它确实是一个除了对于被告的一个应报也好预防也好，但它确实是对被害家属尤其是死者家属的一个交代，一个交代，嗯，那至于法律如果定在那里我们还没有把它修法删除，那其实照理来说就应该是要照着这个量刑照着这个法律来判，好，所以我认为说其实被害家属他们会希望判死刑，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啦，好，并不难理解，虽然我们不是当事人没办法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是我常在接触他们，我其实觉得说其实死刑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0: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看到一些这个犯案者哦，就是犯案后的态度，
1: 嗯，
0: 是让这些所谓的被害家属甚至被害人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包含了一般的民

0: 重哦。那当然以这样来讲，律师你怎么去看呢？
1: 其实像我们这一件信义区割喉案哦，他的被告其实在开庭的反应哦，包括他的态度，其实看起来
0: 非常冷静，
1: 非常的冷静，而且甚至于休息的时候还会跟辩护人他的律师有说有笑。其实看在家属的眼里，其实他们
0: 非常舒服，
1: 非常不舒服，而且他们完全没办法接受。
0: 啊、
1: 那加上这一件又没有对被害家属为任何的赔偿，所以其实被害家属他们是对于犯后态度这一块，他非常不能谅解。
0: 对
1: 被告方，他非常不能谅解。
0: 你看到每一件案件，是不是类似这样子一个案件，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1: 我们当然也有看过说愿意去修复、愿意去弥补被害人的这个行为啦。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说刑法上齁这个量刑上面除了弥补被害人他是属于一个犯后态度的考量以外，其实还是要一并考量说犯罪他所生的危害，好，譬如说他造成被害人他年轻就殒命，或者说违反义务的程度等等去综合考量，
0: 好，
1: 那犯后态度只是一个量刑考量之一而已。
0: 因为这个犯后态度哦，这个量刑考量之一，我觉得那个一的那个重点并没有下手的那么的重，所以才会让一般社会大家觉得看到会觉得非常生气。
1: 对，
0: 然后呢，他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还有那种态度呢，就是一个好像无所谓哦。其实我觉得这变成是会在后续会让人家非常的不安，然后不舒服。那当然，这个案件来讲，其实有很多的案件类似，像土城也有类似，
1: 是，
0: 对，
1: 是也是违反保护令。
0: 对。可是问题是以这两案件就完全不同形态，
1: 他们两个共通点就是都是违反保护令，然后都是杀人，只是现在台湾违反保护令杀人，他没有像杀人结合强制性交一样有一个类似结合犯的概念。那台湾的法律是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断，也就是说违反保护令罪会被杀人罪给吸收，最重就是只能判杀人罪这个死刑无期徒刑。
0: 这个就是为什么不修法，然后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再重新在这个法条上面以及在大法官的这个解释之下要把它说明白，因为这会让大家误解，而且认为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
1: 就会认为说这个被告对于法律制度的这种敌对性跟破坏程度已经这么高了，明显去违反保护令杀人，但是法律上对他只是量刑加重，因此之一，
0: 就是杀人，
1: 对，他就是杀人，
0: 他就只有
1: 对他就是杀人。那其实多一个违反保护令跟他只是杀人，其实如果以死刑现在限缩这么严格来讲，那也还是只能判无期徒刑，不会因为多违反一个保护令，他就多判一个什么？
0: 没有，完全没有。
1: 现在制度是这样，
0: 所以没有办法去修吗？
1: 这可能要再透过后续的大法官解释，或者说立委去修法，或者说再去调整倡议，因为司法者现在就是受限在113宪判字第八号，
0: 还在受限这一块方面。好，所以呢，这也是解释让我们的民众哦可以谅解，以及可以更多的了解哦，不是不做，好，就是他就是卡在这里，好，然后也不是不判。然后他就是因为他不会因为你违反，然后呢他多了一条杀人。他就是一个杀人就是杀人，好，他并不会因为你杀了人，然后又是因为违反了这个东西又另外再加罪，没有这回事。好，所以这个就是在修法上面我们正在努力的地方。不过都除了这个国民法官这案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法律师哦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在被害人保护中哦有一些保护案件，尤其是比较让大家会觉得应该去更多的了解，以及呢也可以让很多的这个可能隐性的被害人，好，他可能隐在哪里呢？隐在家庭，
1: 是，
0: 那隐在男女之间的关系，同居者，好，是不是也可以让律师来提醒？
1: 像我早上承办的一个案件，它是一个是用毒品然后致死的案件，那其实死掉的是一个年轻，也是一个年轻女生，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生。那造成的结果就是那个女生她其实那个被害人其实她有个儿子那时候当时才六岁，变成一个70岁的爷爷在带六岁的小孩。那其实所以这个被害人虽然是一个死掉20几岁，其实她同时造成了这个被害人的儿子没有了妈妈，小朋友没有了妈妈，跟爸爸没有了女儿。所以有一次我就很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跟范宝我们有办一个电影参访这个参观的一个活动，那个阿公其实就带着这个被害人的小孩，很六岁的孙子来看电影，那就坐在我面前。

0: 坐在我前面，然后我看了他们，我没叫他们，我从后面在观察阿公跟孙子互动。其实看完之后，其实非常的难过啦，就是阿公在喂六岁孙子吃爆米花那个画面，我才深深的理解什么叫做刑法犯罪所生的危害。那个危害不仅仅是被害人年轻生命的丧失，而它是牵连到连带到整个被害人的家庭，他的小孩，他的父亲，整个经济生活上都会被影响到的一种危害。
1: 而且你看看，爷爷已经七十几岁了，他才六岁哦。你们要这样子想，后面的责任是不是到最后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家庭责任到社会责任了？
0: 对，
1: 好，所以这个都是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会今天会特别请哦这个黄律师来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案件。那当然，如果你真的碰到这样类似的情形，然后你手上又有这样的一个保护令的话哦，怎么样来给自己一个警觉性？
0: 我觉得现在的保护令齁，我办了非常多违反保护令案子，包括违反保护令杀人齁，其实我觉得物理上大家也要特别小心。所谓物理上，我非常认同悠悠刚讲的，就是说可能要做一个回避的动作，甚至于不要让被告知道工作场所跟居住地。
1: 不是怕他哦。
0: 不是怕他，就短期间我们物理上要做一个隔绝。因为等到他违反保护令我们在报警的时候，可能刀子已经刺上来了。
1: 真的。
0: 所以这个非常的危险。对，所以包括土城那个也是，那个是在后面开车在追嘛，追撞，那很难去防范。好，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工作场所跟住家不要让被告知道，如果他原本知道了，我建议暂时要先搬离或做一个回避的动作。
1: 这个是我们真的很衷心的哦，尤其是如果说潜在在你的家里或潜在你的同居人是这个方面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他已经不止一次了，请真的要站出来，而且不是给他再一次的机会，因为再一次机会就是让你自己只走在那个死胡同里。好，那当然要救你的时候呢，真的有时候都是已经来不及了。好，就包含了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保护令的朋友也一样。好，就只是让你暂时性的我们保持距离，好，先把那个时间冲淡了。其实有时候当你看过他们的这个笔录或者是看到他们所写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就只差那一点，那个时间有时候都是只有几秒钟，
0: 一个念头，
1: 对，就是一个念头而已。所以哦，这个最后一分钟我们是不是也请律师来特别提醒大家，针对我们今天包含了国民法官，包含了这个杀人案件哦，也来给我们的民众听众跟网络上的朋友一个建议。
0: 好，我们现在保护令分成三种，有一种是紧急保护令，那一种是暂时保护令，一种是通常保护令，
1: 都有时效的。
0: 对，都有时效。那前两种紧急跟暂时，其实在报案的时候，如果是家暴案件，就可以跟警察同时的去申请，那这下来的时间很快。那当然除了保护令申请以外，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建议民众如果有这样家暴的情形或有恐怖情人的情形，我都建议会做一个物理上的回避，跟尽量的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所在地。好，那范保这边也有提供非常多的咨询服务。好，如果当我们遇到相关范保案件，我们也可以来跟范保的这个律师或者范保的专员来寻求一个协助。那范保他们都会派有经验的律师来协助这个范保的被害人。好，所以我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个范保这个单位能够来协助这一些这个案件的案家的被害人。是，
1: 不过我们也要非常谢谢你，今天要非常谢谢的是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哦，一直以来很钟情我们的黄宗霖律师，非常谢谢他哦，一直来帮忙我们，有时候呢也站在同理心，好，让我们这些被害家属以及被害人。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严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

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 ，Lazy， 这个是我们的 Kiki、Vivi 跟 Lily， 哇，这三个很可爱的女生哦。好，唱的这首歌呢，真的很符合我们刚刚的直播、哦。刚刚呢，也非常谢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黄宗林律师哦，对于这个重大凶杀案件加害者违反保护令杀人案的一个分享哦。其实，今天这个黄律师谈到了很多重要事情，我觉得很大家值得注意的就是保护令不是一张拿了就万事 OK， 因为它真正的意义呢，就是当危险出现的时候，让我们的公权力有一个可以介入限制加害人行为的法律工具。好，千万要记得。那当然呢，这个被害人也不能因此而停止没有警觉性。好，一定要有。如果对方呢违反了保护令，不要觉得说只是一次讯息、一个电话。

0: 一次出现在楼下，每一次的异常都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讯号，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心情，好，当天的心情，当时的心情，所以就会变成造成了犯罪被害人的家庭。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的理解哦，不要问说，哎，你为什么不早点离开？你为什么当初没有怎样啊？那我你再这样，我就已经报警了，为什么你还会发生等等？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说。哦，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帮忙自己，好，要帮忙自己。你可能第一次被跟踪，第一次被失控，第一次被摔东西，第一次不断的打电话，哈，第一次违反保护令，好，真的需要做的就是在悲剧发生之前，好，把它当作是警讯，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你值得被保护的，你值得被听见的，你也是值得。重新开始的，好，所以要记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很多警讯，只要我们愿意去伸出那双手，支援的手啊，好，让这些被害人知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哦。当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了。好，今天跟大家公开分享哦，按赞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直播跟广播还有就是预告那边，好，留言，好，不要忘记是黄钟麟律师，好，麒麟的麟，中间的钟，好，那也是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义务律师，非常谢谢他，好，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更了解，好，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大家一定会想说，天哪天哪，到底现在如何啊？会不会那个马上齁、哦、紧接着还有没有台风会来哦？好，来告诉大家一下，沙德尔台风哦，虽然它是减弱，可是最快在9月1号明天有机会又发展成台风了，因为刚刚看了一下气象署也把揪齁、哦、好像又回转了，对，很奇怪，好，这个很难，因为它就是个天气形态齁，现在是朝这个东北方向台湾附近的海域里移动，所以对这个机会是不是有增强的情形，回马枪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因为它是朝台湾海峡靠近哦，所以有没有复活有望，不过呢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变化，好，这两天提醒南部台东的朋友留意一下西北季风的强风，好，带给大家的大雨跟豪雨，宜花地区也是一样，大雨的发生，北部地区呢就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提醒你啦。好，马上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到花东纵谷咯。
2: 开场我唱，
3: 没有，所以我先。

0: 宝贝啊。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要玩花灯，我们今年呢，对纵谷有一个 AI 旅游向导上线了。哎呀，只要动动你的嘴哦，就可以问到景点排路线，还可以查到交通，让大家一路玩我们的花灯，你们觉得很棒？从花莲到台东，那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好，这是最好念，又不绕口，然后你只要想到纵谷，就会想到我们的旅游向导，你们觉得很棒呢？对，让大家。家呢，变身他就是你的专属旅伴。你想去哪里？想问什么？今天要怎么玩？这个一问就有答案了。所以呢，喜爱旅游、喜欢探险、喜欢新的这个玩法亮点，都很适合来问问他，就是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了。虽然他是一个 AI 旅游向导，但是呢，我们觉得用最不会让大家绕口的哈，就是纵谷旅游

0: 向导，好，让大家可以规划旅游哈，也不用呢分开很多页，就一问一答，你看有简单吧？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可以来一起了解这叫怎么玩，好，以及你要玩几天，你要带谁去？实际上我们带大家空中玩一次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到了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找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问好哟哈喽
1: 悠悠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但是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先让大家来空中玩一下、哦、这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讲得太绕口了我们就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对吧、嗯、
1: 对啊、
0: 嗯、而且很简单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因为你会先想到花东纵谷嘛好那我们就讲到纵谷然后他又是你的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所以就是纵谷旅游向导用这样的一个规划行程哦而且呢一问一答真的很好玩哦怎么玩法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1: 好啊因为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平常在规划旅程的时候最头痛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开好几个是网页啊然后去一下子要去查景点一下子要查交通一下子又要去看看天气然后才可以把自己的行程把它拼凑出来、
0: 嗯、
1: 那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把这些很繁很杂分散的这些资讯呢就把它变成非常自然你要一问一答的口语互动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你想要的资讯你想要的这一些行程把它排好
0: 嗯哎，就这么简单哦
1: 对啊比如说、
0: 嗯、
1: 比如说我想带爸妈去比较轻松的景点或者是说下雨天花东哪里好玩然后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他就会直接跟你客制化的景点跟行程的建议所以他是用我们纵管处官网网站里面的资料库当作核心然后他又可以去连接气象署的那些即时天气跟灾害的警告那所以大家呢在行前规划就可以很实际的又很精准的然后又可以很安心的把这些行程排出来
0: 嗯因为很多人呢都想到说哇这个碰到这个 AI 哦又不会玩然后不会用哦怎么办一开始哦又不知道怎么下指令对不对好其实呢、
1: 啊、
0: 大家对于那个指令哦以及呢打开电脑怎么进入哦以及怎么样点击啊然后呢那个指令如果下错的话哦就一路错所以没关系我们用空中导引的方式我们请处长教大家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在空中啊哇我们现在就把自己哦诶想象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电脑好现在呢我要来去我们的纵谷玩哦大家不用担心这时候我打开电脑该怎么办呢请教一下处长咯
1: 对啊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其实它非常非常简单了它这个工具是零门槛然后根本都不需要去学任何复杂的那种指令啊或者是程式只要把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电脑打开然后进入花东纵谷旅游网、嗯、或者是说你要打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也可以到这个旅游网的网页然后进去的时候那右下角的地方有个花东纵谷的 logo 那你点进去呢、嗯、就是纵谷旅游向导这样就直接可以进到那一个网页就可以直接开始聊天也可以问他问题咯
0: 嗯啊刘小姐说是用口问吗还是要用打字的
1: 哦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如果是有
0: 语音
1: 输入的
0: 功能、嗯、
1: 然后就可以用口音直接问他那如果没有那种口音的那种
0: 口译的那个功能
1: 那只要用输入的咯、嗯、用手写也可以齁、哦、那不管怎么样子啊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简单不管用口语或者是输入的方式
0: 手入嗯
1: 你问他问题他都可以用我们最核心的这些资料库回答你
0: 嗯简单来讲如果我要三天两夜要怎么问会比较好啊
1: 哦如果是三天两夜没错他就会马上告诉你哦哎三天两夜然后要怎么玩要怎么玩但是呢我会更建议说
0: 设定哪里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更详细的跟他讲说我是想要跟谁去然后 希望的行程可能是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开车或者搭车，那他叫

0: 这样子又会告诉你更详细的资料。
1: 嗯，譬如说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夯的鲤鱼潭，对不对？好，
0: 对，
1: 你就可以往那个周边看啊。刚刚又讲到了啊，如果天气部分也可以问吗？
0: 对啊，我们的系统呢就是它结合气象署的这些资料库，可以把最及时的天气的状况然后跟我们的一个行程去做结合哦。那你只要问他说，哎，如果下雨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变更一下，没有下雨的地方哪里比较好玩呢？哎，你问完之后他也马上会出现你的所在地附近哪里是属于室内或者是比较适合非下雨天的行程，他也可以告诉你。
1: 哦，那如果说我想要搭好行啊，搭车啊，阿瑞这边又没有公车不方便，搭车讯息也有吗？
0: 有哦，因为我们建议的方式啊，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把详细的资料告诉他，比如说我们什么时间然后跟什么人去，比如说啊，我要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带小朋友，那我是原来是搭火车，然后我喜欢去看看花好了，或者是走古道也好了，那你只要一次告诉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的话，那他就会把这些资讯整理出来。那整理出来如果突然到了这个现场，你会发现说哦，天气突然间下雨，这个怎么办呢？那你再问问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子走，怎么样子去哪里玩，好吃这样子。
1: 哦，就这么方便哦。
0: 没错。
1: 哇，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不要，我如果说我有外国的朋友的话，他可以支援我外语吗？这也是个重点呢。嗯，
0: 对啊，这个我们纵谷旅游向导最特别的亮点呢，就是他不是只有支援中文哦，他英文、日文、韩文通通都可以哦。所以啊，对我们外国的朋友是非常友善的、啊、哈，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语系，比较常到我们台湾的这些好朋友们，其实应该用英文、日文、韩文，应该通通都没有问题。
1: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就对了。
0: 没错。
1: 哇，大家有听到，就是你想要什么答案呢，都有，对吧？尤其是不管是大家的天气啦、活动啦、最新的消息呀、都可以去捞出来。尤其是呢，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有什么不会的有吗？他说他有，我先说他没有什么不会的吗？
0: 他几乎只要你想得到的，他都会告诉你答案。然后呢，你就按照这个答案呢，你就看看那个地方附近真的会有好吃好玩，然后甚至好看可以参加的活动都会有。
1: 嗯，大家有听到齁，不要担心啦，不用害怕啦。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吧？
0: 没错，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旅游故事放大器。
1: 嗯，
0: 同样一个景点啊，我们透过不同的问法跟问题，然后就可以发现会有不同的玩法。虽然我们原本只是想去一个打卡的行程，其实它就会变成很真正的认识我们地方的一个旅行哦。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呢让大家很轻松的让大家知道哦，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上线，以及呢听说啊最近还可以抽奖哦，是不是啊处长？
0: 是的，这个8月19号已经上线，可是不好意思，这个抽奖活动呢是8月19到8月23号已经
1: 完了，
0: 完售。那有关于那个抽奖的讯息跟得奖的名单，我们的小编已经把它公布在我们的 FB 的活动贴文上面的留言的地方。
1: 嗯，
0: 那有参加
1: 的人可以赶快去搜寻。
0: 哎，对对对，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
1: 嗯，没错。最后呢，也请处长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正式上线喽，请大家告诉大家哈，怎么样来去使用，以及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喽。
0: 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其实它是结合 AI 系统，然后它本身就是在我们纵谷官网的资料库，又结合我们相关政府部门的资料库，所以它资讯非常及时，也非常的客观。所以呢，我们到花东纵谷 只要到我们的官网，然后进到我们的旅游向导里面。

0: 去呢，就可以查得到你想要的资讯。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试试看我们的旅游向导。
1: 嗯，真的，我们的旅游向导就是这么可爱哈。
0: 没错，
1: 你只要给他喊一下纵谷旅游向导来喽，然后呢，你想要什么样的需求，设定点，你想要去哪里哈，想要玩的是原名，想要吃的是什么菜哈，想要见的是什么人，通通都可以哈。啊，只要你想得到的。通通都行。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纵谷也有 AI 咯，所以我们的纵谷向旅游向导呢，陪伴大家呢，诶，食宿游购行，包含了包吃包玩，好，帮你想要找的答案通通都有，赶快好好的来使用我们这台旅游向导，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哦。
0: 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花舞部部长陈明谦。这都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会习惯。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2点听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很高兴哦，每天都能够跟听众朋友在一起。
2: 是的，
1: 尽管我在吃抗生素，这个抗生素真的很讨厌。
2: 哎呀，
1: 有一种呢是让我每天吃不下饭，
2: 嗯，
1: 然后呢又觉得睡不好。
2: 嗯，
1: 我吃2颗的这个胎盘素照样睡不好，
2: 啊，
1: 然后呢后来换药了，换了这个药刚好相反，每天一直想睡觉。
2: 嗯，
1: 然后呢吃好多好多，一天吃5餐还是觉得很饿。哦，太享口福了，我昨天吃5餐真的没骗。
2: 那不错啊，
1: 吃好多哦。
2: 嗯，
1: 啊，吃好多还觉得饿。哎
2: 呦，
1: 所以今天听起来我觉得我很有力气讲话，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1: 感觉上，
3: 嗯，
2: 对，
1: 真的吃好多，早上到现在吃3餐了。
2: 啊，真的，
1: 啊，好吃，每一样东西都很好吃。
2: 很好
1: 哦，太好了。
2: 嗯，
1: 怎么用豆腐都明底刚好，都去买一种蛋白质，有蛋白质的成分在，
2: 啊，
1: 豆腐，然后煮那个鱼，
2: 嗯，
1: 鱼汤，哦，这样给我吃，我觉得很好吃，从来没吃过的。昨天煮什么这样也是鱼，但是我没吃过这样煮法。马铃薯然后 tomato 这种做法你吃过吗？要慢慢煨的，慢慢煨的，
2: 就有点像他们那个法国的什么炖菜啊，
1: 嗯，
2: 意大利炖菜那种感觉，
3: 番茄炖鱼
2: 啊，但是是做汤对不对？
1: 不是，是炖的，
2: 炖的，啊，
1: 好像
2: 很多种材料，
1: 慢慢温，
3: 嗯，
2: 很多种菜在里面，
1: 慢慢
2: 对不对？
1: 啊，有一点汁
2: 啊，
1: 那个汁我可以拌饭吃。
2: OK，
1: 哦，棒极了，因为它不会太油，
2: 哦，嗯，
1: 不会太油。像早上，现在我不太敢把我青菜里面的油倒到我的饭里面。
2: 嗯，
1: 过去我是早上有一碗青菜嘛，
2: 啊，
1: 各种各式的青菜，那个青菜里面呢会放苦茶油啊，
2: 哦，
1: 还有酱油啊，那个油跟酱油在最底层，我会把它倒到我的饭里面
2: 拌饭，
1: 拌在饭里面一起吃。
2: 蛮香啊，
1: 现在不敢了。
2: 为什么？
1: 因为太油了。
2: 哦，太油
1: 不行
2: 哦，怕拉肚子。
1: 嗯，不是，因为我现在不是肺部有一点点，
2: 啊，
1: 一点点那个白点嘛，
2: 哎，
1: 啊，在吃药，在做断层扫描，
2: 啊，
1: 突然有照到我过去胰脏不是有一点点水
2: 泡
1: 吗？
2: 水
1: 泡，
2: 嗯，
1: 6年了都没有变化。
2: 是，
1: 但是呢，在照这个肺的时候，哎，少许都照到它的影子。好，
2: 啊，
1: 那李主任就跟我讲，他说10月底再来照一次，我的感觉是没有问题，但是少许有照到它，
2: 嗯哼哼，
1: 哦，照到它的尾巴，
2: 哦，
1: 啊，所以说，10月底再来照一次。
2: 是，哎呀，真好。
1: 今天不是这么好的人物，这么有爱心的人，过去医生只能帮我做的是 X 光，
2: 嗯，
1: 所以照不出来说我肺部有点点这么多点，
2: 是，
1: 那也不知道发炎到什么程度，
2: 嗯，
1: 所以才会我吃2个礼拜的药我就把它停了。
2: 是，
1: 抗生素不能吃多啊。
2: 是是是，
1: 啊，所以没想到后来来一次又是发烧
2: 啊，
1: 再去看也是照 X 光
2: 哦，
1: 嗯，他也是讲一样，有比较好了，点点少了，好，哦，但是呢你再吃抗生素，我帮你换另外一种。
2: 你看这李主任太好了，哦，我觉得邱小姐很幸福。哎，
1: 真的很幸福。
2: 哎，都遇到一些好人，嗯，
1: 对，
2: 嗯，
1: 然后后来呢这个李主任回来了，嗯，从蒙古去义诊回来，
2: 好有爱心，
1: 回来我赶快打电话给他，我就跟他说我的状况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说谢医师人很好。

0: 是他帮我换药，他说来，他还是照 X 光，不行，我帮你照个断层扫描。
1: 哎呦，
0: 一般不会给你断层扫描，
1: 一般不会，不会，不可能的，
0: 真的。好，所以说我真的很幸福，所以这样一照就清清楚楚了。
1: 对呀、
0: 啊。不过每当李主任在看我的时候，他每次他说啊，以你的年龄哦，身体的状况还这么好，小明小哎小什么啊、小什么小病，
1: 嗯嗯、
0: 啊、小毛小病啊，
1: 嗯嗯，
0: 小事小事，
1: 对，
0: 这些都是小事，
1: 没错，
0: 还这样安慰我，你看
1: 你看多好啊，
0: 听众朋友，我现在早上到现在吃三餐了、哦，我等一下出去我还要吃什么，你知道吗？
1: 胶原蛋白，
2: 嗯，
0: 我已经带来了，我带了一颗蛋。哎
2: 哦、oh,
0: 嗯，早上吃蒸蛋、
2: 啊，
0: 我刚刚带了一颗白煮蛋，
2: 哦、下午茶，
0: 把当做下午茶、
1: oh. 啊，
0: 然后我不喝咖啡，
1: 嗯、
0: 但是呢，我就吃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嗯，
0: 配我们的什么开水，
1: 嗯
2: 嗯，
0: 喝两口开水、
1: 嗯，
0: 就这样就 OK 了，
1: 是，
0: 很棒。真的很幸福，
1: 很好，幸福。
0: 所以，哎呦，幸福的感觉真好，
1: 真好。讲到这个医生哈、啊，
0: 对，
1: 大家都喜欢找那个好的医生嘛，
0: 嗯
1: ，OK 啦。有一些是良医哈、啊，没话讲。但有一些医生哈、啊嗯，可能是压力太大，在那种工作环境里面讲话，有时候可能比较没有耐心。嗯、我觉得这一点哈、
0: 啊，那天打电话进来，
1: 嗯，
0: 跟我们诉苦的那位听众朋友，
1: 是，
0: 我不讲他的名字。他真的讲的真的自己过得很辛苦，
1: 嗯嗯嗯，
0: 他眼睛不晓得为什么看不见了、
1: 哦、
0: 那当时你们就是不好好去保养他、
1: 嗯、
0: 才会让自己现在看不见、
1: 啊、
0: 再加上他有其他的问题很多、
1: 嗯、
0: 走不动、哦、然后又看不清楚，在这种状况他说又颈椎好像有骨刺还是怎么样、
1: 嗯、
0: 他说他，我跟他讲，我说你去照去看一个龙总的一个单位叫做专门看老人的
1: 老人医学科，
0: 对，那你去的时候他会从你身体整个检查之后、
1: 嗯、
0: 知道你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再把他转给专门科
1: 是
0: 来帮你医疗 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他说我有去看我的颈椎专门科、
1: 嗯、
0: 还是名医、
1: 嗯、
0: 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凶哦，他说我不会帮你动手术、
1: 嗯、哼，
0: 你这个是一定要动手术才会好、
1: 嗯、哼哼，
0: 但是呢我不会帮你动手术、嗯、因为你年纪大了，你听听，
1: 那能不能换另外一个比较和缓的讲法，
0: 不知道，
1: 婉转一点不行吗，
0: 我不知道啊，他就说好凶哦，所以我们就会听众朋友好委屈，我觉得
1: 委屈的事多了，我跟你讲，
0: 对，所以我就亲自打电话安慰他、啊、一直在跟他聊天，希望你有事打给我哈，我有电话给你哈，你有事打电话给我，跟我聊天好不好、
1: 嗯？
0: 不要那么悲观，我不喜欢你讲，老是讲说我都不想活了等等、
1: 哎，
0: 这些话千万不要说。
1: 什么人那样都有、哦，像是好的医生很多、
0: 嗯。对，
1: 你说那种医生讲话比较直接、
0: 嗯、
1: 比较不客气、不礼貌的、
0: 嗯，
1: 那个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我们千万不要对台湾的这个医疗失去信心。
0: 对，对，
1: 讲到这个，我不晓得有没有跟秋华姐分享过。上礼拜我去医院，
0: 嗯，
1: 不是不是，在去医院之前呢、啊，
0: 哪个医院？
1: 星光嘛，我都在星光。
0: 哦，你都星光。
1: 然后星光的医生倒不错。
0: 哦，真的、啊。
1: 我在去星光之前，我想说我这个状况应该先看个诊所。
0: 你是怎么了？
1: 鼻倒流
0: 啊，
1: 鼻涕倒流
0: 哦，
1: 应该就是变成有慢性的状况，
0: 哦、
1: 经常会卡痰嘛，
2: 嗯，
1: 你就会去清喉咙。
2: 对，
1: 比如说要去清手，我也是一样。手纹那个也很久了，
0: 这到底跟环境的那种
1: 可能
0: 干净有关系，
1: 有关系，尘螨什么都有关系，也可能跟你过去某一次感冒，可能鼻窦炎或者说过敏性的鼻炎都有关系，现在变成可能是慢性的，所以说哎，到了你一定年纪之后这个症状就频繁出现，然后你就想要去解决嘛，解决我们就想说不要去浪费那个医院的资源嘛，就先从耳鼻喉科诊所看，结果碰到一个天才那个医生，生意很好哦，他的那个病人很多哦，每天大概有200号病人，
0: 吓死了
1: 哦，这个不得了、哦、这个
0: 代表他服务很好、哎、医疗方面也很棒，
1: 所以说压力可能就很大、
0: 啊、
1: 大了以后呢我就去给他检查了，一检查鼻腔蛮干净啊，喉头也 OK 啊，他就用那个听诊器帮我听我的前胸后背， 他说你呼吸一呼吸，他说嗯，你肺里有痰哦。我一听哟，肺里有痰的话，我就担心一个问题嘛，以我的医学常识，我担心感染嘛。
0: 哦，
1: 如果感染的话，有点像秋华姐这样，你肺部有一些问题了，然后照出来可能有些白白的
0: 白点，
1: 但它不代表说一定是严重的肺发炎，可能就是一个前兆。
0: 嗯，
1: 我们要想办法在它前面就把它阻绝嘛。
0: 对，
1: 秋华姐的心态是这样，
0: 减少了。
1: 对，所以说你这个态度完全正确，
0: 嗯，
1: 人同此心嘛。
0: 嗯，
1: 那我也想说，哎，那我要是不是要在源头来阻绝这个事情？我就问医生，我说，请问医生，这个有没有可能是肺发炎呢？就他看我三秒，他怎么讲你知道吗？也可能是肺癌呀。
0: 拜托，
1: 就讲这个。我当下我差点发飙，后来我忍住了，我忍住，我就笑一笑。哦，这样子啊，好好好。他说你赶快去照一下那个片子吧。哦，好好好。那他这样一讲的话，你可能不由得一般人就会紧张嘛，认为说，哎呦。可能医生的判断你不排除可能是严重的疾病，我第二天我就立刻到星光了嘛。星光人家那个胸腔内科的医生就嘻嘻哈哈很轻松啊，然后我还跟他讲这件事情，他也没说什么，他就笑一笑，他说哎呀反正就这么回事了，有的时候我们的确要注意不能排除任何可能了，他就这样讲。然后他说我帮你照个片子吧，一照没问题，他说正常，他也没多说什么，他就正常。他说你上次照片子什么时候你知道吗？我说什么时候？2016。
0: 哎呦，
1: 十年前。
0: 你看。
1: 十年前哈，我看到我那个 X 光的片子啊，我的肺非常干净。
0: 我两年前很干净。
1: OK。
0: 一个点都没有。
1: 现在2026了，对不对？我看到我照出来的片子就有一点像天空的那种淡淡的云啊，白云。那种好像那个柳絮一般那样的感觉。我说那这个白白他没关系，他说这个正常，你不用担心，
0: 真的
1: 就这样，那我就放心了。他说我跟你讲，我判断啊，你肺没有问题，你是鼻倒流。后来这个医生啊，他给我开一个喷剂，也给我开一点那个类固醇的药，一天吃一颗，吃一个礼拜，吃完了那个药一吃，果然那个症状有改善呢。但是你知道他会反反复复嘛，那喷剂还是喷嘛，也有类固醇了，我就想要找到一个终极的解决办法，就不要利用这些有类固醇的药。
0: 对，
1: 结果呢，就是你要再，要么就再回去看，要么可能就再进一步做可能内视镜。我查了一下 AI 嘛，它有一些彻底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内视镜的一些手术，可能用雷射啦，或许用什么样的一些手术。那耳鼻喉科的医生有的时候他懒得去帮人家动这个手术，所以回到刚刚你讲的，我们这位受委屈的听众朋友，医生有的时候对于这种事情啊，他可能觉得烦了，他也不想帮人家动手术，所以他就直接比较态度不太正确的方式就告诉你说我不会帮你动手术了，其实他承受很大的压力，可是即便如此也不应该这种口气了。
0: 对，真的，
1: 所以你看他应该要视病如亲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很重要，很重要。
1: 哎，所以我是觉得现在不容易，你刚刚讲的那个 CT 啊，电脑断层哈，一般人医院里面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他不会帮你主动去照，用健保来给付，要么就是你自己出钱。你知道照一次多少钱吗？
0: 贵，
1: 7000块。身体检查项目，我们不是照那个肺 LDCT 吗？就是低剂量的那个电脑断层，7000块，
0: 真是好。
1: 所以大家还是平常保养，多保养。
0: 听众朋友点的歌，我到现在才为你播
1: 啊！
0: 真的，我很佩服你。他学跳舞，学唱歌，几岁人家70岁了？
1: 哎呦，
0: 刚学，
1: 刚学。
0: 对，
1: 好啊，
0: 真的很厉害。既然点了几首歌都是现在我个人也常常节目中播，然后呢他也会播这一首 YMCA。
2: 对，而且这首歌他是
0: 70岁了。
2: 对啊，很棒耶。这首歌还被一个纽约的音乐频道视为是百大舞曲之一耶，所以现在很多人听到这首歌，连一些运动赛事都喜欢拿这首歌来致敬，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1: 是是是。
0: MCA, YMCA,
1: 来，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0: 歌曲给这位听众朋友听，叫我说不要讲出我名字啦，因为我们一起学跳舞的啊，学唱歌的有你的听众好几个。哇，真的是谢谢你，
1: 谢谢
0: 大家。
1: 谢谢
0: 他们这一伙人都在用我们的幽灵式
1: 啊，感恩感恩，
0: 都在用我们的幽灵式。OK, 来。

0: YMCA，
1: 对，
0: 很有活力的一首歌啊，
1: 好听的歌曲。
0: 我看秋华姐有一点蠢蠢欲动，
1: 想跟着
0: 也想跟着扭一下，
1: 对，
2: 椅子上都跟着在扭，
1: 很可爱啊。
2: 因为我也懂得舞步嘛，哎呦，学过嘛，年轻的时候也会跳舞，所以呢，我也跟着摇摆，的确这首歌真的会让人家想跳舞，
1: 嗯，很欢乐，
2: 的确，
0: 哎，很棒，很棒，
2: 七十岁的还想跳舞，还听这一首歌，我真的觉得你好棒哦，这位听众朋友，
0: 真的，
2: 告诉我你们这一伙的朋友为什么会吃我们的幽尼士呢？
0: 哎，
2: 对我们的这个幽尼士就叶黄素，
0: 嗯，
2: 称赞到不行了，他说。我们这里面的人好多人都有吃过直销的、
0: 嗯、
2: 还有到外面买的都没有你们好，
0: 你看
2: 你说，
0: 所以大家
2: 也不傻，你听了有什么感觉？你听了会觉得很开心，
0: 大家会比的，你知
2: 道吗？啊，真的太开心了。
0: 秋华姐也是比过的哦，秋华姐以前也吃过没有笑的哦。
2: 因为我是跟一家贸易商，很有名的贸易商，台湾很大的贸易商、嗯、然后呢是他的第二代开始管理了哦，然后你都知道开始年轻人来管理他也是要求要好、
0: 啊、对对对对，
2: 结果呢我就打电话给他，他爸爸不在到国外去、
0: 嗯、
2: 他就跟我说你需要什么你们原来的产品以外，你要什么是你们自己原来的产品要再订是不是、我说不是，我想要问你爸爸有没有新的产品，什么产品、
0: 嗯、
2: 现在市面上卖的最好的，我想要再进新的东西。他就跟我讲，他说哎，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一种叶黄素。
0: 嗯，
2: 好，但是呢，叶黄素呢有很多种。我买给我爸爸妈妈，还有买给我爷爷奶奶吃，试了半天达不到效果。
0: 嗯，
2: 到后来呢，我们才终于明白，有一个是

0: 光是原料就有名字的，
1: 嗯，
0: 它是最先研发的，
1: 嗯，
0: 啊，很贵，所以我不管了，买来给我奶奶跟爷爷吃吃看。
1: 嗯，
0: 我妈妈、爸爸他们比较不那么严重，
1: 嗯，
0: 啊，他们也自己会买。好了，你看，他说买给他奶奶跟爷爷吃，效果明显到不行，所以他才决定说，贵贵贵，我就是要做它，
1: 嗯，
0: 我就是要做它。
1: 对。
0: 所以呢，他就介绍我说，你要不要？真的是比一般贵很多
1: 嗯，
0: 哦。然后他爸爸也称赞，
1: 是。
0: 称赞他，他说儿子，你实在是很厉害。我呢，知道它最好，可是我们的客户不见得能接受。
1: 因为它贵啊，成本高啊。
0: 对，所以呢，我就从来不敢讲说要推荐这个给人家，
1: 嗯，那这
0: 然
1: 个儿
0: 后
1: 子不
0: 呢，
1: 错。
0: 但是我自己吃，他有买来自己吃，
1: 哈哈哈哈哈！
0: 啊，笑死了！我说我就是要好的，
1: 哎，
0: 啊，我就是要进这个，
1: 对对
0: 啊，
1: 对，
0: 你算我便宜，不要太贵，
1: 是，
0: 好不好？
1: 你看就这样结缘了。
0: 他说太好了，你刚好我来接班之后，你就给我这么好的
1: 你
0: 一
1: 看
0: 个
1: 吧，
0: 一个感觉了，
1: 是是
0: 哦，
1: 是，
0: 那我当然算你最好的价钱，这
1: 嗯，
0: 样子，所以开始跟他合作，
1: 对对
0: 到
1: 对，
0: 现在。而
1: 嗯。
0: 后来呢？怎么讲呢？我们就自己进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品牌已经卖给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原料商，
1: 是，
0: 那他就讲说：“哦，现在更贵了，已经到全世界最大的原料商。
1: 哎，对，
0: 你说它不贵，怎么可能呢？
1: 嗯，
0: 所以呢，他说你自己跟他联络，我们已经不敢进了，他量少也不卖给我们，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已经不敢跟他进了，你自己跟他联络，就这样子。”
1: 嗯哼，嗯。
0: 啊，实在有够贵
1: 是。
0: 啊！再加上我们从开始到现在，过去大陆没有进去，没有到美国去买东西啊等等。现在大陆那个纽西兰也好那个美国也好，大陆都进去买了，买东西了，买各种他们的属于健康食品方面，所以无形当中价钱就提高很多。
1: 是，
0: 不是啊，不是价钱，量提高很多。所以不见得我们能够
1: 拿
0: 吃
1: 得
0: 得
1: 到，
0: 下来，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我就比别人要贵很多，跟人家买，
1: 做生意其实就是这样啊。
0: 因为
1: 你
0: 我
1: 去
0: 量
1: 买
0: 不
1: 菜，你就
0: 多，
1: 知道了，你买多，自然就是价钱会
0: 对，
1: 压一些下来，买
0: 我
1: 的
0: 的
1: 少
0: 量
1: 就贵啊，
0: 不多。
1: 嗯。
0: 其实按照道理，我们是应该要做到，比如说，你看我们在做的时候，电视上并没有像现在广告
1: 对，没
0: 这
1: 有，
0: 么
1: 那时候
0: 多，
1: 没有，
0: 没有像大吼大叫大卖，
1: 都没有，
0: 没有。对不对？
1: 嗯，
0: 以前的那种电视广告都
1: 是，
0: 拍得很优雅、很
1: 哎，
0: 棒，
1: 对对，
0: 现在不是，
1: 叫卖，
0: 现在就直接
1: 直接
0: 就
1: 叫卖，
0: 叫卖。
1: 对，
0: 好，不止如此，现在很多的直销的啦，
1: 嗯，
0: 是不是？
1: 网络才
0: 网
1: 恐
0: 络啦，
1: 怖，
0: 对不对？
1: 哎，
0: 都有。但是我们到现在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却这些我们都没做，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量就没办法达到人家的量，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我的成本当然比较高，但
1: 嗯，嗯，
0: 是我又不能卖比别人贵，
1: 是，你
0: 所
1: 讲
0: 以
1: 对
0: 说
1: 了，
0: 你就知道，
1: 因为这个是吃健康的哈，
0: 对，
1: 就要有
0: 是，
1: 一个观念了，就是
0: 对，
1: 说不管有钱没钱，大家都要健康了，
0: 对，很重要。
1: 嗯，
0: 记住哦，27519911，刚刚说的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优尼士，
1: 吃眼
0: 干
1: 睛
0: 脆
1: 的，
0: 就直
1: 嗯
0: 接
1: 啊，
0: 就讲说，我们就是叶黄素，
1: 对，
0: 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原料不一样，
2: 对，
0: 它是最先研发出
1: 专利
0: 来，
1: 的，
0: 叫做胡拉古肉，光是它成分就有名字哦，
1: 哎，
0: 就有注册哦，
1: 嗯，
0: 所以不是开玩笑。
1: 对，
0: 你从瓶
1: 商
0: 子
1: 标不能
0: 就
1: 乱
0: 可以，
1: 用哦，
0: 这个瓶子上面就有个贴标，
1: 贴标，
0: 这个
1: 哎，
0: 贴标就是原料的贴标，
1: 对，
0: 不是这个整个产品的贴标。
1: 对，
0: 好，
1: 不能
0: 所以
1: 乱
0: 听
1: 用，
0: 众朋友不能乱用。
1: 对，
0: 好，丽妍跟大家聊一下。
1: 嗯嗯，
2: 好啊，我最近呢非常的可爱啊，就
0: 哦，
2: 是我不是有在
0: 你本
2: 健
0: 来
2: 身
0: 就
2: 吗？
0: 很可爱，
2: 对，我是说我的行为有一点可爱。
0: 哦，
2: 我的
0: 行
2: 健
0: 为。
2: 身教练呢，他就有一天跟我说，我最近有一个实验，就是我要设计帮大家减少脂肪的那个减脂菜单。你有没有兴趣来当我的实验老鼠？然后我们一起就是练习3个月的减脂的这个活动。我就很爽快的说。好啊，我答应。结果呢，他给我一串的回复，就是说，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规则就是，我们平日都不能碰淀粉喽。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每天的运动都要达到多少？我看了之后呢，瞬间后悔，想说，哎呀，我前面是不是答应的太爽快了呢？这个减脂菜单啊，对我来讲可能是蛮魔鬼的一个训练。可是呢，我觉得人也不要这样子想，你想想看，它这个未来可能是一个收费的。

0: 方案，可是呢我现在是用一个体验甚至是免费体验的，我等于是蹭到了，有时候呢换个角度想啊，心情就会大大的不一样了。那我刚好就看到演算法推给我一个文章，他就跟我讲说，好，来分享一个四个反直觉的减脂习惯。首先呢就是我们早上啊，有些人呢都会想要吃那种精致淀粉的，可是我觉得我每次听秋花姐分享她的早餐之后呢，我都觉得秋花姐的真的是完全是我们需要效法的一个对象，因为秋花姐的早餐吃的就是减脂菜单里面最需要的高蛋白质，然后几乎没有淀粉，她都吃蒸蛋，有时候还会加一点胶原蛋白，非常的享受，然后又会吃到蔬菜嘛。那这个文章是说，如果你想要吃点心的啊，饼干、糖果之类的，那不妨你喝喝看无糖的鲜奶茶。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无糖的鲜奶茶，你在跟我开玩笑吗？这是饮料诶。但是因为鲜奶它本身可以提供一点点的蛋白质，又有饱足感，所以你等于把那些饼干的那种高淀粉的东西给取代掉，反而无糖鲜奶茶会比你去吃淀粉啊、吃吐司都还要好一些些。那再来呢，就是饭前啊可以喝一碗清汤。哎，我记得之前是宇飞哥说的嘛，他说他饭后跟饭前也都会喝一碗热汤，说是医生告诉他的。哇，这个文章也有讲到了，就是我们在吃饭前10到15分钟呢，你可以喝一碗低油的清汤，像是紫菜蛋花汤啊，或者是番茄豆腐汤这一种的。这概念呢，其实就是先帮你垫垫胃，然后顺便暖一下你的胃，这样子正式吃饭的时候，你就不会一下子吃的太多。那再来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他说你饭后呢可以咀嚼一下无糖的口香糖，因为很多人吃完饭之后呢，他们就会有一种嘴巴痒痒的感觉，其实你饱了，可是你还是很想要吃东西，所以呢看到水果啊，看到坚果就会想要抓来吃，那干脆你把它改成饭后你直接拿一颗无糖口香糖来吃，这样子啊也可以降低你的口欲，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可以来试试看哦。然后最后一个呢，他告诉你说，我们东方人吃饭不是很喜欢有面啊有饭这种淀粉的主食类吗？
1: 主食啊，对啊，
0: 对，那主食类你试试看把它改成馒头或者是一些圆形的蛋白圆形的淀粉，像是马铃薯或地瓜这种的
1: 根茎类的，
0: 对，根茎类的，这样子也比较好，而且吃饭的时候你咀嚼的越多下，对你的消化也会越有帮助，所以我就想说这几个呢好像我们也可以来试试看，感觉是一种无痛的减脂方式，尤其现在啊健康的观念这么样的重，怎么吃怎么保养都很重要，所以不妨可以试试看在饮食的部分我们这样子做，可是呢在保养品的部分，有时候你可能不见得可以吸收到那样的量，靠饮食是不够的，所以啊我们就还是需要靠保健食品来帮助我们吸收更多的营养素哦。
2: 很重要，
1: 一定要用我们的这个 B 群维他命啊。
2: 对，
1: 太重要了。
2: B 群对一个人来说是哇，样样都照顾到，
1: 当然
0: 啊，
2: 整个身体样样都照顾到，
1: 是的。
2: 再来姜黄素是样样都帮你消炎，人不知道你哪里发炎，不知道，
1: 尤其慢性发炎，现在的研究越来越注重这个。
2: 对，
1: 可是我们人有的时候很奇怪哦，身体的运作你根本掌握不住全部的细节，那比如说你身体什么地方某一个部位在慢性发炎，你根本不知道，等到开始觉得说哎，我什么地方感觉好像不对哦，你去检查，可能哇，这个毛病已经形成了，那就麻烦，你知道吗？哎，所以说大家要在这个还没有开始发作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想办法把它扑灭。
2: 对，
1: 预防保养就很重要了，
2: 没错。好，继续下来，我们听这一首《再爱你也没用》。
1: 哎啊，
2: 真的吗？
1: 哎，
0: 好
2: 啊，只要有爱就有用，多用一点爱，不管是母爱。亲人的爱
1: 是，
2: 或者是
1: 有朋友的爱，
2: 之间的爱，
1: 都是爱，
2: 友情的爱，
1: 对，
2: 都很重要。
1: 是的。

0: AI 的歌曲、
1: AI 的歌
0: 是
1: 我还没有听过这位唱人、
0: 哦、
1: 这种歌声
0: 声音是烟酒嗓啊，很沧桑。
1: 对, 对
0: 我发现秋华姐喜欢这一类的、
1: 啊、没有、另外一位我比较喜欢，
0: 然后就唱起来比较声嘶力竭的那种、哇，掏心掏肺的那种
1: 男子气概。
0: 哎，对对对，这个才比较 man、比较 man、
1: man 的感觉、
0: 哎、对对对。讲到这个 AI 的制作、现在是一个趋势，
1: 对，
0: 未来恐怕也逃不掉，
2: 对，
0: 还是这个趋势啊。最近我看到一个视频呢、也是 AI 创作的、但是创作的非常有创意、因为有很多人他不喜欢 AI 拍的影片、或者说任何的这种创意的一些视频呢、可是呢中国大陆的消防单位最近推出一个 AI 视频来宣导正确的防火观念，我认为做得太好了、
1: 真的。
0: 我跟你讲它是怎么呈现啊、有一个女的要睡觉了，
1: 是，
0: 然后呢她把手机充电了、她放在她枕头下面、睡觉哦，她还把手机充电连着电线
1: 这样
0: 放在枕头下面，那个会有着火的、
1: 不好，
0: 对，
1: 除了着火以外对你的脑部也不好。
0: 结果呢这个女的正要睡觉的时候有人就进她房间了、结果一看是两个人，一个穿着白衣服，一个穿着黑衣服，黑白无常、但是这黑白无常他不是用很恐怖的脸来吓你，他就是两个帅哥，
2: 对对对，
0: 两个帅哥然后站在门口，然后那个女的吓啊，你们是谁，我们来接你啊。他就跟那个床上要睡觉的那个妈妈那个女孩子讲说，我们来接你啊，干嘛接我，因为你知道吗，你的那个手机啊连着充电线还放在枕头底下，所以说我们特地来接你、意思就是告诉你说这样会非常危险，然后会发生爆炸、
1: 就是、
0: 然后会产生火灾。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宣导这个防火的观念、我觉得太有说服力了、很聪明，很有这个创意，你知道吗。那另外有一个男的，他呢车上有充电的电池啊，
2: 对，
0: 照理讲是不能拿回家的、他们大陆可能有规范，你要放在地下室某一个区域，
2: 对，
0: 集中在那边充电，然后你不能怕说哦，我的电池会不会被人家偷了、我就拿回家，
2: 对，
0: 或者说图方便我拿回家充吧。结果这个时候也是黑白无常出现，你们是谁，我们来接你、
2: 接你了。
0: 因为你拿着那个电池要进家里面，
2: 对，
0: 所以很快你就会跟我们走了，
2: 对，
0: 所以

0: 故意用这种反向的手法，
1: 对对对，
0: 就说你不要劝他们了，其实他在讲说你不要劝他们了，其实就是在用力的劝他们，
1: 对，
0: 你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
1: 没错，就是一个反面的感觉，
0: 对对对，我觉得蛮有意思，
1: 我也觉得这个 AI 的做的真的很好，
0: 对对对对对，
2: 记住啊、每天都一定要吃什么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
2: 我等一下
0: 等一下要出去咯，
2: 等一下出去吃胶原蛋白，
0: 终于记起来带来了，
2: 带了一颗白煮蛋我现在很认真
0: 啊，
2: 要补蛋白质，然后吃豆腐，尽量多吃豆腐跟胶原蛋白，
0: 对，
2: 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不是不是属于那种蛋白质哦，这是两回事哦，
0: 是
2: 胶原蛋白是另外的，
0: 它是保护你的结缔组织，
2: 对，
0: 保护你的那个
2: 黏膜
0: 组织，
2: 就是人的外表有很多的那种结缔组织，像眉毛也好，
0: 你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的韧带，
2: 对，
0: 韧带这种比较稍微，
2: 对，头发也是其中之一，
0: 哎，对对对，
2: 都是属于是结缔组织，
0: 哎，
2: 啊，那黏膜组织是在你体内，哦。
0: 就说你的嘴巴，
2: 你
0: 嘴巴破了有没有？那个就是内膜，你的黏膜组织破掉了，
2: 对，
0: 就这样。
2: 对，
0: 然后你的鼻腔，
2: 还有
0: 你的眼睛里面都是，
2: 都是包括你的内脏，有很多器官，
0: 有
2: 啊，也许
0: 还有你的血管内部都是，
2: 都是这个黏膜组织，
0: 对对对，
2: 所以说千万不要让它有缺乏或者是发炎，才不会造成了癌症找你麻烦，
0: 是，
2: 好不好？
0: 是，
2: 所以记住哦，
0: 哎。
2: 真的胶原蛋白很棒，
0: 对，
2: 真的过去啊，
0: 还有牙龈了，
2: 我真的牙齿是最清楚，
0: 牙龈的保护非常
2: 真的是不到一个月，不用一个月，不用一个月，你就认真吃，最多最多一瓢半，
0: 是
2: 吃最多一个月，你再摇晃的牙齿，保证马上固定。
0: 是，
2: 如果你的牙齿并没有蛀掉，只有在摇晃，代表你年纪大，你的牙龈萎缩，
0: 萎缩了嘛。
2: 在萎缩它就会消息牙放，就会摇
0: 晃，
2: 这个时候你赶快补充胶原蛋白，
0: 对，
2: 大概一个月一瓢半，开始吃嘛，一瓢半好不好，一天，好，这样子的话一个月之后你的牙龈就不再萎缩，
0: 是，
2: 你的牙齿就固定，
0: 嗯，
2: 这是很事实的事，
0: 对，
2: 所以绝对不是骗
0: 人，太多人，
2: 这我不能乱讲，
0: 告诉我们了，
2: 这我自己就是啊，所以说现在我三颗牙齿在左边，我不需要去换，换什么？怎么植牙？
0: 植牙不需要，
2: 我不需要了。
0: 好厉害，朱小姐，这太棒了！
2: 因为本来就是假牙嘛，
0: 哎呀，
2: 本来就可以不用，哦，只是重做而已，
0: 是，
2: 你知道吗？哦，所以用植的方式，植牙的方式，现在不用了。
0: 对，
2: 所以听众朋友，记住，不要让你的牙龈萎缩，
0: 对，
2: 你的牙齿再不会摇晃，
0: 是的，
2: 好不好？当然，刷牙很重要，我一天都要刷5次的牙，
0: 真的，
2: 真的实在是，我真的有一点洁癖。我对我的刷牙方面，
0: 这个好的，这个要坚持下去，
2: 真的吗？
0: 真的，
1: 我觉得这是好的，
0: 真的，口腔的卫生关乎你，
2: 不是，可是你刷太多牙齿就没有保护力啊，
1: 看你刷的方式啊，
0: 对，
1: 还有用的牙膏，
0: 你不要去，你要用软毛的，软毛的那叫没有问题，轻轻的，
2: 我就是直，
0: 对，聪明，这
2: 是
0: 正确的，
2: 我不是横的，
0: 对，横的话就破坏你的珐琅质哦，如果你用到的牙刷不好
2: 的，
0: 用这个软毛的，轻轻刷就可以了，然后再配合你的牙线啊，或者说那个叫牙尖刷，这样的话都能够有帮助。
2: 然后我买的牙刷，
0: 对，
2: 都买小的，不是买大的。
0: 对
2: 对，
0: 聪明，所以说没有问题。
1: 真的，
0: 秋华姐这一辈子不会有植牙的问题。
1: 对，
2: 谢谢啦。
0: 来，
2: 好，
0: 我们来安排歌曲啊。
2: 打电话记住哦，打27519911才是我们善事的电话。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0: 是的，
2: 我们地址是设在忠孝东路，也就是旧收购的后面，但是你坐板南线或者文湖线，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第四个出口一出来往后面的左边走就会看到丽人屋了，
0: 是的，
2: 好不好？因为那里有个公园，
0: 嗯嗯，
2: 那公园叫柳公公园，
0: 对，
2: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
0: 格林大
2: 厦，坐到五楼下电梯往右看就看到丽人屋了，
0: 是的，
2: 好，接下来这一首叫什么呢？叫做
0: 心
2: 太
0: 软，
2: 这是任贤齐为大家所唱的，
0: 是的。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好，现在要进行今天的这个访问了啊。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谁呢？我们邀请到这个是尊荣国际旅行社产品部的经理刘怡金刘经理啊，现在来跟我们介绍一个非常漂亮美好的地方，叫做黄石国家公园。我们现在赶紧的跟这个刘经理连上线啊，来，现在他已经在线上了。刘经理好。
1: 你好阿布，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旁边还有丽妍。
2: 经理好，我是丽妍。
1: 还有丽妍，丽妍好。
0: 是的，谢谢刘经理啊，今天跟我们连线。刘经理是尊荣国际旅行社产品部的经理，过去呢曾经当过导游领队，然后现在是干这个产品部的经理，同时也是担任过这个旅程的设计。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挑战，
2: 对，
0: 很不简单。这个参加旅游的这些民众，他能不能有回馈，能不能有口碑，完全就看你怎么样去安排你的这个吃啊、住啊，还有玩啊，整个行程的安排，我觉得很烧脑，真的是不简单。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怎么会想到推出这样的一个行程？这个行程一推大概都十几天，对不对，刘经理？
1: 对，是的。为什么会推这个黄石国家公园？当然，它是全世界第一座的国家公园。除了这之外呢，我觉得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
0: 嗯。
1: 因为黄石国家公园呢，它是同时在一座国家公园里面，可以同时看到喷向天际的间歇泉呐、啊。还有像宝石一样铺在大地上的七彩温泉，
0: 嗯，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能看到峡谷啦、啊、瀑布、森林，还有很辽阔的草原，
0: 嗯，
1: 景观丰富的，就像一次走安排一次国家公园就可以走出很多不一样的世界。
2: 嗯，但其实呢，我对大家对于黄石国家公园应该最知道的就是有一个老忠实间歇泉，它也是很多人就梦寐以求说，我去黄石国家公园一定要看到它的。所以想要问一下经理说，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为什么让大家这么的着迷呢？
1: 对，有很多听众可能会说，间歇泉在纽西兰、在冰河也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啊，在黄石国家公园不是只有看一座间歇泉，而是走进全世界最密集的地热景观了。全世界有一半，超过一半的间歇泉都在黄石国家公园里面。整个黄石国家公园里面有拥有超过将近500座的间歇泉。
0: 哦，
1: 所以在这个地热，而且呢，黄石的地热的热源到现在都还持续在作用，所以等于还能够造就超过10000处的热泉呐、啊、泥浆池、喷气孔等自然的这个地热景观。
0: 对，刚刚提到那个老忠实喷泉呐、啊，这大家一定会去看的，围成一圈呐、啊。我记得我是民国80年去的，
2: 哦，
0: 80年那个时候我去看那个老忠实喷泉。

0: 程呢、哦？它大概我记得是不是40分钟一次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1: 对，大概是那样子的时间，但他其实现在他是我们会说他是老忠实喷泉，是因为他是很准时的，所
0: 对。
1: 以我们在转发说称之为是老忠实喷泉
0: 嗯。
1: 啊。那但是他的时间并不是说真的那么准确，是
0: 哦。
1: 经过了将近100多年来累积下来的大量的资料，
2: 嘿。
1: 像原方呢，他会依照这个前一次喷发的时间来去推论下一次可能会喷发的时间点。
0: 嗯。
1: 好，那我们的领队呢，在每一次的入园之前呢，就会先查询好当天预计喷发的时间，来排定我们那天的游览顺序。所以，只要参加我们的团的客人呢，都能够亲眼目睹到喷发的景象。
0: 哦，我是不知道说现在是多久喷发一次了啊？我认为说可能现在不需要等到好比40分钟，可能说不定时间短一点就会喷发了。因为你知道吗？黄石国家公园它底下有一个超级容量的大火山熔岩呢、啊，在一个公园底下，相信大家如果看一些视频，应该就可以知道。但是你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啊。这种啊火山，它要喷发的话，它好大概要好几十万年了啊，所以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顾虑。但是我倒是记得，我那个是80年去的时候，在80年的前几年，曾经发生过一次超级大的火灾，好像把那个森林啊的面积烧掉大概100多万公顷，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不晓得说那个刘经理有没有经历过这一段，还是说那个是很后面的事，你不知道。
1: 对，我还没有经历到这一段呢。
0: 代表你很年轻。
1: 但是现在很多的国家公园，它都会有一些这种森林火灾，这也是一个大自然的循环。
0: 是，那我就跟你报告一下哈、啊，这个发生大火的时候，3个月以后才灭掉，那个时候动员了所有的消防队，然后动员了所有的国民兵，大概1万多人去救那场火，大家可以看看 AI 能不能查得到啊，然后很多动物被烧死了，然后很多的植物林木就烧毁了。然后呢，完全灭不了。你知道那个国家公园它有好几个出入口嘛？我知道是有3个嘛。然后都同时起火，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年太干燥，然后呢就是那个树木啊，整个土地都非常干，然后突然打那个一声那个闷雷啊，这个闷雷啊就直接摩擦生热嘛，就把那个森林给点着了。点着之后，再风借火势啊，然后呢就把那个火带得到处都是，所以你很难去灭。所以说，到了3个月以后，差不多进入秋天了，一场及时大雪把那个火灾给扑灭，这个是很精彩，告诉我们一件事：人定胜不了天，你要对大自然敬畏啊！这是我去的时候，那个时候80年的时候。满地都是烧焦的那些黑黑的那个树干，都还在那个地方。
2: 难怪印象很深
0: 但
2: 刻。
0: 是他们不处理，那个也是养分，
2: 对，
0: 它会继续的。过几年之后，它就慢慢再恢复了。现在应该恢
1: 是
0: 复的相当不错。
2: 对，但是你刚刚有讲到，它还有很多的，就是小动物等等的，所以
0: 对。
2: 我也想要问经理一下说，黄石国家公园除了看这些自然的景观之外呢，一定还有动物的生态景观。
0: 很
2: 那在
0: 棒。
2: 黄石国家公园，我们可以看到哪一些野生动物？
1: 我们常常说，我们出国就是为了要逃避这个都市车，
2: 对
1: 然
2: 啊，
1: 后不要避开上下班的塞车。但是你知道吗？到黄石，我们偶尔也会遇到塞车，但这不是下班时间上下班的车程，是遇到野牛过马路。对，在国家公园里面，这些动物才是公园里面的真正的主人呢。他们呢，只要在所有的这些用路人、驾驶人，只要远远看到这些动物走上公路，自然而然就会把车辆停下来，然后所以在黄石公园偶尔会遇到堵车，大家不会觉得不耐烦，反而会很兴奋，拿起照相机来到处拍照。对，
2: 对，
1: 黄石国家公园送给旅客的一场动物惊喜。那当然除了野牛之外，我们在黄石也常常会看到一些麋鹿啦，还有角叉羚，还有一些土狼，尤其是现在5到6月份之间呢，比较有机会可以看到一些灰熊跟黑熊。那
0: 哇，
1: 还有，是呢，还有在我们的旅游景点中的黄石湖，
2: 嘿。
1: 就常常能够看到美国的国鸟，就是俗称白头鹰的黑
0: 哦，
1: 头海雕。
0: 对对对，
1: 这都是我们在这个行程里面。

0: 会前面看得到的一些野生动物。
1: 嗯，
2: 好像还有灰狼。
1: 对，
0: 对，是。
2: 灰狼有一段时间呢、啊，它去咬那个你附近的一些农场的那个动物嘛，
1: 嗯、
2: 比如说羊啊、
0: 哦、
2: 动物、牛啊、马啊。
0: 嗯。
2: 灰狼去咬，然后当地的农人呢、啊、就受不了，然后就跟政府反映抗议，就说你们一定要把那个灰狼给这个移走。后来有一段时间、
1: 嗯，
2: 他们真的把灰狼全部移走，移走之后发现整个生态乱
1: 掉了，乱掉了，
2: 大乱，
1: 一定的。
2: 因为它这个生态有的时候啊，食物链它有个平衡嘛，
1: 对呀。
2: 所以后来呢，专家就跟这个政府讲说，你应该要再把灰狼再把它牵回来，整个生态才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1: 嗯、
2: 才会平衡。
1: 对呀。
2: 然后呢，果然。政府就听了，就把那个灰狼移回来。移回来之后，整个黄石公园的生态啊，又改变了、
1: 啊，
2: 变成原来这样的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2: 哎，这个就是生物多样性。
1: 是啊，
2: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嗯
1: 嗯。
2: 所以说到那边去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动物，但是刚刚讲到野牛，你要小心，因为你如果太靠近它，
1: 嗯、
2: 你看它好像很温驯的，在那边吃草、
1: 嗯，
2: 但有的时候，万一你太让自己靠近它。他冲过来的速度你跑不过他、他一头就2000磅他就直接撞了
1: 泰山压顶
2: 哎这个照理讲你们在带团的时候应该也会跟那个团员讲吧、也不可能让他们下车或近距离拍照吧、
0: 不这没办法下车
2: 没办法下车
0: 毕竟他还是野生动物他会还是有他的野性在
2: 对、
1: 还是以不要干扰到他们、不要打扰他们为主啦、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蛮守规矩的不会乱动
2: 对
1: 好那除了说我们到黄石国家公园因为它很大嘛然后刚刚讲到有老中石间歇泉、还有哪些是你觉得说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些在黄石国家公园里面的景点呢
0: 嗯除了老中石间歇泉之外呢我个人觉得还有四大景观、我觉得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因为是大林镜温泉，很多的旅客到了现场，第一眼看到都会直接想到啊，跟九寨沟的彩色湖泊很像
1: 啊，对，
0: 嗯对，但它其实不是湖泊，它是一座正在还在冒着热气的一个巨大温泉。它中央的颜色从深蓝到外面的黄色、绿色，到一路上变成橘红色，从高高的地方往下看，好像是一个彩色的眼睛一样。但这颜色都不是人工创造出来的，都是纯水的温。度加上湿热微生物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自然的色彩。
2: 嗯
0: 嗯，对，这是其中一个。
1: 嗯，
0: 那还有呢？我会推荐还有一个大峡谷，黄石大峡谷跟这个下瀑布，对，因为在这边呢，哦，很多人到了这边才发现说，哦，原来在黄石不只是间歇泉可以看，还有一些深达数百公尺的壮丽峡谷啊，然后还有黄石河从高处喷流下来的这种。气势非常磅礴的瀑布啊、
2: 哦，
0: 这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看的。
2: 气势很磅礴，
0: 是。还有呢，还有一个很像土耳其棉堡的一个门茂斯温泉区
1: 哦，
0: 对，它两个都是一样，都是温泉水中的碳酸钙，今年累积成一个一层层的像阶梯一样的。不过呢，它跟棉堡不一样的是，它还多了一些色彩的变化。
2: 对。
0: 哦，所以它就像是一座还在生长、还在变化的一个天然雕塑品。
2: 嗯。
0: 那最后呢，我要推荐的是一个黄石湖，啊，它是北美地区呢最大的一个高山湖泊。啊，很多人来到这边以为它已经快到了海边了，但是因为表示它一望无际，根本看不到。
1: 对。
0: 但是它是一个湖，一个高山湖泊。
1: 啊。
0: 那在湖边，你可以看得见。倒映着天空的蓝啊，还有树木啊，还有远方的群山。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刚刚说到的间歇泉啊，还有彩色温泉峡谷相比，就可以呈现黄石公园另一番的景色。
2: 嗯，
0: 所以我觉得来到黄石，也要来到黄石湖看一看。
2: OK， 好，那你们安排的这个黄石公园是安排一共几天？你们的行程是不是让我们了解？是不是全部这十几天都在黄石公园这个地方呢？还是说还有其他行程？
0: 嗯，我们这个行程呢，总共是安排了12天呢、那我们的行程不只是黄石国家公园，我们还会走去大提顿、布莱斯峡谷、还有大峡谷及西安国家公园，所以是走一趟可以收藏美国西部非常经典的四大国家公园。
2: 嗯 ，OK， 所以说它是。因为它是在怀俄明州嘛，那个黄石公园，它是三个州交界了，我记得。
0: 对。
2: 然后。
0: 还有维巴州。
2: 那你们进出，你们是从哪一州进去？
0: 哦，我们是从。

0: 盐湖城进去的、
1: 哦、
0: 它是犹他州的州府，
1: 是是是，
0: 嗯，我们是西雅图，然后再搭配一个美国，在美国的一个国内线，然后从犹他州的首府盐湖城开始进去、
1: 哦、
0: 然后从盐湖城走黄石国家公园开始做我们的起点。
1: OK、
2: 哦、
1: 这感觉好像是还蛮近的、啊嗯、因为我们国内有直飞西雅图啊，
2: 嗯嗯嗯，
0: 对，
1: 好像你们就是从国内是坐哪一家，坐星宇对不对？
0: 对，我们坐星宇航空
1: 啊，然后直飞西雅图，
0: 是
1: 西雅图下来以后就直接拉车往那个犹他州了。
0: 哎，对，
1: 西雅图是华盛顿州。
0: 我们是搭国内飞机，我们搭了一段在美国内陆的航班飞到盐湖城。
1: 哦，还搭一 OK， 不是拉车，那这个就节省很多时间了。
2: 嗯，
0: 是。
1: 我们那一次去啊，民国八十年的时候，我们是从那个洛杉矶拉车，
0: 哦，
1: 直接到亚利桑那州，然后再从亚利桑那、
0: 哦
1: 哦、先是内华达州，然后再到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再拉车到、
2: 嗯、
1: 那个盐湖城、
2: 嗯、
1: 就是犹他州、
0: 哦、
1: 然后再进入那黄石国家公园、
2: 嗯、
1: 所以拉车的这个路程非常遥远、
2: 嗯、
1: 所以代表说你们蛮贴心的、
0: 嗯、
1: 就是说会在国内有一段国内的这个飞行、
2: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节省很多体力了。
2: 真的哎，对，那我想要再问经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呢，我们刚好接近了秋天啦，那我们去黄石国家公园有没有说哪一个季节去最适合？然后如果说我们此时此刻可能秋冬之际，我们也想要安排个美国旅行的话，你会建议从什么方向来体验？
0: 嗯，现在呢，已经虽然说已经是快要接近下半年度了，
2: 嗯，
0: 但我们接下去美国还是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去看的。当然我们现在最快的就是已经要接入秋季了，我们知道到美国去赏枫、
2: 嗯、
0: 是非常非常热门的、
1: 哦、
0: 嗯，对，到美国看枫叶。但当然如果说你觉得想要看不一样的东西的话，我们接下来 NBA 的星球季即将开打了，我们也有规划了NBA 的体验团。
1: 哎呦，
2: 喜欢球赛的可以去看。
1: 哎，我觉得好特别、啊。
0: 对，在现场看跟透过电视转播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真的
2: 真的。
0: 嗯，是可以看到球迷的文化啦，还有广场的氛围，都是可以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是, 是。
0: 那当然呢，喜欢自然景观的，还有下半年度冬天的时候到阿拉斯加追寻极光。
1: 嗯。
0: 哦，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
1: 哦、
0: 那现在。嗯，对，然后现在夏天慢慢结束了嘛，所以气温会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温和，在凤凰城以及美国西部的很多城市也都有迎来越来越好的一个旅游季节，我觉得这都是蛮适合大家可以未来做规划的。
1: 是秋天的，真的适合旅行了哈。
0: 对，
1: 我再来问一下刘经理，你们这十二天的这个黄石国家公园之旅，刚刚有讲到嘛，也经历很多的那个国家公园，比如说大提顿啦、啊。布莱斯峡谷啦、
0: 嗯、
1: 还有锡安国家公园啦，我这个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如数家珍的、嗯、因为那次我去走那个布莱斯峡谷差点没有把我走死掉，你知道吗？因为下坡是很顺利的，下到谷底很顺利、
0: 嗯、
1: 你从谷底再爬上来、
0: 嗯、
1: 我跟你讲差点没喘死、嗯、后来呢我就、很后悔，那边有人在用那个马、
0: 嗯、
1: 还是骡子驴子我忘记了啊，就载客人，一个人好比是$5还$10，就载你上山呢、啊。哎，当时我没有选择去坐那个马，我就觉得有点后悔啊。下次以后再去，我的选择如果下到谷底，我一定要坐马上来，这样就轻松很多哈。那这样的话，你们选择住在黄石公园里面有几个晚上啊？还是说你们不会住在公园里面，会在外围？
0: 我们就是住在黄石国家公园里面，而且我们这个行程，我刚刚说的这些景点呢，我们就花了两个整整的白天，在里面做停留。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呢，在设计产品，我们发现旅客在意的已经不再是说像以前我们一天走了多少景点呢，拍了多少照片，现在的旅客反而比较着重在于说，他们希望能够真正的重度的去体验、去深入，不是急赶着去收集景点。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行程中我们会保留适当的停留时间呢、啊，让客人呢能够去更深度，把每一个景点看得更完整，然后这样子哦，我们希望呢，在我们的客人在几年之后，他跟他们的朋友一起坐下来聊天，
1: 嗯，
0: 然后能够跟客人聊的不是说啊，我去过多少地方，我去过哪些拍了多少照片，而是他们可能去跟客人分享，他们看到野牛过马路，
1: 嗯、
0: 然后他们看到老松石泉喷向天际的那样子的景观，
1: 嗯，
0: 这是。我希望我们客人能够真正感受到的。
1: 所以说，在 红石里面会。

0: 住一个晚上，对不对？
1: 两个晚上。
0: 哦，两个晚上，
2: 哦，
0: 而且是住在公寓里面。
1: 对，3天2夜。
0: 那代表说，你们选择的，就是说这个是算是蛮尊荣的这个做法喽？为什么呢？因为黄石公寓的住宿很贵。那你如
1: 真
0: 果
1: 的。
0: 一般的旅行团，他会给你住在园区外面，然后你要住在园区里面的话，费用就比较贵。哎，那因为你住在园区里面，你就在风景区里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它里面有很多历史悠久的一些木屋，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选择木屋还是什么。我如果没记错，是不是老忠实喷泉旁边就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木屋嘛？好像大家都会到那边去参观，然后呢住宿的话，那个非常贵了。哎，你们是选择木屋吗？还是选择一般其他的旅馆？
1: 我们的话还是选择一般的旅馆了，不是选择木屋，因为毕竟我们很多木屋的在国家公园里面，它偶尔会遇到一些，比如说电力的问题，然后还有水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住在国家公园，但国家公园里面倒是比较接近现代一点
0: 现
1: 的
0: 代
1: 感
0: 一点的
1: 觉。
0: ，OK，那是安全考量了，也是不错了。但最起码它是在园区，园区里面成本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如果要去黄石公园的话，那现在你们就随时都有出团吗？还是说，
1: 是的，
0: 哦，随时有出团？那这样的
1: 对，我
0: 话
1: 们每个礼拜都有团出去。
0: ，OK，
2: 每个礼拜都有哎。
0: 大概十几个人一团吧，
1: 对，我们16个就成团。
0: OK，那太棒了，一路上都会有导游啊，有领队啊。在带嘛哈，OK，那吃的东西基本上大概也就是，当地的食物吧，还是说会特别的去帮国内的这个旅客去选择这个中式的料理。
1: 中式的料理，我们只会回到大城市头尾让，就是在尾巴的部分，让客人稍微有点怀念家乡味的时候，给他们来个一餐两餐。那其他的，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西式的当地的美国风味来去做安排。
0: OK，这个为什么要这么问，你知道吗？因为有的时候旅行社也很为难。照理讲说，你要出去体验其他国家的文化，包括饮食也是一部分。但是有很多国内的民众就是在饮食上面就会比较坚持原则，说啊，我要吃台湾的那个台式美食啦，或中式美食啦。但是你这样就失去了去体会某一个地区他们专属的一些美食的机会嘛。所以说，有一些人就是说啊，如果没有台式的食物，我宁愿吃泡面。我小时候，刘经理，你带团多年，你应该深有感受吧？这个泡面其实，老是吃泡面，我觉得实在是没啥意思，也不
2: 对
0: 太健
2: 啊，
0: 康嘛。好吧，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啊，告诉大家，尽量就是去体会当地旅游的食物了，
2: 没
0: 这个
2: 错，
0: 是蛮有意思的。
2: 是的，
0: 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刘经理？
1: 我想我最近我还要再跟大家推崇一下，我们这次选择星宇航空哦，因为我们会选星宇，我们当然飞西雅图除了星宇还有长荣跟华航，但我觉得它星宇航空从一个很小的地方，我就可以看到它对于旅客的贴心哦。我们这次我们搭的是经济舱，那我想目前的只剩下星宇航空会在经济舱还会提供一个过夜包，里面有牙刷啦、眼霜啦、袜子。这些东西看起来，其实老实讲，金额不是很大，也不是什么大礼物，但我觉得它是能够从这些小细节让旅客可以感受到航空公司帮客人着想，但我这些小东西让客人在飞行途中能够更舒服一点。
0: OK，那你们也贴心了，因为星宇这个跟华航、长荣比起来，可能票价要比他们贵一些了，好像是这样了。哦，那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民众啊，自己去选择吧。有很多人就很喜欢，哎，我要到哪里，我搭那个星宇的。那有一些说我要搭长荣，因为长荣好像吃的特别好，还是怎么样？
2: 各有拥护 者
0: 各有拥护者，这个我们就尊重了啊。所以要报名的话，随时直接跟那个尊荣国际旅行社来联系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接受访问的产品部经理刘一金，刘经理，谢谢
2: 谢谢经
0: 你，
2: 理，
0: 谢
1: 谢经理，
2: 谢谢，
0: OK，
2: 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好，OK。为
2: 大
0: 什么
2: 赏。
0: 我会那么的怎么讲，印象深刻？
2: 哦，因
0: 八
2: 为
0: 十
2: 那
0: 年，
2: 次是大火之后去黄石国家公园。
0: 一片焦土
2: 哇！
0: 但是你可以看到生机。 像你阿公啊、你爸他们就种树嘛，
2: 对，
0: 他们最了解植物生态。
2: 嗯，
0: 你让它烧掉之后，你不要去处理它，它自己化为灰烬，它变成肥料，
2: 春风吹又生，
0: 它就会滋养那片土地。嗯、
2: 对、啊，
0: 就像早期的种田的农人。嗯，割完稻之后
2: 就放着，
0: 他放着，然后他晒干了以后，一些那个稻杆呢、啊，他就把它焚烧
2: 啊，
0: 焚烧那是早年了，
2: 对，
0: 他就直接增加泥土的养分，
2: 嗯嗯嗯，
0: 产生地力，这样的话下次在种植的时候，那个稻又长得很好，营养够，
2: 营养够、啊。
0: 但是因为后来我们十大建设建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两边都是稻田嘛，有稻农在焚烧那个稻杆。然后呢产生很大的烟，
2: 嗯，
0: 高速公路经常发生车祸、
2: 哦、
0: 所以就禁止稻农在烧稻杆、嗯、
2: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0: 对、嗯、所以说你问你爸就知道了，
2: 嘿，
0: 因为我们大概是同样一个年代出生的，
2: 嗯，
0: 所以说就了解那一段历史，
2: 是啊，
0: 很有意思。所以回到这个黄石公园、嗯、我是鼓励大家有机会你可以去。
2: 对啊，
0: 如果你自由行，
2: 嗯，
0: 你会开车，你就在这个园区里面自己开车，
2: 嗯，
0: 或从别的州自己租车，
2: 对，
0: 然后进行公路之旅，
2: 嘿，
0: 那是最过瘾的。
2: 是啊，
0: 但是不要一个人开，最好要两个人。
2: 还是我觉得还是要结伴同行啦。
0: 要
2: 对，然后一定要有替手，因为美国一开动辄就是长途的。
0: 对，
2: 哦、嗯，真的那四五个小时，哇，不行了。
0: 对对对，真的是很过瘾，它的那个整个地形地貌非常磅礴、
2: 嗯。对啊，
0: 我记得好像它这个公园
2: 面积很大、
0: 啊，是不是一八多少年呢、啊
2: 嗯？
0: 我忘1888几啊，
2: 嘿，
0: 还是1860几？我如果
2: 1872年开放，
0: 1872年
2: 开放，
0: 你看嘛，
2: 嗯，
0: 100多年了，
2: 哇，
0: 这个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玩一玩，我觉得相当不错。
2: 啊、嗯，真的有机会就多出去走走、
0: 哦。但是很冷哦，你如果说这个时候秋天，我那个时候是五月份去，
2: 嗯，
0: 五月底，
2: 嗯，
0: 才刚刚开园，
2: 对对对，
0: 他们都是在五月底、六月初开园，
2: 嗯。
0: 大概我记得我那次五月底吧开园我去，然后呢非常冷哦，然后你
2: 五月底还很冷啊，
0: 对对对、
2: 哎、
0: 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走到河边，
2: 嗯，
0: 河边不是有沙地吗，
2: 对啊，
0: 沙地你一踩它是结冰的你知道吗，
2: 嗯嗯，
0: 你一踩你就陷下去一个脚印，
2: 对，
0: 那个很奇特，
2: 嗯，
0: 就代表说它都已经结冻了，
2: 嗯，
0: 连沙啊，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水嘛，
2: 嗯，
0: 然后它就结冻了以后，然后它又没有办法撑你的重量，你一脚踩下去就陷下去一个脚印、
2: 哦、
0: 那个印象很深刻，
2: 嗯，
0: 很有意思、
2: 嗯、真的，
0: 哎，好，那黄石公园值得推荐啊，
2: 对，
0: OK， 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咯。
2: 哦，那还没办法去黄石公园的话先去花东纵谷
0: 这也是我大推的，
2: 对，
0: 台湾的花东纵谷一流，
2: 是、嗯、所以这首是花东纵谷火车记录，是由一位叫蔡秋燕的人他所制作的，
0: OK，

0: 好好听哦，
1: 台东啊，
2: 真的。
0: 上次我们播了一首《淡水淡水》，哎，这一次来个台东，
1: 台东台东
0: 花莲，
1: 好地方、
0: 哎，真的是好地方。我一生只有去过一次，嗯，从这个花莲开车到台中。
1: 台中，
2: 嗯，台中哎、欸，
0: 对，横
2: 哦，南回哦，
1: 中横，
0: 中横，
1: 中横，
2: 哦哦哦，中间的那里，
1: 那是非常漂亮的一条，
0: 真的美呆了。
1: 现在不通了，
0: 好美、哦。
1: 现在你只能坐公车，
0: 对，真的是不行了，嗯、已经去不了了。就说可以，我也去不了了，坐那么久的车真的很累，真的。我那一次真的觉得我很开心，这一生真的有去过那么。花莲直接开车，然后开到台中，嗯，这样的感觉，有去这么一生一次，我觉得很满足。
1: 对，
0: 很满足，
1: 一生一次。
0: 嗯，
1: 我印象最深刻的，嗯、你像中横，我去过无数次了，嗯，但是最满足的就是第一次、嗯、坐金马号。
0: 真的，
1: 你看我们这种年纪哈、哦，嗯，我们年轻小的时候坐金马号，金马号是。公路局的一个、嗯、一个公车，
0: 嗯，
1: 他呢那个时候也是对号哦，嗯、几十个座位，嗯、你要买票要、先去买那个对号座的票，有位置你才能上车嘛。他的那个车身侧面有一只金色的马，
2: 对、
1: 嗯，我不晓得邱小姐有没有见过，他是用大概是铜吧，
0: 嗯、
1: 铜做成的一匹金马，嗯、在奔驰的马，很漂亮。我小时候的记忆、嗯、最深刻的就是这个金马号，没有冷气哦，但是开到山上之后你不需要冷气，
0: 对，
1: 你把窗户打开进来的空气好凉，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的水土都保持得很好、
0: 嗯、
1: 不像现在我们国土变得很破碎、
0: 嗯、
1: 地震再加上雨、
0: 嗯、
1: 然后一摇之后那个整个山、
0: 哎
1: 山崩，
2: 对呀、啊，
1: 你就看到这个尼泊尔的这个、真的是非常可怕，
2: 对，
0: 整个地球都被破坏得很严重，
1: 对对，破坏殆尽，
0: 所以大家真的帮忙，为了保护我们地球，大家真的每一个人尽一份我们自己的力量，
2: 嗯、
0: 该做的力量，好不好？
1: 嗯、
0: 你看

0: 这首歌里面的画面，还有火车，火车上面还有
1: 烟
0: 烟囱，
2: 对，
0: 可以冲烟出来
1: 啊。
0: 以前哪有啦？啊，现在哪有？
1: 现在没有了。
0: 对，你
1: 看，我们以前通车也是坐那种车，哎，坐蒸汽火车，
2: 蒸汽的，
1: 很可爱，
0: 火车真的很可爱哈。
1: 对，
0: 好，跟大家分享，我刚刚出去目的是跟一个两个中介，告诉他们说。我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所以你们呢可以把你们的招牌拿下来。
1: 拿下来了。
0: 其中有一位马先生呢，他招牌做的最大，他还花不少钱。我看他说，我一个招牌至少要花5000块。他的招牌特别大，结果他没有租出去，却是给一个小小招牌的人租出去。这是缘分，你知道吗？
1: 这其实都注定，
0: 真的是缘分。
1: 对。
0: 这个是 Tony 介绍给我的，Tony 真的，他介绍给我这个洪先生，真的我觉得很棒，很年轻。然后呢，你交代他做什么事情，他真的很勤劳，他不会跟你讲说，不会给你感觉到说他是中介，我该做的跟我不该做的，我分得很清楚，你知道他不会，该他帮忙了。跟不该他帮忙的他都帮，我真的很感动。结果呢，他只有用我招牌给人家坐上去了，那马先生手脚之快，我只有跟他讲说 我房子有空出来，一个房子哦，那你如果有客户就介绍过来，才讲不到半天，明天早上已经来挂招牌
1: 他很有效率，
0: 他的效率实在好到不行。所以呢，我已经租出去，已经今天已经第一个礼拜了，已经一个礼拜收人家定金，不是斡旋金，已经一个礼拜，我迟迟不敢跟他讲。我想到最后一天，明天我已经要怎么讲签约了，已经要签约了，要拿人家的那个支票，一拿就是一年的支票。因为这一次我会租给他，就是因为他给的是支票，不是一个月一个月这样汇给你。
1: Okay.
0: 因为一个月一个月汇给你好麻烦，如果没有汇我就得要去一直刷，看看有没有汇进来，有没有汇进来，
1: 对，
0: 好麻烦哦，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虽然现在用支票的人不多了，但是呢我还是要求我要用支票，你给我支票我直接把它存进去，
1: 对，
0: 那我就不需要，
1: 时候到了它就兑现，
0: 对，就这样子，这么简单，现在越简单越好，因为我人力不够多，真的。好，那这位马先生真的，为什么从做中介，不管是租的或者卖的、买卖的，变成一个现在变成会制作很多很多，包括文字跟影片。那文字绝对是跟影片是搭配的。有时候把自己当作男主角，然后拍了一大堆的。他自己当男主角的影片，然后就在这个故事里面。然后这一片呢是没有照片，代表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了。他写什么你知道？我说你的文章，哎，我先跟你讲哦，我房子租出去了，真的不好意思，我已经斡旋金拿人家一个礼拜，我不好意思跟你讲，所以让你招牌都挂了一个礼拜，但是明天已经要签约了，所以呢你必须把招牌 拿下来，就这样子哦。好，那我说但是你不可以，文章不再给我，你的好文章好、哦、还要继续传给我他说你真的不嫌弃吗我说你写的那么好，有故事性的，我觉得很棒。
1: 是啊，
0: 他怎么写你知道这一篇？他说下辈子换你来爱我，这辈子我曾经用自己的方式去爱一个人，也曾经为了一段感情努力等待跟守候。有一些爱不是不够爱不够深，只是两个人站在不同的位置，最后看见不同的风景
1: 啊。
0: 如果今生注定有一些遗憾，那就把没有说完的话，没有走完的路，留给岁月慢慢收场。你看不错吧？
1: 很好
0: 啊。我不怪相遇，我不怪相遇，也不后悔曾经付出，因为真正爱过的人

0: 即使最后没有走在一起，那段岁月，那段岁月依然是真的。如果真的有下辈子，这一次换我先来找你啊，不啊，换你先来找我，换你主动牵我的手，换你来好好爱我，而我答应你，只要你牵住了，我就不会放手。
1: 哎呦，哎呦，
0: 哎呦，你听听看，
1: 是，
0: 讲到这里
1: 不容易了。
0: 哎，是一个中介哦，
1: 啊，
0: 既然可以写出这样子的，
2: 对，
0: 哦，短短
1: 文青式的语言，
0: 对，很容易让人家懂，
1: 啊，
0: 不会很深，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它有故事性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还不错哦。
1: 对对对，
0: 我说那你继续传给我，每天一篇，他每天一篇，
1: 是 是, 是。
0: 过去没有在跟他合作的时候，
1: 啊，
0: 就没有说常常传东西给我，
1: 嗯，
0: 那后来这最近。跟他讲说我店有空出来，你找人来住吧。
1: 嗯，
0: 我就这样，他就开始传给我。我觉得，哎，这个人实在越来越厉害了，真是不简单呐，啊。
1: 对对对，蛮好的，不错
0: 哈，
1: 哦。其实大家有空的话呢，平常时间呢，啊，练习书写。现在强调自我书写，
2: 嗯，
1: 就像写日记一样。
0: 对，
1: 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0: 嗯，
1: 丽言可能到你们这一代应该。没有说什么毕业典礼送日记本这件事情，应该没有了，哦。
2: 我们会交换一个六孔夹的那个个人档案，
1: 哦，
2: 那算吗？
1: 不算呐，啊。
2: 哦，
1: 通常日记本它有一定的规格嘛，
2: 嗯，
1: 你回去问你爸就知道了。小的时候，哎，互相交换礼物，或者这个学校的师长啊，
2: 嗯，
1: 看你表现优良啊，送你一个礼物，通常会送你什么？要么就是相簿，
2: 哦，
1: 可以粘贴的相簿，
2: 对对对，
1: 要么就是送你日记本，鼓励你写日记，
2: 很厚的那种。
1: 其实写日记是好的，
2: 哦，
1: 现在有一个研究哈，啊，就是说你如果说平常养成写日记的习惯，
0: 嗯，
1: 但写日记有很多人是写流水账，
0: 嗯，
1: 流水账就今天8月31号，
0: 嗯，
1: 礼拜几。早上起来我吃了什么，然后我去上课或是去上班，然后遇到公司什么人，遇到同学，
2: 哎，
1: 然后到下午又怎样，晚上怎么样，这个完全就是交代你一天的行程，那个叫做流水账，
2: 嗯，
1: 那个就是言之无物啊，
2: 哎，
1: 那这个研究是告诉你说你要写一些有反思性的一些，
2: 嗯，
1: 不是文章啦，
2: 对，
1: 就是一些内容，
2: 没错。
1: 因为康奈尔大学他们曾经进行过一个研究，叫做反思性的自我评估研究实验。
2: 嗯，
1: 他们拿中度的忧郁症的年轻人为对象来实验，让他们去反思自己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
0: 嗯，
1: 比如说你从小成长，
0: 嗯，
1: 什么事情让你记忆最深刻，
2: 嗯，
1: 然后呢小学、国中、高中一直到大学，然后到出社会，你来书写，你来回顾你的成长经历，然后他们会问你说，你在这些成长的经历，还有这些你经历过的一些人事物，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后来他们的研究结论说，发现这种自我书写会让你重新找回一些人生的掌控感。
2: 嗯，
1: 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他浑浑噩噩的，他不知道他人生到底是所谓何来。
2: 哦，对。
1: 他甚至于会灰色，会忧郁，他觉得人生没有被掌控。
2: 嗯哼。
1: 那他也不了解他自己，所以说专家研究告诉大家说，你如果练习自我书写，找回人生的掌控感，也帮助自己去更了解自己，
2: 嗯嗯，
1: 所以说呢，你要书写，你会想说，哎，我没有那么多可以写的。其实有，你在你这一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哈，你可以去做一些记录嘛，
2: 嗯，
1: 记录一些小事，
2: 嗯，
1: 你不要说讲多大的事情了，从你能够知道一些微小的事情，但是是要正面的，
2: 对，
1: 是好事，以及在隔天你可能还可以去做一些你可以掌控的事情，
2: 嗯，
1: 一些行动。就从这些方面来着手，
2: 对，
1: 你就会成就比较好的一些日记内容，然后长时间观察下来发现说这些人的忧郁啊明显的减缓，
2: 降低了、哦，哎呦，
1: 像所以说
0: 找不到我们玛利亚没有帮我拿下车吗？
1: 你的日记吗？
0: 不是
2: 我想说日记吗？
0: 是我们 Richard 跟这个小雨的日记
1: 是不是挂在后面？
2: 对，
0: 有吗？
2: 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有看到秋花姐的椅子背后挂了一个很可爱的纸袋。
0: 哦，

0: 因为我刚来电台的时候，我刚好在楼下跟秋华姐碰到，
1: 对，
0: 然后就一起陪着秋华姐上楼，我就看到秋华姐轮椅后面挂着一个，
1: 我今天来也看到，对，很可爱。
2: 今天这真的是感谢阿父，
0: 我
2: 就没有。我就没有用单手左手去抓栏杆、
1: 啊、
2: 因为我们的楼梯有一个旁边有
0: 一个铜的扶手、
2: 啊、那个可以用扶手，就是扶手嘛、嗯、让你上下可以扶嘛。
0: 对，
2: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可能是因为上跟下都一直抓着那个扶手，
0: 而且很用力抓它，
2: 很用力，没有用力不行。
0: 难怪你背后经常会不舒服、啊、
2: 我现在不但不舒服、哦、我现在的左边，
0: 你看吧，
2: 我现在左边，我现在怀疑是跟这个棍子有关系。
0: 有，绝对有。
2: 因为我现在左边完全无力。
0: 嗯嗯，
2: 完全无力。最近，光是这差不多不到一个月，差不多三个礼拜来，
0: 哦，
2: 我左边完全无力。嗯，我从洗手，从我床上下来、嗯，要转到我的洗手间，我快摔倒了。我已经摔过一次了，
0: 哎呀，
2: 就在洗手间摔，嗯、半夜哦，摔一次了。你知道吧？
0: 那你要
2: 左手完全没力，你知道吧？所以呢，过去陈昆明他只会帮我，就是从车上把椅子拿上去。
0: 嗯嗯，我们这个大楼下面有一个台阶，
1: 嗯，
0: 大概有十几阶。
1: 对、
2: 嗯。然后呢，他只把轮椅帮我拿上去，他不会过来说，那玛丽安帮我。扶右边，
0: 对，玛丽安帮他扶一边，然后另外一边你去抓那个铁柱，
2: 抓那个铁柱，硬撑就这样上来、嗯。所以呢，今天阿父刚好同时间到、
1: 嗯、哦，
2: 阿父就帮我，阿父就帮我左边就帮我扶着，
1: 对对，
2: 所以呢，跟玛丽安两个人就帮我扶着上去，
1: 嗯、
2: 就这样轻松太多了、
1: 嗯。
2: 我左手就不要用那么大的力量，
0: 对对对，
2: 之前只有上去的时候真的抓得很紧，所以。用很多的力、
0: 嗯、
2: 但是下来还 OK、
0: 嗯、
2: 下来我用右手、
0: 嗯、
2: 还好左边是玛丽安帮我稍许扶一下、
0: 哦、
2: OK 最近左边也不行了，
0: 所以
2: 光左边要下楼梯都不行，他帮我这样稍许扶着、啊、我左边
0: 会痛
2: 痛到不行。
0: 哇，那你要去针灸，秋华姐
2: 真的要针灸吗？
0: 要针灸好
2: 才有效。
0: 有有，
2: 我最近真的左边，
0: 因为你这个等于就是一种运动伤害了。
2: 哦，是吗？
0: 对，因为就是说你肌肉比较少嘛、
2: 嗯、
0: 然后呢就是力量不够。
2: 今天等一下我们有个听众有传一个东西给我、
1: 嗯、
2: 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好不好、
1: 嗯、好啊，
2: 不然的话我这首这个听众朋友传的东西好
0: 来、
1: 嗯、好
2: 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1: 好，文章的365里路，要一首吗？
2: 好
1: 啊，
0: 来来来、
2: 嗯、好好好

0: 365里路。
1: 刚刚我要跟听众朋友说我该说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听众朋友传来的内容差一点忘记，节目都快结束对不起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写给小陈叫小陈告诉我，他说小陈可以帮我转告秋华姐，那位老人家，那就是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不晓得是那天有你还是没有，一直讲说他很不舒服，
0: 没有，
1: 眼睛也不舒服，膝盖也不舒服，走也走不动，他说活得很辛苦。
0: 那天不是我，
1: 对，然后一直呢说他很想了断自己等等，所以呢后来我叫他说你留电话在公司我会直接跟你通电话，所以我就直接跟他通电话，所以我就劝他，我说真的，如果你有什么自己做任何的动作的话，对你更不好，更痛苦，你知道吧，你以为你现在痛苦，那是更痛苦，你知道吧，所以绝对不能有这个动作，
0: 是
1: 好，那病是可以医的，好，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荣总听说有一个叫做专门治疗老人病的，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有去过荣总，我只看一个颈椎，但是呢那医生好凶哦，医生真的压力大了，没关系，我马上就接到了一位听众朋友写来的，他就写到说那位老人家请你，他写的这就说自己要自杀的那位老人家请你告诉他的意思了，可以请秋华姐跟那位听众说去挂号挂关渡医院，关渡医院他说老人疼痛科老人疼痛科全部都是老人家的毛病，包括精神上的问题，那边也是荣总过来的医生，院长不好挂，院长的名字是叫做陈亮公，医院的陈亮公院长，是一位非常

0: 那这个
1: 应该家有家人可以陪吧。
0: 对，但是有的时候啊，你长距离的一个奔波的话，的确对病患来讲是比较吃力一点。
1: 不过他有去过，
0: 嗯，
1: 他有去过荣总，
0: 那就看他的选择。
1: 对，
0: 就这样。
1: 那你不然就是
0: 你不一定要去找那个院长，因为你他的这个病患太多了，那你可以去找那个科别，比如他讲说疼痛科，还有老人医学科。
1: 嗯，
0: 现在的医学哈，只要到医院，基本上他都把它整合在一起了。有一些老人的共病，
1: 嗯，
0: 比如说同时有好几种病，
1: 嗯，
0: 他就整合在老人医学科里面，他了解你的用药，了解你的症状，他来帮你做筛选。有一些药是重复的，不要用过度了，他会帮你做这个筛选。那疼痛的话，你就针对疼痛去看这个疼痛医学科，都可以，大的医院都有这个科。
1: 嗯，是，哎，所以刚刚这一段你听到了哈，不妨你如果去过这个荣总的话，嗯，代表你家距离荣总应该不远。那关渡医院，我想应该也是在那附近。哦，我不知道了，但是呢，
0: 关渡稍微远一点点，
1: 真的。
0: 靠近淡水，
1: 真的，
0: 嗯，啊，
1: 哦，那不管你看你做选择，
0: 看你住哪里了，
1: 哦，你做选择，
0: 嗯，
1: 好不好？这是一位真的很热心的听众朋友传过来的，
0: 嗯，
1: 啊，我传达给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有直接跟你通过电话的，哦，这位听众朋友，你听到了，
0: 嗯，
1: 哦 ，OK， 记得哦，每天都听午后两点，
0: 嗯，对，
1: 我们每天有不同的人，你看一三五就有阿虎，
0: 嗯。
1: 丽妍、秋华，
0: 对，
1: 陪伴你。
2: 对，
1: 礼拜二就变成雨飞、
2: 佳
1: 玉、
0: 秋
1: 华，
0: 嗯，
1: 陪伴你。
0: 看看，
1: 对不对？
0: 多好，
2: 对呀，
0: 希望大家快乐，
1: 记得一定要得到快乐。
0: 对，
1: 当然，你疼痛、不舒服、不方便，
0: 嗯，
1: 我跟你差别不大，我只是眼睛还算，人家夸奖说，以我的年龄，我的眼睛实在有够好，
0: 嗯，
1: 好，哦，真的就被夸奖过了。这是精美的一位医生。
0: 嗯，
1: 他叫做陈启义，
0: 嗯，
1: 哦，这位医生夸奖我的眼睛，以我的年龄，
0: 那没话讲。
1: 他说我的眼睛真的很棒，
0: 这是事实。
1: 好，那所以说平常的保养真的很重要，
0: 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
0: 嗯，
1: 你为什么让你眼睛现在看不见了？
0: 嗯，
1: 啊，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0: 对，
1: 救得回来吗？
0: 对，
1: 我不知道。我不敢跟你讲，你吃我们现在的产品可以救得回来，哦，我不敢这么说。
0: 是，
1: 你一定要去看医生。
0: 要，
1: 嗯，要去看医生，
0: 嗯，
1: 看有医生跟你怎么说，能不能救得回来。
0: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说你选择西医哈，你是一个长期慢性的疼痛，西医恐怕也都是离不开消炎止痛，那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像秋华姐有一个观念很好，就是说消炎止痛、类固醇、抗生素坚决不碰，
1: 嗯，
0: 除非必要。
1: 对，
0: 就是这样。
1: 现在。必要没办法，不吃不行。哎，有电话，哎，接一下吧，这是一定有重要性。
0: 来来来，
1: 嗯，好，
0: 看看啊，等一下，
1: 嗯，
0: 是这个。
1: 好，喂，
0: 没
2: 有，哎，挂掉了
0: 。
1: 好，
0: 嗯，
1: 所以这位听众朋友，
0: 我觉得针灸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嗯，是
0: 针灸对于止痛的效果也不错哦。
1: 嗯，
0: 真的。
1: 好，打电话27519911。
0: 对，
1: 平常的保养比较重要。
0: 哎，
1: 平常如果有在保养，你问题就不大。
2: 对，
1: 你知道吧？不要等到问题大了，
0: 嗯，
1: 那就比较麻烦
0: 了，嗯，
1: 哦。你看我到这个年龄，你看今天如果我头发不要爱漂亮，今天也不会这个样子。两年前我拿我的照片给你看，就是照这个肺部的照片给你看，有多干净就有多干净。
0: 我相信
2: 啊。
1: 两年后怎么会这个样子？会有点点点点白白的，就是胶水。我买的这个胶水，它是怎么样？不会让你头发啊喷上去会太硬，你知道吧？那个美发店自己调的那种，喷上去会部分的地方很硬，
2: 嗯，
0: 黏，
1: 我不喜欢，
0: 啊，
1: 所以才会买很贵的，
0: 嗯，
1: 结果贵的反而不好，
0: 嗯，
1: 它喷上去，它整个屋子。哦，全部都是他的，迷迷蒙蒙的，全部都是，你知道吗？
0: 而且那种味道哈，
1: 对，
0: 你吸进去其实对肺不
1: 好，
0: 不好，
1: 非常不好，
0: 嗯。
1: 我不懂，所以我没有戴口罩。我终于明白了，
0: 嗯，
1: 我这段时间会有这种状况，
2: 嗯，
1: 就是会发烧，
0: 嗯，
1: 去看医生才知道，
0: 是
1: 原来是肺有一点小发炎，
0: 对，
1: 跟气管有一点小发炎，
0: 是的，
1: 所以我知道就是跟这个
0: 跟那个有关，
1: 所以我现在
0: 少用，不要用，
1: 少用以外，

0: 头发被吹风，一吹风就马上乱七八糟。
1: 对呀、
0: 啊，所以呢，怎么办？我就戴口罩，
1: 哦、
0: 戴两层哦，
1: 对对对对，
0: 两层，我里面还在放一块那种布在里面。两三层，你看，
1: 其实连做菜啊，家庭主妇都应该戴一个口罩。
0: 嗯、对，讲到这里，我就要跟听众朋友特别讲，千万记住，炒菜炒完，锅很热的过程，千万不要拿到水龙头用水就直接冲，在冲的过程，那个烟你吸进去，对你的肺非常的不好。
1: 所以还是要戴口罩。
0: 对，
2: 对，
0: 好，怎么会有两通电话？
1: 不知道要接吗？
0: 好，接接看。
1: 哦，接接看啊、哦，好来。来，午后两点，你好。乱了，哎，好，
0: 听众朋友、嗯，你是对我话讲太多有一点不满吗？
1: 不是不是，因为可能就是他们真的想要热心提供一些他们的建议，
2: 我也觉得
1: 是。然后，我们在讲话嘛，他们可能就不耐久等。就断掉了、
0: 哦、
2: 对对对，
1: 还是说他这个等待时间有限制、
2: 嗯、
1: 有一些话筒是这样的、嗯、
2: 对，三十秒可能就
1: 挂断，对，自动挂断。
0: 好，播一首歌，
1: 播一首歌。
0: 我们丽言今天都没讲，
1: 对呀、啊、
2: 有啊，今天有分享一个减脂的菜单、
1: 啊、来安排什么歌呢？
2: 好，这首 Donna Donna。
1: 哦，好，来

0: 今天讲一个
1: 大家很期待
0: 和尚告御状的故事。这个是在清朝的光绪年间呢、那个时候清朝已经没落了，快要被国父革命成功了、那个时候是光绪皇帝嘛，那真正掌权的是慈禧太后了。那外国有很多的列强就是去侵略中国嘛，
2: 对，
0: 然后设立了很多的那个怎么讲租界啊，然后在那边等于说是要去插旗了，然后国外的很多势力就到各个不同的省份呢去抢占一些地盘，其中呢就有这个外国的传教士来到浙江舟山这个地方，那到处去强占地皮啊，建造他们的这个道场，还将这个普陀山寺院的2000亩的庙产啊庙田啊全部抢了去。结果普愿山的和尚十分气愤呢、就纷纷要求这个住持啊叫做化文和尚，要求化文和尚出面去跟官府交涉收回我们被抢的庙产呢、结果化文和尚出家之前呢、他曾经是一个战将哦，他是后来才出家的啊。那他为朝廷其实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那前朝的皇帝呢很看重他，说话呢也经常以兄弟相称啊。那光绪皇帝接位之后，因为是后辈晚辈嘛，那化文和尚好像就身份呢、就提升起来变成皇叔的格局了，他把他称为皇叔了啊，因为等于说是跟自己上一辈称兄道弟，就是自己的叔叔了。那他想说以我皇叔的身份我出面打官司，官府会给一点这个怎么讲面子吧，所以呢他就写了一个状子就告到县衙。县衙一看，哎呦，这个跟洋人有关，哎呀我们不能得罪啊，就不理了，就他就碰了壁了。化文和尚有点生气了，第二状就告到府台衙门，就更高一阶了。府台衙门也不敢受理，都怕外国人啊，洋人欺凌中国人啊，那个时候。结果呢糟糕，第二状又告不成，最后告到巡抚衙门，就是一个省的最大的行政单位叫巡抚啦。巡抚呢也是一个软骨头，一看，哎呦，这个跟洋人有关，我们这个没办法，我们就是没办法。然后呢连告三状都不成，这下呢就把这个皇叔啊这个化文和尚惹怒了，穿起他的袈裟叩拜了佛菩萨之后，就直接啊到京城去告御状，要去告皇帝，告给皇帝了。进京之后他写好一本奏章啦，托人带进宫去，时间一天天过去，告状的事情一直石沉大海，没有人理他。他想说怎么会这样呢，啊，这个我好歹也算是皇叔的级别嘛，对不对，所以说我有清朝也是立下过汗马功劳，怎么可能不理我呢。他就天天去打听啊，几个月下来都没有消息。结果正当他急得坐立不安的时候，慈禧太后派了太监找上门来了。化文和尚以为说，哎呀，终于慈禧太后要解决这个事情了，然后很高兴啊，结果就迎上前去迎接这个公公啊，这个太监呢、哎呀，公公你来此啊，莫非是老佛爷有事要传我，我的事情是不是有结论啦。结果太监拿出一只盒子，冷冷地说，不必多问啊，你拿去看了便知。太监为什么都要那个声音呢、我看那个连续剧演的，
2: 对啊，永远就是那个声音，
0: 好像说这些经过了特殊的
2: 处理之后
0: 特殊的手术处理就一定会变这个声音吗？
2: 声音会
0: 变，其实不会的啊。这个都完全戏剧化了。化文和尚接过盒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一串金的念珠，黄金做成的念珠，意思就是说老佛爷赐给你的。然后还有一条黄色的绫布，绫罗绸缎的绫，一条黄绫，打开黄绫一看，上面写了八个大字。

0: 大家知道写什么呢？写着多念弥陀少惹洋祸，意思是说你不要去惹洋人了。你看看那个时候的清朝怎么会衰败到这种地步，后来还是被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给推翻了。
1: 对，
0: 这一定会被推翻嘛，因为太怎么讲，太弱。
1: 是啊，
0: 然后呢看了这八个大字，好像是一桶冷水直接泼下来，把化文和尚的火热的心浇得非常冰凉。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大声说，这些洋人毫无道理抢走我们的庙产啊，老佛爷这样处置太不公平了。结果太监在旁边听了，嘿嘿，什么有理没理啊，眼下这个时局洋枪洋炮就是理啊。哇塞，还讲这种话，你看看。说完之后扬长而去，不理化文和尚了。化文和尚仰天长叹，看来我大清国的和尚是有冤无处诉啦，天哪，怎么办呢？气得当场就是一口鲜血就吐出来了，喷出来，昏了过去。几天之后，化文和尚醒过来了，又气又恨，拿出慈禧给他的金念珠，看了再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老佛爷也是如此害怕洋人呐，大清国还有什么指望啊。说完之后把那个一颗一颗的金念珠啊全部吞下肚，提早圆寂呢，就是自杀了。
1: 哎呦，
0: 以前古人不是习惯有一种自杀方式叫吞金吗？
1: 嗯，
0: 就是直接把这个黄金给吞下肚了。
1: 哎呀，
0: 我一直不得其解啊，怎么会这样啊？
1: 对啊，
0: 然后就造成这个殒命的事情啊。大概是太重了吧。
1: 对，
0: 太重受不了了啊，就这样就死掉了。所以说很少看到和尚用这样的激烈的方式，然后为了要争这个庙产啊，然后把自己给牺牲了，这是不多见的。哎，这是化文和尚。
2: 来，接下来我们要播是一首新歌。
0: 是，
2: 是我们吕玖做的曲根词。
1: OK，
2: 由他的女朋友小雨当主唱人。
0: 是，
2: 你把歌词念一下。
1: 好啊，这首歌很可爱。先讲一下歌名叫 BFF， 叫做
0: 什么意思
1: ？Buggy Friend Forever。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这个 Buggy Friend 是什么意思。对，非常可爱。然后歌词呢，整个都散发出好可爱的感觉，跟他的插画一样。他说，一睁开眼睛就想着要和你去哪里，每一件事情都想要马上的告诉你。这世界呢，这世界啊，存在很多只有你和我偷偷知道的最高机密。
0: 嗯，
1: 嘿、hey, 你不说我就能懂你内心所有小小的情绪，因为你就是我的 BFF。
0: 哦、hey、
2: 新歌这里面真的
0: 很轻快、
2: 对、
0: 啊、
2: 里面有新的，
0: 是
2: 有我播过的。
0: 嗯，
2: 然后哦，反正、卖得非常好。
0: 是
2: 啊、哦、这个小雨很懂得如何去包装，包括他也有画画，还有字
1: 他们的插画，
0: 插画，
1: 专辑里面还有附很多小赠品呢，超级可爱。
0: 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了。
2: 对
1: ，BFF、
0: 哦。好。
3: 一睁开眼睛，就想着要和你去哪里。
4: 嘿，起床。

0: 天明明很忙，嗯，全家都很忙啊，陪着妈妈淑华跟她老公还有 Richard 与阿妈啊，从南部回来的，陪到一点多钟，
1: 哎呦，
0: 差不多两点钟吃中饭左右，
1: 嗯，
0: 然后吃完马上就打电话给我，
1: 哎呦，
0: 就说要来陪我，哦、哎呀，我好
1: 感
0: 动，
1: 感动啊！
0: 那我昨天真的人很不舒服，
1: 嗯
2: 嗯，
0: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嗯、也不能做运动、嗯、啊，因为满身软趴趴的、啊。结果呢，我还是提起精神出去走一走，
2: 嗯、
0: 不然的话躺在床上更痛苦，
2: 嗯，
0: 所以我们就到那个叫是什么 City Link 去走一走，室内嘛，怕下雨啊，到里面去走一走之后，本来不没有想要在那里吃东西，嗯、后来呢想想也好，就在那里吃东西好了，嗯、就我们就在那里吃东西了，所以呢吃得很开心。昨天因为通常我不太会点菜，
1: 嗯，
0: 都是以前都是朵朵点的
1: 啊。
0: 那现在叫我点，我真的不太会点。他们有组合式的，我不太会点，就 Richard 来点。哎，昨天他点了一些菜，真的都很棒。
1: 哦，
0: 哎呀，这一首歌叫做什么呢？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伍佰所演唱的《梦醒时分》，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鹰派谈话，台股今天31号随雅股拉回，因全职股还有人气股巨挫，所以指数一度下杀到45450点，资金转战塑化股成为撑盘主力。加上尾盘台积电2330跌幅收敛，以及 MSCI 季度调整生效效应，大盘中场是跌202点，以46128点做收，守稳46000点大关。由于最后一盘爆出超过3000亿元的大量，大盘成交量达到 1.2 兆元。盘面上弱势指标股是 ABF 的新兴3037，减掉搜索利空冲击下，开盘999元跌停关门一价到底，超过90000张跌停尾卖单高挂，排队难以成交，也波及了南电还有景硕，股价也是偏弱。

锦硕中场超过 8.9% 的跌幅，南电则是仰赖低单买盘挹注小跌 0.8% 收市。 CPO 题材相对吸引了买盘，其中大力光3008开盘起便展开强势，一路走高大涨超过 8%， 最高来到了7735元的创新高价。玉晶光3406看好 CPO 产品加速进入量产，而且苹果新品发表会加持，股价盘中攻上涨停，这个1005元也创下了新高，成为新科的千元股，备受瞩目。塑化股则是盘面上最吸睛的指标，南亚1303率先挂出红灯锁涨停，台塑1301维持 5% 以上的涨幅，拉动台化步步走高冲上 68.3%涨停锁住，塑胶类股涨幅达到 8.91%， 一马当先成为大盘最强势的类股。资深分析师李秀丽表示，大盘最后一盘受到 MSCI 生效影响，爆出3064亿的大量，带动市场成交量放大，指数跌幅因此收窄，日 K 留下下影线，月均线支撑成功守住，日料指数将持续高档震荡。第一金投顾董事长黄义廷表示， FED 放鹰，美国升息几率上升，导致美股走弱，导致台股跟着回档。本周聚焦国际半导体展、美国经济数据、美元指数还有美债殖利率表现，并关注 AI 相关族群表现。他表示，大盘上周挑战46500以上的套牢区后预压，短线指数上方空间有限，近期操作将着重类股还有个股的表现，操作上建议保留较高的现金水位，灵活因应指数震荡还有类股的快速轮动。好，那另外呢，今天齁就是这个股票的部分哦，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有关这个盘后资讯哦，就是 MSCI 好，这是调整摆尾，那加权指数收盘是站回所有均线之上的，那这个日经指数周一是开低走高，不过仍然在短中期均线之下，整体是呈现箱型整理。那韩国综合指数走低，依然持稳于反弹过后的整理区间之上。那中国上证指数是反弹两度挑战60日均线，都没能站稳，等待突破的契机。香港恒生指数则是维持反弹过后的整理格局，均线区域纠结。美元指数今天是99到100之间，新台币31.6，日元159。好，那因为今天尾盘 MSCI 指数在今天盘后正式生效而拉高，好，所以最后一盘是爆大量的哈。好，那除了联准会的利率动向之外呢，近几个月好，从青云5386啊，那个怡邦6147到新兴3037接连遭到搜索，虽然尚未正式定案，不过必须要特别留意筹码的动向。好，那就是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请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是就是田馥甄所演唱的《寂寞寂寞就好》。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其实大家一直很关注说到底是会升息吗、哦、还是降息、哦、这个利率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是要听听 FED 的看法、哦、那美国联准会 FED 主席华许在全球央行年会重申将通膨压回 2% 的承诺之后，市场迅速提高了升息的预期。不过摩根斯丹利，也就是大摩的首席全球经济学家卡彭特指出，投资人可能忽略了华许长期主张缩减 FED 约7兆美元资产负债表的立场，那缩表可能会成为明年货币紧缩政策的另外一项核心工具。华许在7月谈及利率的时候，只有表示升息可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那这一次则是明确的表示政策利率是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其他非常规手段应该尽量少用。但是卡彭特认为这并不代表华许放弃缩表，华许过去曾将庞大的资产负债表视为通膨持续高于目标的原因之一，主张收回过剩的流动性，借此降低必须依靠升息压抑物价的程度。大摩原先预期 FED 今年是不会升息的，前提是通膨持续温和回落，然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内部目前已经有3名决策官员支持升息，若夏季通膨数据未能明显改善，多数票可能会进一步转向紧缩。卡彭特认为华许不太可能让自己站在表决失败的一方，意味即使他偏好以缩表取代部分升息，一旦委员会形成升息多数，他仍然可能会支持提高政策利率。大摩预估 FED

BYD 明年可能会启动规模达到 1.5 兆美元甚至更大资产负债表的缩减行动，以更多的缩表较少的升息的方式收紧金融环境。缩表会减少市场中的美元流动性，并可能推高长天期公债殖利率及期限溢价，因此市场评估 FED 政策的时候不能只是观察联邦基金利率，也必须同步关注资产负债表调整的速度跟规模。好，那这也提醒大家哦。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叫做 Dancing on my own。 好，那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有关外资法人的动态哦。好，那今天呢开低走低，中场是收在 46,128 点，下跌202点，守住 46,000 点的关卡，三大法人同步站在卖方，合计卖超 267.55 亿元，其中外资今天转为卖超 143.92 亿元，终止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买超。资深台股分析师许伯杰表示，外资今天转卖主要是受到美股下跌还有 FED 鹰派讯号的影响，不过新台币并未明显转贬，盘面也仍然有光通讯 AI 这些强势族群，不用太过大惊小怪，目前尚未看到外资全面撤退的迹象。好，那今天单日卖超还不用过度关心啦，好，那就是观察后续是不是持续外资撤出台股，可以留意新台币的汇率。那目前今天是没有出现明显的转贬，那如果接下来不是那种连续好像之前的大幅卖超，可能就是卖个一两天大概就结束了，好，除非后续新台币转为大幅贬值才需要进一步的留意。那今天即便三大法人同步卖超，还是有一些个股维持一定的强度。好，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

今天合计是卖超 267.55 亿元，其中外资合计卖超 143.92 亿元，中指连三个交易日的买超，投信今天同样站在卖方，合计卖超 49.10 亿元，呈现连三卖，累计卖超 65.57 亿元，自营商则是卖超 74.51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是 11.78 亿元，避险操作是 62.73 亿元，中指连四买。那今天呢，成交金额约是 1.24 兆元，那全网台积电2330中场是收在2405元，下跌15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今天有点地狱梗，因为今天所有投资股票的，严格说起来是从礼拜五，然后在整个周末网络上，只要是那个股票版会讨论的就是一只股票3037的星星。好，那于是呢大家就会说，那礼拜一的状况会如何啊，那很多人就是开始会有一些梗图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就是应景的歌曲，其实真的有一首歌曲叫做星星点灯，那是比较早期政治化的歌，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智化所演唱的《星星点灯》，真的有这首歌。好，那如果你知道这首歌，你马西误会啊啦。好，好，那就是其实市场从上礼拜五听看到新闻之后，整个周末大家都在讨论。好，那今天焦点也是落在星星。那星星因为涉嫌洗产地遭到搜索，今天股价受到冲击，直接灌到跌停，收在999元，盘中成交量只有3818张，好，那挂在那边卖的还有9万多张、哦、那由于星星过去受到投信的青睐，市场原本关注投信是不是会趁这个利空调节持股，不过今天投信买卖超前十名来看，星星并未出现在卖超名单，然后就引发这个网友的讨论。好，那 网友看到投信的名单就说啊，星星没跑掉啊，也有人就认为说不是不卖，是卖不掉，然后也有人直言就说啊，没量是要怎样卖。好，如果市场有大量持股等待卖出，在跌停锁死成交量不足的情况之下，法人即使想降低持股也未必能够顺利成交。那也有人认为星星今天是首根跌停，成交量只有3000多张，法人持股如果要大量出脱不是一天就能够完成的。好，那所以呢就是卖不掉，齁，就是3000多张九万多张在排队，对不对，齁。好，那就是当然啦，齁，就是 ABF 载板大厂星星上周五遭到减调搜索，公司是疑似把大陆产的 PCB 运回台湾后重新贴上台湾制造的标示，引发洗产地的疑虑。那受到利空冲击，当然今天就是灌到跌停，齁。好，那市场卖压沉重，那今天呢星星第三度发布重大消息，重大讯息澄清，强调减掉目前调查的争议产品是 PCB 产品，并非市场关注的 ABF 载板产品。那星星表示，桃园地方检察署在电子公布栏发布，就是8月29号桃检侦办某上市公司涉嫌伪造原产地标示案新闻稿，那因为目前案件还在侦查进度，好，那相关内容都会以检方新闻稿说明为主。那星星强调，目前公司营运正常，事件尚未对财务还有业务造成重大影响，由于案件仍然在调查阶段，公司会积极配合检调单位的调查，并且依照相关程序厘清案情。那回顾事件呢，他们就是28号礼拜五的时候就遭到桃园地检署、就是进行搜索，那当天下午就发第一次的这个重大讯息。好，那检调主要是针对妨害农工商罪展开调查，那公司会全力配合调查，配合调查厘清案情。好，那强调事件对财务还有业务没有重大的影响。那消息曝光之后呢，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传闻，包括就说啊，做假账，好，内线交易啊，那还有这个洗产地可能会触及美方地缘政治红线，这些说法引发投资人高度关注。然后呢，在28号晚间，好，他发第二次的重大讯息澄清，表示相关案件目前仍然在调查阶段，会配合检调单位办理。那至于外界流传的各项说法，仍然是需要以桃园地检署正式说明为准。好，那今天好，就是31号第三次重大讯息，就是跟你讲说啊，争议产品是在 PCB 啊，好，不是 ABF 载板。好，那至于就是他说啊，我们现在还很正常啊，齁，诶，那网友其实也会讲出就是之前什么青云啊、宜邦啊、那个美超伟啊，齁，就是有一些很类似的案例，然后就叫大家去那个翻历史课本啦，齁，看看说诶，之前那些很相关的，齁，他的情况是如何啊。但是呢，啊，相关不是完全相关啊，那年代也不太一样，背景也不太一样，齁，那所以呢就是可以参考，但是不见得是标准答案啊，所以接下来呢可能大家明天继续看一下齁。那

0: 白义宏也指出，这个消息至少还要两到三天来消化卖压，因此不要急着接刀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零二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茄子蛋是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好，熟悉的歌曲不一样的旋律，唱出不同的感觉。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星星，好，那减掉搜索的事件持续延烧，好，那就是到底可不可以买，可不可以接刀。好，那个启发投顾分析师白义宏说呢，这个消息至少还要2到3天来消化卖压，所以不要急着接刀。那现在目前听到的新闻是说呢，减掉是28号进驻星星公司调查妨害农工商罪之后，高层就遭到约谈。那其中 PCB 事业处的王姓总经理在侦讯之后被检方谕令以1500万元重金交保。那这一次的消息相较内线交易做假账这些利空，洗产地的部分还是比较容易消化的。那白义宏说呢，尤其出问题的是 PCB 产品而不是 ABF 载板，不过如果要介入至少要2到3天。那但是呢有些人会说转单效应哦，他说如果你看好转单效应想要低接，其实不是直接锁定同为载板三雄的锦硕南电，毕竟出现问题的是 PCB， 而是要就是他转单是转 PCB， 他不是转载板。

看嘛，所以他转 PCB 的话，你应该要看的是华通、金像电这些个股为佳。好，那如果是以载板来讲的话，哈，就是那个景硕跟南电，好，他们三家的都是载板，但是他们的技术不太一样，好，所以网络上也有朋友讲说，诶，你说转就转啊。不见得接得下去哈，不见得能够转啊。但是话说回来啦哈，那个星星做的东西也不是只有他在做哈，那个除了台湾的哈，还有包括国外哈，不同的国家也是有做载板的哈，不是只有台湾在做而已哈，所以没有绝对的哈，没有绝对的。好，那至于为什么星星这次会爆发这样的情况哈，那大家有看到说。这个这一次的事件是内部人检举，好，所以就有些人就说是居民检举哦，哈，水很深哦，好，然后是这个公司里面就是有点不平和，好，不平和，好，那谢金河说呢，过去市场不时会传出大陆制品在台湾重新标示产地，以及陆资进入台湾科技产业寻找人才取得技术的情况。但是随着美国持续加强对大陆科技还有供应链的限制，原本存在的这种部分灰色地带也受到更多的关注。那过去两年因为 AI 的发展带动了 PCB、 铜箔基板、玻纤布的产业大好，而台湾的印刷电路板生产基地几乎都在大陆，像臻鼎在大陆就有鹏鼎、南子电视、沪电的股份，帝影旗下有超影，所以呢印刷电路板 ABF 载板、铜箔基板的界限有一点模糊，所以他觉得星星可能是因为这样出事。那另外他还提到说，前不久星星的董事长曾子章突然下台，由联电前总经理简山杰接替，那他上任的时候就放话要整顿转投资事业，那这一次星星的事件是内部人检举，恐怕还会有余波荡漾，一定会对股价带来负面的影响。好，那所以今天齁，就是这个星星是很多人关注的，但是今天台股跌 202.98 点的战犯齁，害台股跌的好绽放并不是星星好啊，因为刚才有讲到就是啊，他就卖不掉嘛，所以他的成交量并不高好，所以绽放有谁呢，诶，就是那个电子圈之股多数走弱，所以也拖累了电子类股的下跌好，占 0.87% 好，那撑盘的力量则是由国泰金2882领涨，好，类股是中场上涨 1.88 成为主要的撑盘力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它的歌名叫做 Yellow， 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有星星的人齁，今天卖就是应该是都卖不掉啦齁。那接下来后续可能还是要看一些最新的消息，还有看这个成交量齁。啊，但是呢其实不只是买个股的人齁有受到伤害齁，其实买 ETF 的人也是受到伤害，因为有很多主动式的 ETF 哦，里面也有买星星齁。好，那这个财经专家股海老牛说呢，今天开盘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不会太轻松，好，除了因为上周五的美股全面收黑，那再加上星星传出就是减掉搜索的事件，好，所以呢就是会影响到，好，那但是呢他也呼吁投资人冷静，直言短线震荡难免，但是八月份大盘已经强弹了超过3000点，涨多拉回属于正常修正，面对大风吹应该先检查船帆是否稳固，不用急着下船。好，那他说上周五FED 主席华许明显放鹰，市场对于升息预期快速升高，美股就全面收黑，那海外先吹逆风，那今天台股自然就会有压力，然后再加上呢社群戏称的星星点灯，好，那因为星星是多档重量级 ETF 重要的持股，好，所以呢市场也会担心短线股价震荡会拖累相关 ETF 净值的表现。那面对内外利空齐发，他说呢大盘不可能天天发红包，适度的回吐获利，好，就很像是被收保护费啦，好，然后他说呢不要只是单日的跌幅，好，不要只是盯单日的跌幅，而忽视了大盘从低档一路强弹的基期优势。好，那展望后市呢，他说九月市场仍有两大支撑力道，第一个就是高股息 ETF 除息潮接力，好，像这个00918，好，还有什么00919，好，这些都即将要迎来除息公告，配息金额还有高殖利率的表现，渴望为盘势提供下档的防御。好，那另外还有半导体展也是一样会有题材热度，好，所以就是保持弹性保持理性。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这首歌曲是黄莺莺唱的，来自星海的消息。啊，今天8月31号，您所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莺莺，莺家向前看。啊，好多莺莺莺莺好耶。我在讲什么？好，对了，刚刚那个是黄莺莺唱的啊，我叫莺莺，对，然后我们的节目叫赢家向前看。来，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讲那个发票，发票哈，统一发票有5000000的发票，阿伯郎尼亚呢，9月7号就要到期了。我每次3不5时哈，只要看到这个新闻，我就要来报一下，因为呢，虽然莹莹老师说哈，我就没有什么中奖运啊呢，大概呢两个什么，不要说3个数字，我好像几乎连2个数字都很少对到哈。啊，每次齁，我也不知道在干嘛，我每次连2个数字都很少对到，可是我又很喜欢去给他买那个乐透的威力彩，每次经过走过经过就不想错过，啊，就给他买一张这样齁，啊，不知道过啊。好，但是那个统一发票齁是3月份到4月份哦齁，2026年的3月份跟4月份的统一发票，那财政部就提醒说还有5张1000万元的大奖还没有人出来兑换。这个有很多可能啦，可能那个大家有的时候发票也不一定的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有些人呢可能云端发票他自己会帮你兑，有中奖通知你。有些人呢拿着拿着也不知道塞到哪里去，也没有一一去兑奖。那另外呢200万跟100万的也有4张没有领，其中呢反正就是大奖小奖都有。那你说那个如果什么200块500块没有领到齁，那好像比较不会那么催心。那1000万的没有领到哦，那很不得了呢齁。那我看看哦，以前也经常会这样，而且其实那个千万的经常就是买一点点小小钱的那个就发票就中大奖了。其中呢也有啊，你看这个比如说有那个1000万的发票，就是在台中的全家超商买了一个21块钱的饮料就中奖了。因为快到期了，这个兑换日期直到9月7号哦。所以大家特别自己去看看哦。我看另外还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那还有一张那个中1000万的发票是在桃园吃一个3妈臭臭锅。现在吃一个3妈臭臭锅齁230耶，我记得以前吃3妈臭臭锅好像150-180吧，很多年前。啊，其实齁你会去吃3妈臭臭锅就是平价的东西啦，就是吃一个，现在吃3妈臭臭锅基本上也不过就是不太贵，可能就午餐啊或晚餐这样吃一下。那你想想看，你中1000万可以吃多少个3妈臭臭锅？赶快去看谁有在桃园吃一个3妈臭臭锅齁。然后还有1张1000万齁，哇，这个更是，这个人是在 App Store 下载了一个应用程式，然后那个应用程式齁付费了200块钱，然后那张的那个发票就中了1000万。诶，那这样子那个 App Store 的应用程式你付了200块，那个发票中了1000万，那个发票他没有通知你吗？他手机没有通知你吗？这我就不知道，因为莹也不是很会用载具，我不太会用载具这个东西。那我想说这个 App Store 他没有直接就连接到手机的什么东西绑定吗？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呢，在桃园的 7-11 花45块钱买饮料，还有一个在台中的全家超商买饮料，还有一个在台中的全家超商花39块买了一个东西。你看我们这几次齁，我每次已经报了好多个，已经不要几期了，非常 many many 期。

因为全家，因为我们现在便利商店真的太多，台湾便利商店真的是遍地开花，大家在便利商店哈，每天的那个销售量太多了，大家买个茶叶蛋啊，买个包子，买个御饭团，然后买饮料，尤其是夏天很热嘛，就会买个饮料，他那每天开出的那个发票，那个单量一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大家那个去超商啊，或者是去哪里哈，买东西的时候那些的，真的就把它就是绑定，或者是把它存起来，或者是去对对讲这样子，真的大不无小补啦，而且说不定不是小补呢，是很大的补呢。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台湾这几大超商哦，真的是我们统一我们这个我们那个叫什么统一发票很重要的几大兑换的来源。好，所以提醒大家啦齁，好，那100万的云端发票也有没有领的哦。云端发票为什么没有领哈？云端发票不是它就有会通知你吗？是不是这样子啊？100万的云端发票也有4张没有领呢。好，大家赶快去看看你的那个 email 啊，或者是你的那个什么手机有没有通知你哈。100万也很多呢，可以买好几张股票呢。好，这个提醒大家。再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今天哈，今天8月31号那比较重要的消息就是说，今天的尾盘哦是 MSCI 在尾盘要生效。那因为连接到上个星期五哦，上个星期五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他要发表谈话。那华许呢，他本来就是比较鹰派的，那他上个星期五讲话呢，大家一般解读就是感觉美国又要再升息了，所以呢美股呢在上个礼拜五呢是收跌的。那再加上台北股市上个礼拜五收盘的时候就传出华新呢就是被这个警调齁，这个检调搜查，所以今天开盘就反正就不会太妙。开盘的时候到这个盘中哦，10点多的时候，大盘一度最深跌了800多点哦，跌到了45400多点。好，但是尾盘，其实尾盘呢，到了1点之后开始往上拉，尤其是最后一盘，最后一盘 MSCI 在换股操作的时候，一买买卖卖哈，不但是量爆出来，然后这个指数也往上拉。中场的时候呢，大盘呢是变成了小跌，就变成跌202点，好，指数这个跌幅就收敛了，变成跌202点，而且成交量放大到了1.2兆元。要不然今天成交量其实大概也只有大概8-9千亿哈，但是因为今天尾盘 MSCI 在换很多的个股哈，所以呢就冲出了1.2兆元来的成交量。今天呢收在了我看看，今天收在46128点，46128点是守住了5日线，好，也守住了46000点。那台积电呢，今天跌15块钱，哈，收在2405块，吓死了，台积电收2405。好，那联发科是小跌了1%。那今天呢，因为国际油价又上涨了，布兰特原油又涨回了90美元，所以今天塑化股是上涨的齁，电子股在跌的蛮重的时候，只有台塑四宝都是上涨的，南亚又涨停锁死哦，台塑也是涨了半根停板。那另外星星齁，毫无疑问今天开盘就跌停锁死，还挂了一大堆的卖单哦。好，那今天这个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今天呢外资卖了143亿元，那么自营商卖了74亿元，投信卖了49亿元，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卖了267亿元。

0: 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我是莹莹。我们接着来看哦，刚才讲到今天的尾盘哦，量会突然冲上来，来到1兆2000亿，是因为 MSCI 今天尾盘生效。那这一次的换股哦， MSCI 这个全球指数在亚洲的调整哦，台湾的部分今天最后一盘的成交量突然爆出了3064亿元，3064亿元。其实整个八月份，好，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份今天收月线。八月份大家要有赚很多钱吗？莹莹声音突然变得很奇怪，对不对？哎，就问一下，八月份有赚钱的也笑一下，我看看一下。来，请举手。八月份有赚很多钱的，赚 a lot of money 的，亚秋吉嘞？为什么我会这么问？因为很多人一定觉得奇怪啊。八月份明明前一之前这个下杀的挺厉害的，怎么会是问赚很多钱呢？可是其实，但是好，八月份的这个月线啊，居然创下了史上最强的八月。这个台北股，就台股哈，月线上涨了3009点。那之前

可是哈，我觉得很多人手上的股票还套得蛮惨的呢。所以我看到这个统计的时候，我心里就默默在想说，啊，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只要想到有好几档股票哈，就距离前档的这个高价，都还有一半，或者是还有三分之二的距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奇怪了，那到底是谁在赚钱呢？我只要其实真的有好几档股票，离前波新高都还蛮远的哦，联电啊、国巨啊、和生堂啊，那些修正的都蛮深的。可是你在月线上哦，今天这个月线出来哦，他就说台股史上哦，这个跟上个月底来看的话，居然是上涨了3009点，然后是创下了史上最强的8月。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这样，它在月线上看起来就是这样。那么因为反弹嘛。好，那今天来看一下 MSCI 呢，它这个六进六出齁，总成分股还是维持77档。好，那新增的成分这六档哦，有谁？南亚科新增的是南亚科、华邦电，这两档是记忆体。再来景硕、台药、南电，还有群联也是记忆体。现在记忆体呢，看起来只剩下这个熊熊没给你一个什么名啊。好，反正呢，南亚、华邦电还有群联呢，这三档记忆体都新增到了 MSCI。好哦，旺宏啦，剩下旺宏还没有被放到这个 MSCI 里面来。那删除了哪六档呢？删除了台泥、好阳明、台气银、新象、力旺、康沛，删除了这六档哦。删除了台泥、阳明，然后台气银、新象、力旺跟康沛这六档。好，那这个因为这六进六出的这几档个股也不是今天大家才突然知道的，前一段时间大概就有一些这个报告出来了，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其实大概就已经该动作的动作了。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下，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好，哦，还有今天下午将近五点的时候呢，有个公告，00919，好，这个是台湾精选高息 ETF， 这一档呢有137万的受益人哈，00919这一档也蛮多人有 ETF 的。今天下午五点的时候公布他们最新一季的配息哈，配很多，要准备配发1.1块钱，继续创了新高。如果以今天的收盘价31.96块来计算的话呢，年化配息率有13.77%，好，是连续14季维持10%以上。好，那这个难怪今天00919哈，这个电子股一直在跌的时候，00919还是红红通通的。那这次的除息日哦，是在9月16号。好，9月16号，如果大家想参与除息的话，最后买进日就是9月15号，配息的发放日是10月15号。那这次配这个1.1块钱哦，是连续第三季创新高，主要是因为金融股的财报非常亮眼哦，加上金融股预期受到了投资收益的回升，所以呢，金控股的第一个股价表现很好，然后金融股的这个指数也飙升，所以让00919的股价呢表现得非常好。那整个00919这一次在这个规模还有配息金额跟年化报酬率都创新高，主要是因为00919你去看它的成分股，在这个金融股的比重哦已经提高到了51%，所以其实它跟0056哦

对不起，跟0050有很大的差别，在0050，因为它在全职的部分，台积电就占了一半以上，而且它0050很多的权重是放在这个电子股身上。那00919有一半的权重哦，是放在金融股，所以呢，在金融股的布局就相当的吃重哦，它涵盖了这个五大寿险金控：国泰金、富邦金、台新、星光金、中信金、凯基金。所以当金控这两三年来哈，台股在走多头的时候，虽然金控股的股价哦比较没有像电子股这样子那么飙，但是金控股因为很赚钱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在配股配息上面是非常好，所以只要当年的高配息哈都有稳定的进来的时候，它这个 ETF 的这个配息率就是会慢慢就是稳步的都是提升，所以它的年化配息率还有填息率都蛮稳定的哈。好，所以呢这个00919今天公布，它今年中场的时候是收在了 31.96 块钱哈，而这个还上涨了 1.65%， 它的股价哈上涨 1.65%。另外来看一个房地产的消息齁，房地产虽然说这一两年呢比较清淡一点点，但是呢最新的永庆房屋他们统计的数字哦，就显示说其实在八月份整个全台湾房地产的成交量哦，还是比七月份增加了 6%。 其中呢在一些都会地区呢，新北市的房地产成交量呢增加 16% 是最突出的。那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哦，七大都会地区其实都比去年同期房地产成交的件数都是正成长的。其中呢哪个地方比去年同期成长最多呢？台中的七月份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30%， 大家都跑去台中买房子了。好，所以呢其实看着就是房地产在有些这个地方哦，区块好的 location 好的基本上也是不太跌啦，这个价位也是跌不太下来，然后整个这个成交的这个件数还有总金额，其实今年这个八月份还是比七月份又多了一些。

0: 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明天 tomorrow 就是9月1号了，那9月1号开始有一些新的政策或者是新的制度，跟大家的钱都有关，有一些是给你钱的，哎呀，不过呢，有一些是要叫你多花钱的，都是跟你的 money 相关。我们来看一下齁，有哪一些新的措施。好，那这个民生啦、交通啦齁，这个都有影响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齁，先讲那个跟运动有关的。因为这个呢，跟运动有关的呢，您通常就是介绍给大家。啊，我比较不会参加，因为呢我比较懒惰。9月1号开始齁，运动部他们所推出的他们推出一个这个活动齁，叫做挥汗有礼。但是我觉得它不会很难达到啦，凭良心讲，我觉得应该不会很难达到。只要16岁以上，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而且在国内呢设有户籍的人，那就可以透过手机当中齁，任何一种可以记载这个运动数据的 APP。像是如果你用这个 Apple 手机的话呢，Apple 手机上面有一种健身的 APP， Google 也有 Google Fit， 或者是好像现在好像很多人玩那个皮克敏，是不是啊？然后那个好像也可以齁，就是你只要任何你有这个那种 APP 上面是可以有记载齁，你有运动的数据。而它有几个标准，例如说呢，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或者是单日累计齁走8000步以上，或者是单次健走或者是跑步达到5公里以上，或者是自行车骑乘15公里以上，那上传截图审核完成就可以呢领取50块的加码券，每个人呢最高可以换14次。那他那好像一个礼拜可以换一次的样子，然后一共发放200万份。可以换什么东西呢？他这个加码券齁，你可以到全家、 Seven、 莱尔富或者是万家福或者全联，这些地方通路还蛮多的，你可以去换矿泉水呀、蔬菜呀，或者是那个什么，它还蛮多的耶齁，因为你到家乐福也可以换，所以你也可以换一些坚果啊、营养补充品，因为它一个

一个加码券就是50块啦，所以你要看它每家的规定看怎么使用，也许它就是规定你说一次消费只能用一张的话，你就是看50块买50块那个东西，或者是说不够的再自己用现金。那像便利商店的话，你就可以买茶叶蛋是一定够的啦。另外呢，有一些健康的餐食啊或什么的齁，到时候大家自己再去看齁，各家通路的规定可能不一样。那你要到哪里去看详情怎么兑换呢？可以到动资网齁，动就是运动的动，资呢就是滋润的资，动资网。9月1号开始，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怎么参加齁，或者是大家搜寻一下挥汗有礼，汗就是流汗的汗，挥汗有礼。很多这个平常呢，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什么样年龄阶层的人齁，阿公阿嬷也好，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上班族也好，很多公司行号其实也都会鼓励员工运动嘛齁。那你就是平常你看，不管是有这个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或者是单次健走齁，或者是单次跑步达到5公里以上，那或者是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那你有把它下载截图的话就可以去换。反正现在齁什么东西都涨价，那有换新狗仔扣嘛是没败啦齁。好，另外呢再来一个是国旅的补助齁。国旅补助也是9月1号上路，它呢也是要鼓励民众平日多出游，平日然后假日不行。那平日的住宿补助呢，就是一般地区的话呢，第一天晚上最高补助你800块，那第二天续住的话呢就是补助1200块。离岛的话呢，第一天晚上补助1000块，第二天晚上呢1500块，每个人呢最多补助两个晚上，活动呢是到11月30号为止齁。另外呢还推出了生日住宿金1200块，这个要用抽的齁。那有一些配合的这个饭店，大家可能要上网去看有哪一些配合的饭店，有不少的县市他们也有推出加码的活动，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观光局啊，交通部的观光局啊，或者是说国旅齁，国民旅游补助，这应该有专门的网站，大家可以上去搜寻。那已经推出了，这个已经推出了，大家要上去登记。你不要先跑去住了之后，然后都没有办理登记，就以为人家可以给你那个折价，没有，你要先去登记哦齁，先去登记。而且它是平日，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四住宿才有齁，那假日的话就没有了。再来呢，哦，就是变贵的了。这个9月1号起齁，交通部说这个机场的服务费要涨价了。那9月1号起，机场服务费从现在的500块要调涨到750块。然后呢，2028年哦 ,2028 哦，后年 ,2028 年9月1号起再调整到1000块。所以呢，从台湾出境的旅客都会受到影响。哦，现在是500块啊 ,2028 调了一倍耶，我觉得还蛮多的耶齁。好，那他说机场服务费哦，大概已经十年没有调整。那因为未来20年呢要有非常庞大的这个机场建设需求，所以必须要调整费率啦齁。好，那反正今年9月1号起从500块调到750块齁，要出国的民众可能自己你有些手续费会被加，旅行社可能会把你加在里面。好，另外我看看的哦，再来是好，要这个开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要注意哦。他说高速公路局齁，也一样在9月1号开始在国道三处路段要示范这个大雨天后不佳的降速宣导。什么意思呢？他们要示范说齁，这个当雨量达到中央气象署的大雨标准的时候，什么叫大雨标准呢？就是每小时40毫米以上的时候呢，沿线的资讯可变标志，就是 CMS 将会显示速限90的图例，还有大雨请降速勿急刹。

这些文字，就是说平常有一些的在这个国道上面呢，也许它原本的速限是110甚至120，但是碰到下大雨了，就超过每小时40毫米以上的时候，它就会把原本的速限降下来，降成速限90，那它会有标志给你看。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想说我就是冲冲冲哦，开很快。如果你看到就已经下比较大的雨，而且人家那个边边的可变标志哦，告诉你说现在速限90哈，那你就要降下来了，要不然你都红亏滑端哈。这个呢，示范的路段哈，包括国道一号内湖到三重路段、国道三号中港系统到龙井路段，还有国道三号白河到乌山头路段都有。因为下大雨的时候，真的是视线比较差，真的要放慢速度，放慢速度真的是比较安全哈。好，再来。提醒大家，是账户哈，玉山银行宣布说9月1号起，这个他们的规定啦齁，为了防范这个闲置账户齁遭到诈骗集团利用，所以玉山银行说齁，他们的这个，如果你有他们的账户，新台币存款的账户，最后一次账务交易，如果已经超过3年齁没有交易记录齁，3年你都没有去存啊，或者是提啊，或者是转账啊，而且呢个别账户存款余额没有达到新台币10000的，那么呢他就怎样呢，他就不让你使用 ATM 了。难道9999块不是钱吗？好啦，反正呢现在银行都很有话说啦，反正他就是什么都是说为了防范这个诈骗集团。好，那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现在银行规定加贼齁，毛病很多。好，然后他这个还有说，就是你如果呢3年没有去动这个账户的话呢，你这个自动转账的额度呢也会限成新台币20000块齁。好，那如果你过了你这个3年都没有去动某个账户，后来你发现说你还是要用这个账户的话，然后你都发现你不能动了，你就麻烦你自己带着你的身份证齁，然后呢去这个临柜来办理齁，就是这样。好，这个明天齁，明天就是9月份了齁，9月整个台股的行情呢不知道会怎么样哦，那但是毕竟不管怎么样，9月份会有个中秋节齁，中秋节这个9月25号9月25号中秋节其实对这个台股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观察指标，因为在节气来说呢，大家都觉得说节气的前后齁，有一些这个投资朋友都觉得说节气前后要稍微观察注意一下。那尤其台北股市哦，今天盘中的时候呢其实感觉好像跌蛮深的，不过尾盘有拉起来啦齁。那不管怎么样，看看美国股市呢今天晚上齁收盘的状况，看会不会稍微直稳一下哦。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那先跟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哦。虽然上个礼拜的天气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哦，那现在台风远离了，不过呢这个礼拜的天气依然不是太稳定哦。今天早上中央气象署呢在清晨还发布了大雨特报，高雄、屏东、花莲、台东都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中南部的雨真的不能再下了哈，我们也看到一些灾情传出来了哈，希望呢这个老天爷保佑了哈。这个礼拜虽然天气不稳定呢，可是呢这个下雨呢最好少降一点了哈，但是依然会有降雨的机会啊，所以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这个出门的时候，尤其中南部的民众呢出门要带把伞。

0: 好，那今天呢，各级的学校陆陆续续开学了啊。那今天呢，这个搭公共交通工具来上班的时候呢，发现啊，人潮开始多了哈，因为暑假期间呢，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上班时间呢，还蛮舒服的，都不会跟一些学生挤啊。今天呢，各级学校陆续开学了哈，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那个收拾好这个暑假的这个放松的心情啊。今天很多人大家都蛮痛苦的，家长也很痛苦啊，叫小孩起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啊。总之呢，一个礼拜开始，而且今天呢是8月31号，8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呢要迈入9月了，很多这个情况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金融市场迈入九月之后，很多人关心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会有什么表现呢？那尤其是在七月份啊，我们看到了有全球的小股灾的发生啊，这震央呢都来自这个韩国哈，那韩国的这个股市到底稳定了没有呢？那我们在前两个礼拜呢，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讨论过啊，最近在台湾募集的基金里面有很多都包含了韩国股市在内，那未来韩国股市的布局应该要怎么做呢？来，我们马上进行礼拜的基金我最通单元，请专家告诉大家。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今天在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邀请到的来宾是中信投信台日韩 PCB ETF 的基金经理人叶松炫，炫哥，炫哥早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那今天请炫哥来呢，主要呢我们要现在跟他聊韩股的部分，因为刚刚也提到他的 title 了，最新的 title 是你们要发一个台日韩的 PCB 的 ETF， 对不对？
2: 没错。
0: 好，那我们待会再来讲 PCB 这个产业，先来跟炫哥聊一下韩国股市哦。我问一下韩国股市，你们觉得这个七月份的风暴到底过了没有？因为看到在八月份齁，到上个礼拜为止，韩国股市的表现还是不太稳定的，就是也是大涨大跌的。你们怎么看韩国股市？
2: 我觉得韩国的空头强弩之末啊。
0: 强弩之末，
2: 对。
0: 我怎么说呢？看到什么样迹象了吗？有什么证据？
2: 因为其实那个该洗出场的都出场了，因为之前是杠杆型 ETF 造成整个筹码很乱了。好，那大家都知道，只要主管机关管制措施出来，那慢慢就会消停下来。所以我觉得筹码因素啊，应该最危险的时候应该过了。
0: 那筹码的问题解决了，那回到这个基本面的部分，基本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变化吗？
2: 大家知道韩国股市其实权重最大应该说是 DRAM 嘛。
0: 对，没错。
2: 以前我们常常说那个三星在跟我们台积电护国神山在竞争，那最近好像比较少听到的，好像三星的新闻都是 DRAM。
0: 是，
2: 因为其实到两奈米以后，其实三星确实是比不上台积电，但是他们 DRAM 的产量其实远高于台湾。
0: 他们 DRAM 产量基本上占了全世界的比重，还蛮高的，对？
2: 非常高，尤其是三星跟海力士这两支，占了韩股可能就将近6-7%了，
0: 就跟台积电占台股的地位是一样的，对不对？
2: 对，没错。
0: 是，所以基本面上面，我想这个大家如果有在关心韩国股市，应该就知道从去年开始它的涨幅比台湾还要厉害不过经过七月份那一阵子之后，大家就比较有疑虑那问一下就是说在不管是台湾或韩国这一波这两年走的都是 AI 的行情那 AI 现在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阶段然后到底 AI 受惠的产业有没有什么变化嘞？
2: 对，我们最近一直在跟投资人说AI 它是个大行情，它不会一两年就结束因为我们看当年NB 跟 PC 起来的时候也走了15-20年，后来手机起来也走了20年了，那这个行业起来大概就是3-4年吧，
0: 是，
2: 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大家应该都听过淘金客跟卖铲子的故事，
0: 是是是，
2: 所以在 AI 里面呢，大家应该要站在卖铲子那一边，那反倒是那些现在一直在砸钱的，大家一直担心他自由现金流量不足的，他们每花出去的一分钱都进了卖铲子的口袋里。那DRAM是卖铲子，半导体是卖铲子，其实DRAM也是半导体的。

0: 那其实还有没有？其实有啊，哈，就是我们刚开头的 PCB， 它也是卖铲子的。
1: 嗯嗯嗯，所以你既然讲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问一下，因为之前大家看到一些大公司在花AI 的资本支出的时候，都很担心他们钱花的太多，甚至出现你刚刚讲这个自由现金流就变负数这件事情。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也很多人担心说，这钱花出去了没有回收啊？那现在大家大笔的花钱，会不会哎两三年之后开始就要尝到苦果？
0: 好，这个哈、那就是我们举几个例子哈，淘金客跟卖铲子什么关系，投资人会比较清楚。
1: 嗯，你说、
0: 这个原始就是旧金山淘金热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没有淘到黄金，
1: 是
0: 就算有淘到黄金呢，其实也是一点点。现在就很像这些 CSP 厂在做资本支出，可是就地卖铲子给淘金客的，那赚翻了
1: 啊，是
0: 立刻就变营收嘛，哈、
1: 对，
0: 所以现在AI 也有这个问题啊，CSP 一直花钱，然后卖铲子的这些就一直收钱，
1: 是
0: 好、所以将来 CSP 可能会面临价格竞争的问题啦，但是卖铲子这个是扎扎实实的，你花多少钱我就赚多少钱。
1: 你的意思说反正我管你这个有没有赚钱，反正我设备卖给你我先赚你再说，对不对？
0: 对，一直都是这样啊、
1: 会不会这些大厂花太多钱发现说他可能没办法回收的时候，他就减少这个支出，那卖铲子不就惨了吗？
0: 我举个例子哈、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 CSP 最终会很像电信行业？
1: 怎么说？
0: 大家有没有刚才发现，本来网络的流量很贵，最后吃到饱。
1: 对，
0: 好，那现在呢？这些 CSP 以后卖的就是 token 嘛 ，token 不就是流量吗？现在已经开始用流量在计费了。好，所以这些它不会倒了，只是说它赚的钱没有卖铲子给他那些人多啊。
1: 那卖铲子会不会？我刚刚讲就是，等他的资本支出突然间变少的时候，开始他们的获利就会。那这个情况可能发生吗？或者说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0: 好，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刚其实有提到过，当时哈、那个 NB 跟 PC 刚起来的时候，大概起来三四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1: 是，
0: 结果一问了二十年，
1: 你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是
0: 会发生？他有一天对，但是不会在现在发生，
1: 不会现在发生，
0: 对，
1: 是。
0: 那等到这个产业又成熟的时候，又有新的产业跑出来。
1: 那你刚刚也说你们这次要上市啊，后天啊，9月2号就要挂牌上市的这个台日韩的 PCB ETF，主要就集中在 PCB 这个产业。那你说 PCB 也是做铲子的行业，那怎么看 PCB 这个行业呢？在整个 AI 的整个产业链里面，它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0: 好，其实这次 AI 带起来哈，不仅是半导体，DRAM 跟 PCB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起来的，就是因为 AI 采纳哈。这两个呢，你也可以说它是难兄难弟，
1: 是
0: 因为 DRAM 跟 PCB 其实沉寂了快20年，应该有吧？那重拾大家的记忆力呢，就是 AI 开始使用哈，大概是去年的第四季，所以大家看一下股价几乎是同步起来的，
1: 是
0: 好、那这个领域算是伺服器比较慢的哈，因为伺服器呢慢慢的需要用到高阶的 DRAM， 高阶的 PCB。
1: 我记得2年多前 AI 该起来的时候，大家的火力都集中在伺服器上面，对不对？
0: 对，
1: 好、
0: 所以还有老 AI 嘛，
1: 是是老 AI， 那现在是新 AI 的
0: 新 AI 嘛，因为新的应用啊，哈，确实是，如果你要说它是元年，去年才开始。
1: 哦，新 AI 的部分。
0: 对，
1: 那 PCB 跟 DRAM 你说都是难兄难弟，那为什么这次发不把 DRAM 也放进来？那集中在 PCB 这个产业。
0: 其实 DRAM 哈，它是规格化的产品，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陆最近要挂牌2家
1: 啊？哈，是，
0: 只要是规格化产品，大陆会做的，其实价格将来都是红海
1: 啊。
0: 比如说太阳能，面板
1: 是
0: 电池
1: 、对，
0: 所以这方面呢，虽然它现在很好了哈，但是我们发的产品希望它可以长长久久，可以走久一点。那 PCB 呢？它现在高阶的部分呢？其实美国那些客户其实是有要求台湾厂商禁止在大陆制作。
1: 是，
0: 所以最近很夯的这个，可能有涉嫌洗产地的行为啊，可能跟高阶的牵扯可能会低一点。
1: 那一般中低阶的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啊，类似是
0: 中低阶可能还要认定了，因为有时候在台湾附加价只要超过多少就不算嘛，

0: 其实要认定了，但是高阶的部分基本上大陆本身也做不太出来，那我们台湾的厂商也几乎应该是在没有在大陆制造。
1: 如果赵迅哥你刚刚讲的话，低润的部分在大陆加入了这个竞争的行列之后，可能情况就会发生不一样的变化哦。那这似乎也是最近大家担心的事情。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影响会是立即的影响吗？
0: 对，我觉得姐夫问这个问题很好。每次我讲个这个，大家都以为明天就会发生，它是一个趋势啦。那一般哈，你从它扩大产能到量产了哈，可能是3到6个月了。
1: 才3到6个月，那其实很快。
0: 因为标准化产品啊，你只要有厂房机台摆进去就能生产了。
1: 是是是，那所以这样看起来，低润最近的涨势受到影响，也是关于这方面的担心。
0: 其实只是要分哈，低润真正值钱的是伺服器要用的 HBM
1: 哦，
0: 但是现在没有一个纯做 HBM 的厂商吗？其实记忆体比如说 DDR4 DDR5 他们的营收比重还是非常重那这个是大陆可以赶上 HBM， 我觉得大陆可能一时半会还赶不上来。
1: 现在 HBM 基本上还是韩国为主，
0: 海力士最多，
1: 海力士嘛，对不对？所以高阶的部分也许中国大陆还赶不上，但中低阶威胁性就很大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在投资低润相关产业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哈。那我们回来讲 PCB， 来先请这个迅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科普一下 PCB 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在 AI 的产业里面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好，这个 PCB 哈，这个就要简单说它
1: 印刷电路板了哈。
0: 对，印刷电路板了哈，但是。我记得我说过它其实未来会变成印钞电路板了。
1: 印钞电路板哇，有那么强的力量吗？
0: 对，因为在 AI 应用之前它确实齁，因为大家知道它的规格啊，大概15到20年才换一次。
1: 为什么那么久才换一次？
0: 因为大家
1: 科技的产业不是更迭的速度蛮快的吗？
0: 大家回去可以检查一下你的 PC 跟 NB 里面那块板子有没有变过。
1: 一般人是不会去拆啦，对不对？
0: 因为它已经很成熟了啦，规格不太需要做太大的变化。
1: 是，
0: 可是 AI 伺服器要用的，你可以把它当成它是一个新的物种，新的应用，而且毛利高非常多，技术也非常高哈。
1: 是，
0: 那它的规格变化被要求在1到1年半之内就要提升一次。那这个显然它已经从电子里面的传产变成科技成长股了。所以已经大变身了。
1: 是，那个 PCB 印刷电路板，如果大家比较资深一点的投资人应该都清楚啊，这过去一段时间 PCB 的这个股价呢真是低到不行，已经沉寂很久了。要不是 AI 的话，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记它的存在了哈。我听说这个炫哥刚入行的时候刚好就碰到 PCB 这个行业这个突然转变的这个时刻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炫哥话说从头来讲一下 PCB 的历史，它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产业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中信台日韩 PCB ETF 009828的基金经理人叶松炫，炫哥呢来跟我们聊聊韩国股市以及 PCB 哈。那刚有提到这个 PCB 这个产业哈，我先问一下这个炫哥哈，韩国股市已经涨了一年多了哈，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想要发行跟韩国相关的这个 ETF？ 有人就会问说，涨那么多了进去会不会有点晚呢、啊？
3: 好，这个。问得很好啊，问题是我们刚有讲韩国指数是第一轮在主导啊，
2: 是
3: 好，但是为什么 PCB 要包含韩国？因为韩国有两家很厉害的公司，第一个叫斗山，
2: 嗯，
3: 好、哦，斗山呢是目前NVIDIA AI 伺服器 PCB 的独家供应商
2: 啊、哦，独家啊，
3: 独家、
2: 台商都还没有打进去，对不对？
3: 对，
2: 哦，是哦，为什么他可以进去？他的技术真的比台湾好吗？
3: 因为大家都还不认识辉达老黄的时候，他伸出了友谊的双手
2: 哦，
3: 跟着他一起开发
2: 哈、哦。
3: 是，因为可能假设六年前哈、哦，
2: 嗯，
3: 那个有一个人跟你说啊，我的 PCB 啊哈、哦、的传输速度要比现在提高很多，
2: 嗯，
3: 好、哦，啊，你的层数要提高很多，
2: 嗯，
3: 好、哦，那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吗 ？PCB 的规格大概快20年没变过了，
2: 对，嗯哼，
3: 每个人都觉得你是疯子吗？
2: 嗯哼，
3: 哦，不想跟你玩嘛，
2: 嗯，
3: 但是韩国就答应了，好、哦，所以韩国的 PCB 呢，斗山是全世界最早起涨的，
2: 所以他六年前就答应了辉达、嗯、黄仁勋先生的这个请求，愿意配合他们做这一款产品，
3: 对，第一个去做认证、嗯、啊，第一个被 NVIDIA 商业化的，
2: 嗯，哎，我听说你们在发行这个 ETF 的时候，也跟斗山那边有过，这个会议是不是？
3: 对，因为这个是
2: 一般

0: 发行 ETF 会需要到跟各公司开会，好像据我所知应该不需要吧？
1: 这个是中信投信的特色
0: 啊，怎么说？
1: 因为我们虽然是被动式的，可是投资人买了我们产品，他还是会问我们看法所以我们募集前都会做成分股调研。
0: 是是是。
1: 那斗山这一家呢，是台湾第一家投信，是我们过去的。
0: 哎，他神秘吗？我的意思说，他通常会接受像这种投资机构的这个访问吗？
1: 事实上，我们去之前书信往来大概10多次因为他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台湾的台光电他很怕我们问到资料流到对手去。
0: 对啊，有这叫保密防谍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答应你们呢？为什么后来答应了你们？
1: 因为呢，我们是一个 ETF， 他们也需要外国股东的加入，然后增加他们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0: 是是是，
1: 因为其实大部分只认识台光电，还不认识斗山。
0: 那所以聊了之后，目前斗山你说是独家跟辉达合作嘛，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在你们的这个 ETF 是被动的 ETF 啊，它的这个成分股的比重大概占多少呢？
1: 大概接近4%左右。
0: 4%
1: 比台光电小很多。
0: 那你说另外一家这个韩国的 PCB 厂又是怎么样的？
1: 另外一家是信泰。信泰呢几乎是三星跟海力士御用的 PCB 载板
0: 就他们韩国的国家队啦，这样讲。
1: 对，就是三星好，海力士好，信泰就好。
0: 是是是，哇！所以呢，一家跟辉达一家跟三星跟海力士，那基本上是全吃了嘛。
1: 对，但是这个跟他们的走势跟低润的走势其实是
0: 比较相关。
1: 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啊！那好，那韩国的主要是这两家，对不对？那你们的这个ETF 是台日韩嘛？那日本的部分呢？日本做 PCB 的，可能台湾投资人比较没有在听到
1: 日本哈，其实讲名字大家应该会
0: 有印象，
1: 很熟啊比如说日东纺织
0: 做纺织的
1: 因为大家知道 PCB 的最上游叫玻纤纱嘛
0: 是
1: 玻纤纱大概如果日东纺织说到第二，没有人敢说到第一
0: 好了解
1: 因为大家知道日本的产业政策全部都抓上游所以日本的公司偏上游然后还有一个伊斐电伊比电大家可能比较早听过就是非 NB 的阵营，看市占率超过70%，就 AI 伺服器用的 PCB
0: 那么高
1: 非常高。
0: 那这可能大家真的比较少听到，就是
1: 对，
0: 是，所以日本的部分的比例呢，在成分股里面占多少？
1: 大概30%多，
0: 30%多。那刚韩国的两家加起来，跟其他加起来的话，
1: 台湾大概5×5，扣掉就是日韩。
0: 台湾5×5所以台湾还是重点，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台湾做 PCB 的厂商，刚刚有讲到这个轩哥刚入行的时候，刚好碰到ECB 大崩跌的时候，对不对？来讲一段那段历史，因为我刚刚也讲 PCB 已经沉寂很久，本来大家都已经忘了它，已经是早就已经不在自己的投资的地图上面看到这个 PCB 的公司了。那因为 AI 又起来，那当时有怎么样的情况呢？为什么会崩跌？
1: 刚刚好我们在讲说大陆会做的规格化产品那个价格都蛮危险的，忘了讲 PCB
0: PCB 当初也是吧
1: 大家记不记得有一阵子台湾的厂商大举西进其实 PCB 就 是现在很多大陆的 PCB 厂商其实母厂都是台厂
0: 了解
1: 对、
0: 是是是
1: 所以就遇到了大陆会做大量生产价格又低
0: 是杀价竞争又来了对不对那这样子一路也低了快20年了
1: 对啊
0: 那还能生存下来不容易耶
1: 你的手机 MBPC 还是有
0: 还是有需求啦没错所以现在台厂里面 PCB 的主要的公司是哪些是不是也请轩哥帮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
1: 大家可能有常常听到 ABF 载板其实 ABF 就是未知数薄膜的英文那我不太会念了
0: 没关系
1: 其实我们日常里面的成分股有一个未知数
0: 是
1: 那做味精的当初味精不要下假料现在变成窄板的高科技产品
0: 从味精到科技产品这有点跳太大了吧
1: 对这个很强所以那个刚没有提到那是比较小也是我们的成分股叫未知数 它其实就是应该是未单的母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0: 是是，未知数不是大家常常讲的那个未知数，是一家公司的名字。
1: 做未经的。
0: 对，做未经的。对，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应该觉得。

0: 蛮讶异的，就是了。
1: 对对对对，
0: 是是。
1: 好，那个 ABF 就是日文的未知数薄膜，
0: 嗯，
1: 好、
0: 嗯
1: 哦、的简称了哈、
0: 哦。是。
1: 那ABF 三雄哈、哦，其实新兴、景硕、南电都有了哈、
0: 嗯
1: 哦。
0: 嗯。
1: 那铜箔基板其实就是台光电，
0: 嗯，
1: 哦，它是应该是全世界最强的公司，这个领域的台积电啊。
0: 嗯嗯。
1: 好、哦。
0: 你说台光电是不是？
1: 台光电在铜箔基板里面、哦、
0: 是是是
1: 世界最强的公司，
0: 所以这三家就是 PCB 在台湾产业里的三巨头就对了，对不对？
1: 对、
0: 哦、那整个台湾在你们的这个台日韩 PCB 的 ETF 的比例，你刚刚说大概五成五左右，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如果是只集中在 PCB， 因为过去台湾发了很多 ETF， 也有根据特定产业，但是似乎没有像你们那么集中的，很少了哈。这个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产业，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这样子特定产业其实可选择的公司应该也不多吧？
1: 没错啊，因为过去可能都倒光了，嗯、活下来都是强者
0: 啊，活下来都强者哈。那你们？在可以选择的范围，台日韩的 PCB 的厂商，你们可以选择的家数大概有几家呢？
1: 其实我们的资产池可能有五六十档，但是我们成分股只有三十档、嗯、
0: 成分股只有三十档，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换来换去会不会都是这些公司？有没有可能呢？因为条件大概就定在那边了嘛、嗯、对不对？
1: 其实第一轮也是啊。
0: 哦，第一轮也是、哦、是。
1: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哦、这个其实 PCB 啊，刚好趁这个周末、哦、有很多网红在帮我们整理谁有 PCB， 对不对？
0: 哎、
1: 哦，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啊！
0: 你是说 ETF 里面吗？对
1: 对
0: 哈、
1: 啊、
0: 哈、
1: 啊。其实大家都很看好，
0: 是、
1: 哦、嗯。那他们限于他们是主动性的，他不能压更满了、啊。
0: 嗯、
1: 哦。那如果我们认为，就是说，如果这个产业趋势是对的，是好的，
0: 嗯，
1: 其实可以提供投资人百分之百参与的一个工具。
0: 嗯嗯嗯。就如果你相信 PCB 未来可以好的话。你有一个投资标的是集中在这个部分，就不用去挑个股。有些个股坦白说你一般投资人大概除了买零股之外，你不太可能买到整股了哈，对不对？
1: 对啊，比如说今天一开盘 PCB 有人涨停、嗯、有人跌停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那买 ETF 就没这个问题了。
0: 是是是，那这个你们多久会调整一下持股呢？
1: 大概半年。
0: 半年哦，好、哦，半年，所以有配息吗？因为现在很多投资人买 ETF， 虽然都在赚价差，但是还是很多人注重要配息的、你们呢？
1: 虽然 PCB 是高息股的哈，但是这一档没有配息，
0: 原因是？
1: 不是大家现在说不太喜欢配息，
0: 你真是白说大白话。就像我刚刚讲，因为看到这个股价这样在涨，很多人已经忘记，当初买 ETF 是为了配息，都希望赚价差就对了，对不对？哈、
1: 嗯
0: 哦，好了，那个市场总有不同的需求，有人想要赚价差，有人想要赚配息，所以你们这档是没有配息的，
1: 对，
0: 是的，哈。好，那回来讲整个 AI 的产业啊，刚刚我们也讲到说，现在市场上对一些AI 的产业有一些疑虑，包括了刚刚讲的这个花太多的钱在基础设施，还有包括这个财报的问题啊。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有一些 AI 的相关产业财报都不错，可是市场上都还蛮担心的，因为公布之后呢，股价没有因为财报好而涨，反而跌。为什么这个原因呢？是不是跟我们分析一下？
1: 好，那个其实一样有历史故事可以依循。
0: 来来来，我们还有时间让你慢慢讲。
1: 对，因为我就是我在市场活得够久，
0: 是是，你也活下来了，活下来都是强者，你说的、啊、
1: 有故事可以讲。
0: 好，来来来，
1: 大家知道哈，其实苹果啊，在 iPhone 4之前啊，
0: 嗯、
1: 大家一直赌它会倒、欸，
0: 有吗？我已经忘记时间太久了，
1: 时间太久了、
0: 对、
1: 那在此之前，其实，在 iPhone 4之前，其实 Nokia 还是很强
0: 啊。对啦，你这样讲我就有印象、那时候 Nokia 还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哈。
1: 对、所以我的第一支苹果手机是 iPhone 4、
0: 是。
1: 那在此之前呢，其实苹果一直在做基础建设。
0: 嗯，
1: 一直到为什么 iPhone 4正式干掉 Nokia， 是因为呢，iPhone 4上面有 Line， 有 WhatsApp。
0: 嗯哼哼、
1: 就软体出来应用出来
0: 了、他的、
1: 你总不能跟老板说我用 Nokia 啊，没有 LINE 你不要找我，对不对
0: 啊？对啊，那 AOS 出来之后好像就已经奠定它成功的基础了，对不 对,
1: 对、那现在 AI 都在做基础建设、其实每个产业刚开始都是这样啊。那软体呢会一直出来，那会逼到大家可能家里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个装置啊，
0: 是，
1: 所以这个趋势是对的啊，产业是对的。
0: 那问炫哥一个问题，大家都投入，好像觉得说我不投入就会输人家，可是投入不一定每一家都会赢。那你觉得现在大 家的这个公司投入的情况，谁会可能

0: 是最后的赢家呢？比如说做云端的，很多人都做云端，他们都投入，可是好像并不是大家都看好，或者是做社群媒体的也在投入，也很多人都不看好，所以你们觉得最后赢家会是什么呢？
1: 其实应该是没有赢家
0: 啊，没有赢家那怎么办？那么投资不是要投资赢家吗？
1: 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刚刚说他以后这个性质会长得很像电信公司，
0: 嗯，
1: 哦，刚开始网络啊，哈，流量很贵，
0: 嗯哼，
1: 好啊，最后变吃到饱，
0: 哦，哦，
1: 其实 AI 以后也是用流量收费啊，
0: 嗯嗯，
1: 哦，那你是比流量的，那别家比流量啊，开始就杀价，嗯，其实受惠的会是消费者的。
0: 是，那还有啊，你讲到消费者，就是接下来问哈，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价格一直在涨，包括低院也在涨，哈，哦，这个原料的部分都在涨，那最后一定会反映到终端的这个产品上面，那会不会？物极必反，我的意思是说到时候一直在涨价，到最后需求反而减少，那整个产业就会有很明显的变化。
1: 其实不会，大家看一下那个电信公司是不是还在
0: 啊？当然还在，哦，
1: 所以当年，哦，电信公司也曾经是科技成长股，欸，
0: 啊，
1: 只是变成高息股而已，啊，
0: 嗯嗯 嗯， 嗯，
1: 哦，所以这些 CSB 厂最终的走向可能会变成高息股。
0: 嗯，是是，好。那在我们节目中啊，就是现在，几乎每个月都会谈到 ETF 的相关的话题啊。那今天呢，就介绍一档，我们在后天哈，9月2号就会挂牌上市的啊，台日韩的 PCB 的 ETF，啊，在这边也跟大家稍微聊一聊，让大家了解一下喽。嗯，让大家呢在投资 ETF 的时候呢，可以再多一个选择哈。至于要不要投资，大家看自己的情况就是啊。不过今天的听完炫哥的分析之后，大家不知道对 PCB 的产业是不是更有信心的呢，哈，嗯，那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档 ETF 上市之后的表现了。好，今天非常谢谢炫哥来接受我们访问，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0: 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
1: 掌声跳平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2: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0: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3: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呢，跟我们连线的是安联投信的产品经理赵鹏宇。鹏宇早安。
4: 来，主持人早安。
3: 是，来，这个先请鹏宇跟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金融市场的变化哈。上礼拜当然就是大家很关注的辉达的财报公布了。先讲一下这辉达财报公布之后市场的反应是如何，各个相关产业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4: 好的啊，我想其实我们先讲一下整个市场大盘的一个指数表现。
3: 嗯，
4: 那上礼拜的话其实包括在 S&P500、甚至纳斯达克还有这个道琼，其实周线都是一个上涨的。所以说其实整个礼拜的话市场表现行情是还不错哦，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类股，你会发现到其实是有些分歧的哦。那包括像科技金融这些跟成长景气联动比较相关的领域表现是比较好的，但是防御类股的话表现比较弱哦。那科技股当中的话其实也是分歧的哦。那刚刚主持人这个节目提到这个辉达财报哦，当然因为也是现在目前大家在关注这个 AI 发展，我们讲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财报。那以整个数据来讲，我们觉得其实很亮眼，非常一个强劲。那它不论是在营收或是说整个就是获利来讲都是超越市场的预期哦。
3: 嗯，
4: 那当中其实大家很关注一个，就是甚至在现在大家预期那么高的情况之下还能超过大家这个预期的，其实是他对于明年下一个财年2027年的一个营收的展望他认为营收成长大概会再来到 70% 那之前预估大概是只有 45% 所以这个是其实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亮点那另外的话，其实他们这个在这个电话财报会议当中，其实他们有提到一个关键，他们在讲说现在的客户需求非常强劲但是呢，他们受限主要是在哪里？就是供应链的部分比较受，因为受限供应链的影响不然的话，他们觉得这个财报的数据会是更好。
3: 是，所以辉达的财报公布之后，市场反应是偏比较正向的，就是了哈。那整体的部分，我们今天已经是8月30号，8月快到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哈。那我们知道7月份发生了一个小股灾，那8月份整体看起来的话，全球市场回温了吗？
4: 好，其实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在去杠杆。

0: 的交易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那一波一个整理之后，其实市场有开始比较一个回升的一个情况。那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比较一个健康的情况，就是说其实之前比较集中的涨势可能在我们讲说可能在科技半导体特别这一波齁，那不过其实最近这个回升的情形，其实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涨势齁是比较扩散的齁，包括你看现在如果以科技股的一个主要指数的话，你说距离高点它大概比较多一点空间，大概还有4-5%，但是如果以大盘标普以 S&P500 指数来讲齁，大概就是1-2%而已齁，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类股的涨势齁是比较扩散比较健康的，那当然科技股里面也是主轴，但是它的涨势的话同样是扩散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以现在的环境来讲是比较健康的齁。那再加上其实齁，大家知道除了企业基本面获利非常好之外，以第二季来讲 S&P500 这个企业获利成长是超过了50%哦，齁之前六月底的时候大概只有齁，大家预估大概是20几%，但是其实缴出来的成绩只是超过50%，那对于第三季 S&P500 的企业来讲获利成长也是接近预估有接近30%哦，所以说整个基本面其实是支持我们讲说这一波的市场在做一个回升了。那不过我想当然这个主持人或这个观众听众朋友也会留意到上周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包括我们这个联准会主席这个 Kevin Warsh 他在这个全球央行的年会来做一些发言。那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他发言有几个重点，那也是因为他发言之后其实市场对于九月好像升息的预期有点提高了，他提到几个重点，第一个他有强调到说联准会 2% 的目标还是非常重要，重申齁，那因为其实市场之前有认为说如果说他对于 2% 的目标觉得可能会再高一点齁，或者说他觉得态度语调是更鸽派的话也许就不会升息齁，那他上礼拜是在重申说 2% 是目标齁，而且他有提到说他认为要达到这个 PCE 2% 的目标的话要透过政策齁来去做一个达成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礼拜在这个联准会升息的这个我们讲说升息的预期的几率齁其实是有上升的。
1: 嗯，是，你既然讲到华许在这个央行年会里面的谈话哈，我们知道这个华许上任之后呢他的讲话都非常的谨慎哈，那你刚刚说在他讲话之后大家对这个九月份升息的几率增加，他是有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明确的数字出来呢，还是说市场根据什么样的判断认为会来增加呢？
0: 好，其实华许他从上任之后他就一再重申到他觉得说他不喜欢做前瞻的指引，就是说他不喜欢说太多他认为说他上礼拜有特别解释到一下，他是讲是说他觉得如果联准会给出了前瞻指引，那市场会根据联准会的讲的话去做反应那他认为说如果他们不给出这个前瞻指引的话，市场才会做出一个最真实的反应那做出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反应之后，他们才可以去进一步来去做评估。那其实的话他在上礼拜他刚刚我们说嘛，他重申一次他要达到 2% 这个通膨的目标，而且他要说他要透过政策利率的调整来去做达到也就是说他 PCE 不会自己动，那要透过政策利率去动的话，所以也让大家对于说那接下来九月升息的整个预期就往上去做一个提升。
1: 是，那其实这也牵动到整个联准会未来的决策了哈。讲到联准会决策呢，升不升息对债券市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债券市场哈也有比较大的变化大家很担心就是利率一直往上升。不过后来这个美国的官员出来讲话说似乎情况有改变，可是好像效果也不大。怎么看债券市场未来的发展？那上个礼拜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0: 好，其实以上个礼拜的一个债市来讲无论说是比较美国的公债投资级的债券或非投资级的债券，其实表现大概是持平的就是说它的振幅不会太大。那因为包括之前这个公债殖率比较偏高的时候，大家也听到这个美国的财长这个贝森特他有说他觉得这个他们财政部要进行一些操作手段所以说在这个财政部释出一个就是说希望这个控制不要让殖率往上攀升太多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说整个市场开始在这边其实有一些支撑了所以整个殖利率的话大概是以十年期来讲大概在维持在 4.7 左右。那我们再如果看上礼拜五其实我们刚说联准会华许这个主席华许讲话之后这个升息预期上升嘛，那是短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两年期的大概就上升了11个基点，上升的比较多。那如果是长天期的十年期大概就上升了5个基点，所以说整个殖利率曲线是趋平。那其实这代表什么？第一个就是市场对于升息的反应是比较高的，开始 price in 在这个短年期的公债殖利率里面，

0: 但是也因为联准会有发出那个释出一个就是说控制通膨的一个态度，哎，所以反而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哦没有上的那么多哦，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长短天期的这个表现是不太一样的哦，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说如果联准会是比较正面积极愿意去控制通膨的话，那在这个利率上面看起来，我们认为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接近上缘的一个部分啊。那包括其实10年期或是更长天期的，都已经来到一个长20年期左右一个区间一个大上缘。所以我们觉得短线来讲是看起来殖利率应该有在这边有做一个控制的一个情况再进一步往上升，我们觉得空间来讲稍微就会比较小一点哦。那在这样子来讲，对于债券市场来讲也会比较正面。
1: 那我们怎么布局债券市场在现在这个阶段呢？
0: 好，其实以债券来讲，我们认为说，现在的收益率的水准啊，还是有吸引力的哦。如果说是以这个你布局债券来讲的话，你现在是可以建立部位，但是呢，以债种来讲，我们认为可能还是一个中天期的，你不要布一个太长天期的哦，因为毕竟一个长天期的就是说现在，因为它还是会受到一些通膨的担忧呢，那包括我们可能也听到周末就是今天早上这个中东看起来这边又有一些地缘局势一些事件的一个发生所以对于油价来讲它肯定会有一些支撑，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长天期这个利率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不会降的那么多但是如果在中短天期这边来讲，只要市场 price in 反映完了这个升息的预期，我们认为大概就是升息一次就是说接下来这可能会一个预防性的这样升息一次之后，如果市场反应完之后，他们可能就会比较有一个缓和的空间了。所以说如果现在大家以债券来讲要去做布局的话，我们认为你可能就会用一些中短天期的，不论是复合债或是一个就是建立一个这个收益水准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债种的一个部位。
1: 嗯，那彭宇刚刚说升息大概一次，那你们预测的升息的点是在九月呢还是年底的时候呢？你们认为？
0: 其实我们觉得现在快的话，其实九月是有机会的。但是当然，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还没有办法那么确定？因为其实包括像联准会主席华许他自己有提到他们还是会持续观察数据。那我们现在在开会之前，以这个礼拜来讲包括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礼拜五的非农就业数据。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前几次的非农数据，我们看到它是有一些比较降温的一个情况了，我们不能说它恶化是相较之前来讲比较紧俏的环境是有些降温的我们觉得这个可以继续做一个观察。如果说它还是表示一个比较温和一个降温的情形的话，那加上其实在上礼拜我们看到这个公布这个 PCE 的数据还是在比较高大概 PCE 年增大概还是在 3.7%， 小小的高于市场预期那如果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话，我们想最快有可能9月就会来进行一次的升息
1: 九月就有可能升息。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美国的金融市场表现，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回到台湾。我们知道台股呢在经历了七月的波动之后，八月份呢到上个礼拜五表现都还不错，在礼拜五收盘的时候也站上了46000点的大关。来讲一下对于台股未来的看法跟分析，还投资策略应该怎么布局呢？
0: 好的其实我觉得以台股来讲，我们今年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抱持一个相当正面的一个看法因为不论你从基本面或是甚至我们看到最近在回答财报之后，其实它都是进一步的强化，是说其实这个需求AI 带动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那以这一波来讲，我们知道 AI 最受惠的是什么？是产业链。实体的一个供应链，那台湾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制造重镇嘛，那甚至在亚洲一些区域所以我们觉得以基本面来讲，我们持续看到就很好的一个基本面来支持我们讲说整个台股的一个市场展望。那以展望接下来我们讲说包括这个礼拜也有这个国际半导体展就是说整个这个技术或是一些产品的一个推出规格，我们认为它这样子不断的升级迭代，对于接下来下半年就是说到年底其实都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多那另外我们也观察到其实现在包括除了这个辉达之外，其他很多大型的科技这个美国科技公司也自己开始投入一个 AI 基础建设或是一些自研晶片的发展。那整个台股的产业链其实就是最受惠我们讲说这一波的一个这个需求所以对整个台股来讲我们是很正面。那以整个企业获利来讲其实我们在今年看台股的企业获利大概觉得说大概成长超过 20%，但其实之后也是持续来做上修那现在预估整体企业获利的成长率可能会达到65%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数据非常强劲，甚至远远的优于我们年初的一个预期所以对台股来讲，我们认为只要基本面没有变，每一次的震荡我们认为都会是很好的一个拉回布局的一个机会。
1: 是，好，那请这个朋友

0: 宏宇帮我们整理一下，这个礼拜在投资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呢？
1: 其实这一周来讲，其实我们刚刚就有提到，其实重点就是这礼拜有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半导体展嘛。那其实市场其实在震荡之后，其实大家最终还是要回到什么基本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这礼拜的话，我们觉得可以第一个观察半导体，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周五的美国非农的一个就业数据那其实整个经济的基本面和企业获利表现才是支持市场一个往前走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觉得大家可以留意这个半导体展以及这个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那以整个政策来讲，基本面我认为对市场的前景都还是抱持一个很正面的看法。
0: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安联投信的经理彭宇来跟我们做了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彭宇，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呢有明确的指引的方向给大家做参考了至于要不要投资呢，大家自己做判断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You know I want you. 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我小。

0: 还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可是呢也是一个月份的结束哦，所以呢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明天呢就进入到九月份哦。好，那今天呢这个小学中学啊、哦、大学可能还要比较晚才开学啦，齁、哦、小学中学都已经开学了啊，所以呢很多小朋友都出笼了啊、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一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我们的李同弄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李理事长早。
1: 大家早。
0: 是理事长最近火力全开啊、嗯、所以呢、哦、今天我们想。
1: 有吗有吗
0: 我就火力十足、嗯。
1: 一直都是如此、
0: 啊。一直都是。好，我们现在聊聊那个、嗯、啊这个多元新建社宅了，因为最近有民团跟这个内政部齁、哦、这个住宅的主管机关啊，这个刘世芳齁、哦、这个杠起来了齁、哦、那这个政府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要多元新建社宅，不要说只单压一住这样子齁、哦、就觉得说诶那个啊

0: 如果政府跳啊，把太多的资源拿去新建社会住宅，到时候搞不好盖完之后又变成文字屋哦。所以呢，他想说要多元性的来盖，来提供社会住宅。这个部分，理事长好像呢也有蛮获益蛮大的一个批评。我们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大家早。这个内政部当然最近讲到这个多元新建住宅，
0: 社宅，
1: 社宅啊，我觉得这个政府现在也越来越会创新了。所谓创新就是创新名词。
0: 对，我觉得这个政府
1: 说公益住宅啦，公益社宅啦，哦，这个啊什么怎么多元新办社宅啦，啊，到后来社宅就是广义来注解的话，百万户都是社宅，所以呢，就我们就民间就不缺社宅，
0: 对，没错，
1: 大概就可以不用盖了。
0: 嗯，对啊，他
1: 当然经过大家的这个批评以后啊，他说啊没有不要盖了，是要这个130,000户是要这个逐年的这个完成了，但是 KPI 也没有出来了，
0: 对，没错
1: 啊，他这所谓多元新建就被逼了说啊也是要新建了，那就是所谓民间嘛。
0: 对，
1: 就是鼓励这个容积啊，
0: 还有空屋移转。
1: 对，空屋移转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0: 已经是过去，现在是要给建商容积。
1: 空屋移转呢，啊，其实当初啊，也很多，包括官学，还有所谓的民间社团都支持嘛。
0: 对，
1: 都觉得说哇，空屋才是我们空屋率那么多啊，应该是要空屋活化了，不见得要广建社宅，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啊，这个空屋移转社宅啊，已经是真的是过去式了，因为根本不可能实现，就是理论上可行，实务上就行不通嘛。
0: 而且你也讲过嘛，以前是把一些已经这个租出去的，要把它纳进来统计这样。
1: 我们讲了很多哈，哦，政府都不听啊，但最后结果就是如我们所预计的嘛。跟他讲，当初我们就提醒政府说，这个行不通啊，为什么行不通呢？啊，你政府官员很简单的逻辑啊，800,000的空屋，我80,000户
0: 对
1: 一层啊来空屋，把你逼出来当
0: 社会住宅
1: 啊，这个是很简单的，我当时就直接批评说啊，假如成功的话，绝对不止一层，不得了。
0: 对，
1: 哦，假如不成的话，1% 都会有问题啊。结果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啊。
0: 哎，理事长记忆力真的很好，那时候就是花敬群就说，哎，我们有800,000空屋，我们只要有一层出来就可以了。
1: 对啊，后来就转向了嘛，转向了就说啊，这个再来就说这个。我就讲说，哎，为什么那个这个违建呢，啊，也纳入这个所谓的空屋移转的租赁专法里头？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官员就跟我争辩说不可能啊，没有这回事。但是内政部的简报就明明第15页，我都还记得很清楚，
0: 就是两包，
1: 就是违章建筑包括在里头啊。我当时还问了这个司长啊，那个王司长呢，他说为什么连违章都纳进去，这个以后会有问题啊，不是说我们不照顾弱势啊，啊，这个要会违章建筑这个纳入这个整个社会住宅的补助，这个会有一些问题嘛。
0: 嗯，
1: 那这个司长回复说啊，这个是因为立法委员哦，这个不是官说的，是照顾弱势，替弱势陈情嘛，
0: 对，
1: 所以就把它纳入了。
0: 嗯，
1: 那营建署就发函说，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去让违章建筑去让列入在包租代管哦。那既然不可能也好，
0: 是
1: 你就不可能就不可能，但是呢，活化空屋这件事情啊，遇到挫折以后啊，他们就紧张了，就要有80,000户啊，
0: 对，
1: 来履行这个证件，所以才会有包租代管，赶快去市场上找，才会有这种集中发包的这种现象嘛。
0: 嗯，对，
1: 这种现象出现嘛，那这样子的情况呢，这个就连违章也要纳入了，因为量不够嘛。
0: 对啊，
1: 啊，就政府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啊。虽然就是一直发文说我是以讹传讹啊，不应该有这个，那结果呢？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去年开始说，2026年以后 违章建筑都不能纳入租金。
0: 对，就是今年开始有这个。
1: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忽然之间这样子？
0: 嗯，
1: 因为量大量够了嘛。
0: 开始在太弱留强，
1: 过河拆桥。
0: 过河拆桥。
1: 啊，你这样子不是养套杀吗？对不对？把你养了，然后容许你，纵容你，然后呢，再来忽然之间把你 close 掉。
0: 嗯，
1: 那就这个政策哈，就是。我们批评他真的是这个很糟糕的一个社会住宅政策。
0: 嗯嗯，
1: 那你现在都是完全都是在种数字，然后再打数字迷糊仗。
0: 嗯，
1: 你现在让民间呢，根本就感受不到哈。
0: 嗯，
1: 这个到底你社宅到底盖多少？
0: 对，
1: 啊，你我一每一年都说增加，然后呢，由几十万变成上百万。
0: 嗯，
1: 那每一年增加的从哪里来？这个历年累积的嘛，虽然它是一年一千了哈，但是其实都是。从这个马英九政府到现在，就一直有每一年都有五万、六万到十万不等的这种租金补贴。那当然，隔年他也会再重新再申请。
0: 对，
1: 所以这个你用这种累积的数字把它堆到一百万，那当作你的政绩，这也说起来是比较混淆视听啊。
0: 嗯嗯。
1: 哦，就变成说，那现在我们要问的其实就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玩数字游戏没关系，我们要问的就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到底社会住宅多盖了多少户？哦，有啦，现在就三万户了。
0: 嗯，
1: 三万户大概有两万户是前朝规划
0: 留下来的，
1: 对，留下来的。
0: 对，
1: 真正在这一在我们这个任内，赖清德这任内啊，其实都几乎是少之又少了。
0: 听说是零啊，听说。
1: 对啦，我们不少之又少的结果就是数字，你算数很会算的啊。所以这样子让人家觉得就很纳闷啊，那你就社会住宅不盖了嘛。
0: 嗯，
1: 啊，你用其他的东西来补贴，那你补贴的租金又跟不上这个租金上涨的幅度，房价上涨的幅度。那你这样子永远没完没了啊。
0: 嗯，
1: 你没有增加供给这件事情，你怎么去让来让社宅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的方向？
0: 嗯，
1: 啊，所以现在说十三户会了要跟民间合作啊，没有关系啊。嗯，那你 KPI 要出来嘛。那个只是方向。
0: 对，
1: 我既然讲这个你只是政策方向。
0: 嗯，
1: 但是政策要执行，是不是说我们哪个地方有这个可以让这个民间来做都更来奖励啊，这个多大的范围？那大概一年可以有交换公益回馈到底有多少，
0: 多少户，
1: 多少户？
0: 嗯，
1: 那我逐年要怎么样完成？不是嘛？你到最后来讲的话这个政绩又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又打到做浑水摸鱼的这个数字又出来。嗯，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多元兴办这个名词啊。以后这个社宅哦，以后真正要新建社宅哦，这个增建的社宅哦，就要另外创一个名词，不然的话，你现在社宅已经被腐烂，
0: 对，
1: 用到你现在就不晓得是什么是公益社宅，什么是真正新建的社宅，是增建的社宅，
0: 包租代管的社宅。
1: 对啊，你那三轨都把它混淆在一起啊。
0: 嗯，
1: 三轨要并进，没错，三轨就一个是租金补贴，一个是包租代管补贴。
0: 嗯，
1: 那这两个补贴呢？这两个不能把它称为社宅。
0: 嗯，
1: 这两个就是补贴，就是补贴。
0: 是
1: 啊。哦，我记得这个内政部前面有一个部长，我不好意思讲另外一个部长，上台他就他很内行嘛，他一说。嗯，他直接就讲这个是补贴政策的，不是社宅政策的。嗯，对不对？好。哦，那就很坦白的。
0: 是啊，
1: 就知道。但是你现在不是来政务，就是要掩盖他政策上的失误，从蔡英文的政策上的失误，八万户的活化空屋，我一直记到现在哦，这个政务一直 K 我说这个你这样讲不对啊，什么东西不对啊，就证明最后是政务不对嘛。
0: 政务不对。对。那对于这个多元兴建社宅的这个政策，你可不可以在这边帮我们整理一下？你说有四大迷思哦，都好像是一个政治的庞氏骗局这样子。
1: 哦，刚刚这个讲就是说我们就因为重这个数字嘛，所以第一个迷思啊，就是三轨的政策，刚刚讲过混淆不清，
0: 混淆不清。
1: 你三轨你要把它分开来，
0: 对，没错。
1: 到底增建的社宅数量是多少？
0: 嗯，
1: 我们民众只要这个答案就好了。
0: 对，这个第一个。
1: 你这四年或八年，你要增加供给哦，
0: 嗯，
1: 供给假如没有增加的话，那永远是房价、租金都会被炒高了。
0: 是，对。
1: 哦，然后第二个迷思呢，就是130,000户的承诺，刚刚也讲过，真正你要怎么样来完成？
0: 嗯嗯。
1: 哦，你现在本来被供给说不盖嘛。

0: 才三万户嘛。
1: 那现在说不是，我还是要盖哈、哦，你误解了，我还是要盖。那你就告诉我，那真正什么时候要增加多少户嘛？
0: 对、
1: 要有 KPI 啦。
0: 对，没错、
1: 哦，要有 KPI 才不会再让人家打迷糊仗。
0: 嗯嗯。
1: 第三个迷思是，你家容积奖励要换住宅多元新建。
0: 嗯。
1: 那你现在只闻楼梯奖啊？
0: 对。
1: 那你这个刚刚讲过，就是说一定要有把那个数字逐年的数字要呈现在我们民众面前啊、那第四个迷思啊就是说供给啊不增加的话，我都亲称为这个补贴当社宅就是狸猫换太子，
0: 狸猫换太子，没错、
1: 所以这个四个迷思啊，只要要能够要解决啊、我个人啊认为啊是要有几个方法了、
0: 好、
1: 第一个啊、这个租补的社宅啊、三本账要把它分开、
0: 三本账要分开，没错、
1: 你三本账你租金补贴
0: 多少，要让大家可以很清清楚楚，
1: 包租贷款多少，
0: 对对对、
1: 新建的是多少，
0: 嗯嗯，
1: 第二个就是你要公布新增的供给的净额，
0: 嗯嗯，
1: 我像你现在讲说三万户你也不能讲只有三万户，三万是前面规划的跟这个陆续执行完工的就几户、
0: 对
1: 啊，你本届啊、这个规划的那、完工是几户啊、这个要公布净值要出来，第三个你就13万户刚刚讲的 KPI 要出来，逐年要完成，第四个政策要回归啊，供给的本质啊，就是只有增加供给啊，你不要想要活化空屋了。不是说活化空屋不好，因为你不可能做到，而且我已经节目讲过好几次，那些空屋啊，在台北的空屋率啊，就是五万户不到嘛，五六万户嘛，那新北市啊，大概是12万户不到嘛，两个加起来还不到20万户，你全部都把它，你就有办法全部都把它赶到这个社宅的话，还不是不足嘛？
0: 对，
1: 那何况这一些空屋啊，其实啊，大部分这些空屋都不是小平数了
0: 啊哈，
1: 所以你也逼不了他，你要用税制逼他，只能到交易市场，他也不会转到租赁市场。
0: 对，
1: 他们本来就是储屋的概念嘛。
0: 嗯，
1: 其实你现在不用去管那些东西了，空屋会越来越少。为什么？他没利头啊，没利可赚的、他储屋觉得发现说，以前豪宅都一储就一户两户三户嘛，现在大家不去储豪宅了，
0: 这
1: 豪宅就下来了嘛。
0: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

0: 提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每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最近的一些房市的讯息哈。那我们理事长的一个解读啊都非常的深入，而且呢都是有条不紊的哈，一点一点的都跟大家点出来哈。那刚才我们理事长已经提出出来的多元新建社宅啊，这个有四大迷思哦，那这个也揭露出说政治的庞氏骗局了哦。这个部分理事长要不要再补充，还是说我们就直接跳到这个围绕都更这部分
2: 啊、哦哎？我们希望就是总结，就是政府不要再玩数字的游戏了、因为这样子哦，太轻估了这个所有民众的智慧了。哦，用这个数字在填补。我为什么讲说庞氏骗局？因为你就挖自己挖了一个洞嘛，就是8万户，你要活化空屋，就做不来的时候，你就硬要把这8万户啊当成社宅来做。那包租代管不是不好，而且但是不应该是成为你政策履行政绩的一个工具啊。你现在让大家依赖你政策来支持这个行业呢，从500家变1000家变2000家，但是其实它的发展的它未来的前瞻性很好，但是不是完全要依赖政策，只要全部都依赖政策，有一天政策转弯的时候，那这些2000多家的这个业者怎么样，生计会如何？所以它应该有正常的一个辅导的方向，而且它辅导的方向啊，应该要很正确的把它引导到所谓包租跟代管，你大到成品的这种包租的方式，小到分享办公室，那以后这个租赁的部分呢，其实每个月都可以跟房东要来收钱了。那房东会说，为什么我每年呢、不是每个月，每年那房东现在习惯就是说，你跟我一次那个中介以后，那3年合约到了，那我每一年隔年呢，我自己跟房客收房租就好了，就不用你中介服务了嘛。啊，他就没有代管的收入嘛。那以后照理讲，是因为房东，他就是因为忙嘛，啊，没时间的话，他所有的事情，包括房客要找你很多麻烦的事情，都可以让代管业来负责来帮你服务嘛。那这些服务是很琐碎啊，因为几乎每个月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一年再多付个服务费，这个也是合理啊。那至于会不会转嫁，那个是市场的问题吧。
1: 是，
2: 这市场。

0: 啊，这个租金呢、啊、是永远都会往上走，
1: 嗯嗯嗯，
0: 因为除了你供给没有增加，那租金一定往上走了。
1: 嗯、
0: 那可转不转价，那个是市场的机制。那服务该做到什么程度，你该付费到什么程度，那你的收入，你房东的净值、收入净值，当然自己也要去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包租代管业，它将来有一个很好的前瞻性发展，而且租赁的市场会越来越大，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
1: 嗯，
0: 那以后的老屋怎么办？不能都跟怎么办？那就要靠这些这个包租业啊，他去把你包租下来，他去改装，花一点钱改装，他自己去增加他自己的利润，靠他的，
1: 没错，
0: 靠他的竞争优势去挣、
1: 嗯嗯嗯、
0: 这样才是产业，才是正常的发展嘛。
1: 对，
0: 我苦口婆心讲这些东西，有时候业者啊听了还不是很高兴、啊、
1: 对，没错，
0: 对不对？因为他现在这个大家在享受现有的福利嘛，
1: 现有的福利，
0: 当然他听不进去这种话，但是事实上、嗯、这种政策将来一定有一天啊会有一些转变嘛。
1: 嗯嗯，
0: 那我们的产业还是要往正常的方向去发展，这样才是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正常的路线。那我一直支持这个包租代管业，它应该是要未来要怎么样让这个教育房东，你本来是收一次的利益，你变成一个循环的利益，那多好，你有两倍三倍，甚至于你可能他服务他一辈子，可能还五倍六倍都有可能，还以租再转卖都有可能。
1: 哎，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服务套式啊，就是包租代管业发展的一个核心，这个才是真正产业的核心。
1: 嗯，
0: 那我们也预祝这个产业它能够有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未来。
1: 嗯，好，这个是我们理事长针对这个所谓社会住宅这个部分哦，政府真的是啊，让大家搞得不煞煞。理事长刚才提到是说，因为不要啊、这个小看民众的这个智慧，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智慧就很低，我已经被这些数字搞迷糊了，真的搞迷糊了。我真的，他就是要让你大家一锅粥的跟你搞混，
0: 觉得百万户啊，好棒啊，好棒棒啊。
1: 然后又是三万户，好、嗯嗯哦，那真的是搞混了哈、哦。好，那另外一个让大家也蛮担心的，就是都是围绕这个跟老旧建筑物的加速重建条例跟都市更新条例已经在上个月、哦、行政院已经有修正草案出来了、哦、包括这个围绕删除了落日条款、自主都更全案管理、还有信用保证跟公益容积奖励等等啊，这些的条件都会做一些改变。那这个部分我们理事长也有一些蛮直接一针见血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我们理事长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好，其实啊，我的观点哦，就是应该都是5年、10年前都提出来了，
1: 嗯，
0: 哦，也没有改变。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到现在为止啊，当然政府已经听了5年、10年了，但是还是
1: 听不进去，
0: 听不进去嘛，
1: 听不进去没办法。
0: 这最后啊，很多事情我建议了以后，最后都发生了，嗯、哦，都请政府注意的事情。
1: 嗯嗯，
0: 那行政院大概在今年7月16号了，是很善意的通过了这个都市围绕跟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的修订、
1: 嗯、
0: 啊，跟还有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的修正、
1: 嗯、
0: 这个草案呢是行政院通过了，他还要送到立法院去审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包括当然是围绕现在都有什么3年、5年啊，再延了、啊、哈、
1: 嗯、
0: 那干脆把它落入条款，把它确定了、
1: 嗯、
0: 然后呢用一个比较常态性的政策来修正啊、哦、那自主性的都更呢、啊、也有加强在辅导上正全案管理的部分、
1: 嗯、
0: 怎么样来协助这个社区自主都更呢 能够去执行啊、
1: 哦、对，
0: 那包括这个很多自主都更，它当然还有一些所谓的带电资金的问题嘛，
1: 哈、哦，
0: 这些现在有的这个机构已经都在做了哈、
1: 嗯，
0: 那信用保证的部分，还有公益容积奖励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多元新政以后、
1: 嗯、
0: 新建以后就要有这个公益容积的奖励，那容积的奖励换回来啊。大概啊，只要有多的话换回来的时候，那就可以当社宅，
1: 当社宅
0: 啊，这个我是赞成啊、
1: 嗯、
0: 但是就是一定要 KPI 出来、
1: 嗯、
0: 啊，以及这个调整围绕适用条例啊，很多措施啊现在已经都草案都定了，
1: 嗯，
0: 那我个人是觉得啊，这些草案定了、啊、我一直从5年前、10年前都在讲，围要重一劳，所谓围绕、
1: 嗯，
0: 那"围"是在第一个字，
1: 对，
0: 但是我们都。

0: 是现在以老为优先呢、啊。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不应该是以老去论讲，而应该是转向以为去论这个秩序了、
1: 啊。对，没错，
0: 这个秩序啊，叫以为论序了、啊。
1: 论序，对，
0: 所以这个为把它作为优先，为作为优先就是危险房屋，那危险房屋是不是应该要优于我们现在所有的都跟一个开宗明义，最重要是要保护人民财产安全，也就是说有一些老旧的房子是不是有危险、那么地震来的时候，天灾来的时候，它经得起这个风暴吗？所以都跟的一个除了要整顿市容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要防止这个危险房屋啊、这个的问题啊、
1: 对，
0: 那所以老屋我是觉得，假如你危险的部分，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屋龄为主嘛，啊，你说一定的屋龄，然后一定的面积，啊，你就达到一定的标准，我就让你这个危老跟都跟。但是呢，这个是被动式的，因为你是它整合起来，你才有办法做，整合不起来没有办法做。就算危险的房子整合不好，也做不了，动不了。
1: 对，
0: 哦，那这个危险的房子，你变成你没有公权力去强制去做都更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那什么是危险的房子啊？所以就必须要渐减嘛。
1: 对，
0: 哦，因为以前我们政府曾经有所谓的这个奖励渐减制度嘛。
1: 对
0: 啊，因为那个也是失败的政策，
1: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0: 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说啊，你补助我没有关系，你来筛选我，来快筛我的房子。那我的房子假如有危险的话怎么办？我被定了标签，那我房子卖不出去啊，
1: 标签化，
0: 我是不是自找麻烦呢、那政府都没有考虑到这些人民民众的想法嘛。啊，你说我鼓励你来渐减，我来帮助你是好意啊。我要看看你的房子是不是你自己要检测自己的房子安不安全呢、那问题我检测出来，我是怕我检测不来不安全的话，我房子就以后就变打六折了。
1: 先判死刑。
0: 对啊，被打六折嘛，你浅也知道这个政策会失败嘛。那这个政策要真正要执行呢，只有说政府公权力拿出来，我就是全面快筛，就是规定嘛，你就立法嘛，就30年或40年房子嘛，哦，你现在一开始先40年嘛，以后再进展到30年嘛，以后甚至于20年以上，也不一定说屋龄新就不一定没有问题嘛，哦，那你把这个筛选的费用啊，其实也不会比你在那边补助300亿的还多嘛， 对不对？
1: 没错，
0: 你列一个预算出来嘛，啊，以后预算怎么办呢？我有设计，我认为有循环应用的基金来做嘛。那你一块筛出来，第二个你就要分类嘛。那你分类是这个危险一级、二级、三级。三级可改善的，政府是不是也奖励你，然后你对等补助你多少，你去做改善。
1: 对，
0: 哦，那也帮助你。那假如你帮改善完了，当然你屋子反而会增值嘛。
1: 对啊，好像增值。
0: 那你假如是危险一级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当然要强制都更嘛。啊，强制都更，你说我强制都更，我这样我会缩水，房子会缩水。好，你政府就针对这个，就针对这个危险的房子了。啊，就是算他倒霉，算他幸运啦。
1: 对啊。
0: 然后就我就给你一平换一平嘛，换新的房子。你要什么话讲？你要再有话讲，我就强制拆除嘛，对不对？我已经把你的足够的坪数回馈给你，而且你是危险的房子，我还帮助你改建。
1: 对，
0: 照理讲是政府可以不用做到这种程度，但是你未来要强制执行这件事情，你只有先要这样定下规矩。那你就没话讲，就强制都更嘛。那强制都更了以后，你以后这个你都更有奖励容积嘛。那让他一平换一平，你甚至于再放宽一点点，就变成公益的回馈回来嘛。那公益回馈回来，看你是要换现金，换什么？政府要换现金换什么的？你把它变成一个循环快筛，要做这个筛选的这个基金用途嘛？这样就有循环的基金来用，就不用再去补这个再编列预算嘛。那我们这个都是设想好好的，只是说政府。 他也不见得、这个、
1: 听得进去
0: 听得进去啊、嗯、至少要回应一下啊，你这、嗯、你这好像有哪个地方没有考虑到嘛、啊、这个我们心里也舒服一点嘛，
1: 对，没错，
0: 我们在

0: 根本底下狂叫，
1: 狗吠火车
0: 没有用啊，他不告诉你你的是对还是错啊，那么公听会你出来公开辩论也没关系啊，对不对？我们没有考虑到的，那大家来修正嘛，这才是一个道理嘛。他不是说啊，你是业者啦，你这个讲话都是为了
1: 业者。不客观。
0: 现在都更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多啦。那当然也有学者说，你干嘛都更呢？都更你把这个都尉这个贵族化了。把它定义为贵族化。这个说都更没有办法解决房价，我认同都更。不可能靠都更就解决房价，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觉得提高供给那也是一种调节房价的工具之一嘛。
1: 对，
0: 提高供给本来就是调节房价之一。啊，你说把台北市这个都都更了，就贵族化了，就把穷人全部赶跑了。那这个不是这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了。这个你说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黄金地段的这个地方啊。当然会间接性的把穷人赶到郊区了，
1: 对，
0: 这个无可厚非了。但是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你说你曼哈顿，你说你穷人你要住曼哈顿啊，你当然你说那政府有什么责任？政府就是扩大都会嘛，加强交通建设，这个是政府的责任嘛。
1: 对，
0: 你让穷人有地方去嘛，你不是把穷人赶跑了以后让他没地方去，让他睡在露宿街头，那就不对嘛，对不对？那我现在有三环六线嘛，我扩大台北都区还不行的话，我在桃机嘛，那我在绿线嘛，再来就是把桃园北北区全部都纳入大台北的生活圈嘛，那你这个穷一点的人啊，你就往郊区走，你就花多一点时间啊，换取这个住宿居住的代价嘛，啊，这个也是合理啊。啊，你要怪政府说，那你就有钱人就住都会，啊，我没钱人就住郊外，那这也没办法的事情啊。你要怪政府，你要怪的话，怪有钱人为什么这个大家分配不均？那么老板都住老板这个企业大赚钱，那员工当然所得嘛，你所得要增加嘛，你所得不增加的话。你当然穷的人会越穷嘛，所以这个是有些是政策要去调整的，你不能说啊，都更就是把这个都会变成贵族化，这种话我也听不进去了，所以你在都会里头啊，真的是很难呐，这个你一都更的话，当然价格会变高，价格变高就要租房子的人，当然他有
1: 比较辛苦，
0: 对，比较辛苦一点，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1: 好，这个是我们李通宏理事长针对围绕都更修法的，他提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也是有一些给政府的一个建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

0: 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公会全联会的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做一个最完整的分析分享。好，那刚才是针对围绕都更这部分的修法，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提出来的他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我们理事长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常常说提纲挈领，然后那他也提出了四大优点四大缺点，我们就请理事长跟他这个一点一点的来剖析这样子。
2: 好，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把它做一个结论了。
1: 对，
2: 其实这个政府弄了这个围绕修法，它是有四个优点。第一个，他就把围绕去落日化。第二个就是自主都更啊，它可以有一个很制度化，来协助甚至于这个全案管理的制度怎么乱了
1: 哈。对。
2: 第三个就是容积奖励，它结合到了公益
1: 对，
2: 这一点也是有好处。
1: 好处。
2: 第四个就是说修正了围绕有一些滥用的状况，它有一些商办呢，一个所有权人成品类似这一种台塑这一种那结果这个企业他不一定有危险房子但是呢他却可以享受到。
1: 他赚到很大的容积耶。
2: 所以他现在就是说你没有二分之一住宅什么的，你就这个开始这个。所以我觉得也有四大缺点了。第一个我们刚讲的老重于为了齁。
1: 对。
2: 第二个商办制度商办限制制度其实也是过硬了一点。那你假如这些是有单一所有权的这些商办，他虽然都全部都是商办，没有住宅二分之一，没有达二分之一，但是他有危险之余，你也是要放宽了。
1: 是。
2: 他假如是危险的话，所以这些商办也不用一下子把它限制的过高了。
1: 对。
2: 第三个就是说诱因现在加法是很多了，奖励加法很多，但是整合审议时间的成本他这个流程这个改善就没有比较具体的政策出来。
1: 是。
2: 这个真的是延宕很多时间在审查各方面第四个就是等价的交换不足了，就等价你到底怎么样去交换这个容积以后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有图利建商
1: 对。
2: 这个是大家比较诟病的地方嘛你把它合理的计算公式要把它合理的透明化出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四大缺点了所以我们只要方向正确但是呢就是说下一步应该是以老不把以老论讲要转向以为论序
1: 对，以老论奖要改为以为论序就是危险的还是要排在最修前面这样子啦而不是以老再来做评论这样子好，那这个是针对围绕都更修法这一部分，李同荣理事长做了一个提纲挈领，让大家的能够了解好，那刚才我们也有提到这个社会住宅重数字轻供给那因为最近发生了这个造机事件，所以呢，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也针对这样的一个这个造机这个出现了这个资金的缺口这个部分，提出了社宅政策的致命三刀，这个部分又是哪三刀？

0: 好，这个当然召集事件只是单一事件了哈，也不是说包租代管业这个都是很糟糕，但是只是单一的事件。但是单一事件，因为我们政府啊，这个过去啊，他未来要这个刚刚讲过嘛，未来要八万户的空屋移转，会冲数字嘛，所以就没有轻攻击啊，所以这个社宅政策第一刀是我个人认为是第一刀，第二刀是因为你大量的补贴，那因为你要大量的数字要出来，所以你变成集中在少数业者，啊，所以这个就一旦这些少数业者出了问题，那他的占有率在市场是超过50%，那不是整个产业都要
1: 受伤，
0: 都要遭殃。哦，当然现在有把它稳住了哈，兆基本身的公司把它稳住，有一些洞钱要去补，把它稳住以后，这个市场上就比较平静一点。啊，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监理过去有监理制度，但是呢审查其实是很比较敷衍啊，
1: 是，
0: 也就是说风险控管呢、啊，你是机制失灵啊，那不应该就是说这个其实民间都已经有风声了，那政府是最后一个知道，发生问题了，那自救委员会开记者会了，政府才哦有这么一回事，那政府真正不知道吗？那我就觉得水也蛮深的哦，
1: 对，水真的很深，
0: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这三刀就会造成这种现在这种情况来出现、
1: 对，好，这个理事长提出了这个致命的三刀。那实际上我蛮佩服理事长的，除了就是说他对一些问题哈、哦，这个一针见血的这个提出来，实际上他也常常会针对同样的这个政策或是问题点提出他的解方哈、哦。所以我们李同荣针对这个包租代管产业，他认为也是一个有可能创造一个新蓝海哈、哦。所以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提了租户市场八大发展的趋势跟展望，哇，这个八大到底有那怎样的一个趋势跟发展展望？我们也请理事长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哈、啊，后来分享一下。
0: 好，包租代管业其实它有一个良性驱动的循环，这个未来啊，这个应该朝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把它的制度健全，然后管理所有的制度健全管理以后，然后让业者能够呢 focus 在他本身的服务品质的提升。
1: 是，
0: 当他业者服务品质提升，在健全的机制管理下，服务品质提升以后，客户的体验就会获得改善。啊，客户或体验改善以后，他信任度提高了，他客户就有机会，他会持续的来请业者来服务。
1: 对，没错。
0: 那这个黏着度，客户的黏，我们在行销里头，我们就注重客户的黏着度。
1: 对，
0: 当你提升了客户的黏着度以后，那再来啊，宠物的服务就会增加。那宠物的服务增加以后，延伸性的产业，周边的产业服务就会出来，包括搬家啦、服务啦、保险啊，这个怎么家庭修缮啊，什么这一些都会出来嘛，这些就是周边产业就会带动起来。那这样的话，那你每一年都可以多收这个房东的这个服务费、代管服务费，那循环的收益就会提升。
1: 是，
0: 所以市场的规模就因此扩大嘛。啊，再加上制度就持续健全，所以这样就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这个良性循环，我们希望未来是有机会发这个能够产生了、啊、哈。所以我对这个产业，其实我认为它的长远的趋势，我为什么说这个产业这个未来的发展潜力相当大，大家只要业者能够专注在这一方面去，你一方面现在有政策在支持，你还可以维持你的生计的过程当中，你假如没有投入你自己的这个本业的这种持续的开发的话，那以后政策转向你就被淘汰。所以你现在要走的方向就是，市场它现在是需求是很庞大，越来会越多。那我们这个现在老年人要支援这个小孩子买房，越来越没有力道了。所以呢，小孩这个租，而且小孩子现在年轻人他也是 把收入有限，他就不想储蓄，他宁愿花光光。所以这样子租屋的市场绝对是越来越大，所以这个产业的规模会持续扩张，这是第一个趋势。
1: 第一个趋势。
0: 第二个趋势是政策的导向会走上市场的驱动的导向。
1: 哦，
0: 现在是依赖，完全依赖政策在走。
1: 这是依赖政策，对，
0: 完全是依赖政策在支援。所以未来。

0: 应该走向真正的市场驱动，就是说这个市场呢，真正的服务的产值在哪里？服务的产值是在房东跟房客的服务，不是政府的政策的支持，政府给你的政策支持。所以这个第二个趋势大家要认清。第三个是要从管理户数走向服务的产值，现在是说谁能够帮政府啊，这个拉拢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公益啊社宅，那你管理户数越多，你就赚越多的钱。
1: 对，
0: 以后是要看你的服务产值多少，你的服务决定你的产值啊。所以服务是挂帅的啊。那第四个，所以现在这个包租代管业当然是才刚开始嘛，哈。它刚开始，所以就像房仲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多麻烦的事情啊，也是很多这个业者这个客户不满的事情出现。那你透过自助管理以后，它会越来越上路，然后这些人越来越接受到一些训练，当然服务品质就会提升。所以第四个呢，就是说包租的行业，它会靠微经营创造它的竞争优势。微经营就是说，我呢利用一点小资本，然后呢啊把你包租房子老旧包租下来，我花一点成本去整合以后，不是花大钱，整合以后我去创造我再分租给别人的这种利益啊，这个是包租业啊，大可以大到我们现在讲说成品去包租这种，那你没有大到这种程度，整栋商场。那也是有机会，所以商用的市场还有很多包租的价值存在啊。那第五个是代管业，它服务的品质提升以后，它未来是靠循环服务创造循环收益。
1: 对，
0: 哦，刚刚讲过了，循环服务的每年都可以收钱嘛，所以这个市场就有两倍三倍大啊，这个就市场就很大。第六个，客户的体验跟粘着度一提升的时候，那它是决定租屋产业的个别竞争力。所以你对客户的体验好不好，是决定你产业的这个竞争力。现在好像大家一视同仁啊，就是反正你拉多少户就
1: 对，没错，
0: 也没有这个服务品质是好是坏，是不是你就可以多拿一点钱？没有嘛，
1: 没有，
0: 对不对？一视同仁嘛，
1: 对，一视同仁，
0: 所以你服务品质就比较难提升。但是呢，当然你也会做好服务，但是呢，就是假如呢，这个事情是要你去开发的哦，你要去做服务的，那你可能呢，你就很重视这种租屋产业的这种竞争力啊，这个是第六点趋势。
1: 第六点，
0: 第七点是政策要从创造户数转向创造成长的环境。所以政府是要不是要提供给你什么资源？你要创造一个产业一个很好发展的环境。
1: 对，
0: 不是创造一个产业将来有机会被养套杀的环境，真的啊，把你养大了以后，但政策一转弯，就把你就把你 K 掉了。所以这个第七点哦，大家要提升。第八就是说，制度的健全跟专业升级啊，才能奠定这个永续发展的基石啊。所以我一直在重复，就是说这个产业还有很多制度需要健全，还有很多监理的制度，包括以后这个产业可能呢，这个政府其实。就光政府发包的好了，你就一套系统标准化系统，你就可以监管它资金的流程嘛。
1: 对，
0: 啊，这个政府可以做得到的啊，但是为什么想不到？我也搞不清楚啊。但是说政府的是要这样子去做了啊。那民间的话，你当然就刚刚讲的话，你就是要跟建立做好服务，让房东房客。他购买的是价值，购买你的是服务的价值。
1: 对，
0: 那这个是一个。包租代管业它未来八大趋势里头发展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啦，所以这个所有的产业假如你能够你边做政府的案子边开始去计划未来的路怎么走，你才能够永续发展，不然的话政策转弯你就先被淘汰的第一个。
1: OK， 这个是我们理事长帮大家提纲挈领啊，抓出来的有八大啊这个发展的趋势，也大概都蛮正面的啊。如果说大家能够朝这个方向去走的话，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新闻都在关注，就说新青安哈，他这个两年多三年来啊，他已经有帮助了17万的民众呢，这个。啊，买房子了哈，可是呢，这个所谓的青安或是现在的青安 3.0 这个部分对市场接下来会有什么影响？
0: 青安呐，讲到青安呐，这个也是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是在选举的时候哈， 这个尤其是清安 2.0

0: 也就是新青安，
1: 新青安，
0: 新青安这个1.0啊，叫青安2.0啊，
1: 2023年
0: 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房市高涨的时候嘛、嗯，那你这个时间点不对嘛，但是你为了选票嘛，
1: 嗯、
0: 啊，所以就弄了这个青安啊、这个。2.0 出来、嗯、那弄到后来就变成限贷啦或者是抢贷啦、嗯、那中央银行就出来收拾，再用第七波2024年用第七波来、嗯、来管制，那变成就是说这样杀下来也是一种养套杀、
1: 嗯、
0: 你鼓励我奖励我、嗯、我去买了，我要买了去追价，然后我买到最高价，然后你在第七波把我杀下来，然后我就套在最高点那不要怪政府还是怪市场啊、哦嗯？当然就是说这个政府的政策啊，我一直在讲应该是常态性的、啊、不应该三年来弄一次的，三年在一个 1.0 2.0 3.0、
1: 嗯、
0: 所谓 1.0 2.0 3.0 就代表说前面的都不好啦，
1: 都对不对？
0: 所以一波到六波就代表一到五波都无效，才有六波，因为有七波就是一到前六波都不灵光嘛、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哦、这个政策就是没有办法这个一气呵成，所以我就觉得啊，青安这个补助年轻人买房子是一种要常态性的政策，
1: 嗯嗯，
0: 利息补贴也好，利率补贴也好，或者是说这个首购款补贴也好，怎么去做？所以我经常在讲，应该是鼓励年轻人储蓄，
1: 对，
0: 对等的储蓄，我给你对等的补助，然后你不能随便卖、嗯、啊，这样子就是说，哎、欸，你有100万，你储蓄100万，我政府来补贴你100万，那这个我也赞成啊，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取代所谓新加坡那种什么这个，哎，他主屋他是有这个提存的制度嘛，他的提存制度，然后政府在帮助你，给你一些这补助嘛，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设计的。那至于青安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房价？当然，在2023出来是让房价又甩尾嘛，
1: 甩了一波
0: 嘛。那现在就出来只是延续啊前面的这个政策，然后再管制再严一点，所以对房地产来讲是好是坏，其实是中性啊，
1: 已经是中性了。
0: 这个房地产就走它的原来的趋势，还是在缓跌的过程当中呢、啊。所以这个市场来讲的话变化不大、
1: 嗯、
0: 啊，所以但这一波大概跌势也不会太久，跌幅也不会太深、嗯、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李同龙理事长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理事长的一个啊这个分析跟解读，谢谢，
0: 拜拜，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0: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带大家去亚马逊雨林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态哦。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亚马逊志工旅行日记，而这本书的作者啊，他是德轩，那他在这个亚马逊丛林里面呢，就是担任了关于生态调查志工的工作。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哎，这个遥远的亚马逊雨林里面，感觉有很多就我们一般生活在都市里面很不太习惯的事情啊，或甚至觉得说，哇，好遥远哦，感觉要去调查生态，我是不是需要具备很多的知识或者是一些技能呢？那其实呢，在今天听完节目之后，我相信如果你对于动物，你对于雨林生态，或者是你单纯想要去体验一场冒险的人呢，也听完都会发现，诶，其实并不难哦。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哦，邀请到这本书《亚马逊志工旅行日记》的作者，也就是陈德轩。德轩，那我们先请德轩再来，在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大家好，我是德轩。
0: 好的，大家听到德轩的声音应该听得出来，德轩相当的年轻。
1: 也还好。
0: 跟我年纪差不多啦。是是是。那德轩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去参与这个志工旅行，就是写这本书的算是契机啊，然后你是什么时候去这场旅行的呢？
1: 好。我这场旅行是去年2025年9月中的时候出发，然后在那边待了一个月32个晚上的时间，10月中的时候回来。然后去那边是做生态志工的旅行，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经验，没有做过的旅程，然后又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所以在那边其实每天就有写日记的习惯，然后回来之后就觉得，诶，这些内容好像蛮精彩的，好像可以分享给更多，让大家好像可以跟我一起经历这个亚马逊的这个一个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把它变成了一本书。
0: 我觉得大家应该偶尔都会在可能比如说课本啊，或者是新闻上会看到，亚马逊雨林怎样怎样啊，生态怎么样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就是会觉得说，是不是什么人类开发栖地被破坏之类的？就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还蛮多人来讲是比较陌生的。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说它是可能位于大概什么样的位置？或者是国家呢？
1: 好，它是在南美洲，然后它是地球上最大的雨林，它的面积有680万平方公里啊，600多万平方公里的样子，然后它横跨了八个国家，然后最大的是巴西，然后也包含了我这次要去的秘鲁，
0: 是，
1: 对，然后它的生物多样性也是世界最高的。
0: 因为大家听到雨林啊，就会想说，可能想到一些比如说迪士尼电影里面好了，那个泰山里面的那种场景这样。那我就很好奇德轩为什么会想要到这个地方，然后还参加了这样子的志工团呢？
1: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野生动物，然后我也一直在了解可以守护野生动物的方式，所以我之前的工作是在台湾的环保团体当社群推广，但是因为一直都在做推广的工作，比较没有机会到第一线去接触所谓生态调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对，所以我想说，借着我这个有个离职的空档，也想要去看看国外的其他组织他们是怎么在守护生态的，然后也用志工的这种方式去学习，所以最后就想说，那我来规划一个志工旅行。那为什么会选择亚马逊雨林呢？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个地方都很想去，像什么非洲啊，我也很想去，然后跟海洋生态的我也很有兴趣。那最后选择亚马逊雨林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有点太陌生，太难以想象了。就第一个，它的距离非常遥远嘛，然后是我完全没有踏过的南美洲大陆，所以我想说，那我干脆我想要趁我现在有勇气的时候选一个我觉得我现在不去我以后可能会更不敢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就先决定先去亚马逊雨林。
0: 也确实，因为这个真的是离台湾 中间隔了一个海，然后隔了非常的远。然后我看你前面的像是搭飞机转机的过程，然后感觉是超级累的。
1: 没错，光搭飞机就搭了两天。
0: 我的天哪，真的好远。这个是要直接，因为台湾没有直达到秘鲁，对吧？所以是中间还要在哪里转机啊？
1: 我这次，因为它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路线，那我最后就是考量费用啊，然后转机时间啊，各种，我最后就是选择了从台北到美国洛杉矶到秘鲁的利马，最后再到我们集合的秘鲁的库斯科，所以总共有三段的飞机。
0: 哦，我的天哪，这样好累啊，
1: 超级累，
0: 感觉光去的第前几天的那个体力消耗就蛮大的，
1: 真的。然后到了之后又是相反的时差，然后又要适应库斯科的高山症。对，
0: 秘鲁跟台湾的时差大概是，
1: 我记得好像就是几乎快要完全颠倒，但是我现在详细的我不太确定。对，
0: 但总之就是要适应很多，尤其是环境的部分，应该也是差距蛮大的。毕竟，台北市跟丛林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关系。
1: 对对对，没错。但是其实我原本想说，因为之前去之前就有做很多功课嘛，就想说不知道雨林实际上的那个体感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大家不是都说很湿很热，然后我还看到有人说在雨林的湿度，就是你东西一旦湿了，就不要期望它会干。我想说这也太恐怖了吧，所以去之前就做了蛮多准备的这样子。结果我到了之后发现，欸，其实雨林的那个环境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难以忍受，反而跟同期的志工英国的女生比起来，我还算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可能真的跟台湾的天气比较像这样子。就觉得台湾人好像也蛮适合去亚马逊雨林的。
0: 德轩是台北人吗？
1: 对，我是台北人。
0: 那我大概懂了。
1: 没错，就湿热这个词不是很熟悉吗？
0: 那你觉得台北跟这个雨林比起来，哪边天气是比较舒适一点的？
1: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比的话，亚马逊雨林可能还是会稍微舒服一点点。
0: 怎么说？
1: 因为我觉得台北的热有时候是还会掺杂一点闷闷湿闷的感觉。
0: 确实，
1: 对。但是亚马逊雨林它虽然是湿热，但是我觉得它那个空气流动的感觉是比较可以感觉得到的。对，所以我觉得啊，其实是差不多啦，对对对。
0: 所以就推荐台北人，欸，
1: 很适合，
0: 哦，
1: 对。
0: 不过呢，其实这个在雨林里面的，您说是生态调查主要的工作嘛，那我相信应该还是有一点当然是会有辛苦的地方嘛。就很好奇说，德轩在以前啊，可能你在去这个亚马逊的这个志工之前，又参加过别

0: 的可能也是海外志工团的类似这样子的行程吗？
1: 嗯，我之前只有当过两次的海外志工，一次是大学的时候跟学校的神父修女一起去非洲，但是那个时候做的志工比较是教育方面的，就是面对在地的学生啊或是社区啊这些，所以跟这次的内容比较不太一样。
0: 是，
1: 然后中间还有一次跟动物相关的，是去泰国清迈，那个时候我们是去一个礼拜而已，所以我觉得也比较不一样，是我们在那边其实比较多是学习怎么去辨认真正的所谓大象保育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学会去分辨一些行为，例如说可能频繁的喂大象或是帮大象洗澡，其实并不是真的所谓对大象很好的举动，就主要还是学习的成分居多。那这一次呢，我觉得就是很多自己要实际操作的部分，就是真的有跟他们一起去做调查，然后有点像是体验他们调查人员的生活跟工作，所以我觉得是蛮新鲜的体验。
0: 而且像是以动物这个领域来讲，像是您说在泰国清迈的这个跟大象保育有关的，
1: 对，
0: 雨林它又是一个比较更多样的环境，因为不只是哺乳类动物，可能还会有虫啊、植物啊这一些。
1: 没错，在那边我们做的生态调查真的就涵盖蛮广的，
0: 是
1: 有蝴最常做的是蝴蝶调查，然后两栖爬虫类的调查、哺乳类的调查、鹦鹉调查，然后也有做很多植物类的，然后我们也有帮他们一起维护他们的有机果园，就是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样。
0: 是，那这样子的话，我想要参加这样子的工作，我是有需要什么样的门槛啊，或者是我应该要有一些基础的知识吗？
1: 我觉得像参加这种志工活动的好处就是他们是完全没有任何门槛的，他不会要求你要具备某些动物相关知识，或是你一定要有做过类似的工作才可以参加。像这次跟我同梯的另外两个女生，她是英国的学生，一个是高中毕业，一个是大学毕业，所以他们就是也没有工作经验，然后大学读的科系也不是完全相关，然后听说之前也有一对是七十几岁的夫妻来参与，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这边是都非常弹性的，来这边就是一边学习然后一边付出帮忙这样子，
0: 就是有一定的体力，然后跟很大的热情，其实都可以参加这样。
1: 对对对，但我觉得有一个可以事先，如果想要做这个生态志工，可以事先做的事情是，可以去认识一些动物的英文名字。例如说，我们在做生态调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动物，那当他们说出这些名字的时候，我可以马上知道说啊，他们在指的是哪一个动物。
0: 是。
1: 这可能就是因为前面我可能有先看一些英文的书这些的，所以可以比较快的可以理解。那我觉得不知道也没关系。只是说那个获得的经验可能就会比较不一样。
0: 但我很好奇啊，因为亚马逊雨林这个地方它肯定已经是有很多的前辈们已经在这里做了很多年的研究啊，
1: 对，
0: 然后当地他们自己可能也有一些发展之类的，
1: 就
0: 为什么他们会需要这一些国际志工的帮助啊？
1: 其实我觉得像前面先讲到说生态调查好了，的确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年的经验跟资料，那他们现在调查员还是会持续的在进行调查，是因为这些调查其实他们都是需要持续去追踪的，因为可能每一年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只要有一些栖地的环境有些变化，可能就要去了解这些物种有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我们身为志工，像刚刚前面讲的，我们是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前期真的都是在学习。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做哪一次的志工，我觉得都是收获比付出的多非常多。然后我后来也有跟他们调查员有聊过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会怎么期望我们这些志工，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些志工。那他们也是有说，他们觉得其实他们对我们做些环境教育，他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些志工在那边一边调查的过程中，一边去学习说啊，原来有这些动物生活在亚马逊雨林，那他们可能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帮助，或是他们这边调查员在做的工作是什么。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各自的国家之后，可以把这些知识让更多人知道，
0: 是
1: 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地方。
0: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于生态呀、对于野生动物，或者是说就单纯想要认识雨林这样子的地方呢，其实确实啦，像德生讲的，不限制年龄，就是只要你有体力，然后你是有这个行程，有这个空档，都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志工团哦。不过呢，当然啦，在亚马逊雨林里面呢，德生其实在这本日记这本书里面写到了很多您自己的经验嘛，然后有蛮多东西我都觉得很特别，非常的有趣哦。不过我们接下来因为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

0: 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分享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亚马逊志工旅行日记》。而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德轩。那德轩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德轩。
0: 好的，那今天德轩就陪伴我们来聊聊他在这一趟总共是30几天。那刚才德轩分享的这个行程内容主要是做生态调查嘛，所以说这个主要是要调查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1: 我可以举其中一个调查为例好了，因为其实生态调查主要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收集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哪一些动物生存在这里，然后我们透过他们透过长时间，然后可能不同地区的资料，然后他们可以去比对说，在不同的时间会有哪些动物出没，然后这些时间跟他们有没有什么关联之类的。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到当天要调查的地点，然后我们要认真找这些目标的物种。例如说像两栖爬虫类的调查好了，我们通常可能都是傍晚的时候出发，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这个时间会比较活跃一点。然后我们到了当天他们决定要调查的地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走得很慢，然后呢每个人就是往步道的两旁就是努力的寻找任何青蛙、蟾蜍或者爬虫类，像是蛇啊、蜥蜴这种他们的踪影。然后如果有发现的话，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塑胶袋，然后把它们稍微抓起来，然后去测量它们的体重体长，然后我们会打开图鉴确认它们是什么物种，然后做完登记之后呢，会把它们放回原位，然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调查。所以一个过程大概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志工可以做的事情呢，就可以是例如说我们可以帮忙找动物，或者是我们可以帮忙捕捉，或者是帮忙记录、帮忙监测这样子。
0: 这样子听起来啊，会不会你碰到的蛮多都是因为雨林里面，我的印象感觉很多都是比较小型的爬虫类啊、虫之类的，感觉是会碰到蛮多的耶。
1: 对，真的，尤其是在晚上调查的时候真的会碰到很多昆虫，因为晚上的时候那个我们会带头灯嘛，但是因为带头灯，所以那光源就是完全聚焦在自己的脸上，昆虫就会完全受这些吸引，就会疯狂的往你的脸上面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晚上的调查的那个挑战，我觉得是这个，就是有几次就是会听到很大声的拍翅声，然后就是转过去就会看到一只很大的虫在空中这样朝你这样飞过来。所以我觉得那个是需要克服一下下。
0: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因为刚才有讲到说这个志工他是不需要你可能有念过相关科系或者是有什么相关经验啦，但是毕竟我觉得在这个自然的环境当中，所有的事情应该基本上都是非常随机的，就是你不可能控制它什么时候过来。
1: 没错。
0: 那我到底要怎么知道说这个飞过来的比如说蝴蝶好了，它是什么样子的品种，就我不认识它，我只知道它可能是有蓝色的啊，黑黑的这样子呢。
1: 所以他们那边都会准备非常非常多的图鉴，所以让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有图鉴可以去做比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例如说像蝴蝶好了，我们可能看到一只蝴蝶，我们觉得它身上有很鲜艳的颜色，例如说它的条纹是橘色跟白色的，那我就觉得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线索去确认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物种。但就我们打开图鉴发现一样是橘色白色条纹的可能有5种蝴蝶，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去观察的更细微，可能它翅膀的形状是什么，那它有没有

0: 其他我们本来忽略掉的一些特征，
1: 是
0: 要再拿这些细微的特征去做比对，才会发现说啊，原来它是某一种蝴蝶。所以在那边调查的过程中，我觉得可以看到更细微的事情，有点训练自己观察力的一个感觉。
1: 但是因为这些昆虫啊，我觉得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或者是野生的这一些生物，他们的动作一定都蛮快的，
0: 对，
1: 因为就是为了生存嘛。
0: 没错。
1: 那我到底要怎么去细致的观察？因为你们一定是一群人在那个里面啊。
0: 对，像是蝴蝶的话，因为他们的蝴蝶调查大部分是用一个定制的捕捉网
1: 哦，
0: 所以他们那个捕捉网下面会放诱饵，让蝴蝶会受这个诱饵吸引进去，然后它会比较不容易出来。
1: 是。
0: 那我们隔天就会去里面把一只蝴一只一只的把蝴蝶取出来，然后他们会用镊子稍微固定住那个蝴蝶的翅膀，就在这个固定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赶快仔细的去看一下说它身上有哪一些特征这样子。然后如果像是两栖爬虫类，我们可能就是要快很准的就把它先抓起来，算抓到塑胶袋里面才可以这样子去观察它。那如果说是视觉上比较难判断的，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脚印或者是叫声或者是它们的一些痕迹去做判断。那这些脚印跟叫声就更难，对我们来说又更难了。那我们要怎么去判断是他们其实在我们调查之余，我们在园区的过程中，他们有时候会帮我们安排一些室内的课程。
1: 是。
0: 那这些课程里面就包含非常多物种辨认跟物种认识的课，所以我觉得这些课都非常有趣。你就可以，他们有的课，例如说他们会教你去分辨鹦鹉的叫声，所以当你有点看不清楚它的外形，可是你听到这个声音的话，你搞不好就可以透过这个叫声去协助分辨。
1: 那刚好讲到，比如说鹦鹉之类的，或甚至也许是哺乳类动物吗？像这种比较可能稍微大型的，应该比较不能去困住它之类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到底要怎么去观察呀？
0: 像是鹦鹉类的话，我觉得他们调查员真的非常厉害。他们是会架设那个长筒的望远镜，然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都会有自己的望远镜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所在的那个做鹦鹉调查的地点是可以观察到鹦鹉从河的一边飞到另外一边，它会飞越我们的上空。所以我们就在它们飞越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会快速的用望远镜去对这个鸟，然后去确认说这到底是哪一种鹦鹉。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我觉得肉眼的话，他们其实看起来就是黑色的剪影，然后就飞得非常快。然后用望远镜的话，其实你要对准它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光是我觉得我稍微聚焦了，它其实根本就已经飞走了。所以那些调查员真的很厉害，他们除了要用这种方式去确认它可能是哪一个物种以外，他还要去数它的数量，在旁边看的那个过程非常不可思议。所以像这个对我来说就非常困难。然后我到后面我就是还是只能协助登记，然后偶尔我只能去分辨说这个应该是金刚鹦鹉，可是我没办法知道它是哪一种金刚鹦鹉。对，
1: 毕竟这个如果真的要到专业的地步，它已经是有很多年的经验和训练了。而且啊，因为在这个丛林的环境、雨林的环境当中啦，它当然是我想问，这个是完全原始，就是没有像比如说像我们台湾有一些山的步道啊，或者是什么人走出来的那一种，
0: 对对对，
1: 路之类的，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地方吗？还是说有时候会有呢？
0: 我觉得他们的那一整个步道区是有分程度的。因为对，就是像我们刚从园区出发的话，可能会看到蛮清楚的一条人走出来的路径，但是到后面可能如果是要到离园区比较远的一些地方的话，你就会发现我真的不知道路是在哪里。他们就突然说哦，那这边要右转，可是你往右边看就是一片丛林，然后他们就会拿着那个开山刀，好重新把路开出来这样子。而且他们那边雨林里面的雨其实规模是真的非常大，所以他们常常一场大雨就会把原本人开出来的那些路径又在被树枝什么树叶埋没，又重新会需要再把路开出来，大概会是长这样。
1: 听起来是不是还是有一点危险性啊？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因为他们都一定都会有跟调查员一起出发，所以我觉得是还好，因为他们一定也都会去评估这个危险性，然后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像是假设如果今天下了一场大雨，他们就会评估说这些道路应该都已经不见了，那他们就会取消当天的调查。所以这些行程都是很弹性的。
1: 了解。好的，那其实在这个雨林当中啦，当然除了生态调查的工作之外，我觉得听到这

0: 里啊，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就很好奇，德轩在当地到底是住在什么样子的地方？哦，应该有些人可能看一些什么 Discovery 之类的，嗯嗯，看那些调查员，感觉好像都是要扎营啊，哦，住在雨林里面。但这个真的是大家想象中真的是这样子吗？
1: 我觉得如果是这一种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也做不到，
0: 太严峻了，
1: 对，太难了。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挑战这一种。我们在那边的是住在一个园区里面，然后那园区里面有很多栋小木屋。那我可以先说这个园区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其实从我们在库斯科集合的嘛，那我们从库斯科到达这个园区中间开车大概要7-8个小时，然后最后再换搭一个小船再搭一个小时才会抵达我们要住的这跟调查的这个园区。嗯，然后我们那时候船一靠岸看到的那个画面就是一个窄窄的浅滩，然后一个很陡的楼梯，就是根本没有看到任何的房子，旁边就是一片大丛林。那是我们走上这个楼梯才发现说啊，原来上面是有这些小木屋存在的，所以在这个园区的周围是完全没有其他的人居住在这里。那这些这园区里面的小木屋里面就是我们三个志工住在一起，然后我们有小木屋里面有自己的卫浴，然后自己的床，然后床上面都还有蚊帐，所以其实我觉得住起来是很舒服的。我觉得比可能跟大家一般想象在亚马逊雨林做这种生态调查啊，这种野外生存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们这次真的是住得算很舒服。
0: 嗯，听起来很像那种树屋的感觉吗？
1: 有点像，就是像小木屋啦，就是它虽然当然小木屋它不可能做得多封闭，就是它上面还是会有一些空间，有时候会有什么蝉啊、螽斯啊、蝙蝠会飞进来之类的。可是，就是我觉得以那边来说，我觉得已经算非常舒服了。
0: 就是还是可以像我们在，比如说这样在台湾啊，住在自己家里，就是有床，然后有地方可以睡。
1: 对，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够了。
0: 那很好奇，里面可以用网络吗？
1: 哦，他们那边，因为其实我有买那个 eSIM， 但是在那边的讯号真的很弱，真的很弱。然后我后来发现，就是这一个题外话，因为我是买 eSIM， 然后志工是买在地的 SIM 卡，实体 SIM 卡。后来发现真的是实体 SIM 卡比较厉害，就是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可以买实体。那我们除了我们自己这种购买的网络以外，他们也是偶尔会开放 WiFi 给我们使用，
0: 是
1: 但是在那边的 WiFi 跟电，就是所有的插座的电哦，然后还有。就这两个 WiFi 跟电都是每周一三五日的晚上7点到9点，就这两个小时会开放。所以我们所有的电器都是要集中在那个两个小时，把两天份的全部充饱。对，在那边就是用电都非常非常珍贵，所以也会少了很多这种滑手机啊这种传讯息的时间。
0: 我觉得感觉有一点，虽然没有到完全啦，好像就是真的跟我们原本的在都市里面的生活是真的很隔绝开的耶。
1: 的确是，对啊，就会让你强迫要让你融入在地的那个
0: 氛围，彻底断线这样。
1: 对对对，
0: 那你会很不习惯吗？
1: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原本就有想说，而且因为我觉得难得到那边，我原本就觉得我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就是外面的世界，对对对，我想要就是专心在这个体验里面。
0: 是，
1: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为了休闲时间还是要做一些就是自己开心的事情，我还是有带书，然后我带一本纸本的速读，所以我自己就是休闲的时候，我除了打日记以外，我还有这些事情可以做，然后也可以跟志工们他们聊聊天。然后我发现我自己也蛮会找事情做，就自己会跟蛮会跟自己玩的这样子。
0: 是，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啊，真的是可以体验到跟平常，因为我们平常可能要比如说德轩要上班啊，然后下班就是比如说滑手机啊，或是在那个路上逛街之类的。
1: 对啊，
0: 像这样子的志工的一天啊，虽然每天可能都不太一样啊，你可以大概跟听众们分享一下我一天的行程，就什么时候出去啊，什么时候回来休息呢？
1: 好，如果说是最常见的话，我们通常都是大概早上7点会吃早餐，然后8点大概就会出发去做我们今天第一个调查。通常我们每个礼拜都一定会至少有一个去到丛林里面的生态调查，只有礼拜天会是休息日这样子。那通常8点会是进行第一个调查，那通常做一个调查就会花非常多的时间，通常 就是来回可能就会花到6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8个小时，回来的时候可能都已经下午了、嗯、回来可能就是要马上去洗澡，然后洗完澡还要去洗衣服，因为他们那边有说洗衣服不能就是只是洗衣机。

0: 巾这样搓一搓，然后你就冲干净就拿去晒。他们那边有特别强调说，你洗衣巾搓一搓之后，你还要泡一个小时。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那边就说，在那边洗衣服就是真的是要非常的认真清洁。那我们就想说，就有这么严重吗？他们就说，因为之前呢就发生过，就是。只有志工没有好好的洗衣服，就有蛾在他的皮肤下面产卵，然后就虫
1: ，Oh my god！
0: 对，突然一个超恐怖的事情，对，所以呢，我听完这个故事，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非常认真洗衣服，对，所以我通常就会在这个泡洗衣精的这个一个小时内，就去吃午餐，通常这个时候大概都已经三点多了这样子，那吃完午餐去晒完衣服之后，才会有自己的休闲时间，所以我就会趁这个时间赶快来写日记，这样把早上。一些经历赶快记录下来，然后有时候他们下午可能会有一些课程，例如说像刚刚讲的一些物种辨认的课程会让我们上，然后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上一些文化的课，例如说亚马逊的文化课或南美洲的文化课，然后比较常上的是西班牙文的课程、因为他们在那边在地人秘鲁人跟有一个是哥伦比亚人，他们都是讲西班牙文的嘛，所以他们也希望我们到那边也可以学一些西班牙文，然后他们有一些工作人员是不会讲英文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对话跟他们互动这样子。对，那可能上完课下晚上可能大概六点半会吃晚餐，那吃完晚餐基本上天就已经全黑了，然后如果是没有供电的时间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会很早睡，因为基本上天黑了之后我们房间也没有灯，你去到任何地方都是要带头灯或是用手机开手电筒这样子，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会突然就觉得很想睡
1: 就会觉得身体健康
0: 真的，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啊，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以前的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
1: 没事做啊，
0: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啊，太阳下山了就是可以好好休息了。对，
1: 我想问一个题外话，生病要怎么办呢？
0: 我觉得我在那边很幸运的是我在那边没有感冒，但是我因为去到这么远的地方，所以我的确有想过这个可能性，所以我带非常多种的药，然后他们那边也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那种医药箱啦，所以也是可以跟他们写求助，但是我在去这趟之前我也有去那个嘉义科的旅游门诊，又问他们说是不是要打什么样的疫苗之类的，所以在去之前就打了A 肝黄热病，然后破伤风伤寒，这些应该都是要打的。对，但是因为有几个是我之前去非洲有打过，这次就不用再补打，然后也有准备了高山症的药，然后疟疾的药也是要每天吃，对，所以就是这些是因应当地环境做的准备，然后还有就是很多自己行前准备的这些个人药品也都有带去，
1: 就幸好了，也做好这些准备，然后也幸好没生病，
0: 真的是很感谢
1: 是因为感觉生病的话在那边应该蛮麻烦的，
0: 应该是蛮麻烦，基本上不太，除非是非常严重，不然不太可能可以去诊所，因为都非常非常遥远。对啊，就是只能自己多休息吧。
1: 所以出发前真的是也要准备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来说很重要。
1: 好的，那我们先聊到这里哦，然后接下来先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等一个自然而然
2: 的今天，我想要带。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
7: 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

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到一本书，那这本书叫做亚马逊志工旅行日记。在节目当中陪伴我们的是作者德轩，那再请德轩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我是德轩。
0: 好的，那刚才跟德轩聊到了还蛮多在你这一趟旅行里面，就是生态调查志工所需要做的事情。那比如说像刚才最后聊到说，你说有鹅在衣服还是
1: 皮肤
0: 里面产卵，哦，我觉得鸡皮疙瘩，因为我超级怕虫的。我看到什么蟑螂，我看到鹅啊，就是蝴蝶有翅膀飞来飞去，我就会觉得，你不要靠近我。那你一开始会怕虫吗？你是怎么克服的？
1: 我觉得我对昆虫的那个情绪是非常复杂的。
0: 怎么说？
1: 因为我其实觉得昆虫是非常酷的动物。我之前看过一本书，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叫做《地球其实是昆虫的》。就是那本书，我本来只是想说，就是对动物都很有好奇嘛，就都翻来看看，就才发现说原来昆虫的世界这么有趣，就是他们有非常多很奇怪的觅食方式或是求偶方式，身体生理构造之类的。
0: 是，
1: 我对他们是觉得非常酷，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昆虫在我身上，我觉得我还是会很害怕，就是这个恐惧我还是始终并没有克服。对，我们在那边也有看到，就是我唯一最怕的就是蟑螂。
0: 我也是。
1: 对，然后我在亚马逊看到的蟑螂是就我这辈子看过最大的蟑螂，而且是在野外，不是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可是呢，它的蟑螂是灰蓝色的。就我在这边看到灰，是灰蓝色的，
0: 跟我们一般看到的不一样，
1: 不一样，只是说很大这样子，但是还是会怕。
0: 大概有多大？
1: 大概我觉得有七公分，
0: 七公分大概我的半根手掌的感觉吗？哦，我的天哪，
1: 就是很长这样子。
0: 可是你看到的时候，会不会其实当下不会觉得那个是蟑螂，因为跟我们平常在都市里面看到的不一样。
1: 我不知道欸，可是我觉得潜意识就是还是会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就是当然你知道，就你会觉得它很不一样，可是
0: 是
1: 当它好像快要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是本能的会逃走。
0: Oh my god， 好可怕。
1: 对，
0: 你觉得怕虫的人可以去吗？
1: 我觉得是看程度，因为我可以分享我自己。我自己的话，我是如果在野外看到，我不会怕，就是我会觉得很有趣，就是我跟他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对对对，然后他在他该在的地方，好，我可以保持距离的观察他，我就觉得我不会完全不会害怕。可是如果当他今天朝着我靠近，或者是他就是跑到我身上，或者是说他在我的房间里面，或者是在我的床上，我觉得我就会有一点害怕。
0: 那你去当地的时候有没有比较崩溃的经验呢？
1: 我觉得就是像就刚刚前面有讲到，是我晚上出门的时候，然后就会我觉得我在那边我才发现原来我很怕昆虫的拍翅声。我原本不知道我有在怕这件事情，但是我后来发现昆虫拍翅声当它非常靠近你的耳朵的时候，你就是会有一种就是真的会突然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在晚上，然后那一天的调查是第一次只有我跟另外一个调查员两个人进行，
0: 是
1: 之前都会至少有三个人，所以是第一次我在晚上调查的时候后面是没有人的，就是一片黑，就是黑漆漆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在走路的时候，我就一直听到有就很像直升机的声音，你知道吗？就很像直升机一直在朝我靠近。然后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晚上看到动物的经验，就是他们的眼睛是真的是会发亮的。我原本以为是可能比较大型，例如说哺乳类才会发现，才会看得出来他们的眼睛。但是我在亚马逊雨林才知道说，原来昆虫的眼睛在晚上也是非常亮。有时候我甚至我灯没有照过去，可是我就可以看到那边有蜘蛛的眼睛在发亮。但这件事情其实是酷的，可是当它跟这个直升机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是听到后面有直升机的声音。然后我就转过去看，说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非常大

0: 大概有这么大的昆虫、哦、
1: 手掌大的感觉，
0: 对，大概就是掌心的大小的昆虫，嗯嗯，然后在空中就慢慢朝我靠近，然后一双眼睛这样朝我靠近。
1: 那个是什么啊？
0: 我后来觉得，我到现在其实都还不知道那到底是个什么、哦、可是我后来觉得它应该就是一只大甲虫，然后是像独角仙那样子、哦、因为我们在园区后来有看到类似的，就是是真的很大，然后我比对那个大小，我觉得应该就是它，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蹲下来让它过去，结果它就一直不过去，它就是在我身边那样盘旋，后来我就决定，因为我觉得我是怕那个声音，所以我就决定那我把我的外套的帽子戴起来，然后把我的耳朵遮住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把我的拉链也全部拉起来，但就在我要拉拉链的时候，又有一只鹅跑到我的衣服里面，然后我就想哦、就又要再赶快把它剥掉这样子，我就在那个调查员后面经历了很多这种惊奇。
1: 我觉得在白天的时候遇到可能还好，因为你知道它是什么形状，像你刚才说如果是独角仙甲虫类的话、可能还会觉得蛮酷的，因为你看得到它形状，但是晚上感觉那个画面你刚才形容的很像什么恐怖片之类的，
0: 就是那个体感我觉得有点太恐怖了。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讲，就是夜晚的调查还是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虽然这种昆虫突如其来的靠近你会害怕，可是因为晚上的视野不像白天那样一览无遗，就是你看到的视野都是在你的头灯打出来的那个范围内，所以你只要不面对它，你完全不知道你旁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所以很长，尤其是因为晚上很多很大的昆虫会出没，例如说像刚那架直升机，所以就是我常常头一转就会发现有一只非常大的竹节虫，就是我觉得快要有我小手臂的长度，哇，大小的竹节虫就停在那里休息，我觉得那个感觉也很酷，就是你原本没发现，其实在离你很近的地方，你稍微一转头就有这么大的昆虫在你旁边，你再往下一看又会看到一只蜘蛛正在脱壳，就是晚上好多事情在发生，我觉得就是视觉上面其实是很享受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这样子，
1: 是，就是不要碰到我都好。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因为在这个雨林里面，它生态一定是就是它原始它野生的样子，
0: 对，
1: 然后我刚才德勋也说嘛，就是你们走的路可能大多就是那种，而且不会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有做好的步道啊，
0: 道完全没有，
1: 就是完全是自己要可能去开垦之类的。那诶，我很好奇说，因为雨林里面除了你们遇到最多应该都是昆虫爬虫类，那再者可能也有鸟之类的，
0: 对，
1: 就有遇到那种比较偏哺乳类之类的动物吗？
0: 我们在那边最常见的哺乳类就是各种猴子，在那边遇到好多种猴子，然后也发现每一种猴子的那个个性真的不太一样，有的就是比较温和不爱发出声音，有的就是看到你会先对你叫嚣一阵子这样子。对，但是我们也有看到例如说像南美墨就是马来貘，就是它是马来貘的外形，只是它是就是全身是深咖啡色的，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庞克头这样子，那个时候是我们才要搭船进入雨林的第一天，然后那时候在船上，因为我在船上，我就想说旁边一定只要我有心，我一定可以找到动物的那种人，所以我就是很认真的用眼睛在两边那样扫视，然后我就发现旁边有一只动物，就是从河里面这样慢慢走上来，走到岸边，然后我就很兴奋的叫大家看这样子，然后结果调查员就跟我们讲说，哦，那个就是南美墨这样子，然后那是我们在那边看到的第一只动物。然后后来还有一次是也是搭船，我们有一次去亚马逊的小镇观光，就他们中间有帮我们安排2天这样的行程，然后回来的路上也是在搭船嘛，然后我又是想说好，我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又想说我再继续搜寻，然后因为我出发前我有发现说，哦，原来水豚就是生活在亚马逊雨林的，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在心里喊说，那不然我想来找水豚好了，我就一直在心里想说卡皮巴拉卡皮巴拉这样子，然后结果船长就慢慢的靠，就是还没有到我们的园区，他就慢慢靠岸，然后就指着旁边说卡皮巴拉这样子，就看到一家人，就是一家四口的水豚就非常的自在的就是趴在岸边，然后我们船这样慢慢靠近，他们也完全没有，完全无动于衷，然后有一只小朋友还打哈欠这样子，就觉得
1: 好可爱哦，
0: 哎呦，对，所以在那边也是有这些很可爱的经验。
1: 那有什么比较比如说凶猛的动物吗？这些还是比较难啊。
0: 其实我们在那边做哺乳类调查的时候，因为很难，除了猴子以外，其实像南美墨啊，或是有些鹿类，或者是说像一些其他的像球鱼之类的，是很难用肉眼看到，或者是大食蚁兽，就是我最想看到的动物是大食蚁兽，就是 他们都是比较

0: 害羞，然后可能很敏锐的动物，所以我们也很尝试透过他们的脚印去分辨说，哦，这是什么动物的脚印，来去知道说有这样子的动物生活在这里。那我们除了很常看到南美魔的脚印以外，也很常看到美洲狮的脚印，有大的，还有宝宝的。然后我刚刚不是说我有一次晚上是只有跟一个调查员，我们两个人单独嘛，然后我们那一天是分两批，就是一批就是我跟另外那个女生，另一批是有三个调查员，然后我们的前后距离大概隔了走路十分钟的距离。然后我们这一组先调查完回来之后呢，我在洗澡，然后我洗澡的时候我就听到另外一组的人回来了，然后他们就笑得很夸张，然后我想说有什么好笑的，笑成这样子。然后就隔天我们吃早餐的时候，他们就跟我们讲说他们昨天回来的时候遇到了美洲狮，
1: 哇，
0: 超级恐怖又超级酷，因为他们三个也是第一次看到美洲狮，而且是大概就距离3公尺的距离，就是这么靠
1: 近，感觉超危险的。
0: 对，因为呢我们其实他们也有告诉我们说一些如果说遇到这种大型猫科该怎么处理，所以他们就有说就是如果我们遇到这种美洲狮美洲豹的时候，就是要尽可能的让所有人聚集在一起，让我们看起来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物体，然后把它赶把它吓跑这样子。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三个人就赶快集合这样，然后因为其中一个是男生，他比较高大，所以他一靠近的时候那个美洲狮他其实就转身就走了，但是他就有看到他的那个美洲狮的尾巴。然后后来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回头的时候发现美洲狮还远远的在看着他们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觉得应该是因为我跟另外那个调查员走在前面嘛，他说他们觉得应该是我们两个的声音，就聊天的声音吸引到美洲狮的注意，所以他才会靠近我们走的这个步道，然后才会跟他们相遇。就所以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可是我就觉得可能在某一瞬间我也有跟他很靠近过。
1: 哇，我觉得真的在这个雨林里面所有遇到的事情都是很未知，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不知道你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这样。 对，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体验啦。那不过呢，其实今天的这个时间啦，也没有办法跟德轩聊到太多的经验，就是有一点点可惜，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啊，不过其实在今天我们跟德轩聊到了这些生态志工调查的内容，还有像是你在雨林里面的遇到的所有事情啊，你这样子去完一趟回来，其实也已经现在已经快过半年多，也快差不多快一年了。就你至今觉得啊，你自己在这一趟志工的旅程里面遇到最辛苦，或者是说你最印象深刻的事情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辛苦的部分，我觉得可能是被蚊虫叮咬的部分，因为我其实本来在台湾就是一个很容易被蚊子咬的人。那去那边之前，我也先做好了准备，就去皮肤科重新拿了一条全新的药膏这样子。但是结果到那边真的还是防不胜防，就是我虽然都已经每天穿着长袖长裤，然后衣服都扎进去哦，然后还穿长筒雨鞋，我还穿外套。我想说我这样子应该就是保护的非常好，然后还有喷就是没有香味的那种防蚊液，然后我想说这样应该 OK 了吧。但是结果有一次做蝴蝶调查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肚子很痒，然后我洗澡的时候我就低头就发现就是满满的包，然后我就数了一下，光是我数得到的地方就有70几个包。
1: 哇，
0: 就是差不多就是这那一趟，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咬到的。然后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因为很痒嘛，但是你只要开始抓就会越来越痒，所以就是你要克制自己不要去抓它。就是我后来发现的方式就是你要放空大概5分钟就会慢慢的不痒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很长，睡觉睡到一半肚子被痒醒，然后就起来抓一抓之后就反而更睡不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克服的一个部分。对，但是我觉得在那边也有很多很开心的事情，就让我看到每一种动物我觉得都很有趣。尤其是我觉得像做这种生态调查，它就是像刚刚你说的，不是你去那边你就可以知道说你今天可以看到什么动物。就算我们今天是要做两栖爬虫类，我们也不一定今天就可以找得到很多的青蛙。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就是生态调查的魅力，就你没有办法知道你今天会遇到什么动物，你有可能一整天都看不到任何动物。但是当你找到任何一种动物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兴奋感跟那个开心的感觉，我觉得是更加倍的。然后在那边 我最后要回来之前，其实我觉得最舍不得的，除了那片环境跟动物以外，我觉得还是在那边遇到的人，就是在那边每天一起吃饭啊，一起调查的调查员，然后跟一起同时间一起做

0: 活动的志工，我觉得我们就是在那个互动的过程中就还是培养了很多感情，所以我觉得真的每一次旅行最舍不得的还是人的部分。
1: 嗯，而且因为你遇到的都是就没有其他亚洲人嘛，
0: 对，
1: 都就是其他不同国家，甚至可能文化也完全不一样，当然是会有很多的交流。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也有写到哦，
0: 没错。
1: 那但是你在这一趟回来，因为德全你本来就对生态啊动物这些是有兴趣的嘛，所以你觉得这样子去一趟回来以后啊，对于可能在台湾要推广生态或者是推广动物保育这件事情，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新的启发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还是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好多、因为在那边也有听到他们说，因为像我们会想象亚马逊雨林应该就是一个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的地方嘛，就觉得这个观念应该已经大家大部分人都知道了，但是他们说在那边就是滥伐的情况还是很严重，所以然后很多盗猎物种的情况也还是很严重，即便我们去做调查，那个地方它已经被规划成是国家公园了，自然保护区了，在那边做这些滥伐然后盗猎其实都是非法的事情，
1: 是，
0: 可是就因为他们这样子做的那些获利是非常高的，然后获利是非常快的，所以这些事情还是持续的在发生。所以他们也是认为其实教育还是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这些观念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只要不要有这些需求其实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回来我还是会想要继续做推广的事情，我觉得如果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生态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有这么多好玩的动物，我希望大家就是也可以有越来越多人一起就是用这种比较友善的方式去跟大自然和平共处。
1: 那所以说如果大家也对于这样子的海外的志工啊，生态调查的志工，那当然不只是亚马逊雨林啦，就是全世界其实有蛮多这样子的志工团嘛，我觉得大家你只要就是身体力行就你的体力可以，然后你有时间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这本书叫做亚马逊志工旅行日记，然后里面德全还写了很多就是有很多照片啊、然后很多有趣的你发生的事情，那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德全今天在这边分享这么多的你自己的经验啊，还有整个生态调查的这些内容哦。谢谢德全。
0: 谢谢蓝婷，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节目最后就跟德轩一起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喽，
0: 拜拜。

0: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

0: 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今天又是礼拜五了，
1: 是吗？
0: 中午12点到1点，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我们在空中为您服务，唱一些怀念老歌。
1: 是，
0: 有些
1: 你有什么歌喜欢听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
0: 02-2371-2920，02-2371-2920。好，我们先来唱一首歌，好不好？什么话？
1: 什么话？
0: 什么话？
1: 中国话。
0: 好，我们听董玉娟小姐唱《什么话》。

0: 热闹浑浑，吴先立，今天又是快乐星期五。
1: 是的，快乐的星期五。
0: 陈玉茹，谢谢你，这个11月19，对，是生日啊。林炳珍你好，张燕珍，谢谢你的祝福。
1: 徐阳，
0: 徐阳，谢谢你的祝福。
1: 徐阳，
0: 这个生日啊，我是阴历11月19，也是阳历的12月22，青山是12月23。
1: 哎，别把我的病名告诉人家。
0: 这个吴生日，谢谢你的祝福。双剑就要听几度夕阳红。
1: 几度夕阳红
0: 可以唱吗？下次唱。
1: 好，
0: 好不好？君佑你好，谢谢你祝福。李鹤鸣，谢谢。四个传奇他帮我们分享，
1: 什么意思？
0: 哎，四个，你不晓得赖上面有组群组，
1: 四个层级啊，啊，
0: 四个群组
1: 啊、哦，四个群组、哎、哦。
0: 钟师姐，好，待会儿帮你安排歌曲。吴生日，你要听的歌，待会儿帮你安排。李鹤鸣，谢谢你，周末愉快。谭韵璇
1: 是。
0: 他今天忙完可以听歌了，真好。
1: 他忙着整理，整理什么？
0: 整理家务。
1: 整理你的珠宝盒。
0: 哎，青山。
1: 哎。
0: 有一首歌你好久没唱了。
1: 什么歌？
0: 一见钟情。
1: 一见钟情。
0: 哎，
1: 啊、
0: 你换了唱片嘛？
1: 哎呀，那是50几年前的事。
0: 50几年也是货来的。
1: 虽然是我惯，但我没唱过。
0: 好，你唱听众听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我们来听啊，一见钟情。

0: 这首歌蛮好听的，
1: 还可以吧？
0: 很优雅，很优雅这首歌。好，哎，我们有电话啊。
1: 是。
0: 喂。
2: 喂，
0: 你好。
2: 老师午安，青山老师午安。
0: 午安。
1: 你好，午安。
0: 您是？哎，你是不是？喂喂。
2: 哎，吴老师午安，你好。
0: 午安。您是艾米珠吗？
2: 对，是。
0: 你好，你好，你好，艾米珠，这个你在澳洲那边情形还好吧？
2: 很好，
0: 很好，
2: 谢谢。
0: 好，今天有没有想听什么歌
2: 啊？今天想点一首歌，
0: 哎，
2: 那首歌是陈蝶衣先生的作品，
0: 哎，
2: 他借助情人之间倾诉衷肠的口吻，表达的是他自己对三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儿子的相思之苦、离别之恨。这首歌呢，就是《我有一段情》，谢谢。
1: 哦，
0: 好好，谢谢啊，《我有一段情》
1: 很感人的一段故事。
0: 对，
1: 我听过陈蝶衣告诉我。
2: 对，而且他的儿子就是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回家谢阳先生，
0: 指挥家，指挥家，
2: 对。
0: 是，哎，
2: 好，谢谢，
0: 谢谢陈蝶衣，陈伯伯，我们喊他陈伯伯嘛？
1: 对对对，
0: 我们很熟，他很好。
1: 我喊他蝶老。
0: 我喊他陈伯伯。
1: 他说，他有说过，
0: 嗯，
1: 这么多年之后，他跟他的儿子相约在上海火车站见面，
0: 啊、
1: 哦，结果等人都走光了，怎么一直找不到他儿子？
0: 嗯，
1: 最后呢，他看着车站里面还有一个人，
0: 嗯，
1: 一个老老的、瘦瘦的，
0: 是他儿子。
1: 然后那个人向他走过来。
0: 嗯，
1: 他就走过去。
0: 嗯，
1: 两个人
0: 不认识，
1: 相拥而泣。他原来儿子跟他一样老。
0: 哎，真是。
1: 他将来自己都哭了。
0: 秦山，你是性情中人，性情真的，这人间悲剧，大时代的悲剧，这个也不能怪谁哈、啊。
1: 对对对，
0: 这没办法的。
3: 喂。
0: 喂，你好，
1: 今天一红。
3: 喂，我想先给青山大哥一个答案呢，就是说这个《泪的小花》这首歌，我后来查到有这个韩国的片名啊，这叫做《再回头爱我一次》，这是我到那个电影资料馆里面查到的。
0: 啊，
3: 还有我今天要选播两首歌，一首是《你最无情》，
0: 你最无情，
3: 还有一首是《记得你说过》。
0: 好，谢
3: 谢，
0: 好，
3: 谢谢，再见，
0: 谢谢，
1: 谢谢你。
0: 好，我们来听歌哈。你知道他是谁吗？邱先生。
1: 邱先生。
0: 邱先生。
1: 哦。
0: 哦。
1: 他去电影资料馆查，
0: 嗯，
1: 他还没有查到一样。
0: 好。
1: 因为这个《泪的小花》已经有人唱过。
0: 是。
1: 而且不叫《泪的小花》。
0: 叫什么？
1: 歌名不一样，歌词不一样。
0: 叫什么？
1: 我忘了叫什么，但是我看那个谱子，我恨了。
0: 好，我们来听歌哈。
1: 好。
0: 有一位陈玉茹，陈玉茹小姐，谢谢你的祝福。你要听一首《黄昏》。好，我来为你唱《黄昏》。
1: 黄昏。

0: 庄士俭先生，他要听一首《陪酒》。
1: 陪酒
0: 很好听一首歌，我们请我们请杨艳艳唱《陪酒》，庄士俭唱的。

0: 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1: 十一月起，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2: 城市新亮点。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7: 哎，青山啊，今天会欠很多歌哎。
8: 怎么说呢？
7: 怎么说啊？
9: 请问一，
7: 你看哈，蔡盛江先生
8: 是，
7: 他要听你唱《我的小妹》，会吗？
8: 哦，小妹呀，咿呀小妹，真水呀，咿呀真水。问你有几多岁？
7: 还有呢？
8: 88。
7: 好，朋友讲唱歌很多啊。谢小珍、邱振仪、邱振仪、林文贤啊、哦，谢谢你们。李淑慧，谢谢。哦，谭运神，刚才我们不是问他？为什么要打扫整理吗？
8: 啊，
7: 原来他家里明年要添一位小宝宝了。
8: 哦，
7: 哎，把家整理干净。
8: 是是是。
7: 更换家具。
8: 是他自己的吗？
7: 当然自己的。啊，还是你的？
8: 不是，我的意思说是他添一个孙女。
7: 不是。
8: 还是孙子。
7: 添一位宝宝。
8: 他自己的宝宝。
7: 哎。鱼宝宝。你说你好羡慕我，一年过两次生日，我没有要过两次生日，是同学们热心嘛？啊，
8: 对对，
7: 同学们热心，
8: 好玩好玩，
7: 好玩。好，金丽小姐姐生日快乐，谢谢你，爱你哦，谢谢，我也爱你啊，谢谢。好，点唱歌很多，
8: 对，
7: 没关系，
8: 我
7: 们慢慢唱
8: 啊，
7: 先唱不完，唱不完。好，有人听众电话，好，
8: 喂，
7: 喂。
10: 金山你好。
8: 哎，你好。
10: 我李小三。
8: 是是。
10: 你不会不接我的电话？
8: 我不会不接。
7: 现在不是在接你电话吗？
8: 你想接想听什么歌？
10: 我听你唱的那个笑笑夜雨。
7: 好好好，谢谢。
10: 我是范永雪，我跟我现在笑容回来了。
7: 好好好，谢谢谢谢。
10: 我只想再见。
7: 好，拜拜。
8: 好，
7: 我们来听一首王将军演唱的《送别》，我请翟曼芳小姐唱《送别》。

0: 今天很多会欠很多歌，
1: 是，
0: 好，今天简唱歌非常多。好，我们来听吴先烈小姐啊，她要听一首《美酒加咖啡》。
2: 美酒加咖啡，
0: 哎，我们请你先唱。
2: 我的天，哦，金鹏，
0: 金鹏，
2: 金鹏，
0: 金鹏，金鹏，
2: 好，来。

0: 美酒加咖啡，金鹏唱的。今天喝真的很多，慢慢唱哈，唱不完就下礼拜。李美琴她要选一首
1: 《
0: 情和物》。
1: 情和物。
0: 情为何物？情是何物？好，我们来听李美琴。

0: 挺优美的一首歌哈。
1: 是啊。
0: 何银珍，你要听一首，青山和我合唱的《月下情歌》，我们改唱一下好不好？
1: 好啊。
0: 因为《月下情歌》常常唱。
1: 对。
0: 我们改唱一个什么歌？
1: 哎，我们唱一首吴英英跟江红唱的
0: 《小梁红红杂》。
1: 对。
0: 好，这个林木森，林木森，谢谢您。黄文月，谢谢。还有林锦霞，谢谢你们啊。哦，谭运璇说他我的小妹很好听，是他的女儿生宝宝。
1: 哦，
0: 啊、
1: 是是，
0: 孙子孙女。
1: 对对对。
0: 好，我们现在唱歌。
1: 好。
0: 小梁和问答，天上的月红。

什么人数叫他没回来嘛呀？什么人数叫他没回来嘛呀？嘿。

谈运神朋友也要听一首《人约黄昏后》，我请董云君小姐唱《人约黄昏后》。

0: 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6: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今天喝太多了，现实不接电话哈，喝太多了哈。嗯，菲尼康，
7: 菲尼康，
6: 谢谢。他说：“各位台湾老师，你们好。”他已经不在台湾。
7: 是，谢谢你们。
6: 谢谢啊，谢谢。还是林品珍，谢谢林文贤、何银珍、吴珍丽，谢谢你们。啊，蔡运璇。今天很多歌没有唱，没有关系，慢慢唱。好，我们来听 Amy 叔演唱的《我有一段情》，我请
7: 翟曼芳
6: 小姐唱。

0: 青山呀、啊，
1: 哎，
0: 今天很多歌没有唱
1: 是，
0: 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
1: 那赶快唱，
0: 好，好，快点唱。好，那个邱正仪，
1: 对，
0: 这是我们正声班的同学。
1: 哦，是的。
0: 点唱了一首《怀念》，
1: 怀念，
0: 我来帮他唱。
1: 好，
0: 那我唱完你唱，有谁唱的？
1: 好，
0: 好不好？郑怡，唱给你听。

0: 我记得有一位朋友给唱了一首石头，石头
1: 不是那个几度鲜红，
0: 石头
1: 石头山口吧，好像
0: 啊，有一位朋友给唱了一首几度夕阳红，
2: 是
0: 我请杨秀珠、薛雪芳、薛雪芳、王静啊，还有很多好朋友，请你们 Ruby
2: 三 Ruby
0: 三 Ruby 好，请你一块收听青山唱的几度夕阳红。

0: 你文贤，你写上春江花月夜，下礼拜帮你唱啊。这边有一位朋友点唱一首《窈窕女郎》。
1: 窈窕女郎，哎，有一位女郎身窈窕。啊，对。
0: 哎，我们请那个金鹏先生。
1: 慢步恰恰。
0: 哎，什么调 ？F 调。金鹏先生唱《窈窕女郎》。

0: 精彩。袁明章先生从来没有点唱歌，我们请杨演员唱好不好？
1: 好，他真的是恨不相逢，
0: 恨不钟情在上面。
1: 啊，恨不
0: 钟情在上面，
1: 差不多。
0: 好，吴敬贤，
1: 敬贤，
0: 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南明的富商，也远流大海呢，去到大陆，提足多钱要去做生意啊呢？
1: 卖啦卖啦，钱提来一路啦，提来善财，提来救济社会好啦吼吼。即马卖迄店咧讲起吼，咱来听开始这个节目吼。较等下咱有迄个叫做准备吼，下晡就先甲推出来吼，下晡六点。超六点半，六点四十一款，这个囝俩，我那真踊跃吼。迄、那个咖啡有两种啦吼，我咧伊索比亚，唔是伊索比亚，唔是啊，伊索比亚海款，我唔知，咖啡我较外行吼。伊讲好个啦，白咖啡三盒，啊乌咖啡三盒，因为有个人爱啉乌呀，会啉迄个综合个安尼吼，啊所以白咖啡三盒。乌咖啡的三盒，啊，佮加粉狂粉粒啊，两盒，安尼啊，佮加健康梅一盒，哦，这拢直直加加了。本来是下晡就是安怎呢？迄、那个叫做锅沙面的锅沙面好，伊不甲你买足侪，伊讲伊若无食咱这个咖啡哦，伊就安尼唔知欠一啥呢？啊，加阿米下，阿米啊，阿米是讲啊，迄阵。啊，都也无决定呢。哦，我讲啊，无安尼啦吼。六盒啦，六盒可以啦。啊，个分公分一盒可以安尼啦，两千块啦。啊，到尾后我坐迄路，我讲加迄个叫做咖啡的迄个小姐哦，迄原来小姐啦，迄起码唔知有咧小姐啦，小姐啦，唔知有咧小红无，我唔知啦。啊，我讲你吼，八十五到过年也到啊。啊，到起码安尼。安尼唔知是嫁袂出来，也是熬劲啊！在，我生意做遐大，你嘛就安尼开起落咧。伊讲啊，都安尼，妈我都甲你安尼无啥，三压三压三压，安尼，我阿个加，我不过加花，唔只较强咧。用好啦，啊无这伊只个，只个那个有代志安尼啦，吼、哦。无本来是无遐做，啊是嘛，锅沙面咧，会啦，袂讲干那安尼好哩啦，因为阮袂甲你。袂讲甲你贪济啦，即马就是安尼吼，三合济、三合八、三合二，有个人要啉济，有个人要啉济吼。啊，个粉工粉粒啊，两盒，人我即阵安尼连连去冲泡两摆，伊讲啊，你拢安尼无去泡啊，就前下晡泡啊，即马又过来泡，讲味嘛，佫正棒呢，正好呢，吼、哦，我佫冲迄轮嘛，佫冲滚水落去，冲两遍咯，迄味嘛又佫正棒。啊，这不是干呐，这会使参入煮麦，会当荞麦，会当参啥啊？煮那参汤，你这粉工粉粒啊吼，伊是去爱敷，因这数量拢真大，爱敷吼，伊这是包地包一包一包。啊，你若无，你若要参入麦，啊参入汤头的，你都甲拆开，甲落落去，因迄只诶嘛，迄只诶吼。迄个两阿婆，啊个健康麦食，为啥那个健康麦？因为健康卖即马，干那一些工厂哦，因即马伊做西药啊，加中药啊，加健康食品进行研迄、那个研传吼，所以吼、哦、伊做真大，都阮迄个顾问企业啊，另外顾问企业即马摆卡，就爱加一个月个以后才够有呢。迄工安尼讲了，就欠你真多啊，真歹势。所以安尼即马就是讲。健康面嘛，拢伊咧做，啊嘛是，这营养成分拢真高。伊讲哦，啊这都过较久咯，因为你这健康面伊个料爱足侪种诶，吼、哦。啊，我讲安尼啦，归去啦，啊种啊无安尼遮剩诶，遮也过一寡吼，归去甲送人条安尼，加加落去安尼。哦，就是讲三盒咖啡，无啦，三盒迄乌咖啡，三盒白咖啡，啊个粉狂粉粒啊，两盒健康面过一盒，健康面一盒都五百，你别想，吼、哦。啊，那迄粉工裂粉上少，迄只正常的吼，正常迄啰，你那差不多后年过吼，只可能八百左右，八百六百以上，哦，一定是安尼，迄正入泡呢吼。啊，你家想讲过两盒呢，啊，过迄六盒，迄六盒呢，啊，你提千八块着，吼，啊，你就讲我要滴咖啡，你免讲乌咖啡、白咖啡、满面，你讲我要滴咖啡，安着啊，较等你呐，卡点的订吼。2553-8999，好、哦、啊！啊，这个先甲您讲者，啊个啊，明仔载催吼、哦，

吹狗啊，吹我看吹有只有啦，吹迄个叫做吹咱好基地的好基地，要去好基地甲思密路，要去彰化店。明仔早起啊，明仔早起啊啦吼，今仔三十一啦吼，明仔早起，明仔早九月初一啦，啊，九月初二要去到六点，初三要去台南店，初四要高雄店，吼、哦，先甲恁讲安尼，啊，早是九点半到十一点，点半真久的时间尔，我恁就两早来去，因为这个好基地，伊来去即马这个。拢甲恁喷两遍，较早第一提出去是喷一遍，即摆说第二提出去啊，啊即摆去即回去了以后，凡是足久诶，凡是两年、三年、五年，无一定啦，凡是都无法度去，无过去啊，也无用啦。大家互恁用好，你就知影安尼啦吼。啊，所以即摆去甲你喷两遍，你若读甲晕，也是咧困，安尼目睭雾诶啊，真紧啦，啊酸痛吼。看到是为你甲讲，伊就甲你催潮一下呢。因派一群人吼，啊，个迄个思密路，我呐甲恁介绍啊，要上三公分，无论男女拢好。思密路唔是干那女性哦，女性是真重要，啊，唔是男性嘛，共款需要呢。迄高纤油的试看卖吼，安尼你不过上三公分，啊，刷入去去吼，思密路。叫你若要买叫有两家子，啊个好基地嘛两家子咯，啊无全国即嘛是各店，阮遮嘛袂使，拢无啦，哦拢无法多通家子，拢叫安尼。私密路两罐就是三千块，啊好基地两罐三千五，拢无迄路吼。后来啊你等下你那迄路你先咖啡，你讲我要滴咖啡，因为这咖啡哦。你都八月十五啦，留咧过年嘛不要紧啦。亲戚朋友来也是讲，甲你摒扫的人啦，也是讲迄个外劳啦吼，你按这意思啊，可以吼，看是要送这可以，要送粉公粉，也是要送麦吼，麦拍开你摕开包可以泡泡冲泡就好，冲泡真方便。啊，这回是大碗干半斤，安尼千八块，千八块就要甲你送去。哦，啊，即卖先我看吼，即卖十二分啊，十点十三分啊，十三分啊，较晚吼，较晚因为咱拜六有推出着迄个叫做速可以甲所得住，凡正加减啊，有人无听着，有人讲，咱像讲你有卖有促销，有迄拜六促销，啊，较等下大概啊，搁念一下呢吼。后来啊，你看我三讲八九九，你就讲我迄啰要提啥呢？来啊，请你听。这首歌来。

0: 青春桥，意思讲有身体健康，有青春，才有法度去行者吼。咱人唔是干那为赚钱吼，啊唔是干那为家。你既然来这世间社会吼，除了双脚爱叮当行，手爱提，啊，这个有目睭，迄个爱来看吼，心情爱叮当，要活就要动。啊，过来就是既然来啊，就上重要吼。钱行生活不上重要是你的，你随身携带，跩器官就是你的爱上好的，你爱高级。你甲看，即卖我看这个世界种各国的人寿吼，人的平均寿命啦，吼寿命相关的竟然全世界哦，日本人相关平均85岁，吼吼，啊，为啥那因这么高呢？啊，上家吼，上家就是索马里准啦，索马迄什么？我怎么？因翻译个跟咱无同款。伊只56岁，啊，54岁是迄个马来西亚64，索马里亚啦，56岁啦，啊，过来一只马来西亚64岁，哦，因这较低啦，较低。啊，剩呢？你讲韩国嘛还可以啦吼，美国嘛，因为印度有迄落吼，你甲看吼，日本吼，日本相关咯，日本因真注重这个饮食，因为啥那安尼呢？战后因是足严重的呢，结果因有法度通好创造世界吼寿命最高，上袂破病人因食食。因为营养成分上多，串串吼、哦，一寡国家拢咧抵制什么？咧咱民间的啥？人因健康食品拢伫咧开放，互因伫咧开发。你看因相关，现今啊，过来到韩国嘛袂歹哦。韩国普通啦，韩国的人嘛是拢健康食品，拢即马真注重。日本、朝鲜较无，朝鲜74岁尔。泰国嘛，68岁呢，无快蛋呢，应该咱家唔在，差不多80左右啦，吼、哦。咱家是这几年来，较有小夸，有咧提升啦，吼、哦。人命啦，人的寿命啦，因为即马较无管制较遐严重，嘛是愈来愈严重呢。管制啥物？即、這个健康食品发到到底偌济，拄偌济？人即马即个生物科技太厉害咧。你因为你管制坏人暗中拢咧食健康食品，你难相信去厦门，讲厦门因咧吼啊，都甲讲莫衷一是，因为新无法度啦，政策吼、哦。来，我即摆来，卖阁讲遐多，这小可你知者，小可你知者吼。啊，咱等下再讲这个台湾的人口吼，男女比例，较等我有看一篇，我先即摆开始哦。现在20分啊，来。
1: 22:20。
0: 好、哦、来，现在你就加币啦，咱先跟加币啦，加币这样到时。

0: 你倘若要泡啉，倘若送人，白咖啡三盒，黑咖啡三盒，安多六盒，啊个粉光粉粉两盒，粉光三粉，迄会当掺落汤头的，啊甚至会当掺落煮麦，啊冲泡，我拢冲泡茶安尼尔吼，健康麦搁一盒，安尼1800块尔，真好啦，我你唔免。你免算，我会甲你算啊，足好诶，吼，算啊足恁足会好诶，所以互恁较俗咧，安尼才会紧开。无即马哦，太无用咧，物件已经无啥啥，无啥啥，咱安尼迄落。啊，你若有用落过的物件吼，若像下晡我有看昌鱼，伊今仔日人咧讲用阮的啥，食阮的啥物真好，毋知啥物。啊！我则个问，用啥啊？都讲头起讲袂答，嗯，但伊未是啥？来，今天要说，好好来，我先听电话一下。2553-0899，喂，
1: 吴老师啊，
0: 有，
1: 我拜托你放下，我跟你讲一下好不好？
0: 你等下吼。
1: 好，谢谢。

迄个叫做迄六线迄啊，迄甲解出来好，迄好啦。伊讲迄，四口一啦，伊要第四口一好啦，吼、哦。

迄、那个，我这礼拜唔是啊，礼拜对，礼拜我们就拢差不多点半，我呢出来去台北港，啊，我迄阵有较早来吼，差不多十二点外，我就咧看一寡物件吼，因为想说要去拜拜嘛吼，啊，拄啊有两三位听友，欧巴上瘾吼，两三个啊个囡仔。啊，来看看，讲迄台，看阮迄台特殊的电风，迄台内旋式的吼，诶，电风。啊，结果吼，因我们就是讲，阮咧彭先生甲因徊就会甲解说，啊，因徊因拢较袂晓共解说咧。你解说以外，你爱甲操作者，我如果加讲爱共操作者，因来共同点就是几个共同点咧。伊讲嗯，安奈遐个。嗯，安奈遐鸡较细台，哦，啊，我听安尼，我停操几分钟、两三分钟，因无，因拢袂晓先煞共解说，所以各分店你呢，唔是解说，你呢操作方看，都有迄个来影片让你看，你甲操作方看者。结果因前两三个就嫌就袂嫌，我来，我装出来，我来，我上来，你讲啥？啊，这细鸡啊，遐鸡，来，我操作你看。这台我讲，这台比悬的吼，搁较悬，比免搁迄落啊，比你要外悬都有啊，你要吹外悬拢有，吼、哦、啊，我先操作，你要讲哦，你要外悬，你要吹对，来，这支就要吹对拢有，啊，你咧悬的吼，本来悬就定的，你悬敢吹安尼，你外悬嘛安尼尔，我这要吹比你搁较悬拢有，吼、哦、啊过来啊你。伊讲啊，唔过只较细台，来，我先互你看内底内旋开落去吼，你甲看下内旋内底有，你要吹到遐，吹到恁噪音那遐，好来停个，哦，你甲停个，我、哦、看有暗吼，啊，你不过吹到来，吹到我这边，好来都停个，吼、哦，啊，刷入去吼，你要连续直直转到360度啊啦，吼、哦，啊，过你那边过摇摆哦，哇！迄唔知过几多，你加入去唔知几多，就规景用要有啊啦吼。好来，啊这安尼是唔是？咱这较熟个啦，未去定地啊。你看我遐边啊有几个台大台啊，我啊你遐大台啦，安尼撇来撇去，拢去歪掉啦。我这歪未掉，我啊刷入去吼，歪未掉刷入去，你要吹外悬，我就甲调顶悬。你讲哦，那遐是唔是？我一就是讲，你要甲吹天花板，啊，互伊散发出来。也是要衣橱里头，衣柜里头，也是讲要吹涂骹，你擦涂骹，也是灶骹，你来烧烧，甲吹涂骹，爱着清气安尼，哦，你要吹多就吹多，足方便呢。啊，你要衫裤哦，你若有当时啊衫裤安尼几领吼，啊，都咧袂腐蚀吼，袂有搭，刮迄个落雨天安尼湿湿，来吹吹较淡就搭，你安尼到顶管。你皮底下嘛，你甲吹去，规个拢丢。哦，安尼结果吼、哦，就买去啊。哦嘿，涨的款应该是涨，我记得是涨掉，因为我迄叫遐早来，我涨就是要礼拜日拢去啊。所以说，若无解说吼，有个人共同点就是讲啊，那细台啊，那遐矮贵，你比悬的搁较悬，阮咧吹比悬的搁较悬，话比虾米搁较吹较侪，啊，搁即台要派的几率足少的。伊个五粒麦芽凝固，啊，骨用，啊，以后服务足稳当，食电非常的省，骨未烧，无人无当过吃这啦吼、哦，啊，所以恁啊，恁爱个人去饲吼，恁、哦、个人饲，这甲恁讲，阮这个电风也足厉害，所以伊钓了相当奖呢，无简单。好来，啊，即摆来迄、那个咖啡哦，咖啡2553-8999，啊，明仔在中华店嘿。好来，2553-8999，先经过迄落者来，我等下。

0: 喂喂，
1: 哎，
0: 喂喂，
1: 我叫你先生，先生啊，
0: 哟，
1: 啊，我是讲有淡薄问题吼，要请教你吼。
0: 好、
1: 哦，我迄叫敢那有迄叫讲啥呢？红斑
0: 性狼疮。
1: 狼疮吼。
0: 嗯。
1: 好、哦、啊，我都有去找个医生，迄医生吼，啊那啊叫有开个药啊吃，啊都有哪里检查？安尼啊！我最近那感觉放迄条吼，敢那泡泡的，是不是他出那个药有那个伤到那个我的药
0: 啊？
1: 有剂呀、啊！
0: 有剂，你那进啊放了泡，迄就开始
1: 泡泡安尼，
0: 哎、欸，可能开始了啦。
1: 啊、我是有安尼感觉怪怪啦。啊，咱药剂是对一边啊，我蛮唔知呢。
0: 哦，迄我叫阿明较内行，伊最近有学生，伊甲你介绍，伊个有志个。阿明先生，五山，好来，你安尼好来，来二五五三空白99，即嘛即个合作，我拄则咧讲，迄个人的寿命吼，迄个多一位上大因。日本就是食健康食品上多，你看什么纳豆啦，啊什么迄度或者吼，啊什么好食，这拢因遐发明的啦。风气拢个改良，因遐咧食上介多就是因遐，所以你看因的寿命加人长遐多，个因的破病率嘛个减足少。你看因遐的病哦，啊足轻松的啦，无像咱遮呢，弯弯死啦，惊死人，因遐无啦，因遐哦。啊，因阁真侪呢，因做事哦，因咧变变叫，所以你爱晓，伊晓人因，即马生物科技的物件是足厉害哦。

0: 来，我先我先探讨一个迄个台湾的人口旧年的统计，然后拄啊2340几万人，2340几万人了吼。大部的125260几了吼。啊，女性迄、那个男性1152万6000啦吼，啊女性1187万，安尼女性就比男性加347万，哦，加足哟。所以啊，这个人口吼，伊占这个叫做像讲咱遮已经吼，哦，甲看起来吼，伊较少的唔明显啦，卖讲吼，伊为80岁吼，80岁就106万外啦吼，75到79，这个卡刀，这个占704万哦。到了80岁的时阵，就剩106万啦。哦，啊，81、82、83、84、85吼，就75万人。啊，到较侪些90吼，这中间卖骨讲，90有34万。无啦，3万啦，90岁有34000多人啦，90岁啦，85岁有75000几人，安尼才对啦吼。啊，这个好做过来95岁有11000多人啦，啊，到99岁吼有2800几人啦，2800多。迄个咧，我咖啡嘛，我啉迄两行啦，
1: 是嘛？
0: 对对啊，至少买咖啡嘛。咖啡买来买啦。100岁有5165人，嘿，台湾啦吼。照这个按个看，你看，这寿命吼，原来愈来愈短啦。因为顶回有一摆咧统计吼。有一摆咧统计，我会记得，那像接近80几啦吼、哦，我会记得。我看看详细。

哎，就落落堂啦，快紧啦！连讲，顺风原来咧进入到迄个叫做长寿的迄、那个迄、那个国度啊，吼！因为即马真侪人嫌医生本来就拢，你唔通看医生，伊嘴咧讲叫恁都爱食西药，袂使食这个敏感的啥，结果因拢咧食保养品。你若唔相信哦，迄药房迄吼，伫因咧病院药房迄内底迄啊。便宜来滴有帮，你叫人头讲，因不爱跟你讲啦，因为有熟识吼，有熟识，伊拢会偷偷讲，喂啊，他们都来买指定药什么什么什么，因小盖罪呢，小盖罪，像护士啦吼，来滴有人员，因拢平常时不爱后边吃西药，真的，但是因再三，你看因咧卫生署长啥，拢是为便宜起来。啊！印度为着印的植物，印度是鼓励讲你来食西药，这是种实在是无法度。你因啊无安尼，伊无法度做甲什么顶？你要讲伊违背迄落违背植物的，迄落讲你唔通食，啊都害啊咧，袂使安尼讲。所以咱爱买体谅因，啊咱家己爱认清啦，你唔通看看蛮咧直直推，你食迄个对你无好处啦，真的啦。啊，唔是叫你讲买过你唔免啦。你都平常时五国十国加食一个水，加啉一挂，啊水爱啉好水，你唔通你买买买阿里巴巴达的水吼，迄水嘛新味嘛新毒呢，迄水味新毒，所以爱水字。好啦，来，即马咖啡开好紧，咱咖啡猛泡，我拄只讲唔通泡我留咧杯，无啦，我只有两三杯啊，一杯红花茶，茶掺红花哦。

安尼千八块遐尼侪阿婆恁，恁为个等于会使啉这，为啉迄，吼、哦，食迄个叫做健康糜，啊，佮两阿片的叫做粉光三粉，吼、哦，啊，佮些个叫做，你看安尼安奈袂好，粉光三粉，两阿婆健康糜哦，啊，乌咖啡三盒，啊，白咖啡嘛三盒，安尼千八块，足会好个啦，你看安怎算嘛？啊，你讲咖啡条，来，讲我要滴咖啡。咖啡，好来，你咖啡，嗯。

0: 明仔载迄个好记者甲史密路要去彰化店哦，彰化店，这你唔能错过吓，便宜少少来去，免钱啦，要甲恁服务，互恁好，然后要买下来啊，若要去啊当场，佮送恁三公分的史密路，史密路就是下身，大波查波拢可以，吼、哦，查波查波拢可以，啊个。那去有要买，伊来甲你介绍，哦，啊，无你就干那招来去参考，来去参考，来去哦喷迄个看卖，我播出来恁听，这好记的效果真特殊。
1: 喂，请问是林先生吗？
2: 是。
1: 你好，我这是好记的甲私密路遮的服务人员。
2: 哦。
1: 讲啊，有买好记的。
2: 有。
1: 喷啊喷到安那。
2: 我有时啊，一公分两届，啊有时啊一届尔咧。
1: 啊，你感觉安那？
2: 你讲吼，你去加喷喷咧吼，啊泡泡咧，啊转来吼，安尼发热则个也酸，吼啊再来我再来喷吼，那就加成轻松去啊。
0: 嘿嘿，拢真紧啦，绝对有关系啦，伊个就是国门的啦，因为咱拢会甲恁留电话吼，啊经过几工啊，恁。无款的人的孙来，甲你问较好问，安尼啊，恁归工了吼，恁会较有迄个感觉安尼吼，啊，这是真特殊的，这就是做喷雾的啦，啊，过会好困，过会迄落哦，来你搁听一下嘿，好来，
3: 吴老师啊，
0: 哟嘿，
3: 好记住我冇甲你买胶囊啦，好我
0: 开困以外过啥？
3: 啊，个筋骨都也酸吼，甲我外出口。我去，我就去啊！我去，迄个大众专有咧，我就进去啊。

0: 你好，请问这是周小姐哦，因为我这是吴清扬老师家。
1: 哦，是。
0: 你好，咱迄天是不是有去板桥店？
1: 对。
0: 迄天有甲你服务好几滴私密露嘛？
1: 吼、嗯。有差很多，我已经很严重了啦。女孩子嘛，总是我喝一支水喝很多很多哎、欸，没有用。啊，拖下看医生，我拖了两个月再去看嘞，迄医生扁扁啦，啊，护士讲，阿姨，阿姨阿妈进来，我讲，哦，很尴尬，裤子脱上来，爬上去。
0: 对，真的。
1: 我就真的很不喜欢去看，可是不看又不行。

我我上讲，便宜点的水啦，用啊油啊去吼，要叫人个脱裤子，感觉很尴尬，这是什么？这些是什么？不是做的就会，啊，所以这家己点厝的抹抹就好啊，方便身躯洗洗吼，啊，暗时买晒抹，人我拢点半色遮啦，半色遮无人看吼，你都家己抹看卖，我无听了抹啦，我是甲试者试者呢。哦，啊，试看卖，你就知影吼。啊，明仔载哦，明仔载开始。明仔载恁来记咧，恁来记咧嘿。明仔载要点中华店哦，台中关的中华店。啊，拜三，初二要到六点，初三拜四台南店，啊，初四拜五高雄店，初八新庄店，等下台北。啊，九月初十，草屯店，屯无要去啊，屯无要去啊，屯伊遐讲对方对面过来走路，爱介绍的人嘛无法多，伊介绍的人无法多哦，所以买，九月初十的草屯店，草屯店，九月十二才是新庄，啊，十五才台北店嘛呢吼，互恁有机会大家。拢会当免费来试安尼，我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嘿，即马加比猛跑八个十五个到位啊吼，真侪拢有需要啦，拢真足需要吼。啊，即真侪需要的时阵哦，个是迄路哦，个是对咱身体帮助真大呢，真的我无骗你。来，

0: 喂喂
1: 喂，老师啊，我要问你，啊，你要加比一组，啊，唔过分公分，我要较济，敢会当过买较济分公分？
0: 分公分，你要买，啊，你进营买给无？
1: 唔捌买。
0: 哦，这真好跑，我讲吼。
1: 安尼，我甲你讲啦，若是同款会当优惠，我想讲我要过买十盒的分公分。
0: 哦，迄互你俗甲袂晓讲诶，十盒吼，十盒甲你算，本来一盒来卖，应该正常爱卖六百啦吼。
1: 嗯。
0: 十盒吼。3000块对，你可买十？
1: 哎，哦，3000啊，这个，
0: 这个1800块，安尼。
1: 好，
0: 来，你等，你等呢，3000-4800，来，这个五线伊要过，伊要过，伊要加币一分，啊，要过迄个分公分，要过十盒，十盒3000，按多啊4800块，哦，这也使了，你起了你使足好跑的，啊。都我即马，阮苍蝇拢会晓。我讲你，我有饲过。我讲吼，因为我无咧食爱困药啊，啊，我事务太多。我吼、哦，吼、哦，迄比人因咧讲，我那比总统佫较无用。真的啦，我的空气太无用咧。啊，我一天料理万事，我这手机啊已经学到吼，用咧落去瞬间啦。哦，不但做生意，不但诶，佫会当哦谈情说爱呢，啊，佫会当烧麻呢。哎，我现在点手机啊，已经哦落去瞬间啊，因为笑讲过啊，你要迄精神，我无多啊，我暗时啊，我精神上有些寄托啊，啊无我即马啊未去啉烧酒啦，啊未去我啊未去跋筊啦，啊什么的什么的咧，有时候什么的大家乐六合彩，什么的股市，人阮咧托别个谈的哦，最近叫抽真多咧，伊拢签落去，阮咧阿徒啊讲哦哎。啊，叫迄两人拢签了，拢一摆拢几啊百。我人伊有专业啊，伊专业下晡过来哩。安尼，啊叫我着，我下晡我无法度，我无迄时间。我都干啊吼，我太无用了，真的。我一个人要料理遐尼多，你嘛知影吼、哦。啊，都爱靠讲精神上，精神上哦，干啊看出来产品哦，都。看在产品都去研究呢，我唔是像因外讲啊，干那咧服务尔，我都爱去研究效果好歹，都爱去甲试一阵。哦，我那遐简单，嗯，都唔是像一般滴讲，干那讲人咧卖生意，那咧外口咧抢市，伊都我那去摕来卖，无遐简单啦。遐物件好歹，差真侪，成分好歹吼，咱先试一阵。你看，阮的物件拢固长的。

拢你顾过心诶，吼、哦，安尼，所以你安心啦。我唔是迄款人，我咧买物件吼，拢一定相当我才有咧买。所以讲，因为讲迄落，伊讲你若会报告一个专门咧交互东森某某啊，交互所电台交互什么什么韩资啊，台因在也是交互这个什么东南方，这我拢熟悉啦，你甲讲我拢熟悉啦。啊，伊讲早就要来找你，也都干那找无门路啊！只直直斗斗啊问，甲讲你几点？我下晡是三点，伊讲对啊，就讲你三点以后才有来啊。阮若出门都一声都拢去到人兜，我无法度，我这啊太无用了。因提足侪物件嘛，拢叫我推广足侪，我推袂完啦。哦，我以后都来去台北港吼，唔去甲摆落去吼，恁就知啦，真的啦。我遐要阁做直播呢，我即马干那阿妹吼，阿妹我甲提供几啊项可以。要到研发，啊，要咱孙阿伯啊，爱甲孙阿伯甲顾较健康嘞，啊，顾健康伊真内行，啊，伊出发点够正的啦，伊袂讲叫你去创个两公的吼，伊袂讲伊要买中药，要买迄落做产品吼，伊拢熟悉，伊个人就是安尼另外好买，嘿，心中安尼往个机安尼机滚滚叫呢，嘿，电动机啊，咔安尼机机。哎呦，迄么早了，别人都好势去啊！人即马过安尼，直接，嘿嘿啊！所以吼、哦，以后我就讲，以后来干啊，即点很久吼，我点创者树啊较好些，啊点咧直播的时阵吼，伊点啊，网速啦，个迄个电风油咧，伊安着啊啦，四度着啊，哦，啊得咖啡，家己泡冰冰，安尼敢袂？咁未歹，哦，所以较健康咧，起码即拢甲顾较好咧，顾较好吼、哦，顾较好吼、哦，有好处啦，安尼啦，嘿，来，起码就是迄、那个，来，迄、那个咖啡哦，咖啡较紧，趁钱嘛，2553。

迄、那个粉光粉哦，粉光粉衫哦，十八要3000块，因为伊是到今年年底啦吼，十一月外的款。啊，这不要紧，你若到期也过会当半年，拢不要紧，一年嘛不要紧啦。坦白讲是安尼，伊这都无多规定是照安尼。哦，啊，其实上吼、哦，其实上吼、哦，其实上这款的吼、哦，就是安尼，唔知要何人俗啊？啊，无那有法多通俗啊？迄块十八3000块。哦，我一天我上少拢上少两包啦，上少啦，我都来就泡这個，我即摆茶米吼，啉甲拢有当时啊吼，因为咧甲讲，啊你茶米啉伤多，啥物就会受影响。啊，迄、那个黄大姐讲，啊你蜜甲迄个雷棒，有啦，我拢从开始咧啉蜜啦，哦，今日那像较无遐骚的款，啊今日煞无啉呢，我较等经过来啉者。咖啡1800块，安尼六盒，啊个两盒片的粉光粉，啊个一盒片叫做个一盒片叫做冲泡的健康杯，好哩，冲泡就好啊。哦，来1800块，无打折，你讲咖啡就可以。

Hola, dame un café. Hola, dame un café. Hola, dame un café.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今年中秋就选碰见中秋中秋礼盒组，第一款碰见中秋香酥绵密的蛋黄绿豆碰，咸香蛋黄搭配细致绿豆馅，一口咬下满满都是传统中秋好滋味。第二款好运旺来，精选土凤梨与冬瓜凤梨两种口味，酸甜凤梨香，层层堆叠，吃得到幸福，也吃得到好运。第三款幸福健康，香酥可口的杏仁酥，浓郁杏仁香气，酥脆口感，越吃越好吃。碰见中秋，好运旺来，幸福健康，三款好味道，送长辈，送亲友，送客户，都体面又有心。中秋礼盒组，祝您月圆人团圆，好运。
1: 好，咱有三盒三种无同款的，伊这标题袂歹吼，安尼你会记得期待啦吼。咱九月初，明仔载是九月初一啦呢吼，可能就爱先预约啊。九月初一来开始推出安尼，互恁买家己买食要赠送要拜拜拢可以。好来，谢谢。听，来，请你信赖我，请你信赖我。

0: 哎，这无同款的版本，请你信来我，谢谢。阮介绍的物件吼，拢爱求信用啦，唔是干那讲啊，凊彩杀来就直卖直卖无啊。因为一寡亲像讲哦，啊你要求的条件拢真严格呢。我无啊，我无什么严格，只要你好。用阮提来，阮就是会挑啊，挑讲你要爱物件吼，安尼啊那。那迄啰，迄啰因大部分拢是有相当，因伫外口拢经过，唔知是，嘛唔知讲因咧通路唔知几多吼，拢袂歹，做落拢袂歹，才来吼。啊，人家介绍，拢我家拢人介绍，因为我无用通去找产品，我无法度去找，是干呐？最近吼，最近迄个叫做世贸伫咧电视节食诶物件，因家讲哦。阮家几啊间厂商拢去呢，伊才讲哦，迄你，比如讲啊你，你都摕到资料吼，摕到啊你甲我经经啊你改联络着好，我嘛拢互人加减啊利润呢，拢互人去谈，我讲你改联络着好，因为恁要去看吼，恁去看，看迄落啊，我有诶卡多落去诶表吼，啊我看啊才甲问，啊问则搁先摕建本倒来，先试看卖，试看好卖，啊则讲因伫通路伫倒位。哦，即马干那迄个炒饭啊，熬迄个叫做哦，熬迄、那个哦，足侪项诶。啊，我这拢是最近哦，一寡食诶物件吼，因咧拢足厉害，即马拢真空杀菌哦，杀菌真空缩起来呢吼、哦。啊，客气真久呢，我讲啊，这免冷冻，伊讲免，哦，即马偌厉害，伊包括迄个外口诶材质上拢总安全。来，即马分工三分吼、哦，来，拄则是下晡钓鱼了做。迄、那个蜜，唔是啦，迄个，下晡咱就推出就是迄条做咖啡啊，头阵就讲啊，白咖啡加黑咖啡拢有总共六盒吼、哦，三盒三盒啦，六盒啦吼，分公分两盒，健康味骨一盒，安尼千八块，我、哦、啊你等下讲咖啡啊过来，拄只迄个乌巴桑伊要买十盒咩，凡是定位伊在买啥有价格有抛价进入，即阵啊你暗时哦，你拢冲泡来。冲泡店迄个做保温瓶内底，你唔免伤烧啦，伊刻固着，伫哩释放吼，伫哩你若头啊烧一下，烧啊，就甲灌一挂，唔免遐尼烧，无你啉袂落啊，哦，食理想，来你甲听者，你甲听者吼，即、哦這个伊即讲落就观音嘛，即、這個、分工三分，人讲落声音都靠出来哦，你听。
1: 如果讲你大家拢咧啉茶习惯，不妨甲每一工一杯茶。换成着美国分公司的原料啊包，真正采用着美国分公司的原料啊，唔是夫妇啊，互你咧做冲泡的，保留自然的三啊气味，顺喉。咱的时代接受度也非常之高，每天加一包，用烧茶冲泡三到五分钟，但出呢出外拢也非常的方便，逐天啉一杯。和饮茶这个习惯变成是照顾家己的好习惯。美国分公司的原料包，送给四大人上大心，家己饮起来嘛非常的安心。
0: 好困，啊个顾细梗，这就在分工嘛。分工吼、哦，来你个听一段吼、哦。这分工啊，起码吼，照正常是七八百块咧一盒，啊起码无。
2: 本瓜参又称西洋参、花旗参。性凉，味甘微苦，具有补气养阴、清热生律。白天喝有助于安定心神，改善睡眠。如果你是适量饮用，且在白天或下午前喝，它对睡眠通常是正面的，清虚或安神。中医认为，许多人失眠是因为压力和熬夜引发的阴虚火旺。粉光参的凉性可以清心火、滋阴，让浮躁的心神安定下来。反而能帮助晚上更好入睡，调节神经系统。粉光参含有丰富的人参皂苷，对大脑中枢神经有镇静，从而提升整体的睡眠品质。睡前几个小时才喝，就容易引发负面反应，中枢神经过度兴奋。粉光参除了镇静，同时也具备中度兴奋与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能量代谢的作用。尽量在下午二到三点之前喝完。给身体足够的时间去代谢它的兴奋作用，这样晚上就仍只留下它安神清火的好处。
0: 好嘞，这个叫正常，也当袂卡 那讲以电视台电台应该是七八百块啦。啊，咱日后可能那等啊后年吼，应该后年一个新出来吼，是应该是卖超六百啦，六上无爱六百啦，吼。啊，你即马我讲啥？因为伊这个到了十一月，当时就到期，所以较俗，互你十压吼三千块，十压三千块。你就讲分公分，分公三分。你讲分公分咱着，伊个地包吼，哦，真有泡啦，一压毋知二十小包咧，泡咧较痛啦，真的啦，足俗个啦，算起足俗。无你分公分哦，哎，这个是加拿大呢，个是拢真特殊吼、哦。你按什么按什么买？十压三千块，十压三千块无打折。安尼有效无？敢那亲朋好友八个十个你泡红啉，大家都介意。哦，我规工我拢即马大部分拢啉安尼。嗯，后来阮厂医生讲我啉安尼好，我讲我啉安都感觉各方面拢袂歹啦吼。啊，伊就讲好啊，啊都安尼就拢会泡红我啉。啊，泡红我啉，我人我吼，我算算个，我就讲即个叫做。那时间到我就合作吼，都安尼啉着啊，就随便就唔免你落，我就安尼，那像话较精神，较迄落咧，啊这差不多煮袂煮饭拢会使，吼、哦、来，你看我三公八九九，你看要加币也是分公三，分公三分，安尼真少，你不过拄到这机会真难逢哦。来听音乐者，啊，今是几点几分呢？今都是十五分啦，十一点十五分。

0: 哎呀，分讲分吼，来三千块是俗个，不要讲。迄加拿大进口的吼，啊，你会记得我咧讲吼，伊这物件是安尼啦吼。你会使我看看是安尼啦。你早暗你都泡一杯啊，哦，唔是平常时你都安来啉，都真好啦，真特殊啦。我未骗你吼，我未骗你。啊，这上好人嘛记得吼，啊你。都安尼十压啦，你若五压，咱五压是千八块啦，五压千八块啦，啊十压哦三千块啦，安尼啦，哦你家己去算啦吼，安尼绝对好啦，你八月十五亲戚朋友转来吼，干那经商你都记得啦，你常常要买这买遐箱也无，啊伊是拄啊时间伫咧逼我啦你，哦喂，
1: 喂，哥的吴老师你好，
0: 啊我今仔也袂啉蜜，今仔伊喏。那蜜今天刷寄未来，

0: 的套红的刚跟你不怕胜的、
1: 哦、怕胜哦
0: 哎呀啦怕胜啦、哦哎哦、你
1: 你是
0: 大家明白吼，拢免化疗。
1: 好，我讲听吼，即我内行的啦。吼、哦，迄你有内膜，迄是就是有肿瘤癌，才来加强迄，啊要大颗要散。啊那无吼，未使。
0: 过脑啦。
1: 对啦，无啦，下降是密，有足过脑，我知啦。好，啊我来你。
0: 无够啦。
1: 好，
0: 我讲听、
1: okay、
0: 你迄个粉光粉哦，我刚刚泡两三包呢。
1: 好，不要紧，我拢啊。
0: 我一边吼，一杯三百 CC 哦，我拢。泡
1: 光
0: 下两包，还个下
1: 迄个，是啦，知好，好，
0: 啊有当下
1: 连环
0: 吧，
1: 好 ，OK， 好，
0: 对身体就好，
1: 好，谢谢，
0: 我来点一条，迄个，
1: 好，好，
0: 桃花香，
1: 桃花几多，好，好，好，好来，赶紧，喂，
2: 喂，喂，吴老师哦，
1: 喂，
2: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你当个音乐真好听。
1: 拢无同款，
2: 嘿，无同款，
1: 甲别人拢无同。
2: 啊，别人都拢用点歌，有诶点啊，歹听甲厉害。
1: 哦，
2: 啊，你这你安尼家己放音乐较好听。
1: 音乐啦，歌嘛拢无同。
2: 嘿嘿嘿，啊，有老师甲请问你一句。
1: 好。
2: 嘿，忙啊，哪位树啊，感觉通甲吵起来。
1: 树啊、哦。
2: 嘿。
1: 树啊，看偌大丛。
2: 大丛诶啦。
1: 啊。
2: 大丛。
1: 大丛应该是会啦。可比吼、
2: 哦啊，
1: 应该伊那是伫无啊电管，啊伫伫边啊是面啦，我咧看，我会看法啦。
2: 伫网下边啊啦。
1: 边啊是袂要紧，那像咧，那像吼、哦，你那无解掉吼，无解掉应该是袂要紧。我会分析下呢吼，可比讲咱古早至今，你到处产生草地吼、哦，伊那伫咱厝边拢也够有树啊嘛，吼、哦，这就是上面人要留咧吼。啊，买当乘凉啦，吼、哦，
2: 哦，
1: 啊，你那是讲，因为迄位情况可能啊，吼，诶，绳啊，吼，伊会甲你挣壁，迄伫壁，迄人较坏，哦，伊会伤害到咱厝，吼、哦，啊，那位伫，你讲，
2: 讲啊，迄头前迄两位啊，
1: 迄是较不要紧，迄当想讲，迄应该是较不要紧，
2: 哦哦，
1: 因为你那伫中吼，都唔好，因为棍，伊棍会撑落去诶，会去。挨着伊咧带带迄个迄个，
2: 加神经类哦。
1: 嘿啦，个都唔好啦。啊，那伫边啊是较袂要紧啦。边啊，那想讲，你别伊那三时有阵要爬起来乘凉嘛，嘛点样？讲哦，因为厝伫遮嘛较好进。诶，我系看是安尼啦。
2: 啊，那像啊，感觉大长像啊，杂啊，甲坐起来安尼啊，咁好。
1: 诶，嘛是袂要紧啦，迄都。不应该，本来就不静啊！哎，那底下都过去，买些甲摆些。
2: 我就是较早静的啦，啊，几年啊。
1: 啊那我甲讲者，甲你那较安心哦，老大人甲伯伯甲问看卖啦，安这安心啦。
2: 好，安尼你讲安尼对呢。
1: 啊，
2: 好啦，
1: 好啦，
2: 安尼我听你的话甲。
1: 好，拍摄，好。无啦，我是伊，我不晓人的地理的哦，就无同款哦。地理先生人因专业有咧研究，啊，我唔是，我是以科学加即个社会现实问题吼，社会现况来讲分析，真侪人叫我甲分析东东西西，就是无同款，就是安尼。好来，啊，谢谢，来先嘛听古歌、老歌、老歌演唱者，即别人来，我看继续是。过来，你过来，没有。
3: 喂，分公
1: 分。喂。
3: 喂，要提分公分啦。
1: 哦，分公分啦。喂。
3: 我要叫分公。
1: 哦，分公。好来。
3: 分公分。
1: 好，来。高丽哦。好来。
3: 分工。
1: 好来。

这无人点啦，这是我提个古歌来看古歌播。即卖歌吼，哦，拢新编的，编都变变旧安尼。这我买晒播几首啊，互恁听讲即卖新的吼。啊，我遐下播有一个讲，著文迄个什么，著文什么什么什么啊？是许我说啥？我看，但是订单呢，我看了吼。一定多，不一定。即摆先互恁先听这几首啊，较无同款的吼。因为即摆音乐吼，即摆拢演奏吼嘛无同款的，足奇怪，足唔是讲奇怪啦，拢较特殊啦吼。来听看嘛嘿，来哦，来，你讲三空八九九。

这个无人点啦，是讲即卖人烟草拢较新型啦，哦，是拢较新型哩吓。啊，像讲这个啊对啦，迄、那个是啥呢？迄、那个平湖靠春霞路书里店下晡阴暗的款啦，对你怀念特别多。啊，你有订分工哦？你原来订十盒啦，阴暗的款啦，订十盒，十盒分工份，这可能有买过才会知。哦，这拢。这种相当有迄啰，来，你搁听听些无同款的吼，来，搁听一下。

个拢达波咧唱，今麦过来我找迄个别个较属于看有看有各各各别种来听看卖。

你一出城，你都来阮到阮外口要甲你登记的时候，你只讲啊，我要提车嘛，不要紧吼。啊，提车因为我老母当时也无用吼。好、啊、嘞，我要提车安尼，哦，啊，起码分公分啦。哦，迄加拿大进口的，真正枪炮好啉，大家都会下。囡仔大岁吼，会过好困，爱细胞对细胞过帮助吼。好、啊、嘞，谢谢李旺旺三空八九九，我关机别卡。头前加空余，头前加空余嘿。啊，明仔载你会记得，明仔载好做好记得，甲四面路要去中华店哦，要中华店恁小小小刷来去嘿。诶，机会啦，免费的，给恁服务。啊，恁老有都来去看卖嘛，知影啦，对恁有帮助啦。为讲我来头壳疼疼呢，啊，便便啊，腰脊骨酸酸，啊，就什么卡都行不去。这拢会使，啊鱼啊咧叽叽叫咯，啊什么咧叫做搞香蕉咯，安尼会上会焦咯，迄拢来去，饲到你就知。既然敢互恁饲的吼，就是讲有相当因较特殊啦。明仔载伫叫做中华店，啊九点半开始哦，拢九点半到十一点尔。啊也伊那有号码牌袂互你等吼，啊个九月初二是到六点，到六点那就唔捌去哦。诶，遐较细位，遐人口较少，袂要紧。啊，恁小小小刷靠盘啦，来去拢有啦。啊，九月初三是台南，九月初四是高雄，九月初八是新庄店，九月初十是草屯，九月十一是新竹，九月十一新竹啦吼。啊，九月十五是台北吼，安尼啊就结束啊，就结束啊。即回就以后啊去吼，你听因讲，啊伊免费过三公分要送你吼，三公分。好嘞。

0: 喂，喂喂，
1: 喂，
0: 你好，
1: 吴青年啊，
0: 有呢，
1: 哦，你嫁未来以前啊，
0: 嫁诶，歹嫁吼，啊无无无，
1: 啊我咧读书啊，读一趟就是我卡诶，
0: 哦，
1: 是阮公司来，我即个先说点歌，
0: 哦哦，
1: 啊我点。台湾
0: 咯，台湾。不对啦，我看你迄号做臭铃大声，我就知影在台湾咯啦。
1: 我感冒，去大医院二十天尔。
0: 哦，安尼你去，你去。
1: 啊，人讲我昨下吼，阮咧孙仔甲装许手机啊，
0: 吼。哦。
1: 啊啊，人啊拢充许咧，啥？
0: 手机啊。
1: 咪啊笑许吼，要查你啦吼。
0: 哦。
1: 你啊声啊，早一点声，
0: 哦，
1: 我拢全唱这老大人歌。
0: 哦，唱老大人歌好啦。
1: 哎呀，
0: 啊，专工要让你听。
1: 台湾咯，大老师啊，学会来袂啦。
0: 啊。
1: 台湾咯，大老师啊，学会来袂。
0: 我有咧学啦，啊，都顿顿咧，顿真顿咧。
1: 讲得好，干讲得好，很喜欢。
0: 好啦，我即马我知影。我等你就赶紧已经切出来。
1: 好啊好啊。
0: 我阿弟也搁底下咧享受哦。嘿嘿嘿嘿，这九十几岁啊，人伊安尼哦，伊都干那爱听日本时代九十歌呢，九十歌啊伊安尼快快乐乐吼。伊这首歌无甲播袂使。台湾喏，说的是个啊，来我紧切出来，这有啊，这顺来别早都牛来伫遮咧等啊，牛来伫遮咧等，要紧要紧要播你听。来，来，大牛，台湾。

我有伊这有迄字吼，名是台湾乐啦，西亚咯，啊，从凤来诶报道啦，啊，伊对啊听我伫个注意听是台湾诶，台湾唔是讲台湾无乐乐，嘛唔是乐咧，乐西亚，乐西亚，乐西亚。

有你真系，好啦，谢谢啦。啊，即嘛这九十外吼，这无简单，这原来宝贝啊。平湖这位柯春霞女士，咱面啊才接不好，无进听袂赴，进四十几分啊，四十几分啊。啊，即嘛都好迄路较方便啦嘿。都那是要我看者吼，都那要找要。要甲阮登记吼，啊才进来。2553-0899，我本来有一挂资料吼，要讲互各位听，拢是讲拢迄落，啊拢迄落顺吼。我趣味呢，我今仔看一篇哦。即带伫倒我看，台北市有一个做医生牙科医生哦，伊因为童年呐、啊，伊就暗恋的情节，伊要选择迄个太太的条件吼。都在空中休假。啊，这足奇怪，这个人哦，人已经几年后，人即马吼，伊较早熟识同窗，大家拢结婚生囝，伊也过咧休咧休咧。伊已经开筹50几万，啊，到处去参加什么保险业务员啦、补习班咧，什么哦，到处拢去啦，啊，拢去开几一挂吼。啊，拢要去找，去就是讲伊条件要找迄个叫做找迄个叫做航空小姐出身的啦。最后是找迄个国际性的，伊讲就爱找国际性的，啊，找国际性的讲叫做意思啊，我是真奇怪呢。伊讲小别胜新婚啦，伊意思讲伊若找国际，就爱去几日工。啊，这个会当相处安尼吼，而且我看这怪怪，这人，伊住伫桃园，唔是桃园啦，伊去桃园的中立区美观服务中心伫咧啊，中心伫咧讲用，最名，因为伊吼，伊对伊安尼选过足多啦，看伊都伊都，干那因为伊小时候吼暗恋伊同学，有一个成为这个空中小姐。伊同学哦，啊伊在伊心目中就为了特殊的念想，啊，就跟他讲哦，伊要找空中小姐，最后是非国际线的，期待由小别胜新婚啦，卖讲达工做伙，啊，小别胜新婚，啊，边啊，迄阵去，迄个参加迄个相亲的吼，人即嘛，大家拢，伊有登记哦。大家拢升格为当爸当妈呢，啊，伊啊，干那伊啊，超幸运啦！啊，这我看这心理吼，应该50万起啊呢，50万啊，啊，也过安尼，也过迄落吼，啊，起码结果人知影伊安尼吼，知影讲伊就是要，伊就是拢有这个癖好，佮一定爱空中休假，所以起码是挂这个叫做婚姻介绍所吼，伊知影伊安就。伊就不良的啦，不良这较白唔好安尼啊，但是伊吼，就去安排鱼梦混珠啦，安排迄个机场的贩卖员工啦，啊，自称是他有备考空中小姐保险员啦吼，甚至于补习班的学生充数来介相亲，啊，伊安尼直直开到尾啊吼，查到真，想要结婚了，佫共查到尾啊，讲唔是，爱佫。钱开去啊，一摆唔知几万、2万、3万安尼直直开，啊直直请，啊这公仔这款的啊又，这安尼，咁一定就爱空中小姐啊，你啊这个什么啊这思维我看这有问题，这无法度啦，这永远做老汉好啦，啊到即马到即马也过咧休咧啦。啊，开遐侪钱啊！啊，无怪去，用怪去。好，来，这个来咖啡哦，咖啡遐尼侪，6盒啦，6盒是2种啦，看你要安怎，你要黑咖啡、白咖啡，阮甲你调配3盒黑咖啡、3盒白咖啡啦，哦，啊，佮两盒迄个粉工粉互你啦，啊，佮一盒迄个健康麦互你啦，提千八块都够俗啦。你干那些挂嘴，你就算讲，
分公分上少，即马来卖讲。

0: 四百号都八百，啊八百个迄、那个迄迄包迄包迄包健康卖的五百，迄本来阮就卖五百嘛，吼、哦，啊你甲算讲看偌济，因为阮啊，上无阮分工阮，迄是十盒才有通有三千，啊呐，五盒吼千八块甲算，
1: 我。除以五等于360。
0: 哦，迄五盒无，对，五盒才有通有这价钱。啊，你若买一半盒吧，两盒就是，即卖就是四百嘛，一盒四百，两盒就八百呢。啊，两盒八百，八百。啊，佮加五百块的，五百块的迄个叫做健康币。
1: 等于1300。
0: 啊，1300，啊六盒币。六盒皮都出剩，剩五百块，要都唔是要，地米嘛不止这价钱，我穿就买，哦，啊穿衫即卖安穿衫，所以俗啊有够俗啦。迄六盒的本来是，来六盒嘛是要千几啊呢，来去差千几块啦，有啦有俗啦，哦，所以你来买无唔对，所以你来买唔能拍算嘿，啊。我去看麦，2553-0899，这个电话2553-0899哈，来过来听听音乐播送。

分啊，五十一分啊，啊，若要量产嘿，量产进来吼，较袂拖时间嘿。你讲我三空八九九分公分，也是加币，拢有俗啦，拢有俗啦吼。因为即马阮这是拼即个叫做八月十五，啊，佮中秋月饼，即几工原来要来推出吼，要来推出嘿，啊，恁着注意听吼，啊，所以袂甲恁迄落啦，袂讲甲恁创贵，放心。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迄、那个黄小姐、黄大姐，啊，平湖的柯春霞，来，要来唱恁平湖的歌，要来唱恁平湖的歌哦。

0: Capi.
1: Oleh Capi, adik kau, kau mai.
0: Capi,
1: Oleh Capi, ha.

嘛讲要来到恁平湖找头路，啊，你只甲阮用好，啊，佫拄到咧落大雨，啊，甲淡酷酷，安尼，那恁平湖即嘛，平湖阮即嘛有佫加几啊台呢？平湖五点甲六点有八九点七，啊，即嘛嘛有十点甲十一点八九点七，啊，平湖即阵应该是即嘛唔在听，有啦，唔在听。听鸿明的款 ，AA 九八一的款，十点到十二点，嗯，啊，不要紧啊，来，好，啊，明仔载伫彰化店哦，好记伫个甲思密路，明仔载啊，后日八点到六点，你唔通袂记咧，这好机会哦，啊，即阵看是要四口伊，也佫有所得住，啊，也是迄个分公分十压啦。家己啊，你若买买啊，水果啊，袂紧，五啊千几块，啊十啊三千，吼、哦，啊加币千八块，吼吼，安尼啊，你长生金伫遮，完啊，那欠面金来嘿，啊无我即马时间差不多啊，我经过请恁听音乐，听歌，音乐好，歌好，来。

你会当电话拍个12:15，2553-89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我这是吴清扬家吼，欢迎你，大家晚安快乐，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好，谢谢。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

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该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踏踏造
1: 耶。再一次跟着悠悠跑跑灶，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回到了我们的北海岸。不知道呢，大家是不是已经都准备好了呢？是的，因为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那个感受一下哦，北海岸呢浪漫的时节，以及呢有非常多的活动要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呢在生活中有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那我们当然也要来开放呢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赶快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哇哦，邱瑜婷，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了，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说到了哦，这可以说从上个月一直到这个月到下个月，我跟大家讲，都是让大家呢，哇，叫做这个不安静啊，要吵到大家呢非常非常的 happy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和屏岛阿拉堡湾，我们要来找大家了，对不对？
2: 对，没错。我们呢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呢跟我们的和平岛阿拉堡湾的日出呢是今年的就是特别的亮点哦。那尤其呢是今年是适逢基隆的400年哦。
1: 嗯，
2: 那我们本次的活动其实除了结合400年的海洋历史记忆跟和平岛的独特的地质景观之外呢，那我们今年的2026岛屿生活节呢主题是以白潮之岛先锋潮为主来做推动。那尤其是我们今年呢特别加码，就是日出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的部分，然后办理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哦。
1: 哦，是周小姐说是可以在那边住一晚的意思吗？
2: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基隆来住一晚。但是其实我们日出的活动，当然知道大家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大概4点多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对再来在我们 CNN 票选全球最美的21大日出之一的阿拉堡湾，带大家一起来赏日出。
1: 嗯，所以哦，不是住在这里哦，是带大家呢在相约凌晨，对不对？我们是说凌晨，就是在那日出要刚刚好，那个将将好要升起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呢涌入在这个地方呢，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日出。日出，我们的阿拉堡湾是非常特别的哦，对吧？
2: 没错，我们这次呢就是限定了日出了美学的体验的活动呢。那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的阿拉堡湾。那刚刚提到说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就是我们活动是从凌晨四点，大概四点钟开始，一直到7点这样子。然后活动的时间是这个礼拜天8月30跟9月13的礼拜天。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礼拜可能会有台风的影响，那如果有任何的异动，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团来做公告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齁，这个不用担心哦。好，等一下等一下，这胡小姐说请问一下怎么报名啊，然后呢基本上是自己前往吗？然后还有没有要准备些什么的？然后他有限名额吗？哦，一次问太多了。
2: 哇，
1: 等等。
2: 对，没关系，这个资讯呢就是于婷这边来一次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对对对，美少女会告诉大家，来我们美少女秘书告诉你我们的钱到底多少钱。对，
2: 没错，我们这次的日出美学体验非常的超值哦，每人报名费只要100元，那有包含了日出体验一次之外呢，还包含了就是我们在9月19跟20号的白潮永续的市集50元的折价券2张。那这个使用的期限就是像门票的话其实一直到12月31号都可以，那秘境的体验券是在9月30日为止，所以其实我们只要100块就可以包含了日出体验，然后折价券一张就是100元的折价券，和平岛地质公园的门票一张，还有秘境体验券一张，非常的超值哦。
1: 诶，真的很超值耶，这个是没话讲的哦。但是呢诶，刚才有讲到这有限名次嘛，就是这个名额的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了。
2: 对，没错，那因为阿拉堡湾其实它是地址比较特殊一点，所以我们为了安全性，所以就是人数的部分有做限制，那有特别了，有提供免费抽奖的这个报名的部分， 只要到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呢的指定的贴文下面按赞留言分享，那每场就会抽出30名的免费的名额哦。
1: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在我们那一个贴文下面，
2: 对对对对，
1: 好不好？
2: 对，日出美学体验的贴文，
1: 对，不是贴我这里哦，谢谢，好，不要贴错，好不好？
2: 也可以贴贴美丽的主持人这里，但是可能就报名不了这样子，对对
1: 对，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而且呢，这是清晨非常不一样的日出体验，而且我们还带给大家那种不一样的一个冥想，而且在9月19跟20呢，我们还有一些亮点要跟大家讲，是从下午就要开始了，对吧？
2: 没错，除了刚刚提到的日出体验，我们和平岛呢岛屿生活节的主轴活动其实是在9月19跟20礼拜六日的部分。那主场的活动呢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那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跨文化的音乐表演，那佛朗明哥的舞蹈舞啊，然后岛彩乐团等等，有超过7组的团队来共同的来演出。那另外呢也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是，当天我们有结合了百草野餐，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然后以纯白色的美学为基调，搭配我们和平岛的蓝色的海洋跟夏日的热情呢，然后融合在我们的和平岛公园里面的草地来做野餐的这个非常 chill 的一个活动哦。
1: 哇哦，大家有听到了，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很特别的，就是因为又刚好是基隆400年呢，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做这个所谓的导读哦。然后我们不要讲说导不导读啦，你光看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这个主视觉，就让大家已经发现了怎么样让大家认识基隆跟我们的和平岛，对吧？
2: 对，没错。像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今年还有结合了海岛走读的部分。然后从主要是呢以就是基隆400年的这个历史为基础，然后把我们这个历史文化转换为旅行的游程，那以海上看岛、登岛的寻机、和平岛的体验，还有海港的生活为故事，那带领游客呢从和平岛从大航海时代开始，那如何走进正滨渔港到和平岛地质公园，那带领民众以阅读走读的方式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美好。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一次有做这个行程吗，或者是游程吗？
2: 我们这次其实我们的活动的部分都有结合，像走读的部分是有游程的规划，那报名的资讯都有在我们脸书粉丝团还有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都有相关的讯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讯息，欢迎参观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1: 对，我们呢不定时的齁会透露出一些这个应该是说惊喜呀齁，不要忘记了。而且你不要忘了，在基隆跟和平岛这一段来讲非常的漂亮，因为呢如果以和平岛为中心的话，串流周边就有很多打卡点，对吧？
2: 没错，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真的是非常漂亮，有山有海的一个地方。它以和平岛为核心，其实周边有非常多的海景特色的打卡点，例如彩色屋的正滨渔港啊，以及呢就是潮境公园的部分。那结合了历史跟人文的部分，则是在和平岛地质公园旁的阿拉堡湾旁边的有个阿根纳造船厂的遗址，还有圣萨尔瓦多城的考古的遗迹等等。其实呢就非常适合让各位亲子朋友或者是游客们呢来体验一道非常深度的旅游。
1: 嗯，
2: 那如果对，那刚刚其实因为这些地方其实都比较像户外，那如果就是需要有点知识性，或者是可能有时候天气炎热天气下雨的话，我们周边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而且如果说你想要这种所谓的军事的话，这边也有，这边也有，这边有那个百米翁炮台，是吧？
2: 对对对，我们这边其实不止地质文化历史，我们还有就是百米翁，就是有一些就是军事的一些炮台的遗迹，所以就是可以从这边来一览基隆港跟整个就是山边的一些山景的部分。那除了这个旅游之外，当然大家最 喜爱的当然就是要吃美食啦。
1: 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齁、哦、这个美食齁、哦、不是只有海鲜哦，不要每次都想说我们都讲海鲜，没有啦，还有啦，还有很多的地方特色啦，对不对？
2: 没错，最知名的大家就是莫过于有听过我们基隆庙口的部分，以及在地人呢就是最爱的仁爱市场。那在庙口跟仁爱市场部分呢，有在地很特色的营养三明治啦、顶边厝啊、还有奶油螃蟹啊等等之类的不同的美食。那也有就是点心的部分，例如说芋头酥啊等等，还有就是叉边等等之类，为我们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和平岛周边的海岛的之旅画下完美的句点。
1: 哇，大家有听到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关注关注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我们的 FB 或者是我们的官网。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哦，日出体验哦它一定要报名哦，如果有报名的话是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走入一起看这个日出这个游程哦，对不对？
2: 对，没错，就是这个记得要提醒，因为就是阿拉堡湾那边其实是管制区，所以要到那边看日出，为了大家安全就是一定要提早报名，那我们会有一些保险的动作。那每场呢就是刚有提到说我们免费加码，就是免费抽每场30位免费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没有抢到免费，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线上网站付费的方式来报名哦。
1: 哦，付费的也可以就对了。
2: 也可以，也可以。
1: 如果你没有报到的话，哈，如果没有抢到的，对对对对，没有抢
2: 到的话，
1: 对，没错，它就是两场啦，对不对？就这两场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而且近期呢我们一些大型的活动还在进行中哦，可能也要利用这个时间呢赶快来让我们美少女秘书来提醒大家一下了。
2: 对，除了刚刚提到我们的岛屿生活节之外呢，其实我们2026的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展期也持续进行中哦，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9月27号截止，那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的展览的地方有包含我们的三芝游客中心、白沙湾游客中心、著名美术馆，还有沿线的这老湄公车站的部分。那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接下来的时间，安排一趟我们艺术北海岸之旅哦。
1: 嗯，没错啊，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好我们的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邱瑜婷秘书，我们将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呢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阿拉堡湾，还有去走读，甚至呢我们要来看日出，不要忘记了吃美食，我们就相约幸福北海岸见哦。
2: 相约幸福北韩见咯。
1: 嗯，拜
2: 拜。拜拜。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艰巨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ve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呢，今天呢是一点到一点半哦。那由这个台北地检署以及呢，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共同呢与您有约。那么要来解决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被害人跟被害人家属，还有实际的这个案例的部分呢，来让律师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而这时候呢，就要邀请呢刚下庭，也是我们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事务官回到我们的现场哦，因为他来帮我们大家解决。不要忘了今天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呢会碰到假检警啊。那么当然呢，我们有网银、网银、网络银行，对吧？诶，如果你的网络银行真的被冻结，是真的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然后呢，这个假检警很厉害啊，先锁你的网银，再骗你的账户，再监管，你觉得呢？好，那当然呢，怎么升级法，以及如果碰到账户不能登入了，是不是代表就被冻结了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这个法律红线，要让大家一次搞清楚。而且他们真的很会演，他们比专业演员还厉害。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更加的了解。赶快来让静怡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哈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是的，辛苦啦，我们要赶快来提醒大家，提醒自己啊，叫做不忘提醒自己，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常在讲到哦，常常在这个跟大家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呢，身边的人也讲，然后讲完了以后呢，讲到最后，哎，好像自己都忘记了耶。好，所以这个时候呢，真的，你的账户真的被冻结，就表示呢，你真的有问题吗？好，来来来，提醒你，因为他们太会演了，所以要来看看你有没有被骗。好，哪一招最恐怖啊？更重要的就是那个过程哦。所以呢，我们就要特别邀请我们的静怡检察官呢，告诉大家，如果真的被锁了，哪一些是新的形态的一个手法哦？卖金丢啦，对不对？
0: 嗯，现在那个诈欺集团的花招真的是
1: 太厉害
0: 太厉害了，而且我们都想不到，
1: 真的。有时候我们讲跟自己跟我们两个自己讲一讲完，然后我说，哎，他还突然会问说，哎，我的账号怎么进不去？我说等一下，我们不是才刚讲完？对，不要乱了阵脚，等一下。哦，真的真的，有时候讲到最后会自己忘记耶，所以我们赶快来让静怡检察官、检察官也来提醒大家一下。哎，不过他们真的太厉害了耶，
0: 对，
1: 到底信还是不信啊？有没有破绽啊？真的好烦哦。
0: 他这个破绽都是藏在细节里面，所以说真的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1: 真的，
0: 因为今年确实有一个案例哈，就是媒体有报道，台中有一个33岁孕妇啊。他遭到假剪影诈骗，损失177万。
1: 真的。
0: 然后他在电话里面就诈欺集团就告诉他说：“你的账户被冻结了。”然后这个疑似他有先掌握他的个资、身份证字号，然后知道他使用哪一家银行的网络银行。然后再利用网络银行的安全机制，故意连续输入错误的登录资料。
1: 哇！
0: 然后让他的网银被
1: 锁住，对不对？
0: 因为我们现在人用。就是网络上我们好多东西都要密码账号啊什么的，
1: 怎么办？
0: 真的是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对啊，那有时候久久可能这个账号忘记登入，诶，真的会忘记，
1: 会，
0: 对，记不起来。
1: 我也是，
0: 对，我也曾经自己被锁过，
1: 真的锁得莫名其妙，然后呢忘记了原来是那个大小写，你知道吗？
0: 对，然后就说你30分钟以后再试。
1: 对，
0: 然后他们就是利用这个
1: 中间，对不对？
0: 这个也不是漏洞哦，这个其实是银行要保护你的安全机制。
1: 他怎么会被他们拿来吓大家？
0: 被他们拿来用，
1: 真的。
0: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是，为什么不来考司法官呢？
1: 哎，对，是不是？对呀，我们怎么都没有想过，真的耶！我就跟你讲，而且比演员还厉害哦，真的。
0: 脑袋真的很灵活，
1: 是不是？所以我就说，这，而且你知道吗？真的还被冻结了，所以你看看，如果以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呢？这反应，天哪！你看，连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好像是这样，这很可怕哎。
0: 但他其实不是被冻结。
1: 是因为我们自己锁住自己啦。
0: 对，
1: 我先把答案讲出来。
0: 对，
1: 对，
0: 对，
1: 真的，我们自己都有被这样子锁过，然后所以才会讲说，连我们自己都会说，等一下，不是才讲完了吗？自己还在紧张干嘛？
0: 对，
1: 对，等一下，还有时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哦，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尤其是用这个银行的安全机制啊，哎，这很可怕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值得让大家哦，这个保护自己的密码？你有没有方法？真的，我已经想不出方法了。
0: 我也没有，我都自己写在笔记本上面。
1: 我也是了，人家就说你惨了，而且我写完还拍照，白痴，你知道吗？可是没有办法哎，真的耶，我会忘了啦。哎呦，这个不能怪我们。
0: 因为我们买东西啊、加会员啊什么的，都要去 mail 啊，然后都要账密啊什么的，谁会记得？
1: 真的，可是这一招真的是不是骗得了别人，连自己都会被自己吓到，然后被骗。而且你看看哦，怎么样验证哦？我们还是要再教大家一次，对不对？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的个资其实可能都掌握在诈欺集团手上了，
1: 对，
0: 所以就不要惊讶了。
1: 对， 对，你也不用啊，
0: 对，
1: 不用，真的不用啊，
0: 不用啊，他怎么会知道？他真的就知道。
1: 对对他只是不知道怎么从你的口袋把钱拿出来。
0: 对对对，那我们他说你的账户被冻结跟我们的密码被锁住那是两回事，所以

0: 你他会跟你说，如果你不相信，你现在就上去登录看看，你现在没办法登录，可是没办法登录跟你的里面的钱被冻结不能用，那是两回事。所以你要看清楚你进去网银的时候，他写的他上面秀出来是什么字，
1: 嗯，
0: 要看清楚是因为账密输入多次被那个，所以现在不能输入，要等待30分钟、
1: 嗯、
0: 还是说你的账你的银行已经被银行的存款已经被冻结了。那基本上呢 APP 不会出现说你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这个字眼，不可能。
1: 嗯，什么样的情形会有？林小姐在问。
0: 我们的司法程序没有说侦查中没有说
1: 给你写出来的啦。
0: 对，
1: 简单讲就是这样。
0: 对，都是我们都是直接透过银行端，然后一个函文过去，
1: 嗯，
0: 然后
1: 银行会来通知你，不会
0: 是我们，对，银行再来通知，
1: 嗯，
0: 对，因为我们怎么可能第一时间通知你？第一时间通知你，如果你真的是诈欺集团的成员，那你就赶快先去领钱啊，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对啊，
1: 大家
0: 所以一定是先走司法程序，然后再走到银行，然后最后你才会知道。
1: 嗯，是周先说他也是一样，就是差一点被骗。他想请教一下，就是常常说这个被冻结啦，然后呢还要再重新这个设定密码，然后他也搞不清楚到底对方是不是检察官或者是警察。他说像这个都这个会不会还有他说他还接到说什么监管他的账户啦，他说这个讲的好像真的一样，该怎么办？
0: 没有监管账户这件事情，就像我上次讲的，哇，检察官已经不是高一书了，高一书现在已经是相约
1: 了，人家升官了，对对对，升官了，真的，人家那个已经，哎，没有没有，人家现在去高分检了，谢谢，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都已经高分检了，对，
1: 那个很抱歉哈，没有高一书了，好吗？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有人问我高一书是高医生吗？我说。我说你要骗我，你也骗个内行人好吗？真的，哎呀，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我、哦、这真的已经真的变我们业界的大笑话。他说：“哎，我的名字真不错，哎，蛮好的，对
0: 对，
1: 还可以当做医生，你看多好。哦”好，所以呢，大家就知道这有多么的让大家吓一跳。不过真的，刚刚就像刚刚这个静怡检察事务官讲的，就是呢。如果对方说因为你涉及了洗钱，好，我们要来这个清查你的资金，把你的钱啊汇到指定账户帮你监管，我们也一再的告诉你没有监管这两个字，好吗？在我们这里面没有监管账户，好，这都是假检警非常典型的关键字，所以当你听到监管账户就是骗你的，好好，不会叫你汇到指定的安全账户。再来一个就是呢，诈骗集团为什么知道你的身份证字号，还会电话甚至这银行啊，其实有很多人都疑问说，天哪，怎么会有可能这么清楚知道我的身份证、我的名字、我的电话，甚至我有哪一家银行的账户，知道这么多，这不可能是假的啊，我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被误会了，然后被告了什么？麦丁丁，我们赶快来问一下静怡检察事务官，这个是真的假的？
0: 真的，他们会知道，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很多在网络上购物，
1: 嗯，
0: 然后什么填写会员资料，
1: 他就很清楚了。
0: 对，其实就很清楚了。然后还有就是 ，FB 很多免费的，比如说。测你的什么
1: 生辰八字
0: 啊？对对对，
1: 是
0: 这个时候他都要你输入你的个资啊。
1: 你什么时候生的都知道吗？
0: 对，你什么时候被拿走了？其实你自己没有知觉，但是是你自己贡献给他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
1: 不能怪别人。
0: 对对对，就是大家平常在玩游戏或什么，在用手机的时候，就是要有那个警觉性。
1: 嗯，
0: 他要叫你输入，然后免费的东西。
1: 不要
0: 觉得好玩你就输入了，
1: 嗯，
0: 对，我们宁愿不要，
1: 真的，
0: 对啊，免钱的最贵，
1: 真的免钱是最贵。如果真的遇到这个状况，而且还有一边会打电话给你说，哎，我跟你讲哦，你现在已经涉及到刑案了，哈，
0: 嗯，
1: 然后一边又跟你讲说，你看看，你现在不相信我，你开扩音，来，你试一下，你是不是已经不能进入你的网银卡了？
0: 对，
1: 这个怎么处理啊？这个要来请教。
0: 这个你就要把他电话先挂掉，
1: 嗯，
0: 然后。你自己 去银行打电话给银行查证。
1: 嗯，
0: 对，银行就是
1: 你的卡后面都有银行的，
0: 对，卡片后面都有0800。
1: 嗯，对，不要再去打什么什么电室内电话，不用，我觉得那个是最快的。
0: 对，那个是最快的，就不用那个，不用相信他。电话先把它挂掉，跟他说你等一下再打电话给我，这样子他其实自然就知道你有警觉性会去查证， maybe 他就不会再打电话来给你了。
1: 嗯，是。不过还有一个妙招啊，你就直接打165。可是我们两个会被打，因为他马上锁住了。
0: 对，
1: 对方就你也接不到对方的电话，这是最快的。
0: 老人家他常常他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你就直接跟他说。去派出所，
1: 嗯，你惊惊
0: 他们最信任的，就是派出所，不见得信任我们。
1: 真的啊，如果是独居的话，或者是哈，你的长辈哈都一个人白天在家的话哈，你就要跟你的居服员哈，因为现在蛮多居服员的，
0: 对。
1: 然后呢，你就直接跟居服员要保持一个很畅通的，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呢，很多都是因为利用那个中间的空档。而且呢，这个老人家哈、没事就是望着电视，
0: 对，
1: 真的
0: 要走出门去派出所找警察，
1: 没错，
0: 对，派出所就在你家附近，
1: 没错。啊，黄先生在问说，请问一下，还有就是会叫我们提供验证码，
0: 哦，千万不要给
1: 啊、哦，对，听到了哈，
0: 那个等于是说，你给他验证码，他很有可能把你的账号。归哇旁起，
1: 哎，这是真的哦，不是跟你开玩笑哦，
0: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们最近手上有在办案的，哎，真的有人就是这样被骗走了，然后他的财产被骗了很多很多，
1: 哇，
0: 里面的钱都没了。
1: 嗯，真的，所以真的还有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啊。刘先生说有一种情况就是对方叫你把钱领出来，甚至说哎他帮你保管，然后他是群主的，然后呢，然后真的如果照做的话，然后还中间还会帮你就是有这个什么什么车马费这些，他说这个就是车手了，对不对？
0: 对，这个就是车手了。
1: 哎，你不要变车手，哎，
0: 对，
1: 变被害人变车手，
0: 对，
1: 很多哦。
0: 对，
1: 你不要开那个1000、1500啦，真的啦，
0: 真的不要那个，就是，怎么讲？你看那个，他那个利息钱，然后人家其实是要你的本金，就是这个概念。
1: 嗯，
0: 对呀、啊，
1: 真的，你千万不要在群组里面哈、这个相信太多，
0: 对，
1: 你一切都是假的，
0: 对，
1: 真的。
0: 你如果不想被骗，赖也不要用，手机也不要用。但是他们还是会锁定
1: 你，还是你家里对一个人
0: 独居，然后一个人，
1: 没错，
0: 你有室内电话，
1: 是真的，而且有时候还会上门拜访哦。
0: 对，
1: 他会先去查询看一看你是不是独居哈、哦。最近我们有一些这个派出所的案件啊，然后呢，因为刚好在我们有刑事部来开讲，我们刑事部就说，
0: 真的，他现在就是他会锁定独居，然后只有室内电话。
1: 对，然后先去拜访你，然后跟你嘘寒问暖，然后还会给你什么名称，谁的什么助理啦，哈、哦，或者是什么里长的助理啦，哈、哦
0: 嗯，
1: 这个哈、哦、千万不要乱开门哈、哦，不要乱相信哈、
0: 哦，真的不要乱相信，
1: 真的家中如果有这个长者一个人在家哈、哦，尤其是我们现在讲出来了，已经告诉你了、这个东西都是叫做以防万一呀、啊。
0: 对，
1: 哦，真正
0: 门不要开，
1: 嘿，
0: 直接打165或110，
1: 对，请人家来
0: 检查到家门口，对，
1: 来帮忙你处理，说，哎，这到底是不是里长的助理啦？啊，这是不是那个议员呐、啊，或者是委员的助理啦？好、哦，因为有些都会说，哎，我是社那个，听说哈、你有困难哦，然后我要来帮你哈、那就完了。
0: 不过我们都宣导就是打电话给警察，然后去派出所，
1: 对，
0: 会不会？警察也不想做了，已经找不到人了。
1: 金宇，我觉得我们两个会被打，
0: 会被警政署打。
1: 不过重要的是啊，就是我们几个那个关键字还是要提醒大家啦，什么监管账户，
0: 没有所谓的监管账户，没有什么
1: 安全账户也没有啦。
0: 对对，什么交给我保管那个也没有。
1: 没错啦， 好，这是我们就是我们已经牺牲小我告诉大家。
0: 对，然后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别人。
1: 对，真的就是再好再怎么样都没有哈，请大家没有什么借不借的问题哈。
0: 对，
1: 这个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哈，这就是保护你的钱财。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署官夏婷哈，就来牺牲小我。把实际的案例讲出来，这是真的，真的，请大家不要认为我们两个用很轻松的话语，因为中午了，那大家要让大家吃得下饭，然后刚好滑手机又不小心滑到了，那就讲赶快跳过了，好，就不用看了。好，那个要管你的钱，就是简单来讲165就告诉他就好了。
0: 对，
1: 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有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魅力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这个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了，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1: 那我们现在齁，大家很喜欢你啦齁，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诶，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做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

0: 先把九月会乱掉。我们从因为今天是八月三十一最后一天了，所以九月份开始哈，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刚讲到保利龙哈，那个保利龙是这样的，那很简单，那是用，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一个我们那个网页哈，就到我们官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把它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好，那边完成的就是减碳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骑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你把它那个减碳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一个截图，那再到那个土拱游客中心，好，在那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一个，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抽热。好，那扭蛋车抽热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一个保利龙，哦，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都还蛮充足的。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保利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扭蛋，不一定可以得到保利龙。
0: 是，哦，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1: 对。
0: 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保利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1: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0: 我跟你说，
1: 会不会太直接？
0: 我跟你说，因为哈，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嗨熊是欧熊的表妹，哦，所以
1: 嗨熊也是
0: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但是是表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保利龙跟福气龙，她是男女朋友，哈，哦，所以她就没有抱过。不要搞错了 ，OK， 哦，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寮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1: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来玩哈，那个那简单的，这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0: 付费的
1: 付费行程的哈，我们在月就是六月时候就已经有说有四条的行程嘛，
0: 对，没错。
1: 那四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了，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名额出来。
0: 真的，
1: 就是剩下有两条，好，有两条哈，我们瞧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大概21公里，它就是它是比较有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0: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条，
1: 慢慢，对对啊，这个是要699，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那你拉下来这个路线2，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结，这个是699啊，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玩起礼品都有，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0: 抵用券，
1: 地方结合，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它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形道路，就是北38道路哈，那就是沿着那一个双溪河这样骑，慢慢骑，那秋高气爽之后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0: 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
1: 从芙蓉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啊，就是可以往北骑哈。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寮自行车道，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从北38就鱼形道路到共寮车站，在共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 贡寮老街

0: 然后再回来福隆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
1: 慢慢一整天。然后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欸。
0: 中午哈、哦，中午对啊，他中午哎、欸，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1: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0: 对对对，嗯，对啊，所以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1: 嗯，哦，这两条，
0: 啊、这个也还有、嗯，对对对对，还也是699，还是五个名额，哦，目前是，
1: 反正就是各五个就对了啦，是是
0: 对啦对啦，哎，对对对，啊，9月13是宜兰县宜兰端的哦，
1: 嗯，
0: 宜兰县的哈、哦，这是路线，哎，路线四，
1: 嗯，
0: 哦，啊、也是699，哇、哦啊，它也很好玩，那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的了，好啊。
1: 对，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对，
0: 对，把它打开，
1: 外加，嗯，再加五个，
0: 再加五个
1: 嘛，哦，你不要跟人家说网游，我也会完蛋，我跟你讲。
0: 对啦，对，
1: 台北办事处被拆台，我跟你讲。
0: 我早上就点进去，我说啊，怎么会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厂商那边，不行啊，你要再开五个，不然会被
1: 推，我跟你讲，我会骗你，真的。这条路线又不一样哦，要讲清楚。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对，
0: 哎，这条路线是在宜兰。
1: 嗯，
0: 宜兰哈、哦，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安河口，
1: 嗯、
0: 哦，他骑到那个礁溪那个芳草闸门那边，
1: 嗯、
0: 哦，一直就是骑到壮尾了。
1: 嗯，
0: 那、哦、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就会去午餐了，在那个关老爷农场。嗯
1: 哦，
0: 可以吃午餐。
1: 哦、
0: 嗯关老爷那边也还有逃兵。好、哦，啊，关老爷玩完之后呢，再走到骑到壮尾沙丘。
1: 嗯，
0: 哦、那壮尾沙丘之后呢，再骑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等日出那边下去看、嗯、看那一个沙滩啊，玩玩沙这样，然后再到大福旭日观景平台。
1: 嗯，
0: 然后再骑回到头城车站。那所以这是整个就是头城滨海自行车道。这样子骑、哦、还蛮惬意的，那都是自行车道啦，不会有那个汽车包包叫、嗯、这当然是乡道那边会有啦，去关老爷那边新南那边也是都是乡村道路啊，不会像那个大卡车那么多，蛮、
1: 嗯、
0: 有趣的。
1: 嗯所以再次提醒，一个9月19，一个9月13，好、
0: 哦、
1: 现在你赶快哦，打我们现在打开的，好、哦、待会呢、嗯、如果你在

0: 点不进去就表示又没了，我就我们先讲好啊，不要害我啊！
1: 对对对，原来现在有现在在 IQ Pass 上面，
0: 对，
1: 还可以进得去，
0: 好进的要进得去哦，哈，请大家赶快直接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就是2026奇遇东北角了，简单来搜寻这几个字比较快，好，或者东北角之
1: 友，嗯，对。
0: 这是最快的，嗯，我觉得这样比较快。
1: 对，
0: 而且除了我们这一次的小旅行，我们还有一些自由的玩法，对吧？因为我们有出套票。
1: 对，现在好像要讲九月份每天都可以的，极点慢旅自主骑乘活动。
0: 嗯，
1: 好，哦，啊，这个呢，这个有 A 套票150块，哦，
0: 嗯，
1: 那就是有含租车券哦，所以你不用自己带车来，租车券哈，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一个，抽奖的账号，
0: 嗯，
1: 然后还有优惠券，
0: 嗯，
1: 还有平安险晚起好礼，
0: 嗯，
1: 啊，这个晚起好礼，也不错，有那个多功能头巾，还有环保水杯，
0: 哦，
1: 二折一，或者是150，
0: 嗯，
1: 对，啊，那还有一个299，当然也是有那个脚踏车租车店，这租赁券，
0: 嗯，
1: 哦，然后刚刚讲的之外呢，还加一个便当。
0: 哇，你看，
1: 哎，福隆便当几碟，这么几碟100块呢，
0: 很贵呢。
1: 还有另外还有100块的那个观光消费券，啊，
0: 哇，
1: 啊，那还有这个秋季游费券，就跟地方合作的啦，啊，
0: 嗯，
1: 啊，还有哎，刚好哎，还有二选一，啊，都有，哎，这么好康，你看，啊，怎么上去，怎么报名呢？
0: 嗯，
1: 哦，第一个方式就是报名连结，那还是一样那个 iQPass 那边，可是它只是5、6日。哦，因为怕大家来这边等啊，
0: 嗯，
1: 对，怕大家来那边等啊。如果礼拜一到礼拜四，啊，哦，甚至说礼拜一到礼拜日，也都可以到福隆游客中心来现场，
0: 嗯，
1: 哦，来现场这边做那个报名都可以，
0: 嗯，
1: 啊，所以今年还比较方便，去年也是只有假日啊，今年赶快就应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活动，平常也可以来，哦，啊，就是就是每天都可以来做这个自主骑乘的活动，
0: 嗯，
1: 而且骑乘很多都扣回来这边那个一鱼双吃啦，你要拍照子啊，之后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保利龙那个活动，
0: 对，扭蛋，
1: 哎，欸，
0: 嗯，
1: 对，扭蛋那个可以，这个除了玩这个之外，你拍那玩那一个碳排放计算器之后呢，
0: 嗯，
1: 啊，就可以来抽扭蛋，
0: 嗯，是
1: 方便。
0: 黄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扭蛋是现场扭吗？
1: 对啊，现场扭啊，
0: 你就看你。看你也会扭到什么而已啦，
1: 啊。我们不是大颗的那一种，不是外面的投30、50那一种，不是啊。我们是桌上型那种小颗的啦。
0: 哦，就看那个啦，看里面是什么，然后就这样小，
1: 对，
0: 有一个小签呐，啊，幸运签呐。
1: 对，幸运签，看看抽到什么。
0: 黑拿哈，这个
1: 透露一下好了。有那个有那个宜兰笔，
0: 嗯，
1: 还有那个
0: 自
1: 行车的帽子等等，哎，
0: 嗯，
1: 还蛮
0: 实惠，然后又对呀，啊，然后又很当地，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
1: 对，
0: 又有机会把我们的保利龙带回家，你看看。
1: 嗯，对，
0: 他说没有福气龙吗？周先问。
1: 福气龙已经玩过了啊，已经到这个月底
0: 了，哎呀，
1: 我从六月一直玩到8月底了。
0: 哦，就白玩到今天呐，啊，今天呐，啊，最后一天呐，啊。
1: 对，
0: 你哪哦边？哎 ，Hello，
1: 你们共聊。天气还不错，
0: 嗯，真的，秋
1: 高气爽的，骑车很
0: 舒
1: 服，
0: 嗯，所以要，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一个是9月13，这个是探索路线，对不对？地质的部分，然后9月19就是那个小镇共寮双溪的。好，山海线，
1: 一条，
0: 对，因为呢，这两个都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两个都是有包餐。哦，一定要特别提，啊，吃的那个餐食哈，两条路线不一样，所以他们所用餐的点也不大一样哦，所以呢，这个请大家要看清楚哈，就是呢，你要看你是要选哪一个哈，就只有这两天有而已，剩下都没有了啊，剩下的就是自主的。好，自主的部分呢，就是在我们九月份的部分，好，可以让大家自己来选择，看你是要用套票的方式，不要自己带自行车也可以。那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那个活动虽然是有小旅行跟自主旅行哈，
0: 嗯，
1: 还有那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保利龙，如果来这边的话，其实不用自己开车啦。但是我们也可以结合那一个， 台湾好行，这样要怎么玩呢？因为

0: 因为比如说你来这边就是早上骑完哈、啊，早上骑完车在福隆，好、啊，那福隆就可以搭台湾好行，好、啊，那台湾好行可以搭到马冈，马冈那边，好、啊，马冈那边呢再换一个，绿十八，还是856改成绿十九，就是东北角宜兰台，
1: 宜兰线，
0: 东北角海岸线，好、好、啊，这个呢各买一个套票，啊怎么？像比如说我买了一个那个黄金福隆线的套票、或者是搭汤的线，或者是搭就再买一个礁溪的温泉的套票，这样子加起来不到500块就可以骑脚踏车，又可以那个又可以泡温泉，然后再从礁溪直接回家，这其实是还蛮实惠的玩法了。就是说时间点要
1: 抓紧，
0: 你要抓紧，比如说你在三角角那边可以玩久一点。三角角就是我们，国境之东嘛，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最东边。哦，那边其实还蛮值得。
1: 漂亮。
0: 对，蛮
1: 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要用我们的自行车骑进我们的东北角山海老街的故事啦，还有真的让大家呢，真的叫做一起骑遇见哈，在我们的山海漫旅的部分。不过因为大家要进我们的直播时间了，所以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一次阿福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只有开放就各五名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在东北角之友，好，赶快上 FB。好像是最快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让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跟我们的宝丽龙，不是宝丽龙不等你，是看你的手机好不好好，我故意的然后呢看大家的手机好不好咯，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
0: 好，欢迎大家，谢谢，
1: 拜
2: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r Life 就与您有约。当然呢，今天是由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陪伴大家，以及呢我们在右手边，相信大家呢对他也非常的熟悉，尤其是有一些社会案件哦，常常会有他的身影啊。我们黄仲林律师，那其实呢，每次请他来哦，这个我们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第一个呢，义务律师。然后他就很尴尬，不过他很专情，对，因为他对我们台北分会专情，才会对You Life Show也很专情，我们都很爱你的，爱你爱你，
1: 谢谢谢谢。
0: 哦，赶快这时候一定要把他留住，你知道现在愿意帮忙这一块真的越来越少了哦，因为也要养家糊口嘛，对吧？
1: 是。
0: 嗯，所以呢，我们再次的呢，有邀请了，也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黄仲林律师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1: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分会黄仲林律师。
0: 嗯，而且呢，这个帮助了非常多的这些加害人或者是被害人，甚至是被害人的家属跟子女。好，所以我说常会有他的身影在，而且呢，常常会是在第一线的时候，就是杀人案件的部分。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台北分会呢，也会实际上要有一些案例呢，也会来请我们的律师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台北分会也帮大家准备好，就是包含了我们联名的磁块组，就很时尚嘛。然后还有大家求来的不锈钢组，然后还有就是不求人，连不求人都拿出来了，就是让大家放松一下。真的有不求人、啊，
1: 真的有不求。
0: 我刚才我那时候是不求人的时候，我还跟主任说，不求人。他说真的有啦，真的有不求人。这一次有新的不求人，对对，为了你，对，不要求别人。
1: 谢谢。
0: 然后呢，让大家舒缓一下。不过呢，今天主要呢就是由我们的这个仲林律师要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于这个重大凶杀案来讲哦，很难不能就。

0: 说很难不知道，好，尤其是一发生的状况之下，然后加害者又违反了一些这个保护令，那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实际案例里面呢，我说常会有他的身影，也是都是在电视上面，或者是现身说法，所以我们今天也让他来跟大家聊聊。然后我今天的一个话题哦，在我们的直播广播跟这个所谓预告的时候有设了一个，就是什么是违反保护令罪。好，我想让大家清楚什么叫做违反保护令罪。既然有这个保护令呢，然后你还故意去违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让大家清楚，不是只是传讯息而已哦，也不是只是说哦，这个去楼下看一下哈，跟他近距离的，这都不行的。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请我们的律师帮大家解决一下。那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来宾还有我的主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赶快来看看哦，比较让大家担心的不是案件，而是知道说当危险出现的时候，怎么样更早发现，对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比较快。
1: 对。
0: 然后更早发现的状况之下呢，然后还有被害人能够做什么？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去让我们的各分会陪我们的这些家属哦，可以走下去。好，这三个阶段。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常第一时间会看到这类型的案件，那也会看到我们这个律师在我们的现场。你觉得每次的这个案件里面，你当你碰到的时候，我们知道每次第一件事情呢，都会先通知你，
1: 是
0: 最快的方式。对，而且他都会第一现场先到，这才重点。你每碰一次哦，你的心情是什么？
1: 其实犯罪被害保护协会指派给我的案子哦，这几年来有五件的国民法官案哦，那我们都知道国民法官案都是故意致死、故意杀人哦，这一类型的案件哦，所以。其实家属的创伤跟对案情的渴望去了解的这个程度齁，其实非常的强烈。
0: 嗯，
1: 所以在我每一次接受范保的指派案件的时候呢，其实第一时间我是想就是会去接住被害家属他们的情绪齁，就是我会去了解说他们现在齁最需要帮忙的是什么齁，然后跟他们说明说我们接下来会面临到的齁诉讼上的不管是刑事的还是民事上面的法律程序是什么齁，那我们怎么样去协助齁检调单位去进行侦查齁，跟后续的国民法官案件齁他这个
0: 怎么
1: 流程嘿，是那我就会担任家属的这个窗口，跟法院也好或者检察官齁或警察的窗口是。
0: 而且我发现呢，每一次这个钟林律师哦接的每一件这个案件，我常常说他已经快要变杀人律师了，不是他杀人，是他专门在接杀人案件，真的。然后呢，他都无怨无悔。其实他每次说被指派，我们都很不好意思讲，是我们拜托。
1: 没有，
0: 对对对，受托来帮忙这件事情。然后呢，我觉得很还有一个就是。他不会因为案件到底有多重大，是第一个他你们听到一个重点，就是第一个怎么样来让家属的情绪好从一个空白键，我们常常讲的那个是叫空白键，然后呢让他呢赶快回神，然后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不过倒是哦，这类型的案件已经现在越来越多，是因为国民法官而备受瞩目的吗？
1: 其实我承办的这些案件哈，多为社会重大瞩目案件。
0: 对，
1: 那只是说刚好这几年国民法官推动施行之后哈，所以变得媒体当然会更加的关注。
0: 嗯，而且很紧跟哎。
1: 是，尤其刚好我这几件都发生在台北市，不管是大安区或信义区哈，它都是一个首善之都，一个密集区域。
0: 嗯。
1: 包括例如说金色杀人案，它是发生在大安捷运站旁边。
0: 对。
1: 好，那像我去年承办这个信义区微秀女公关的割喉案，它也是发生在信义区微秀的这个周边，
0: 现时尚年轻人
1: 对都会常常会去
0: 出入
1: 的地方是。
0: 嗯，而且我们会发现一个就是，每一次这个我们看到这些法案哦，常会发现就是应该说被告跟被害人的关系哦，其实都有时候会有点小小的复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案前哦，都有一些特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律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知道现在手上蛮多的类似，而且年龄层真的也很年轻，应该这么说。
1: 对，像我承办的国民法官案件里面，包括我今天上午召开的这个国民法官的庭转通常程序，都是大概被害人女生都大概二。

0: 29岁、28岁，
1: 对不对？都没有到30，
0: 对，都是20几岁的年轻女生。好，那有的是被男朋友杀害，有的是这个被酒客杀害。是，
1: 不过在以这样子的一个案情里面呢，你看到有是不是有一些特质？然后呢，以及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民众啊，还有这网络上的朋友哦，跟听众哦，可以了解一下。其实我也觉得有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
0: 是。
1: 然后有一些事发性的哦，其实它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我们常常就是会去可能不是故意有意的，好，然后呢，可能那个点不小心戳到了，就是激怒或激发。其实这个时候有时候有一些退路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黄律师来告诉大家？
0: 其实像我承办这几件年轻女性被杀害的案件，其实前阶段都会有迹可循，就是被告会不断的纠缠。不管是用通讯的方式，或者说到现场、到工作地点或到住处去骚扰纠缠。好，那在这时候，其实我们就讲就是恐怖情人啦。那对于这种恐怖情人，其实我们法律上能保护的哈，如果是同居男女朋友，法律上能保护的，就是无外乎就是申请保护令。好，就是申请保护令。
1: 可是常常大家对于这个保护令视而不见，你会发现，
0: 因为现在我们违反保护令罪，我们也知道，如果假设他没有连结到其他犯罪类型，违反保护令罪很长，就是判一个一颗罚金，
1: 对，
0: 或者有期徒刑几个月，所以其实对于这个犯罪吓阻或者说犯罪预防的效果上，其实并没有这么的强烈，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最近有这个，譬如去年跟我承办发生在同一个月的这个土城前夫杀害前妻跟小儿遗址案，
1: 也是差不多，
0: 也是保护令开完之后，他们就马上没多久就马上在路上杀害。那像我承办这个威秀割喉案，他是保护令通知的当天晚上，这个被告就前往这个工作场所去把被害人给杀害。
1: 对，而且都是其实如果以这样子来讲，很多人都会去质疑说，那为什么还要有保护令？这曾经有人在下面就是讲说，保护令对于他们这些被害人来讲有什么保护作用？对，
0: 是因为保护令它就是一个违反的效果，它就是一个3年有期徒刑、所以其实禁制力上面它不像说我们如果防止脱逃，它可以戴电子手环、戴电子脚环，可以去关注到这个被告他的行为动向。可是现在保护令没有这种什么电子脚环啊或科技监控这些措施，其实被告就算违反保护令在接近被害人的时候，其实被害人是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被告已经危险已经靠离他的身边了。
1: 而且那个临界点哦，有时候真的不要太过于刺激，宁可哦就是，退一步，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已经下保护令的状况之下哦，就基本上就是不要跟他有任何的接触哦。这个因为不管是你说的逃避也好等等，那只是让时间先去缓冲。好，这个是一个可以去保护大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那个当时当下哦，尤其是找不到的那个重点哦，尤其你又是他的对象的同时哦，他就会像这个着了魔，我们常在讲，
0: 没错，
1: 那个着了魔，那个真的很难拉，好，连当事人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我们常常会看到在问笔录啦，或者一些看到他那个案件写出来的一些这个字数啊，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就这么一点，好，这个点就是过不去吗？好，其实他自己也觉得他为什么会过不去哦，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当作说，我们先退一步一下，好，先不要去在这个时候呢去犯冲他，或者是说去激怒他，甚至呢对他口气。好，也不是让他哦，好，这是要重点要讲，并不是忍让哦，好，这只是一个缓冲期。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中立律师常会碰到，就是我们的家属哦。其实我觉得家属，尤其是接触到被害家属的同时哦，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因为有时候，尤其是对这种杀人案件哦，你可能面对的可能是先生或太太，甚或者是父母，甚至呢是子女，
0: 是
1: 好，尤其是这个对话。还有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属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0: 信义区女公关割喉这一件案件哦，因为他们的家属爸爸跟妹妹都住在高雄南部，所以当时其实他们对于冗长的司法程序他们是抱有疑虑的啦。所以一开始其实我第一次会面完之后，接下来程序上面其实爸爸是很反对让妹妹再上来台北开庭，那一方面是很遥远，另一方面是担心说，爸爸亲口跟我讲说，他已经失去一个大女儿了，不想再失去，他怕

0: 他怕在妹妹在上海台北，国家如果没有办法好好保护她，她又会失去一个女儿。所以那时候我有特别到高雄，我跟范宝的专员，我们有一起搭车到高雄去跟爸爸说明这一个流程。那我也跟爸爸承诺说，他小女儿来到台北，如果有需要，有我们范宝，我们会愿意陪同他小女儿去法院。好，路程中我们会直接到高铁站啊，或什么，我们会陪同他。是是是，然后我们也会跟检察官密切联系，哈，来确保这个证人出庭的这个安全。那所以这个我很印象深刻，因为一般我们台北分会的案件，我们都会在台北做一个咨询。
1: 对。
0: 但是因为这一件刚好他们家属案家是在高雄南部，那我们一直透过通讯软体跟他们联系，其实是效果有限。
1: 嗯。
0: 啊，我们常讲见面三分情。后来我就跟范宝讲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到南部去？啊，就这个家属也愿意。所以经过我们说明之后，后来我们国云法官那两个礼拜密集审理，妹妹天天到。
1: 嗯，
0: 天天到，天天到，所以确实是需要沟通跟理解。
1: 嗯，
0: 那他爸爸后来也很感谢我们范宝这边的协助。哦，那后来也现在我们案件虽然判决下来了，但是爸爸
1: 无期嘛，
0: 对，无期。嗯，那爸爸也是非常感谢。那现在我们还在进行后续的程序，这样。
1: 以这个后续程序，也就是说，当判这个无期的同时哦，就是这个家属哦，他第一个反应，他认为 OK。
0: 家属第一个反应当然是非常感谢检察官跟国民法官还有职业法官的一个协助跟判决啊。嗯，但是他们会认为说，
1: 杀
0: 害一个女儿，尤其是违反保护令，而且当下违反保护令当下杀害这种恶性哦，还有犯后的态度，家属都没有办法接受。那家属会觉得说，这个嫌犯如果四十几岁就假释出狱，哦，他们会觉得台湾这样不像是真的无期徒刑，不像是美国说真的有类似终身监禁这样子。家属当然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判处死刑啦。
1: 嗯，
0: 我想这是我接触这么多被害家属，他们会觉得说杀人就是偿命，有一个应报或者预防的效果。他们会认为说无期徒刑在台湾25年就假释，他们会觉得说这样没有一个对他们没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交代。
1: 你怎么后来这样说服他们，跟他们解释？
0: 他们现在当然还是有去对台北地检署有请求检察官来做一个上诉的动作。那当然我们还是会跟他说明说，因为现在有113宪判第八号，就是有一个大法官释字在那边是相对的有困难。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尽力的在量刑的加重因子上面去主张，但是我们还会尽量跟他说明给他听说现在台湾的法律制度跟大法官的解释。那当然对于死刑会一个很严格的限缩在。
1: 嗯，而且我觉得法律上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死刑，这也是我们现在全民一直在很关注的点。对于这个律师，您自己常常一直在接触类似这个案件，你对于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因为我研究所刚好是念公法组，那所以我们 公法组其实一天到晚都在讨论说死刑存废的问题。所以那加上法律人，我想很多人都是不支持死刑的。但是因为我做了范宝律师接近10年以来，我了解当时我后来有深入去了解这个被害家属的这个感受。我觉得确实死刑它确实是一个除了对于被告的一个应报也好预防也好，但它确实是对被害家属尤其是死者家属的一个交代，一个交代。那至于法律如果定在那里，我们还没有把它修法删除，那其实照理来说就应该是要照着这个量刑照着这个法律来判。好，所以我们认为说其实被害家属他们会希望判死刑，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啦。好，并不难理解，虽然我们不是当事人没办法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是我常在接触他们，我其实觉得说其实死刑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1: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看到一些这个犯案者哦，就是犯案后的态度，
0: 嗯，
1: 是让这些所谓的被害家属甚至被害人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包含了一般的民众哦。那当然以这样来讲，律师你怎么去看呢？
0: 其实像我们这一件信义区割喉案哦，他的被告其实在开庭的反应哈，包括他的态度，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冷静，而且甚至于休息的时候还会跟辩护人他的律师有说有笑。其实看在家属的眼里，其实他们
1: 非常舒服，
0: 非常不舒服，而他们完全没办法接受。
1: 嗯，
0: 那加上这一件又没有对被害家属为任何的赔偿，所以其实被害家属他们是对于犯后态度这一块，他非常不能谅解。
1: 对
0: 被告方他非常不能谅解。
1: 你看到每一件案件是不是类似这样子一个案件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0: 我们当然也有看过说愿意去修复、愿意去弥补被害人的这个行为啦。那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说刑法上哈，这个量刑上面，除了弥补被害人，他是属于一个犯后态度的评考量以外，其实还是要一并考量说犯罪他所生的危害。好，譬如说他造成被害人他年轻就殒命，或者说违反义务的程度等等去综合考量。好，那犯后态度只是一个量刑考量之一而已。
1: 因为这个犯后态度这个量刑考量之一，我觉得那个一的那个重点并没有下手的那么的重，所以才会让一般社会大家觉得看到会觉得非常生气。
0: 对，
1: 然后呢，他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还有那种态度呢，就是一个好像无所谓哦。其实我觉得这变成是会在后续会让人家非常的不安，然后不舒服。那当然，这个案件来讲，其实有很多的案件类似，像土城也有类似，
0: 是也是违反保护令。
1: 对，可是问题是，以这两案件就完全不同形态。
0: 他们两个共通点就是都是违反保护令，然后都是杀人。只是现在台湾违反保护令杀人，他没有像杀人结合强制性交一样有一个类似结合犯的概念。那台湾的法律是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断，也就是说违反保护令罪会被杀人罪给吸收，最重就是只能判杀人罪这个死刑。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不修法，然后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再重新在这个法条上面以及在大法官的这个解释之下要把它说明白，因为这会让大家误解，而且认为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
0: 就会认为说这个被告对于法律制度的这种敌对性跟破坏程度已经这么高了，明显去违反保护令杀人，但是法律上对他只是量刑加重，因此之一，
1: 就是杀人，
0: 对，他就是杀人，
1: 他就只有
0: 对，他就是杀人。那其实多一个违反保护令跟他只是杀人，其实如果以死刑现在限缩这么严格来讲，那也还是只能判无期徒刑，不会因为多违反一个保护令，他就多判一个什么？
1: 没有，完全没有。
0: 现在制度是这样，
1: 所以没有办法去修吗？
0: 这可能要再透过后续的大法官解释，或者说立委去修法，或者说再去调整倡议，因为司法者现在就是受限在113宪判之第八号，
1: 还在受限这一块方面。好，所以呢，这也是解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谅解，以及可以更多的了解不是不做，好，就是他就是卡在这里，好，然后也不是不判。然后他就是因为他不会因为你违反，然后呢他多了一条杀人。他就是一个杀人就是杀人，好，他并不会因为你杀了人，然后又是因为违反了这个东西又另外再加罪，没有这回事。好，所以这个就是在修法上面我们正在努力的地方。不过除了这个国民法官这案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法律师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在被害人保护中有一些保护案件，尤其是比较让大家会觉得应该去更多的了解，以及呢也可以让很多的这个可能隐性的被害人他可能隐在哪里呢？隐在家庭，
0: 是
1: 那隐在男女之间的关系，同居者，是不是也可以让律师来提醒？
0: 像我早上承办的一个案件，它是一个是用毒品然后致死的案件那其实死掉的是一个年轻，也是一个年轻女生，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生。那造成的结果就是那个女生她其实那个被害人其实她有个儿子，儿子那时候当时才6岁，变成一个70岁的爷爷在带6岁的小孩。那其实所以这个被害人虽然是一个死掉20几岁，其实他同时造成了这个被害人的儿子没有了妈妈，小朋友没有了妈妈，跟爸爸没有了女儿。所以有一次我就很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跟范宝我们有办一个电影参访这个参观的一个活动，那个阿公其实就带着这个被害人的小孩，很6岁的孙子来看电影，那就坐在我面前，坐在我前面。然后我看了他们，我没叫他们，我从后面在观察阿公跟孙子互动。其实看完之后，其实非常的难过啦，就是阿公在喂6岁孙子吃爆米花那个画面，我才深深的理解什么叫做刑法犯罪所生的危害。那个危害不仅仅是被害人年轻生命的丧失，而他是连带到整个被害人的家庭，他的小孩，他的父亲，整个经济生活上都会被影响到的一种危害。
1: 而且你看看爷爷已经70几岁了，他才6岁，你们要这样子想，后面的责任是不是到最后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家庭责任到社会责任了？

0: 对，
1: 好，所以这个都是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会今天会特别请哦这个黄律师来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现在我们现在手上的案件。那当然，如果你真的碰到这样类似的情形，然后你手上又有这样的一个保护令的话，哦，怎么样来给自己一个警觉性？
0: 我觉得现在的保护令齁，我办了非常多违反保护令案子，包括违反保护令杀人，其实我觉得物理上大家也要特别小心。所谓物理上，我非常认同悠悠刚讲的，就是说可能要做一个回避的动作，甚至于不要让被告知道工作场所跟居住地。
1: 不是怕他哦，
0: 不是怕他，就短期间我们物理上要做一个隔绝，因为等到他违反保护令我们在报警的时候，可能刀子已经刺上来了。
1: 真的，
0: 所以这个非常的危险。对，所以包括土城那个也是，那个是在后面开车在追嘛，追撞，那很难去防范。好，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工作场所跟住家不要让被告知道，如果他原本知道了，我建议暂时要先搬离或做一个回避的动作。
1: 这个是我们真的很衷心的哦，尤其是如果说潜在在你的家里或潜在你的同居人是这个方面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他已经不止一次了，请真的要站出来，而且不是给他再一次的机会，因为再一次机会就是让你自己只走在那个死胡同里。好，那当然要救你的时候呢，真的有时候都是已经来不及了。好，就包含了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保护令的朋友也一样。好，就只是让你暂时性的我们保持距离，好，先把那个时间冲淡。其实有时候当你看过他们的这个笔录或者是看到他们所写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就只差那一点，那个时间有时候都是只有几秒钟，
0: 一个念头，
1: 对，就是一个念头而已。所以哦，这个最后一分钟我们是不是也请律师来特别提醒大家，针对我们今天包含了国民法官，包含了这个杀人案件哦，也来给我们的民众听众跟网上的朋友一个建议。
0: 好，我们现在保护令分成三种，有一种是紧急保护令，那一种是暂时保护令，一种是通常保护令，
1: 都有时效的。
0: 对，都有时效。那前两种紧急跟暂时，其实在报案的时候，如果是家暴案件，就可以跟警察同时的去申请，那这下来的时间很快。那当然除了保护令申请以外，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建议民众如果有这样家暴的情形或有恐怖情人的情形，我都建议会做一个物理上的回避，跟尽量的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所在地。好，那范保这边也有提供非常多的咨询服务。好，如果当我们遇到相关范保案件，我们也可以来跟范保的这个律师或者范保的专员来寻求一个协助。那范保他们都会派有经验的律师来协助这个范保的被害人。好，所以我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个范保这个单位能够来协助这一些这个案件的案家的被害人。
1: 不过我们也要非常谢谢你，今天要非常谢谢也是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哦，一直以来很钟情我们的黄宗麟律师，非常谢谢他哦，一直来帮忙我们，有时候呢也站在同理心，好，让我们这些被害家属以及被害人。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 ，Lazy， 这个是我们的 Kiki、Vivi 跟 Lily， 哇，这三个很可爱的女生哦。好，唱的这首歌呢，真的很符合我们刚刚的直播、哦。刚刚呢，也非常谢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黄忠林律师哦，对于这个重大凶杀案件加害者违反保护令杀人案的一个分享哦。其实，今天这个黄律师谈到了很多重要事情，我觉得很大家值得注意的就是保护令不是一张拿了就万事 OK， 因为它真正的意义呢，就是当危险出现的时候，让我们的公权力有一个可以介入限制加害人行为的法律工具。好，千万要记得。那当然呢，这个被害人也不能因此而停止没有警觉性。好，一定要有。如果对方呢违反了保护令，不要觉得说只是一次讯息、一个电话。

0: 啊，一次出现在楼下，每一次的异常都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讯号，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心情，好，当天的心情，当时的心情，所以就会变成造成了犯罪被害人的家庭。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的理解哦，不要问说，哎，你为什么不早点离开？你为什么当初没有怎样啊？那我你再这样，我就已经报警了，为什么你还会发生等等？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说。哦，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帮忙自己，好，要帮忙自己。你可能第一次被跟踪，第一次被失控，第一次被摔东西，第一次不断的打电话，哈，第一次违反保护令，好，真的需要做的就是在悲剧发生之前，好，把它当作是警讯，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你值得被保护的，你值得被听见的，你也是值得。重新开始的，好，所以要记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很多警讯，只要我们愿意去伸出那双手，支援的手啊，好，让这些被害人知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哦，当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了。好，今天跟大家公开分享哦，按赞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直播跟广播还有就是预告那边，好，留言，好，不要忘记是黄钟麟律师，好，麒麟的麟，中间的钟，好，那也是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义务律师，非常谢谢他，好，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更了解，好，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大家一定会想说，天哪天哪，到底现在如何啊？会不会那个马上齁、哦、紧接着还有没有台风会来哦？好，来告诉大家一下，沙德尔台风哦，虽然它是减弱，可是最快在9月1号明天有机会又发展成台风了，因为刚刚看了一下气象署也把揪齁、哦、好像又回转了，对，很奇怪，好，这个很难，因为它就是个天气形态齁，现在是朝这个东北方向台湾附近的海域里移动，所以对这个机会是不是有增强的情形，回马枪啦，简单来讲就这样，因为它是朝台湾海峡靠近哦，所以

0: 宝贝啊。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要玩花灯，我们今年呢，对纵谷有一个 AI 旅游向导上线了。哎呀，只要动动你的嘴哦，就可以问到景点排路线，还可以查到交通，让大家一路玩我们的花灯，你们觉得很棒？从花莲到台东，那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好，这是最好念，又不绕口，然后你只要想到纵谷就会想到我们的旅游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棒呢？对，让大家呢变身，他就是你的专属旅伴，你想去哪里，想问什么，今天要怎么玩，这个一问就有答案了。所以呢，喜爱旅游，喜欢探险，喜欢新的这个玩法亮点，都很适合来问问他，就是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哦。虽然他是一个 AI 旅游向导，但是呢，我们觉得用最不会让大家绕口的哈，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好让大家可以规划旅游哈，也不用呢分开很多页，就一问一答，你看有简单吧？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可以来一起了解这要怎么玩，好，以及你要玩几天，你要带谁去，实际上我们带大家空中玩一次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到了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问好哟。哈喽，
2: 悠悠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先让大家来空中玩一下齁、哦、这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讲得太绕口了，我们就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对吧？嗯，
2: 对啊。
1: 嗯，而且很简单，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因为你会先想到花东纵谷嘛。好，那我们就讲到纵谷，然后他又是你的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所以就是纵谷旅游向导，用这样的一个规划行程哦，而且呢，一问一答真的很好玩哦。怎么玩法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2: 好啊，因为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平常在规划旅程的时候最头痛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开好几个是网页啊，然后去一下子要去查景点，一下子要查交通。一下子又要去看看天气，然后才可以把自己的行程把它拼凑出来。
1: 嗯，
2: 那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把这些很繁很杂分散的这些资讯呢，就把它变成非常自然，你要一问一答的口语互动，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你想要的资讯，你想要的这一些行程把它排好。
1: 嗯，哎，就这么简单哦。
2: 对啊，比如说，比如说，我想带爸妈去比较轻松的景点，或者是说下雨天花东哪里好玩，然后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他就会直接跟你客制化的景点跟行程的建议，所以他是用我们纵管处官网网站里面的资料库当作核心，然后他又可以去连接气象署的那些即时天气跟灾害的警告，那所以大家呢在行前规划就可以很实际的又很精准的，然后又可以很安心的把这些行程排出来。
1: 嗯，因为很多人呢都想到说，哇，这个碰到这个 AI 哦，又不会玩，然后不会用哈、哦，怎么办？一开始哈、哦、又不知道怎么下指令，对不对？
2: 好，
1: 其实呢，大家对于那个指令哦，以及呢，打开电脑怎么进入哦，以及怎么样点击啊，然后呢，那个指令如果下错的话哦，就一路错，所以没关系，我们用空中导引的方式，我们请处长教大家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在

0: 在空中啊，哇！我们现在就把自己哦，哎，想象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电脑。好，现在呢，我要来去我们的纵谷玩哦，大家不用担心。这时候我打开电脑该怎么办呢？请教一下处长喽。
1: 对啊，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其实它非常非常简单了、哦，它这个工具是零门槛，然后根本都不需要去学任何复杂的那种指令啊，或者是程式。只要把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电脑打开，然后进入花东纵谷旅游网、嗯、或者是说你要打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也可以到这个旅游网的网页，然后进去的时候，那右下角的地方有个花东纵谷的 logo， 那你点进去呢、嗯、就是纵谷旅游向导，这样就直接可以进到那一个网页，就可以直接开始聊天，也可以问他问题咯。
0: 嗯啊，刘小姐说是用口问吗？还是要用打字的？
1: 哦，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如果是有语音输入的功能，
0: 嗯，
1: 然后就可以用口音直接问他。那如果没有那种口音的那种
0: 口译的那个功能，
1: 那只好用输入的咯、嗯、用手写也可以哈、哦。那不管怎么样子啊，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简单，不管用口语或者是输入的方式，
0: 嗯，
1: 你问他问题，他都可以用我们最核心的这些资料库回答你。
0: 嗯，简单来讲，如果我要三天两夜，要怎么问会比较好啊？
1: 哦，如果是三天两夜，没错，他就会马上告诉你哦，哎，三天两夜，然后要怎么玩，要怎么玩。但是呢，我会更建议说，
0: 设定哪里，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更详细的跟他讲说，我是想要跟谁去，然后希望的行程可能是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开车或者搭车，那他这样子又会告诉你更详细的资料。
0: 嗯，譬如说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夯的鲤鱼潭，对不对？
1: 好，对，
0: 那你就可以往那个周边看啊。刚刚又讲到了啊，如果天气部分也可以问吗？
1: 对啊，我们的系统呢就是它结合气象署的这些资料库，可以把最及时的天气的状况，然后跟我们的一个行程去做结合哦。那你只要问他说，哎，如果下雨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变更一下，没有下雨的地方哪里比较好玩呢？哎，你问完之后，他也马上会出现你的所在地附近哪里是属于室内或者是比较适合非下雨天的行程，他也可以告诉你。
0: 哦，那如果说我想要搭好行啊，搭车啊，阿路这边又没有公车不方便，搭车讯息也有吗？
1: 有哦，因为我们建议的方式啊，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把详细的资料告诉他，比如说我们什么时间，然后跟什么人去，比如说啊，我要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带小朋友，那我是原来是搭火车，那我喜欢去看花好了，或者是走古道也好了，那你只要一次告诉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的话，那他就会把这一些资讯整理出来。那整理出来，如果哎突然到了这个现场，你会发现说，哦，天气突然间下雨，这个怎么办呢？那你再问问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子走，怎么样子去哪里玩，好吃这样子。
0: 哦，就这么方便哦。
1: 没错。
0: 哇，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不要我如果说我有外国的朋友的话，他可以支援我外语吗？这也是个重点呢。嗯，
1: 对啊，这个我们纵谷旅游向导最特别的亮点呢，就是它不是只有支援中文哦，它英文、日文、韩文通通都可以哦。所以啊，对我们外国的朋友是非常友善的、啊、哦，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语系，比较常到我们台湾的这些好朋友们，其实应该用英文、日文、韩文应该通通都没有问题
0: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就对了。
1: 没错，
0: 哇、wow, ，大家有听到，就是你想要什么答案呢，都有，对吧？尤其是不管
1: 是
0: 大家的天气啦、活动啦、最新的消息呀、啊，好、哦，都可以去捞出来。尤其是呢，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有什么不会的，有吗？哦哦，他说他有，我先说他没有什么不会的吗？
1: 他几乎 只要你想得到的，他都会告诉你答案。然后呢，你就按照这个答案呢，你就看看那个地方附近真的会有好吃好玩，然后甚至好看可以参加的活动都会有。
0: 嗯，大家有听到齁，不要担心啦，不用害怕啦，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吧？
1: 没错，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旅游故事放大器。
0: 嗯，
1: 同样一个景点啊，我们透过不同的问法跟问题，然后就可以发现哎，会有不同的玩法。虽然我们原本只是想去一个打卡的行程，其实它就会变成很真正的认识我们地方的一个旅行哦。
0: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呢让大家很轻松的让大家知道哦，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上线，以及呢听说啊最近还可以抽奖哦，是不是啊处长？
1: 是的，这个8月19号已经上线，可是不好意思，这个抽奖活动呢是8月19到8月23号已经
0: 完了，
1: 完售。
0: 没
1: 错，那有关于那个抽奖的讯息跟得奖的名单，我们的小编已经把它公布在我们的 FB 的活动贴文上面的留言的地方。
0: 嗯，
1: 那有参加
0: 的人可以赶快去搜寻。
1: 哎，对对对，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
0: 嗯，没错。最后呢，也请处长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正式上线喽，请大家告诉大家哈，怎么样来去使用，以及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喽。
1: 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其实它是结合 AI 系统，然后它本身就是在我们纵谷官网的资料库，又结合我们相关政府部门的资料库，所以它资讯非常及时，也非常的客观。所以呢，我们到花东纵谷，只要到我们的官网，然后进到我们的旅游向导里面去呢，就可以查得到你想要的资讯。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试试看我们的旅游向导。
0: 嗯，真的，我们的旅游向导就是这么可爱哈。
1: 没错，
0: 你只要给他喊一下纵谷旅游向导来咯，然后呢你想要什么样的需求，设定点，你想要去哪里哈，想要玩的是原民，想要吃的是什么菜哈，想要见的是什么人，通通都可以哈。好，只要你想得到的通通都行。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纵谷也有 AI 咯，所以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陪伴大家呢，诶，食宿游购行，包含呢包吃包玩哈，包你想要找的答案通通都有，赶快好好的来使用我们这台旅游向导，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咯。
1: 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花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

0: 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